0: 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周四，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 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弗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弗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华丰热线的上线单位。那么提醒朋友们，明天周五6月26号是自由接听，下周一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下周二是农业农村局上线，下周三是妇幼保健院上线，下周四是城管局上线，下周五是沛县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华丰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8: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市民通过航风热线抖音反映说，孩子上学迁户口需要变更房产证上的地址，房管部门要求开具证明，街道说没法开，说不知道房产证上的房子，让我证明房产证上的地址是我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子，因为房子比较老，房产证上是奎园东区中联安置楼，现在是奎园新区17号楼，求助哈弗热线节目该怎么办。昨天呢，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泉山区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泉山区奎山街道办事处塔南社区的书记主任袁玲。袁书记你好。
9: 主持人好。
8: 对于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咱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9: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这位居民呢是上周四来到社区办理，到社区说要开具这个房产证和户口本统一的这个证明。我们当时呢就也非常积极的给他办理。在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房产证上的名称是奎园东区中联安置楼。因为这个小区呢是历史比较悠久了，然后当时建设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它的这个在产权处的名称呢比较不是很统一，大概有五六种名称，一栋楼有五六种名称。我们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呢，因为这个中联安置楼它只是简单的几个字，但没有具体到哪一栋楼。当时呢我们为了给居民一个方便，我们把整个单元的01室的居民全部联系了一遍，现场就给他联系了。然后有在家的居民呢也比较热心，直接拿着房产证到我们社区来给这个当事人看了一下子，没有这个中联安置楼这一说法。因为牵扯到产权证，它是这个居民的私有财产，然后我们怕，我们不是那个制定的单位，怕万一这个产权说明情况的时候有其他居民在入户迁入进来的同时造成混乱，所以说我们就当时也给居民说了，让他也拍照了这个其他的邻居的这个证，让他到那个产权处证明一下，就是九号楼就可以，我们就来给他写证明。然后呢居民到产权处以后，这周我们又联系了一下居民，想问一下情况，因为毕竟是孩子上学，我们也比较着急，都是辖区的居民。我们又联系了他，他给我们答复就是产权处已经不需要社区开具证明，就可以办理了。
8: 现在是可以办理了是吧？
9: 现在是可以办理了，对对对，是这种情况。
8: 好的，我们来回访一下这位反映人啊。你好，这位听众。
10: 哎，你好。
8: 你好，您的这个关于这个孩子这个迁户口这个事情需要变更地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吗？
10: 还没有，我今天你如果不给我打电话，我正在准备去这个房产处的路上。
8: 刚才我们的李书记说，
10: 我得去
8: 袁书记说你这个不需要把这街道开具证明了是吗？
10: 这是那天去和派出所的同志，户籍民警派出所同志一起去这个房产处，他这边只是口头上这样说，但是现在还没有办好。就是还没办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今天打算正打算去那个产权处的路上。
8: 好，您是尹先生是吧？
10: 对对对，
8: 这个我想问一下，您的房产证上的名字就是奎园东区中联安置楼吗？

0: 的所有楼都是陆续的，比如说明年建两栋，过这么几年再建两栋。
1: 嗯，
0: 所以
1: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要展开了啊。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刚才我们的袁书记也讲了啊，这个他们也是社区也是积极的配合啊，能够给你开具证明，当然会开具。现在不需要的话，然后你抓紧时间去和我们属地派出所还有我们房产部门来去办理沟通。如果再需要，我们节目给您带去帮助，
0: 也可以及时反映。我现在就在去办的这个路上。
1: 好的，好的。我们就和您连线到这里，也非常感谢袁书记接受我们的市民的这个连线啊。好，我们就这样，再见。
0: 好。

0: 早上的8:12，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周法庭，带领行政审批科科长孙莎莎，价格监督检查科科长朱龙，计量科三级主任科员张伟，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科科长刘可，食品餐饮监管科副科长王威，食品流通监管科副科长陆朝东，药械监管科副科长王思琴，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胡文杰，市消保委秘书长陈娜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市场监管局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新局浪徐州华夫热线视频号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我们欢迎朋友们及时的沟通交流。首先请周法庭副局长代表咱们市场局向广大的听众和微友致以问候。
1: 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周法庭，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航空热线栏目，与广大听众朋友们在线交流，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市场监管工作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近年来，市场监管局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盯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推进市场领域民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加大对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商品价格、网络消费等领域的监管执法力度，守牢守好安全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下面就大家关心的市场监管方面的问题，我将和同事们一道接受听众的咨询、投诉和监督。
0: 好，线上已经有两位听众了，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0: 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局长周局长，你们各位工作人员好。我呢是鼓楼辖区的一位市民。我4月份呢，在我们的超市鼓楼区的信任购物中心呢，买了一袋，其中有袋酸菜鱼里边出现一个长达85公分以上、宽2厘米以上的一个布条，然后找商家呢协商了，他是按假货或者胀气，假一赔三呢，我就不认可。然后呢13号的星期一，我就打到咱们这个消保12315，然后呢7个工作日以后，我们鼓楼区的工作人员给我回复，就是商家这个不同意什么的调解，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去起诉。我就说，那你我的举证，那你得至少通知我，到把这个东西拿去你们看一下，你们不管立案也好，也得走个程序，你们看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后来无果呢，我就我想着哈，是我是以为他们可能辖区面积大嘛，主城区可能检查一些就是单位呢比较多，我心想你可能慢慢的会要给我一个答复吧，至少通知我去把这个东西去有一个纸质的，就是一个那个什么立案也好怎么的，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事情，就是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然后等到4月份的中旬，就是到5月份嘛，因为淮海纪念塔有一个抗战老兵后代的那个活动，然后我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们家父亲是参加过抗战老兵。我到5月份呢，我们家老人呢有病，然后6月4号啊，接着我就开始打我们这个1234，我说你们怎么没跟进呢？打1234，我说5个工作日，但是5个工作日，咱们的工作执法人员呢，也还是比较就是跟进的很近。然后10:47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就给我说了个情况，他说你那么长时间，我说不是时间长，是因为你们可能是没有时间给我跟进这个事情。把这个误会解释以后，下午哈，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反正电话这边录音我都是有的。他就是一直在强调，我们去了超市，第一，我已经拆了2包酸

0: 菜鱼，黄叶皮酸菜鱼没有问题，那么他就否定了我这边的就是说出现的证据。第二，他们的购货渠道什么什么的都是很正常，手续齐全，不予立案。到后来我又打12345，但是12345呢也在一天每天两个电话在跟进，到第三天吧，第四天他直接是书面回复12345，给人工打电话说，你们鼓楼区的那个监督管理局他现在是不受理了，你看看你是通过法律援助还是找纪检委还是怎么着，反正我们这边一直只有工单编号跟踪着，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再等了到这个月的下旬过节以后呢，我看我们这个局里边还是没有任何动静。但是我现在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周局长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头顶国徽是执法的。
1: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我们大概了解了啊。其他的我们评论先不要在节目当中展开。我们要了解一下事实。您第一次拨打的是12315还是12345？大概是什么时间？
0: 是这样哈，4月3号我购物，4月11号周六，我发现问题，然后就沟通，因为11号
1: 四月十一号，这个去拨打了12345还是12315？
0: 不是，周局长，我更正一下，4月11号下午呢，我发现问题，因为那天是周六，12号是周日，我呢提交小程序 APP 提交不了。4月13号是周一，也是9点半，我也是第一个电话打进去的，打了我就是反映这个问题。说呢7个工作日，七个工作日不就是4月20号吗？4月20号下午3点13分，咱们鼓楼区呢有一个工作人员就是。
1: 你打的是什么电话啊，这位听众？
0: 你好，我是打的是消保12315，当时。
1: 对，就说清楚，你打的是12315，四月份打了12315，当时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吗？
0: 4月13号打出了7个工作日嘛，那4个工作日不是4月20号下午3点钟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联系的时间很就是把这个事情阐述一下吧，来龙去脉，然后就说了一下，他说我们去看了商家他的那个进货的什么工单呀、啊、什么条形码这些东西我就不说了。他说因为我呢就是有两点，一个是商家不愿意调解，就是不管这个事儿。要么我就建议你去这个法院去起诉，还有一个呢就是建议我打外包装的那个厂家的生产电话，当时呢我就拒绝了，我说因为我们不是懂这个嘛，我就说那我只能溯源到我们的源头，我在超市买东西只能找超市。
1: 对对对，这个最后是处理结果啊，这位听众啊，您这个
0: 处理的结果呢
1: 啊，
0: 哎你说，
1: 当时就是你拨打了12315完了以后，七个工作日给你有没有进行处理啊，这个后来你又说了这个，后来有5月份几月份又耽搁了一些时间，这个当时没有一个处理结果，还是处理完了以后你不满意又拨打的12345。
0: 那是这样子的哈，就是4月20号这个电话了，我是不满意，我心想的嘛，
1: 好的，就是不满意，后来又拨打了这个12345反映这个问题，到现在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处理啊，令您这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啊。好，我们大概了解了事情的这个过程啊。好啊，周局长。
2: 这个问题呢，那个想请我们那个珠宝中心胡主任先说一下这个我们12315啊一般的那个处理流程。
3: 你好，
0: 咱们的12345。
1: 这位听众啊，您这样，您这个既然是向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这个问题了，听一下我们的嘉宾来和您做一下交流，了解一下您这个事情的过程，包括他们拨打12315的处理的工单的流程啊。
3: 这位消费者你好，这个根据你反映这个情况，我们这个一般那个这个消费者拨打12315之后呢，一般是具体有7个工作日，有具体的属地分局去进行去落实和处理。这个根据你反映的情况，这个辖区工作人员在4月20号给你回复了这个他们的处理结果。当时你那个投诉这个是投诉还是举报？你当时的具体的诉求是什么？
0: 诉求呢，我就心想着哈，我们这个当时12315的事，我是反映这个问题嘛，反映这个问题肯定要反映完，他肯定是分管到我们辖区嘛，我想知道一个结果嘛。
3: 就是你当时投诉的诉求是什么？
0: 投诉求我是希望咱们辖区介入，然后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嘛，该赔偿就赔偿，该立案就立案嘛，就按你们的法律程序走嘛，按你们的执法程序走嘛。
3: 这向你反映这个问题，他这个当时这个工作人员已经给你回复，他们是就是商家这个不同意调解是吧？
0: 不调解你爱怎么怎么地就那种。 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他建议我打外包装，当时呢我就说了，我说我买的东西溯源，我是找源头，找这个咱们超市，那超市既然不调解，那你肯定得会让我和工作人员会让我拿着咱们的证据，不管那个那个纸质的组合程序或者立案也好怎么着，对吧？咱们得鼓楼区执法局应该得有记录的，但是他们到现在至今没给我见过面。
1: 嗯，
3: 像这种情况，
0: 东西呢我还是放在冰箱里的。
3: 这个像这种情况，一般这个你这个保留这个证物是对的。这个第二个呢，这个也这个食品生产也可以是向这个食品生产厂家进行索赔。这个像你反映这个情况，我们等那个你把这个电话留给这个导播回来，等到线下我们再具体落实一下。
1: 嗯，
3: 看看跟那鼓楼再具体联系一下，看看这个，因为当时他们具体处理情况我们现在也不好具体去分析，我们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1: 或者按照我们相关的一个工作要求的话，这位听众反映了这个食品的问题，他讲的非常的详细。在鼓楼的一家超市里买的这个酸菜鱼里面有一张布条，当时向我们这个12315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受理以后，是不是要要求他来看看这个食物，还是就是直接就听到他反映的问题，然后和超市联系来去协调解决？
3: 他这个这种他有时他可能就是投诉之后，他可能在这个超市他具体这个落实，他有没有这个当时他在那个超市他具体在拆这些，这个可能就没有这个布条。
1: 那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酸菜鱼里面是一份了，这不可能所有的都有啊。但都有的话，那怎么进入超市啊？
3: 所以说这个具体情况看这个等到下线。
1: 不是，我是问一下，我们12315受理了这个问题以后，是不是要求我们
4: 的地道把关是要求他必须得有所证所票，有合格证，在没有合格证的情况下，市场方必须得进行这个快检合格后才能进去。在平常的监管过程中嘛，我们会定期的对他进行抽检，如果要是有不合格的就进行处罚。
1: 嗯，好的，
4: 其实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这方面我们哈佛热线也进行过走进我们市场进行你点我检的一些活动啊，这个大概的流程可能我们的这个市民可能不是太了解，刚才我们的嘉宾给做了一个回应交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电话，请讲。
5: 哎，那个我在年初的时候在开发区有一个带小孩呢，在那个邵氏的鼻舒畅理疗中心呢去接受这个鼻炎调理，然后呢收了我4600块钱，但是呢他这边就是后边这个调理的这个效果几乎就等于没有，所以呢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呢他这边这个工商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呢不一致，然后呢这个我呢也把这个问题呢去报给了我们开发区的这个市场监管局，然后这哥们儿也够狠的，他就把自己的那个工商注册信息呢就是注销了，然后我们这个开发区的这个市场监管局呢就告诉我，他说现场清空了，然后电话无人接听，然后就不予立案。那我就想问一下，我该找谁？我上哪去找这个青年大老爷帮我做主呢？
1: 嗯，年初的时候他注销的是什么时间啊？了解吗？
5: 在我投诉之后。
1: 你什么时间投诉的？
5: 嗯，是
1: 几月份？
5: 四五月份左右，具体日期记不住了。
1: 四五月份左右啊。嗯
5: 嗯
1: 嗯，投诉以后他这个营业执照注销了是吧？
5: 对，然后这个、然后我们这边监管局就说他这边东西搬空了，然后这个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1: 就是你也到现场看了，的确是这家理疗中心就是不经营了。
5: 对，然后他就、然后监管局就告诉我，他说这个我们就管不了了，不予。
1: 嗯，好的啊，周局长，
2: 这种情况的话，在实际过程中间我们还是碰到过若干次。这个其实因为在立案的话，它是要有明确的这个什么市场主体立案。但是鉴于您的话，就是说您认为您的这个消费者权益呢已经受到了侵害，这样的话我们还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办法能找到这个原因经营者。我想的话，你看看我们从消保委的角度的话，看看有没有还有其他的措施能够帮助消费者，有没有可能挽回这个经济损失。
1: 嗯，
2: 秘书长。
6: 好的，这位听众， 是这样的，你这4600元钱是不是还没有消费完是吧？
5: 不是，他说给调理好，回头调着调着之后，他也觉得。

0: 不行了，然后就一直在跟我扯，啊，按照他的这个期限也没调理好，也没有什么这个好的改观，然后这哥们儿现在就不认了。
1: 哦，现在就是说你所投诉的这个，我们作为投诉呢来帮您调解，啊，这样可以吧？
0: 不是，我现在想明确的是，这个事儿我该找谁去做这个事情？
2: 您既然是向我们这个市场监管局
1: 诉求
2: 啊，这个反映了，我们就是我们具体负责的陈大秘书长，想了解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是把您这个余下的钱退还，还是有其他的？是有其他方面的诉求啊？
0: 那肯定是把我余下的钱退还。他没有第一个，他要退我余下的这个钱，对吧？他没有做到他该给我提供的一个这个服务。第二个，那他这种违法经营的这个行为，我要要求处罚的呀。
1: 这位听众，就是关于你说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两项那个工作任务。第一项呢，你要求是投诉，诉求是要退还剩余的金额。这个呢，我们先下去调查，然后呢再帮您调解。第二个呢，刚才您说的举报这个违法行为，我们周局长已经明确的回答您了。如果你还需要我们市场监管局进行帮忙呢，我们再调取一下我们这个市场助理登记库，能不能找到这个经营者的信息？
2: 对，
1: 因为我们也需要他的电话号码。
2: 是的，是的。
1: 因为只有联系到这个经营者，我们才能进行调解，行不行？你看。
2: 好，这位听众啊，
0: 或者说像就是像刚才那样，就是啊，我不是主体，我来帮忙，那到底谁来去问这件事情呢？
2: 我们刚才陈大秘书长已经做了一个表态，作为我们消保委的话，就是调解我们消费者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啊，特别是涉及到你这个不诚信的这种经营服务的行为啊。的确是刚才我们收据长也做了一个回应，现实当中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只能从库里找到他的身份证，他的联系的方式啊。有些行为的话，他觉得是我给注销了啊，一跑了之是跑不了的，也要承担的相关的一些责任。作为我们这个居民来讲，市民来讲，去消费也留存有相关的一些证据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线下我们请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来去联系你，看看怎么来去帮助我们的市民解决这个吧消费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

0: 江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4: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风热线。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4: 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5: 哦，我在那个微信上面我已经反映过这个问题了。
4: 嗯，您说，再说一下。
5: 主要是我是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他那个公司就是法人在2019年已经去世了。
4: 2019年
5: 已经去世了，2022年这个公司就是不再经营，也没有地址，什么都找不到了。
4: 嗯，
5: 就是这个像这样的公司，就是说什么途是国家有没有什么途径直接是能注销还是怎么办？就这家公司就没人经营了，什么都没有。
4: 我们看到您的留言是2019年法人去世了，2022年公司就找不到了，也不再经营了，
5: 对对，
4: 直系亲属也联系不上，这样的企业可否直接给注销？没有债务，没有纠纷啊。好，周局长。
6: 这个问题呢，请我们行政审批科孙莎莎同志来解答一下。
7: 你好，这位听众。他2002年以后就不经营了，就是每年的年报是什么个情况？
5: 他的年报是一家代账公司，就是给他每年给他申报的，现在已经可能不申报。
7: 哦，那应该就是因为咱们是这样的。如果他就是长期不年报，已经被列异的企业，就是有可能会纳入咱们那个强制注销的这样一个程序。但是您说他应该就是，如果说持续都有年报的话，就是他的经营状态，可能我们还要查询一下。这样您留一下您的电话，线下的话我们就是帮您查一下这个公司的具体情况， 然后再给您分析一下具体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办理这个注销的手续。
4: 嗯，
5: 好的好的，这像这个问题就是我已经就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举报，他已经给他列为异常了。其实我最主要的关心的是想我要退出这家公司的股东。
4: 这样，你把你
5: 这
4: 个问题再来说一下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和下边是有关联的，是吧？啊，嗯，
5: 对对对，对，我主要的是想退出股东的，因为是股东退出不了，我才说要举报他怎么让这家公司注销，是这个问题。是2016年的时候我进入这家公司的，然后2017年这又成立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当时不能独资，然后呢，他可能法人安排其他人把我弄成股东，但当时我不知道，也没我任何签字，因为当时就是签字就可以了嘛，就可以成为股东了嘛，我也没有注资，也没有什么，然后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嗯，我怎么才能把那个股东身份退出？最现在联系不到人，我也无就是无法就是说注销自己的股东身份，那怎么注销呢？这样，
4: 嗯，
7: 这样您线下的时候把公司的名字提供给我们，我们可能要调取一下当年的这个就是登记的档案。然后看看里面就是是不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因为就是时间也比较久了嘛，而且它里面可能还有类似的变更了或者是什么一些记录啊，这个我们要查完档案以后再给您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方面的途径可以帮助您退出这个股东的身份啊。
4: 嗯，这位听众啊，你的电话我们已经留下来了啊，这个我们线下转给我们市场监管局来给您提供相关的帮助，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
4: 嗯，好，哎，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云龙区民祥园菜市场老两口卖排骨，卖排骨卖猪肉的啊，他的这个肉墩子后面老是藏着大骨头，只要你买排骨他就把骨头给你放进袋子里啊，坑人弄虚作假，希望去查一下。嗯，好的啊，周局长。
6: 这个呢，这我昨天在这个看到我们航空热线公众号的下面留言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4: 嗯，
6: 然后也及时的转到我们云龙区市场监管局进行调查，在结果出来之后呢及时跟我们节目有一个反馈。
4: 嗯嗯，好的，这位听众啊，也请您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啊，这样我们这个具体的问题会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就上午的这个检查的一些情况来给您做及时的一个回应啊。嗯，还有一位市民啊，王先生，他的电话挂掉了，不知什么原因。他说去年开始在杨庄爱客超市购买这个新丰的啤酒，5月3日再次购买时，啤酒的颜色和味道较之前购买的均有差异，要求退还，商家呢这个不同意，而且态度非常恶劣，已经投诉给我们12345了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投诉的啊。哦，这位听众的电话进来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这位听众。喂，您好。
8: 喂，警察老师您好。
4: 啊，
8: 我现在想投诉什么呢？
4: 嗯，
8: 就是下电路，就是爱客优鲜超市。
4: 嗯，
8: 我2025年我买他的啤酒，过年时候买他的啤酒，我都买了他20多回，都是黄色的，还带度数。现在呢，我到2026年的5月3号，我再买他2回啤酒，他倒出来就是对的，你知道吧？我现在一找老板去了，老板一找他的工作人员，再搬一回，一倒出来还是对的，啥味没有。我一找他去了，这个5月7号，我回来我就跟你的拿那个啤酒去找他去。你早上来，他跟经理还蛮横。他说：“那咋着？你买那时候给我换，还不少给你换。”
4: 啊，这位听众，你讲的是您现在是2025年买过，2026年这个5月份又买过是吧？两次购买以后，这个啤酒的颜色味道有一些变化，是不是这样？
8: 哎，它是白色的了。
4: 哦，白色的了。这个同样的标注的啤酒的，比如说像白啤啊，其他啤酒标注都是一样的，买的同一种。
8: 他同一种，他没有写。我每年买，我现在手还露着嘞，我手机上还是拍的照。
4: 嗯嗯。你这个问题投诉给12345了，什么时间投诉的？
8: 这投诉得有将近半个月了。你我跟你说
4: 啊，
8: 我找这个一二三四五，我又投诉到幺二三幺五，又转到那个总台。有个青年给我说的，那咱也供不上，我知道他说的。那你没法子，又找人家，又找人家，我也是常见。
4: 这样吧，这位听众啊，既然您投诉了12345、12315啊，这个两个都投诉了，我们可能有记录啊。这样，这个具体的涉及到这个啤酒有没有这个质量方面的问题，我们线下来去了解核实一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下午的节目当中会及时的回应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豪风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0: 4000年前，瑶峰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9: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0: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4: 好的，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接听后面朋友的电话了。还有一位有投诉反映的是丰财这个市场监管局的问题，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转给咱们市场监管局。节目最后，我们请周局长总结一下咱们今天市场监管局上线听众和未有投诉反映的一些问题啊。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今天那个航空热线广大朋友们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有的呢在现场做了解答，有的还需要下线之后呢进一步和投诉人沟通了解、调查核实，尽快做出处理，真正把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落到实处。同时我们也体会到我们的工作还有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一定会以更优的作风、更好的服务，为徐州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4: 好，我们今天的航风日线节目就到这里了。市民反映的问题，我们在明天的航风日线还有今天下午的奏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会及时的回应。请反映问题的朋友保持您电话的畅通啊。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1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 昨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儿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合着是几毛钱。啊，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一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里边的成分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野生药材入药，然后又是经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而成的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就是价值 5.3 个亿啊。所以说片片都是精华啊，为什么说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但是相对成本它必然它就会非常的高。咱们之所以可以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用上，是因为李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出口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按照一块钱来进行推广。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呀都是靠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那国内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就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了之后还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咱们首次赠药，那也是最后一次。不是50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就能够好好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 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

啊，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陆心血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但是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捐助的善款呢不是很多啊，能够给大家发放多少呢还得看具体情况。总之呢就是先定先得，按顺序来。为什么大家对陆心血片这情有独钟呢？我昨天呢有好多的这个患者来电话就问，说我参加这档活动啊，能不能送给我陆心血片。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伙对陆心血这个药用价值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啊。你像这个过去啊，我们只知道说人的这个胎盘啊，备至之后吧，中医上叫它紫河车，这是大补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胎盘呢是胎儿的包衣，它这个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那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鹿血能采收4次。说鹿茸好吧，啊，每年我们可以采收1次鹿茸。说鹿胎好，2年就有一套。但鹿心血好，这一头鹿心血能够用上的，那绝对都是皇亲国戚，甚至于说就是当朝皇上太后，就这类的人啊，就在古时候老百姓接触不到。你就张仲景特别有名，孙思邈特别有名啊，他们想研究鹿心血研究不了。为啥呀？皇上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喝到呢，你说叫这御医他能弄不到吗？不能啊。但是现在咱们说条件好了啊，这个话我就说到这儿，大家伙明白鹿心血为什么说以前研究不到这儿，因为它太稀缺太珍贵。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也就现代能研究了，对吧？因为古时候怎么样少啊，啊，这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而且鹿心血富含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够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的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肾阳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的服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

0: 工作效率。
1: 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亏虚、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里边含有的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就在咱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着无限的前景。所以说近些年呢，鹿心血呢是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这就是浓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说鹿心血的年产量非常稀少？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头鹿一生就是 400cc 400毫升，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得糖尿病十多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扎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两次心梗，先后下了两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两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儿子呢给出了3万，女儿给出了2万，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吧，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两次鬼门关了啊，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1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测的这个血糖呢就下来一点的，他记得非常清楚。第12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呢用了快1副了，胰岛素不扎

0: 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啊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的活广告了。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吗？激动得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请。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两副就可以了。但这老哥人家特别的执拗，不行，我要三副，啊，我要最大的那个活动政策，因为这一档你买三副送我四大盒，就相当于120天我都是白吃的。啊，你买两副才送我60天的量，啊，这一倍也差了呀。他觉得这划算，然后呢，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还免费给的。啊，工作人员劝了他好半天，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是订了两副。后来我也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个咱就甭劝了。啊，为什么呢？这机会非常难得。有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就想好病，有的人我想益寿延年，有的人我就害怕复发，我就一直巩固。这不是你跟他说治好了不犯呐、啊，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药厂的这个赠药的数量是有限的，赠品又不多，啊，我们自己申请够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啊，针对于我刚刚提到这老哥的情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得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两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两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愈后不复发、不反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那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说大家伙赶上活动了，他还是会正常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订购，啊，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希望啊，咱们大家伙呀，能够为其他的患者想一想，就咱们够用了就行。因为今天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互相转告，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参与上，就能够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30天的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三副药，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

0: 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子。
2: 谈不上麻烦，有事儿说事儿。
3: 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2: 嗯。
3: 你的学生，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两副药，赠送两大盒60天量的塞的眼霜方。
2: 嗯嗯。
3: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漏心血片的这个活动。
2: 嗯嗯嗯。
3: 我后来回家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还是想订那个3副药，赠送4大盒120天的量。就为这个事儿，我昨晚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这刚才我还打了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一直占线。这眼瞅着报名最后一天了，给我急的呀，所以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把那个改一下，麻烦你了，李老师。
2: 确实啊，咱们很多的患者他有这个计算啊，你说我要是订2副药呢，免费送我3袋延寿方呢，是2大盒，是60天的量。但是我要订3副的话呢，就多挣了1倍的药，就是120天的量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伙就会想说，那我还是订3副的相对于合适一点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3袋延寿方嘛，它不是大米白面。
3: 嗯。
2: 哎，我们多多益善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这个想法，我用3袋延寿方，我3副药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保健量，那个时候我还不卖。啊，又每人限购3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3副，但是3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他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以治好病为主，你病好了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注意就行了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一下这个事儿。
3: 嗯，我是老朋友，老朋友了。
2: 你要老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改不了。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嗯。
3: 哎呦，咱们现在这个3袋延寿方，我现在吃了半个月时间
2: 啊，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我就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但这一回啊，就吃这一种药，定能治我一身的病，而且这半个月下来啊，可比我过去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都要好。你看我这个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现在血压这么好。
2: 嗯，
3: 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
2: 嗯，
3: 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
2: 嗯嗯，
3: 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2: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着不就是这口气吗？
3: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2个支架。
2: 嗯，
3: 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电击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
2: 嗯嗯。
3: 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心绞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还吃那个通鼻胶囊，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啊都是缓解。
2: 嗯，
3: 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啊、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2: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啊，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用什么通痹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那从名上就知道。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

0: 为什么？普通中药，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
1: 嗯。
0: 哎，方向是对的，但是它没那么大劲儿。
1: 啊。
0: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了，咱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啊，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啊，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啊，心血管淤堵了，哎，咱们给你通开了。啊，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啊，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让你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这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1: 关键碰上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还是50周年的这个抢救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鹿心血片呢。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啊就1块钱一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
0: 嗯，
1: 这多活几年，这比啥都强嘛。
0: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啊，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是健康长寿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益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定两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定两副，额外还多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哎，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没事。
1: 那这个药和这个鹿心血片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0: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嗯，
1: 哎，好，
2: 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保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咱们五十

0: 10周年厂庆活动呢，这力度是超级之大，史无前例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抢定上名额，那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呢，你买一副药，我们就送你一大盒同等价值的3袋延寿方啊，那么就白得30天的用量。如果说订购2副药的话，送2大盒，白得60天的用量，同时还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给我们大家伙。而重症患者要是需要3副药的，额外呢会赠送咱们大家4大盒，12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的，依然还是额外再加赠我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伙没报名的真得抓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哎呀，我是新朋友，我现在还没用上呢。我吧是我们对面的老李大哥呀，他有帕金森病。成天呢就是摇头晃脑的。
0: 嗯。
1: 而且啊他自己记性也不好。走丢好几次了。就跟那个老年痴呆差不多。不过呀，人家吃了这个咱们这个3袋延寿方以后啊，效果挺好的。他说呀，他现在就吃了2副药多一点，现在呀，这个脑袋也不晃了，手也不抖了。
0: 嗯。
1: 而且呀，记性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不前段时间嘛，他让我买，但是呢，正赶上我们家老二要结婚买房子，我得凑钱，钱也挺紧张的，我就想着再缓一缓。没想到这一缓呢，正赶上咱们的3袋延寿方，这不是这个活动吗？这个好事，哎呀，真是让我赶上了。
0: 您这是赶上了，要是没赶上的话，这不是把病情给拖延了吗？咱不能说有活动了我治病，没活动了我不治，对吧？您说说您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个问题？
1: 李老师啊，这个我是从查出糖尿病到现在呀，都16个年头了。这血糖一直控制不住。空腹血糖啊都在11点多。11点多，这还是打36个单位的胰岛素。要是不打胰岛素呀，这餐前血糖都到15点多了。关键是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底啊都出血，都出过2次了。打激光啊是挺遭罪的。就像那个点焊焊接点一样。
0: 没错，你这个出血点呢，我给你焊上了，我打上了激光了，但是它挡不住你别的地方再出血呀、啊。
1: 可是打完激光以后啊、就是这个眼前吧老有一团黑影。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特别差。弄得现在啊都不敢出门。再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都发黑发青了。我也亲眼见过有些人得糖尿病以后啊脚丫子都给戒了，特别吓人。所以啊我今天就想问问李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用咱这个3袋延寿方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3袋延寿方在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方面效果都是非常卓越的啊，疗效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非常确切的。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讲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得糖尿病的患者也非常多，10个人当中几乎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么这个病来讲，我们用笨方法琢磨，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其实三高来讲，它都跟吃有关。啊，那么我们吃出来的病，又是什么引起的呢？肯定跟我们这个脾胃逃不了关系。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你看我们正常人别说吃点什么碳水化合物了，甭管咱们今天吃的是包子还是喝的这个粥都无所谓。啊，但是你不行。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这边吃了血糖蹭的一下上去了。啊，这主要问题在哪儿？在于脾。脾的运化能力不好，就是没法把糖分给利用。那同时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叫代谢病。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这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产生了多种并发症呢，你比如说像坏疽啊，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糖尿病眼病啊，糖心病糖肾病怎么来的，其实就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脉淤堵有直接关系。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糖尿病又叫甜蜜的杀手，这个病它坑人不浅呢。啊，那它要是有心脑血管意外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啊，要么就是导致我们下肢坏疽截肢残疾了。 所以说这个病根

0: 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病是脾胃，第二排不出去的是肝肾，第三个并发症就是血脉，这不正好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你光吃降糖药没有用，降糖药刺激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叫鞭打病牛啊！你自己不干活了，我刺激你拿鞭子抽你，早早晚晚他累了，他罢工了，他不干活了，他不干活了，吃药不好使怎么办？扎胰岛素，从外源的给你摄入啊！你就比如说了，儿子没钱问你要啊，没钱就问你要啊，那要到什么时候是头？等你没钱怎么办？就这么回事啊！最终花了一个什么人财两空。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能利用了，咱血糖平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全身气血运输正常的话，并发症一个一个的给你拿掉；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确保我们身体里边没有糖毒、脂毒啊这些毒素垃圾的沉积，有效的代谢掉，让血液新鲜，让脏腑五脏六腑都是干净的。哎，这样的话就确保我们治好了不会再犯。你这个病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从头给你通到脚，问题从里给你解决到外边啊！而且治好了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也不用打针，明白吧？
1: 哦，林老师，我知道了，就是我吃完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就不用打胰岛素了是吗？
0: 胰岛素是依赖性的，但是我们会让你一点点的撤掉停掉，等你血糖都平稳了之后了，我们会有这方面专门的给你指导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你说这话我就彻底放心了，一共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呀、啊，你十多年、二十多年的糖尿病没治好的不要紧，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而且现在参加活动更好了，一次订购三副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你120天四大盒的用量，还有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就跟白吃白用是差不多了。啊，但是需要你自己拨打场外电话，你赶紧是在最后一天申请报名啊。
1: 哦，那好好，李老师，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好，咱们再见。
2: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刚才听你讲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鹿心血片是吧？
0: 没错，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建厂50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那这次活动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啊，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一大盒，然后买两副白得两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鹿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三副药，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这两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
3: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0: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是我老伴在用，
0: 嗯，
3: 他现在用了不到一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愧是一片就能跟普通中药的八十遍，不服它就不行啊。
0: 要不说疗效的才是硬道理嘛。
3: 对，所以我们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0: 您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59岁了。
0: 我老伴才59岁。
3: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什么话都说不清楚。看他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 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吧，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0: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啊，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啊。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一年半载的命了，但是三年五载十年八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啊，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3: 对。
0: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车上也就六七天吧。
0: 嗯，
3: 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儿
0: 啊。
3: 逐渐呢，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十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
0: 嗯嗯。
3: 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0: 嗯，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3: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85的样子。
0: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他二犯了。
3: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您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也挺知足的。这几年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
0: 嗯，
3: 那个床单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0: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3: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
0: 嗯，
3: 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了。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呛了。
0: 好，
3: 说话虽然说的慢一点，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0: 随着咱们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能够让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咱们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所有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入药，关键我们利用的现代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是治疗您老伴的大功臣啊！他如果没有活性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化细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就不光是通的问题了啊！你说到梗，咱们大家伙的想着必须得通，但是我们通开了之后还得重建他的神经网，这是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药性强、药力猛的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3: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0: 那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他这个病情比较重啊，再加上这两副药的话呢，就是全程三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呢，我们还赠送你两大盒，还有鹿心血片，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呢，三副药治好，这两大盒60天的量去巩固，再加配合上鹿心血片，双管齐下，这就事半功倍了啊。只不过今天报名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
3: 哎，好的，谢谢，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 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

0: 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 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 400-710-2836，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

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块钱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36，400710-2836。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块9，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5: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是的，那现在啊就是眼看很多朋友都要放假了哈。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朋友啊要梳理一下进入到下半年的这个工作要开端了。所以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候。同学呢也是这个要放假怎么办呢，上哪去玩啊，要规划。那是考试啊怎么样啊，家长也紧张，那么作为工作的人呢也在想我这下半年该怎么办，对吧。有时候啊我们就像咱们之前做节目说的一样哈，很多大的事情啊一时半会儿你也决定不了，但是很多小的事情咱别因小失大，你知道吧。这你看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啊，也实不说，你还记得吧。哪些话是不能说的，一定要注意。那么实不说啊，这个就是都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比如说你家里的存款不能说呀，你身体的缺陷不能说啊，你通过关系办的事不能说呀，等等吧。但是还有一些话呀，就是你一说了以后瞬间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啊，这个曹操那却不刺杀董卓没杀成嘛，就到处通缉他。他在这个逃跑的过程中啊，这不是陈宫把他抓住然后把他放了吗，说你是义士，我这个县官我也不做了，我跟你一起走，对吧。很看好他，等于他这个时候只有这一个盟友，对不对。跑到吕伯奢家，然后怀疑人家吕伯奢家里人那个什么，就是要害他，把吕伯奢一家人杀了。老汉吕伯奢去打酒回来，接着把吕伯奢杀了。然后陈宫问他，你怎么那么歹毒啊，对吧。不能这么干，你不把他
0: 杀了就。
1: 对，
0: 你就倒霉了，是不是。
1: 对，曹操当时说了一句话，就是特别让人寒心的一句话，就是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说过这句吧。
0: 对，是的。
1: 哎，这一句话叫陈宫就伤了心了。哎呦，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呢，看来你比董卓要好不到哪去啊。然后当天晚上就跑了，等于说本来的唯一的一个盟友后来就变成敌人了。后来陈宫去投奔吕布，一直跟曹操作战，几次都差点把曹操都给害死。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就是我们不去，那有人说这个三国志上没有记载这句话就够抠这个历史，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说在生活当中、
0: 这个、
1: 对，
0: 就是
1: 生活当中的很多话是不能讲的。讲了就是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再说这件事儿。对吧，你看曹操说陈宫说你不该这么做，他说我宁负天下人负我，我负天下人，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把我的行为合理化了，就是我的利益最大化。那跟你的朋友你现在就一个盟友啊，那他就会想哪一天我要得罪你了、
0: 啊、就是所以说就是一个之前咱们也聊了哈，你那天说一个皇帝说一句什么话他不是随便说的。
1: 对了，
0: 还有就是他做什么事情。

0: 影，就是它有一个示范的指导的作用，
1: 哎，
0: 就是你
1: 会影响别人，
0: 你对忠臣怎么样，
1: 嗯，
0: 你对奸臣怎么样，
1: 嗯，
0: 你如果说你对不起忠臣的话，
1: 嗯，
0: 那谁还给你去送死，
1: 嗯，
0: 谁还给你去卖命，
1: 嗯
0: 嗯，
1: 对，我说这个就是不该说的话呀，有时候呢你还就像恰恰是忠臣说出来，你比如岳飞，
0: 嗯，
1: 岳飞就上书啊，就是不断的跟皇帝说咱现在啊得早立太子，
0: 嗯，
1: 不立太子呢，太子是国之本，
0: 对对
1: 对吧？啊，万一你要是意思就是你要是有点意外，咱最起码还有个太子。
0: 嗯，
1: 赵国我都烦死了，哪壶不开提哪壶，赵国他就不能生孩子。但是这个事情我能给你讲吗？我不能生，他不能这么讲这个话呀。
0: 嗯，
1: 在，
0: 嗯，
1: 在岳飞看起来就是你可能不大想生，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抓紧生吧。你看其实这也是就是等于是岳飞后来悲剧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
0: 有时候
1: 重要原因之一，
0: 有时候是
1: 你是为国为民的想法
0: 微妙的，
1: 对，
0: 就是你说完这个之后你觉得很正常啊，你说给哪个一个忠臣给皇帝提说立太子，
1: 嗯，
0: 这不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1: 而且以前对于岳飞来说我职级低的时候我说不上话但也就罢了，
0: 嗯嗯，
1: 他连续打了很多仗他一步一步上升，
0: 嗯，
1: 他觉得我现在职级高了我也该就是说点忠言逆耳忠言了，
0: 嗯嗯，
1: 就是不爱听这句就非得说这个你知道，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嗯，他徽宗徽钦二帝被掳走了，
0: 嗯，
1: 抓走了，我一定要把他接回来，我知道黄龙接回来，
0: 嗯，
1: 你接回来我这皇帝怎么办呢？
0: 对呀，
1: 啊，对吧，他不想这个呀，他想的是岳飞想的是，嗯，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国家民，就像那个孟子说的一样，就是民以为贵，社稷次之，
0: 嗯，
1: 再就是再往下就是这当然是统治阶级所宣称的，
0: 嗯，
1: 老百姓是最重要的，我这江山社稷都不重要，就谁有能贤能者来干这个事儿，
0: 嗯，
1: 来当皇帝，都是这么宣传的。岳飞说你看宣传了这么多年，你难道不相信吗？就赵国皇帝人家不这么想，我哥哥和父亲接回来我咋办，我问你。
0: 哎，所以
1: 对吧，
0: 所以
1: 那你说你作为忠臣你该不该说这个话？
0: 嗯，该说。
1: 你看
0: 对吧，
1: 该说，你就是第二个岳飞，就是，
0: 对，作为忠臣来讲该说，但是有时候有些话是不能直接说，
1: 就是，要分场合。
0: 嗯，
1: 那么曹操这个话也是，曹操这个是自己的心里的算计。
0: 嗯，
1: 那时候年轻直接帮当把说出来了，说出来你看看，
0: 嗯，
1: 就面临这种情况，就是生活中啊很多这种事情。
0: 嗯，
1: 你知道吧，就是你比如说
0: 我觉得哈，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就不要开始这种聊天，我感觉
1: 是无意中的，
0: 无意中，对，
1: 都是无意中的，
0: 都是无意中的，
1: 啊，都是无意中话感化出来
0: 的，真
1: 的
0: 是，对对。
1: 你比如说，就像
0: 那你说这个曹操，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应该怎么说？
1: 他遇到这种情况，你首先一个，你现在要考虑的是什么？人咱杀了，现在你的盟友在质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前面可以理解。他们可能害咱，他们人多，
0: 嗯，
1: 咱后边杀这个老头，你想想看啊，你我记得以前这个谁武则天有一句话就特别好，你品味品味啊，
0: 嗯，这政治家是吧，
1: 就是当他杀了很多人包括自己的孩子包括忠臣的时候，他说的一句就是也是大臣问他，你怎么这样，你连人性都没有，
0: 嗯，
1: 你我们还能保你吗？
0: 嗯，
1: 他说的是几个字，若为大义，
0: 嗯，
1: 至亲可杀，
0: 嗯，
1: 你品品，
0: 他是和那个
1: 若为大义，
0: 然后他是这个他说的是大义，
1: 哎，
0: 然后曹操说的
1: 吾宁可我负天，对了对了，
0: 我就不一样了，
1: 对了，
0: 嗯，
1: 那
0: 我负天下，
1: 哎，
0: 然后我最重要，
1: 哎，
0: 天下不重要，
1: 对了对了，
0: 嗯，
1: 这个衡量出来了吧，
0: 嗯，
1: 就是武则天，当然了，曹操到后来的境界也不一样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他麦田里边他的马惊了，他说了哈，
0: 嗯，
1: 不许踩老百姓的麦子，
0: 嗯，
1: 结果他自己的马惊了然后踩了，我要自杀，
0: 嗯，
1: 我要砍头，人家不能你砍头了怎么办，你这一说就是胡扯的，
0: 嗯，
1: 但是这个话得讲，
0: 嗯，
1: 那既然你们都劝我割发吧，割发带头，
0: 嗯，
1: 这也可以了，
0: 对，嗯，
1: 因为古人
0: 他也在慢慢的成熟，
1: 快成熟了，对，古人这个头发是身体发肤出自父母，就不能，其实对于他这个身份来说割发等于割头了，
0: 嗯，
1: 哎，这就成熟多了，就是收买人心了嘛。
0: 所以那天，
1: 对不对？
0: 那天其实咱也聊了，就是有时候，嗯，就是你那天说的，笑而不语，
1: 哎
0: 啊，
1: 但是这个时候人家问你脸上，你可不能笑而不语啊。 这个时候你应该就说到这个，就像武则天这个话，
0: 就是
1: 若为大义，至今可杀。
0: 套用一下的话，你套用一下，就是就是大家的利益。
1: 武则天在他的后面，
0: 或者是道，然后大于自己，
1: 对
0: 吧？
1: 但是这个话不是骗人的，就是如果说你拿这个话来骗人，那就不行了。
0: 嗯，
1: 你这个话得是真的修养够了，
0: 嗯，
1: 脱口而出，
0: 对。
1: 对不对？你看哈，我这是杀董卓，我没杀成，我逃亡，我逃亡，我留这条命。

0: 啊，这经常会有吧？
1: 嗯，
0: 比如说吵架，这个这个丈夫说，我今天晚上出去应酬，我这个经常这就是上下级关系啊什么的，我不去不行，办不成。
1: 嗯，
0: 但是他媳妇说，怎么我一看微信打电话来了，都是女同事喊你啊？
1: 嗯，
0: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以应酬为目的？
1: 我要看你的手机。
0: 啊、对，以应酬为名义，这个其实是行不轨之事，你有没有这样？丈夫撂下一句话，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啪门关走了、嗯、那这句话其实是很伤人的。
1: 嗯，
0: 什么叫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1: 嗯，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责任在你，是因为你这么想了，所以我无所谓了。你明白吗、
1: 嗯、
0: 这个意思就是我没有把你的感受和感情当回事儿。
1: 其实呢，我觉得如果说这句话的话，其实还真的有两种可能。
0: 嗯，
1: 一个呢就是他真的没有，那你就冤枉我对吧？我没有，你冤枉我，你要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
0: 对，
1: 但是如果他真的有的话，
0: 不是没有办法。我说的意思是，事情还是这个事情。
1: 嗯，
0: 你今天还是要去。
1: 嗯，
0: 但你不要用你的话去伤害你身边的人。
1: 嗯嗯
0: 嗯，曹操那句话伤了陈宫，陈宫就从盟友变成敌人了。
1: 对，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这个话本来你可以不这么说，或者换成其他方式，事儿还是这个事儿，今天你还得去。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你造成了。它的核心是：第一，你想的少；
1: 嗯，
0: 第二，你脱口而出；第三，你当时情绪拿捏着，你脑子一急；第四，就是你平时修养不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1: 嗯，
0: 当然我们说言多必失，很多时候不说为好。可是现在你今天要出去，媳妇说你干嘛去？你不能不说呀，
1: 嗯，
0: 你不能笑而不语，你笑而不语你就麻烦了，
1: 笑而不语，
0: 对，你就
1: 麻烦了，默认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得解释，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时候也不能说为了大义之心可杀，你不能，你没有那么大的义，对不对？我为了工作，我今天就喝死我得，这个不能这么说，
1: 嗯，
0: 因为妻子儿女这是你这个小家里，你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你在家里。就是他们的利益。
1: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首先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对吧？
0: 那你不是别慌
1: 啊，
0: 这事儿还得做。那如果不做这样的事情，就不存在这个难题了。
1: 不是，
0: 难题是出给必须做这种事情的人。
1: 哦、
0: 你明白吧、
1: 哦、
0: 这个难题我。
1: 就是他做了这个事儿了。
0: 对。
1: 他出轨了，但
0: 是
1: 他。
0: 不是出轨了、嗯、事儿我必须去，我到外边我要有应酬。
1: 嗯、
0: 我不能因为这个我所有的应酬，那你的事业没得发展了。
1: 嗯嗯。
0: 就是什么意思，事儿必须得做，但是话不要伤人。
1: 嗯，
0: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还有的妻子她确实很累很苦，带孩子怎么回家就抱怨丈夫，一来气了啪啦摔盆砸碗。你看，
1: 嗯，
0: 你所有的功劳化为乌有了。
1: 对，我的感受就是想说这个，
0: 哎，
1: 就是你做的再多，如果没有情绪上的，
0: 对了，
1: 嗯，
0: 就是过去讲一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嗯，
0: 现在是酒香他也怕巷子深，
1: 嗯。
0: 你干了很多的事情很好，
1: 嗯，
0: 你如果不吭，大家都能慢慢都能发现，
1: 嗯，
0: 但是你非得摔锅砸碗，非得把这个情绪放到脸上，我宁要我做天下人，不，
1: 嗯，
0: 你这是干啥呢？
1: 其实对于这个就是被照顾的获利的那一方，其实他就是本来他应该感激你的，
0: 嗯，
1: 但是他后来就我情愿，如果说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的话，
0: 嗯，
1: 我情愿你不要给我做，我也不愿意受这个气。
0: 所以这个时候啊，你比如说妻子忙了一天累了一天，丈夫来，他大部分的妻子会说，你就把我当成保姆，
1: 嗯，
0: 这家就是一个食宿站，吃完扭头就走，很多，
1: 嗯，
0: 很多妻子会说会讲这个话吧，
1: 嗯，是的，
0: 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这么说，你说做丈夫的该怎么办？
1: 嗯，
0: 该怎么办？其实妻子如果换一种方法去说，就是说你在外边挣钱非常累非常苦，我知道我懂你，我大家都看见了，我也看见了，
1: 其实
0: 我尽量做好后勤，对不对？虽然我也有我的工作，
1: 嗯，
0: 哎。
1: 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投资人，他就是找了一个，比如说啊，就是中戏啊，或者是这个中戏毕业的，就是演员，但是也没怎么出入这个演艺，
0: 嗯，
1: 出入社会，
0: 嗯，
1: 但是比如说毕业了之后，然后就找了这样一个投资人，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是在家里什么事儿都做，就完全放弃了这个事业，
0: 嗯，
1: 啊，当然我觉得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于一个女孩来讲，完全的放弃呀，然后照顾孩子，生了孩子，就是顾家里，确实可能也是一种牺牲。
0: 嗯，
1: 但是这个男的呢，好像就是什么都不问，和孩子也没有什么感情或者什么。嗯，当然很多这个评论区很多人都是那种指责声。
0: 嗯，
1: 但是我看到了有一个声音。
0: 指责比较简单嘛。
1: 对，但是我看到了一个声音。
0: 对于评论来说，大部分都是不过脑的。
1: 对，但 但是我看到一个声音，我觉得可能是有道理的。

0: 我们可能不做这个，因为他是投资人嘛，比如说基金啊、管理啊、这样投资人，他的压力很大。然后他应该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就他对自己的孩子，可能有的呢，可能比如说孩子能够成为他这个什么工作之余的一种慰藉呀、是吧？能够放松。但是有的呢，他可能就达不到这种。你说他爱孩子吗？他也爱孩子，但是他的这种精神高度，我们可能不能理解。但是呢，那一个人就说，可能投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他把就是感情化，对老婆然后对待孩子完全的感情化，他可能真的很难做好这个工作。或者是他的能力在这儿，然后他的能，比如说你更有能力的人可能游刃有余，对吧？然后他如果在处理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把它处理好了，
1: 切换身份嘛，
0: 对，切换一下他很自如。但如果说他就是能力有限，然后他这个压力很大，就是那几亿几百亿可能那个基金都在他手里的时候，然后他在面对这种，你看似他在家里，比如说我在录一个节目，真的就在录一个节目，但他心也不在这儿。就是你压力大的时候，谁跟你说什么，或者孩子你在想什么事情的时候，很难去让你分心。然后那个评论，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大部分的评论，这个人就是根本就不配当一个爸爸。但是我看到了一个声音，就是说可能投资人都是这样。他有职业性。那如果说一个男的哈，那天我也看到其他的，就是如果一个男的他在外面工作的话，他很难在就是就把心思再投入到这个家庭当中。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做，从哪儿下手。他的思想，他的思维不在这儿。
1: 那这不是常识吗？
0: 对，
1: 肯定是这样，这还用说吗？
0: 对，
1: 咱现在想说的是马斯克他很忙，但是你也不能拿话去刺激你的媳妇儿，就是你可以把话
0: 说
1: 得漂亮一点。
0: 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你马斯克，那你在家里你还得什么都得做。
1: 那他不可能的。
0: 对吧？
1: 就是我说的意思，这是个常识。他忙的人他的时间24小时这是固定的。
0: 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相互理解。
1: 很难。人不能相互理解。
0: 其实我现在
1: 很难，你发出的号召非常好。为什么你不断的号召？就因为人做不到。
0: 其实我也在，
1: 谁能理解谁啊？
0: 其实我也在试着。
1: 马斯克
0: 去
1: 理解，
0: 理解
1: 不了带孩子的，带孩子理解不了马斯克。
0: 对。
1: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既定的事实情况下，怎么样不激发矛盾？我不可能把我今天的时间拿出8小时来陪你，
0: 不
1: 可能。
0: 我觉得哈，就是不激发矛盾的基础不是说这个火就压着，而是
1: 不是你就根本就不要有火。
0: 而对我说的意思就是理解嘛，你理解了之后你就不会有火了。那如果说我不理解，那我还不能发火，那不就是压着压抑吗？
1: 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知道吧？就是所谓的理解啊，这个理解和接受是两个情况。你能够理解。老虎吃羊，狼吃羊，你能理解？因为他不吃，他得饿死啊，他又不吃草。你理解吧？你理解。但是你的羊群叫狼，啪吃掉一半，你不能接受。你能理解这意思吧？就是我能理解马斯克忙，但是我作为一个妻子，你天天不着家不着孩子，我不能接受。
0: 哎，真的有这样的，
1: 对吧？
0: 不就他也结过婚，离过婚吗？
1: 所以我说
0: 他也就接受不了他这个。
1: 要比你刚才说那个层次再进一层，就是理解和接受之间要找到平衡。你刚才说的是理解，那是第一层次。很简单嘛，事实就是这样的。每一个家庭，中国外国都这样的。现在咱再进一层，理解和接受之间找平衡。那么咱再进一层，作为这个主外的这个男人，是不是就可以柔性一点来处理这个问题？比如说家里需要钱呢，我大量的给，需要陪着。你看马斯克现在也改了嘛，到哪儿去把孩子架脖子上？
0: 对，
1: 不是吗？你再重要的场合，我带孩子去，
0: 是
1: 吧？
0: 是这个是需要。我刚才想说的一个是理解，
1: 来一点柔性的东西，
0: 一个是理解，
1: 理解
0: 一个呢
1: 那都是根的问题、
0: 就是，
1: 那是第一层次，
0: 就是相互改变。
1: 对，就是我也柔性一点，到哪儿去我带孩子，特朗普也没说什么嘛，你到中国来，
0: 特朗普也带孩子嘛？
1: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就又进步了，哎，在你这个刚硬的这个职业面前又进步了，那么这个也很容易做到哪儿去带着孩子。难的就是我刚才说这个问题，你要去应酬，你要把媳妇放家里，媳妇现在要看你的手机，媳妇现在要干扰你的行程，你能不能带媳妇一起去？你还有什么话讲？走，咱一块儿去走。我再重要的，
0: 但如果说你说出这个口的话，然后他也不一定去了。
1: 不，就是去，好，没问题。我重要的商务谈判，媳妇在那儿不合适，不要紧。你，哎， 你坐车里等着我，我就在那个酒店。
0: 嗯，
1: 你看得见，透过玻璃看得见的，你这盯着吧。
0: 那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不去了。
1: 啊，对，那是你自己不去了。
0: 但是你心里没有鬼，然后但是呢，勇敢的
1: 我跟你讲、
0: 邀请他。
1: 现在的问题就是，你心里如果有鬼，或者想出轨，或者怎么样，山都挡不住。
0: 嗯嗯，是的，
1: 是这个意思。现在没有人会因为别人怎么看什么什么，
0: 我跟你说
1: 不会的，他那就拜拜了，就不跟你啰嗦。
0: 我跟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就有，比如说就是老婆想看这个老公的手机，结果老公说不让你看。
1: 对，你首先一个你不应该看呢、啊、
0: 我就不让你看，
1: 肯定不应该看。
0: 然后你为什么不让我看？
1: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哈，比如
0: 然后就离婚啊，
1: 比如说
0: 有这样的情况，
1: 比如说我是个警察，
0: 嗯，
1: 我手机你是不能看的，
0: 嗯，
1: 你知道我多少秘密吗？你是不能看的，因为出了问题，泄露了很多的机密，比如说关于毒贩的信息，关于我现在正在执行的任务，现在任务执行一半，我手机你能叫你随便看啊？
0: 这种情况呢是存在的。
1: 我跟你讲，
0: 但是更多的，
1: 你看啊，几乎，咱就不说别人，就像我们，就咱广电，我们的电脑上，我们所有的办公都是贴了一个字，机密的东西不能拍照，不能通过这个什么就是社交软件传，
0: 嗯，
1: 不能，你看我们都是这样。
0: 哎，但是其实、啊、
1: 这就保密法在的。
0: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秘密，就是从我自己来讲，就是真的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说别人啊，或者你的家里呀、啊，或者看你的手机的话，肯定是有点儿就是不舒服的。我觉得
1: 这
0: 是肯定的。
1: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0: 嗯嗯，
1: 就是叫什么呢？就是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吧。
0: 嗯。
1: 或者说你要结婚之前，就以前有一句话很简单：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嗯。
1: 你跟这人结婚，你要是怀疑，与其这样成天睡不着觉、嘀嘀咕咕看他手机，那他要在单位放一个手机呢？
0: 嗯。
1: 我手机根本就不拿回家。你对想应付你这个，那方法不太多了吗？你到那个搜一下子，至少十种方法。
0: 嗯。
1: 对，我想避开你的眼睛太多了，没必要费那劲，现在都忙得很。
0: 嗯，
1: 你对吧？
0: 那个如果说手机上还留点什么，那都是低级的做法、
1: 啊、
0: 是吧？
1: 太低级了。很多人就回家之前坐车里头先拿出半小时把该删的全删掉，
0: 嗯，
1: 然后手机静音，
0: 嗯，
1: 就完了。
0: 但是我觉得如果做的话，可能还真的就
1: 是他没
0: 有
1: 必要，
0: 没有就是天下，
1: 我跟你说，
0: 没有，
1: 你现在也不能把女人看的就是除了她满脑都是老公那点事儿，
0: 嗯，
1: 她有自己的事业，
0: 嗯，
1: 老公出不出轨，不出轨走吧，我这正好
0: 是，
1: 你知道吧，我跟你费那劲，
0: 嗯，
1: 我盯着你，就跟以前那个谁说的一样，我记得是冯小刚电影里说了一句话，咱俩能不能就是这个男的葛优跟那女的说，咱俩能不能别一个像苍蝇一个像苍蝇拍啊，你追着我拍，
0: 嗯，
1: 别这样，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好那就和，不好就分，多简单。我就看手机，你在哪去了？你身上有别的女人长发，你这个香水不对，干嘛呢？
0: 嗯，
1: 啥时代了？
0: 嗯，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就是，如果是你有了，你坦白跟我说一下。
1: 就是完了，对呀，和平。
0: 我觉得这倒挺好的。
1: 这不多简单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女人如果把精力都放这上呢，自己一定事业无成。
0: 嗯，是是、
1: 啊，一定事业无成、
0: 就是。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男的天天想着回家做家务，他这个事业上他真的很难有突破。但是如果女的呢？就是女的为什么？
1: 你如果有自己的事业，
0: 比如说为什么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或者什么女性要比男性在事业成就上这个概率要低一些？为什么？她就是因为
1: 你有自己的框框，
0: 她
1: 有
0: 孩子，
1: 你有自己的，
0: 她要完成这个，比如说生儿育女啊，然后再喂奶啊，或者家庭这些琐事啊。其实你看一下，剖析一下，就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就很大差异的。那当然，男性也有，比如说女性思维的比较细腻的，然后女性的也有大大咧咧、有事业型的，但是大部分的还真的是不同，
1: 根上就不同。
0: 嗯，
1: 我跟你讲，
0: 就比如说小孩他喜欢的东西就不行，就
1: 不
0: 一样。
1: 你不是从拿带孩子这件事儿来，这个他不是你事业无成的借口。你看一看马斯克的妈妈带大了几个有。
0: 嗯
1: 对吧，就这样的例子能举出一堆来。
0: 是的，
1: 人家也是个妈妈，人家还单亲，
0: 嗯，
1: 人家还带大了，一个一个比一个强。
0: 嗯，
1: 不是借口，明白吧？就是千万不要说我为了你，我事业，
0: 哦，不是，
1: 我耽误了。
0: 我不是说那个为了什么，就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它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单纯的把就是马斯克的妈妈，她自己的事业，她也是在做自己的事业，同时然后也教育孩子。
1: 对啊，
0: 但她的事业她没有马斯克这么大呀。
1: 哦，我的天哪，
0: 对吧？
1: 你这个说法就简直，谁能有马斯克这么大？
0: 其实
1: 马斯克自己也是巧了。
0: 对，其实他自己的 把孩子带成这个这样的，也是他的一个事业的一部分。
1: 对了，对了，
0: 对吧？
1: 每个人能走
0: 多远？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1: 对，每个人能走，
0: 就是
1: 你不能这么比，你知道吧？马斯克的事业跟比尔盖茨事业跟乔布斯能比吗？不能比，每人是各自领域。你在这个领域做到最强 ，OK 了。
0: 嗯，
1: 我或者是我做不到最强，我做到及格以上也 OK 了。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我说的意思就是，把你的精力放在事儿上。别盯着你那一半，今天这个事儿找事儿，那是过去那一代，就是父母那一代人的那个生活方式，他们太闲了，他成天就盯着这个八卦那个八卦，我老婆是不是出轨了，我老公是不是跟，哎呀，别，不是那个时代了。
0: 其实你看，如果说你老是盯着这些事儿的话，这个你的老公可能刚开始没有，可能真的就被你推走了，
1: 那都烦死了，
0: 对吧？真被你推走了，你天天你不能有点别的事儿吗？
1: 对了，
0: 但你如果一心，比方你好好带孩子或搞你的事业，然后这个男性他也会，你越来越闪光，对吧？
1: 对，
0: 然后男性也会越来越
1: 觉得，说到根上是你自己越来越闪光，
0: 嗯，
1: 这一点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不对？你看，就像咱你任何时候，就那个有一个女的叫什么什么什么卡戴珊，叫什么九十多岁了，去当模特，就跟那个中国那个健身的八十多岁那个，他叫王什么？
0: 王德顺
1: 啊，对，跟他一起联袂去走 T 台，光个膀子，你肌肉。这就是不放纵自己，不断的要求自己。那你说他们都没孩子没？不是的，是对自己的要求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抹去。
0: 其实我今天
1: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要不断的闪光。
0: 对，我看到就还是说什么，就是就说你说人和人的这种智商啊或者什么，其实差别是有，但是没有这么大。但是人和人的差别更大的，
1: 认知水平，
0: 一个认知自律。对自己严格要求，这个是拉开人和人之间差距的很重要的原因。
1: 很多人受到我们传统思想的，我要享清福，我要靠丈夫，我要靠孩子，我靠这个靠那个，所以你就把自己垮下来了。
0: 嗯，
1: 不是这样吗？对不对？那为什么很多从单位退休以后一下子这两三年不见，哎呦，头发也白了，衣衫不整，邋里邋遢，然后到哪儿今天星期几我都不知道。一问他个问题，昏聩的想半天啊。为什么？因为他脱离了那个让自己集中精力去做事情，见别人面要注意住着装。你提着一口气，你任何时候都闪光。
0: 哎，昨天那个就是采访那个李奶奶，她自己97岁了，
1: 对啊，
0: 还做那个刺绣，
1: 对对，
0: 哇，这清明上河图，
1: 这就是榜样。
0: 我天哪，真的，我家里干干净净的。
1: 对对了，你看人家，她也有三个闺女，对不对？人家还是自己在我自己住，自己弄，我你去做，就是把精力，还是那句话，把精力放到事儿上。
0: 就是你想想她在创作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他每天想的就是他的构思，想的是他的东西，脑子里
1: 高度集中。
0: 然后你看脑子里他的这个东西在创作呀，在这个对他的审美呀，对他的手眼协调啊，都会有很高很高的要求。
1: 对，
0: 那你看我今天还看了一个老九十几啊，95、96岁，然后一个奶奶，然后就说天天包粽子，茶叶蛋，然后到这个什么饭店里，就是比如说你在外面吃烧烤，然后他说我端午节了，我包个粽子，然后我煮个茶叶蛋，然后就是然后去卖，就端个盆儿，然后挎个篮子，然后就去卖，然后90多岁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不说我们非要到90多岁还像王德顺那样，然后走上 T 台，但是
1: 那是个方向，
0: 对，那是个方向，但是你能在你的领域
1: 走多远都行，
0: 你能做什么？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些，
1: 很简单，
0: 你
1: 就刺绣，刺绣就可不能，那个是绝对错的。
0: 对，然后你每天你在家里做个饭，你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对吧？你心里有生活，有这种美好的愿景。
1: 对，
0: 然后你看那些，你看我终于明白，就是以前不是特别明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你看有些那个，就是人家有那种拍那个段子或者什么，那个家里像垃圾桶一样，一年两年方便面外卖的盒子堆成山，你说这人能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你看，就是虽然我们比如说年龄大了，但是穿得干干净净的，然后自己每天去锻炼，
1: 不要放松自己的要求，
0: 对对，提着这个气，提着。
1: 所以这一点我跟你讲啊，就是老是依赖，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老了靠孩子，你听说这话吗？对的，这思想永远都靠自己。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出门呢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上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只需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618的惊喜大礼。现在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呢气血走得慢，眼睛呢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那么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然后呢就是你这个时候贴完之后啊，就像被水洗了一样，感觉眼睛啊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现在呢是这个大促的机会啊，十分难得，你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专门给大家争取。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那我们前段时间端午节的时候也是去了这个连云港海州区，大家对这个景区还是非常满意的。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和这个我们去的游客一起连了线啊，介绍这次景区啊，而且还有我们的这个安排，让大家都觉得有一些景区可能就在离我们车程2个小时，但是我们可能到那去只看了这个海边，但是对它的其他的景区啊，它的历史啊，挖掘还不够。那这次去呢，确实发现了一些。

0: 新的景点，很好，然后很有这个历史啊，我们的这个自然的景观这个价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孔望山，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就是我们下班，比如说五点下班，五点半下班，然后你两个小时就开到了啊。然后连云港市孔望山夜游火热开启，门票只要19.9元，然后购票还送这个咖啡饮品3选1。开放时间呢，划重点的就是每天晚上6点到10点，9点呢就是停止检票，千万不要错过。然后就是因为他那天之前一个这个他们的景区的负责人他也介绍，现在孔望山就开发了这个夜游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你去呢，就是只要19.9元的这个门票，然后购票呢还送咖啡的饮品3选1。然后就是下了班之后，我们就可以奔赴那边去。然后呢，山中龙洞题刻、摩崖造像、光影秀全新亮相，
1: 还是不错的
0: 啊！灯光复刻千年文脉，石刻光影流转间，千年历史鲜活呈现。那登顶远眺，落日晚霞铺满天际，山下呢万家灯火次第亮起，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儿。那走进呢子曰咖啡馆，喝一杯咖啡，听一段民谣，卸下整日的工作疲惫。那想要热闹，山下呢草坪电影、露营、市集、儿童游乐、NPC 现在比较火啊，这个互动全都有，大人放松，孩子撒欢两不误，山水光影交织，烟火古韵相伴。那这个夏天呢，一起来孔望山感受独属于海州的夜游浪漫。
1: 对，孔望山呢，就是孔子望山，站在这个
0: 上面，
1: 对，
0: 是这个缘由。对，
1: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也不贵，19.9元，不到20元
0: 啊。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自驾的活动，就是你自己去
1: 开着车
0: 啊。我们告诉您，现在这个连云港有个孔望山，孔望山这个正在举行这一个夜游的这样一个活动，有这个比如说草坪电影，然后你看电影的话，现在正属于这个世界杯，对不对？你可以电影的时候，它可能若有比较精彩的球赛的话，那可能就在这儿大家一起看球赛，对吧？有露营，有市集，儿童乐园 ，NPC 互动，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听我们的这个游客也告诉我们，就说孔望山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孔望山桃花涧然后呢，还有这个连云港的这个海边我觉得我们可以组成一个一日游的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上次也咨询了就是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就说如果我们一天去的话比如说我们先去海边叫阳山岛吧，先去逛一逛挖挖海鲜那个就是在海边赶赶海，然后中午呢吃完饭之后，孔望山就是它有历史有上万年的这种石刻，对吧？然后还有这个景色也非常好，而且山呢也不高，100多米，就很舒缓，景色呢又非常优美。所以呢我们根据这次反馈来的意见，我们想会设计比如说一天的这种行程，早上早走一会儿，晚上呢7-8点钟回到家，然后整个行程安排呢会很舒适，还有这个孔望山桃花涧这个景区，我们去可以漫步一下。大家觉得可能这个三个景点啊赶路是很赶，但是我们就是实地考察了一下，说一个景区2个小时绰绰有余，也不累然后有别人我们会请讲解给大家讲解这个历史，那就更有意义了。
1: 是，
0: 比如说老人可以自己去，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我们可以安排在周末，也可以安排在平时都可以，就一天的行程嘛。
1: 所以呢现在大家呢也需要就是放松哈，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很多时候你要是把工作的压力带回家，那你就容易造成这个麻烦，
0: 对，
1: 矛盾。
0: 其实人就是需要放松，
1: 对，你放松的时候，
0: 是不是
1: 你就不会再去想工作当中的压力。那其实你回到家，就是你从单位到家，这是一个简单的放松。那么你从家又到景区，这是一个更大一点的放松。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哈，这个人可能就像电脑一样，但是呢，可能人和电脑还有
1: 重启，
0: 对，一个是关机重启，一个是删除，就是有些记忆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历的事情，不可能完全的删除，对吧？它可能还会有痕迹，但是呢，比如说就像破了的镜子，然后你把它粘起来，它有痕迹，但是它还是完整的，对吧？然后就像我们就刚才你说的，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情，哎呀，今天心情不好，然后。但是呢，你 就说如果你坐在这儿没事儿的话，你可能就会想起来。

0: 想想就烦，想想就烦。
1: 嗯，
0: 那以前有问过一些啊长寿的老人，说那你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怎么办？我不去想了，我就立马切换。
1: 不去想是一种能力啊。
0: 啊，对，
1: 有人他做不到、啊。
0: 我就切换，那你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你就去另外一样东西来吸引你，
1: 还是走
0: 话题。
1: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跟什么一样，就像很多人说你怎么做到倒头就睡的？
0: 嗯，
1: 他是辗转反侧都睡不着。
0: 对，
1: 也有男的，也有女的都跟我说过。
0: 嗯，
1: 哎，我说我就奇怪了，
0: 这就是能力啊。
1: 对，倒头就能睡，别说躺在床上，你就是在这趴一会儿，坐火车、坐公交车。
0: 嗯，
1: 我现在细看啊、哦，还有半小时的车程。
0: 嗯，
1: 那我睡一会儿吧。
0: 嗯，
1: 你靠在那儿就能睡着。
0: 嗯，
1: 那你是能控制，你觉得是很容易，但是对于那个不能。他就是难，你知道吧？所以说你说起来、
0: 哎、其实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朋友啊他发生的事情。那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就是大大咧咧的，就是没心没肺的、
1: 嗯、
0: 他说
1: 没心没肺是一种能力。
0: 对，然后呢他说有一次他带着这个老婆孩子然后到岳父岳母家去，然后岳父岳母家就是弟弟啊，弟弟家不是也有孩子嘛？哇，一个一个屋里也不大，就是30-100平方米的房子，然后七八个人在一起，然后小孩在吵在闹，然后这个说话，然后这电视也放着，哎，人家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1: 对，
0: 他说呢，我当时也没有在意，但是呢，他说我岳父啊，就觉得哎。真好，
1: 这个人行，
0: 就表扬他、
1: 嗯。
0: 他说我这算什么优点？我这倒头就睡，我算什么优点呀？
1: 是优点。
0: 但是后来他说，
1: 你能休息，你的精力就能够接续。
0: 他说你的情绪就
1: 很
0: 稳
1: 定，不受外界干扰，
0: 不焦虑，你知道吗？他说你这真好。他说到时候这睡觉不很正常嘛、
1: 嗯？
0: 但是其实比如说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他很年轻，就是我听的时候我也觉得没什么。
1: 嗯、
0: 但是现在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越来越会觉得、
1: 嗯，
0: 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强的能力。
1: 对，
0: 他这种人他就会具备什么？他具备这种长寿的这种能力了。
1: 这分两种情况啊、
0: 嗯，
1: 一种是你有控制的睡觉，
0: 嗯，
1: 一种是你嗜睡。
0: 嗯，
1: 比如说你开着车，又睡了，又睡了，
0: 嗯、
1: 这不行，
0: 这不行，那是病态。
1: 哎，得是，我现在想睡，
0: 嗯、
1: 立马就能睡着。
0: 哎，你看他，比如说你们带孩子，你们想聊什么？反正比如说我去岳父岳母家，我和你们也没什么共同话题、
1: 嗯，
0: 那我看我的手机，我睡我的觉，你们就是亲热聊聊天，就和我也没什么关系，
1: 嗯、
0: 我也不关心你的事儿、
1: 嗯，
0: 对吧？这也挺好的，然后我也不参与你们的事儿，我也就没有什么矛盾了，
1: 嗯、
0: 对吧？然后为什么他的岳父会有这么大的这种反应，或者是、
1: 嗯？
0: 夸奖他什么？因为他可能自己也处在这种睡眠问题，
1: 不是，
0: 或者
1: 他
0: 自己的孩子，
1: 他作为过来人，我跟你说啊，就像吕雉的父亲，就是吕老太公能够看中刘邦一样，你知道吧？
0: 嗯，
1: 他作为一个过来人，他阅人无数、
0: 嗯，
1: 他一看这样的年轻人，
0: 嗯，
1: 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0: 就是他，你看他自己可能在睡眠的时候，他也会遇到一些障碍，可能也会焦虑。他自己的孩子，他就说，你看我儿子能像你这样多好。他可能也会，一个是我觉得两种人，一个是更高维度的，就是他自己可能也是这样的人，他觉得这种洒脱，还有呢就是他深受这个困扰，他就觉得这个更珍贵。
1: 你看刘邦的父亲和吕后的父亲，这两个父亲哪个父亲有水平、
0: 嗯、那刚才当然是吕雉了。
1: 对呀、啊、刘邦的父亲一直认为这个孩子不行不成器、
0: 嗯、
1: 你成天瞎胡混、
0: 嗯、
1: 你看你哥哥多好。这他眼里你就是个坏孩子，
0: 嗯，
1: 但是在人家这个吕雉的这个父亲看来，这就绝对是
0: 想想当时的条件真的是不对等，是吧？年龄啊，在财富上啊，
1: 是的，
0: 这个吕雉肯定是就是条件更好一些的，嗯、
1: 对。所以我就说啊，怎么有时候啊，人呢、啊、就是一定要就是你读书多呀、啊，或者怎么样啊、
0: 嗯，
1: 可能会让人觉得就是提高你的这个境界吧，
0: 嗯。

0: 好，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啊，这种就是说通过旅游
1: 那放松自己，
0: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强制性的，就是如果说你处在这一个比如说这段时间心情不好或者紧张或者是焦虑，这个时候其实你不妨出去走一走，哪怕你出去去公园或者什么。你看那个前段时间有小朋友就跟我说啊，他说你看我考试啊或者什么，就是刚考完比如说数学的时候，那个难度啊一下子就来了，他说闭上眼睛就是数学题，然后睡觉的时候做梦也是数学卷子，但是起来的时候就好多了，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就是你只要去你起来，然后你眼睛在看别的东西的时候，或者手上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这个注意力就会分散了，比你躺在那儿。

0: 瞎想、胡思乱想要好很多。
1: 对，所以啊，就是劳逸结合嘛。劳逸就是让自己呢有松有紧，有松有紧，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可持续。对吧？以前这个谁啊，就是达芬奇啊，达芬奇他发明了一种睡眠方法，你知道吧？
0: 哦，我知道。
1: 达芬奇很厉害，我们都知道达芬奇就是画画画蛋，
0: 就是睡一会儿醒一会儿那种。
1: 对，他就是什么吧？他就说这一个睡一个小时。这就是比如工作这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当中睡15分钟。然后剩下45分钟开始工作，然后到下一个小时也就这样的话，你累加起来你睡得少。你要是啪嗒一下睡8个小时就睡太多。那他这种方法呢，后来美军用来去训练训练这个就是水兵海军，就海军陆战队或者什么的。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对人自身的要求。
0: 对呀、肯定是不好，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的。
1: 对。
0: 但是你是刚才说我要这段时间我要完成什么样的作战任务的时候，他可能就可行了。那没有办法，对人肯定是，你刚才说八个小时，其实好像说古人睡眠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怎么说呢，就是以前人睡觉比如说7点钟开始睡到1-2点钟他醒了。他也就是6个小时的时间。他醒了之后呢，他再做一点别的事。
1: 没有困了
0: 再睡。3点钟他再睡。
1: 睡到5点起来。
0: 对对，睡到5-6点钟就是天亮的时候就起来。
1: 闻鸡起舞，鸡叫。
0: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比如说午睡的时间也被压缩了，也都没了。然后你从早晨比如说6-7点钟7点钟起来。然后到晚上比如说要10点钟或者11-12点钟，那你中间一个大段大段的时间没有休息，
1: 都在消耗
0: 那所以因为你睡得晚了嘛，然后你这个中间也没有休息，然后又是起得比较早，然后你就要求要睡8个小时。然后以前的人刚才说的就不是这种睡觉。我突然想起来，
1: 上床上得早吧。
0: 我突然想起我奶奶跟我说，就当时我还没有听到这个古人睡眠的这个方法，我奶奶就跟我说，因为她也不看手机，她也不看电视，然后她就7点钟可能迷迷糊就睡着了。她说我醒得早，我1-2点钟就醒了，我就睡不着了。然后她说我有时候起来，有时候不起来，然后我再睡。然后我睡到5-6点钟，
1: 这不很好吗？
0: 哎，后来我一知道这个睡眠方法之后，我就想，我奶奶不就这种睡眠方法吗？
1: 对啊、
0: 现在97、8岁了。然后当时我还想，哎呦，1点钟醒了之后多难受啊，还辗转反侧睡不着。但是想想，他就是你，如果说你起来可以做点事情，比如说古人可能看看书啊或者什么，然后。就是不像现在人，我睡不着我就焦虑，那不是，你可以起来，然后看看书，然后做点活，收拾收拾，
1: 对，
0: 然后你再去睡，
1: 对，
0: 啊，其实挺好的，

那你看我们今天聊聊有什么事儿该说，有什么事儿不该说，有时候稍微圆滑一点也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当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5: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 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建厂五十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昨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合着是几毛钱啊，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一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里边的成分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野生药材入药，然后又是经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而成的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就是价值 5.3 个亿啊。所以说片片都是精华啊，为什么说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但是相对成本它必然它就会非常的高。咱们之所以可以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用上，是因为李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出口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按照一块钱来进行

推广。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呀，都是靠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那国内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就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了之后还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咱们首次赠药，那也是最后一次。不是50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就能够好好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那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也是一步到位了。啊，额外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像重症患者需要三副的，或者说老两口身体啊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那咱们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就是三副药赠送四大盒，也就是120天的量咱们是白用的啊，120天的是四个月呀。同时呢还有1580元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昨天呢经过一天的报名之后啊，销售部统计咱们这鹿心血片呢就只剩下不到500瓶了。啊，如果说到谁那儿啊这鹿心血片没有了，你们就先登记上。就当着李老师说这会儿是欠大家的。啊，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鹿心血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但是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捐助的善款呢不是很多啊，能够给大家发放多少呢还得看。

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子和车的几十倍还要多。那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鹿血能采收4次。说鹿茸好吧，啊，每年我们可以采收1次鹿茸。说鹿胎好，2年就有一套。但鹿心血好，这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所以说鹿心血能够用上的，那绝对都是皇亲国戚，甚至于说就是当朝皇上太后，就这类的人。啊，就在古时候。老百姓接触不到，你就张仲景特别有名，孙思邈特别有名。啊，他们想研究鹿心血研究不了。为啥呀？皇上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喝到呢，你说叫这御医他能弄不到吗？不能。啊，但是现在咱们说条件好了。啊，这个话我就说到这儿，大家伙明白鹿心血为什么说以前研究不到这儿，因为它太稀缺太珍贵。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也就现代能研究了，对吧？因为古时候怎么样，少啊。啊，这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而且鹿心血富含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够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的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肾阳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的服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亏虚、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里边含有的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就在咱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着无限的前景。所以说近些年呢，鹿心血呢是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

鹿心血，这就是浓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说鹿心血的年产量非常稀少？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头鹿一生就是400cc 400毫升，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得糖尿病十多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扎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两次心梗，先后下了两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两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儿子呢给出了3万，女儿给出了2万，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啊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2次鬼门关了啊，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1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测的这个血糖呢就下来一点了，他记得非常清楚。第12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呢用了快1副了，胰岛素不扎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啊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的活广告的。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吗，激动得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请。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2副就可以了。但这老哥人家特别的执拗，不行，我要3副啊，我要最大的那个活动政策，因为这一档你买3副送我4大盒，就相当于120天我都是白吃的啊，你买2副才送我60天的量啊，这一倍也差了呀。他觉得这划算，然后呢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还免费给的啊。工作人员劝了他好半天，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是订了2副。后来我也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个咱就甭劝了啊，为什么

0: 这机会非常难得。有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就想好病，有的人我想益寿延年，有的人我就害怕复发，我就一直巩固。这不是你跟他说治好了不犯呢、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药厂的这个赠药的数量是有限的，赠品又不多啊，我们自己申请够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啊。针对于我刚刚提到这老哥的情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两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两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愈后不复发不反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那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说大家伙赶上活动了，他还是会正常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订购啊。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希望啊，咱们大家伙啊能够为其他的患者想一想，就咱们够用了就行。因为今天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互相转告，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参与上，就能够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30天的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三副药，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 一定要抓住机会。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子。
0: 谈不上麻烦，有事儿说事儿
3: 啊。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嗯。
3: 你的学生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两副药。赠送两大盒60天量的三联延寿方，
0: 嗯嗯，
3: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漏心血片的这个活动，
0: 嗯嗯嗯。
3: 我后来回家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还是想订那个3副药，赠送4大盒120天的量。就为这个事儿，我昨晚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嗯、这刚才我还打了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一直占线。这眼瞅着报名最后一天了，给我急的呀，所以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把那个改一下，麻烦你了李老师。
0: 确实啊，咱们很多的患者他有这个计算啊，你说我要是订2副药呢，免费送我3袋延寿方呢，是2大盒，是60天的量，但是我要订3副的话呢，就多挣了1倍的药，就是120天的量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伙就会想说，那我还是订3副的相对于合适一点啊、
3: 哎。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3袋延寿方嘛，它不是大米白面。
3: 嗯。
0: 哎，我们多多益善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这个想法，我用3袋延寿方，我3副药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保健量，那个时候我还不卖。啊，又每人限购3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3副，但是3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他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以治好病为主，你病好了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注意就行了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一下这个事儿。
3: 我是老朋友，老朋友了。
0: 你要老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改不了。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嗯。
3: 哎呦，咱们现在这个3袋延寿方，我现在吃了半个月时间
0: 啊，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我就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但这一回啊，就吃这一种药，就能治我一身的病，而且这半个月下来啊，可比我过去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都要好。你看我这个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现在血压这么好。
0: 嗯，
3: 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
0: 嗯，
3: 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
0: 嗯嗯，
3: 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0: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着不就是这口气吗？
3: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2个支架。
0: 嗯。
3: 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电击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
0: 嗯嗯。
3: 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心绞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还吃那个通鼻胶囊，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啊都是缓解。
0: 嗯，
3: 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啊、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0: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啊，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

0: 用什么通臂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那从名上就知道，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为什么？普通中药，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
1: 嗯，
0: 哎，方向是对的，但是它没那么大劲儿
1: 啊。
0: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了，咱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那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那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啊，心血管淤堵了，哎，咱们给你通开了啊，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啊，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让你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这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1: 冠心菩萨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还是50周年的这个抢救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鹿心血片呢。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啊就1块钱一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
0: 嗯，
1: 这多活几年，这比啥都强嘛。
0: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啊，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是健康长寿。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益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订两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订两副，额外还多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没事。
1: 那这个药和这个鹿心血片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0: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嗯，
1: 哎，好，
2: 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

0: 吃良机。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哎，我李老师，我听节目说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
2: 对，今天是咱们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啊，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赠药，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是免费给大家的。
3: 哦，那这个活动属实优惠，是我们买到手的药跟之前花钱买的那个药质量是一样的不？
2: 你这个放100个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国宝级药品啊，我每一盒来讲的话，那都是层层检验才能够进入到咱们这市场当中给咱老百姓用的，所以说你放心。嗯，
3: 哦哦，那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踏实了。再就是李老师啊，我们那个鹿心血片，我知道这个东西啊特别珍贵，而且还很滋补。你像我本身就是比较胖，
2: 嗯，
3: 还可以吃吗？别人到时候再是越补越胖。
2: 我告诉你啊，鹿心血片是补虚的，啊，它不是说给你补肉的。为什么胖？我们讲现在人都是虚胖，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光长肉不长劲儿，明白吧？
3: 哦，
2: 嗯，
3: 我说呢，别人都说，哎呦，你这么胖哪还能没劲儿呢？但是我就是没劲儿，你不活动我都没劲儿。
2: 没说胖还喘上了，实际上就是虚。
3: 哎，对对。就是李老师说的这个状态，
2: 嗯，
3: 我就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应该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2: 现在还没用上三代延寿方呢，是吧？
3: 是这样的，嗯，我也算是老患者了，虽然我没之前没自己买过，是我大姑姐先给我拿了两大盒，让我先吃点，这不到现在快一个月了吗？
2: 你都哪方面的问题？你给我讲一下。
3: 哎，我之前就是心脏不好，有时候我就感觉哈。也没生气，也没累着，甚至可能我都没大活动，他就突然的就心跳特别快，而且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漏了一盆煤跳似的，你过后吧又正常了。
2: 嗯，
3: 这咋回事？
2: 这是房颤、早搏这两方面的心律不齐的症状你都有了啊？
3: 哎，老师说对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吧，说我那个房颤、早搏，
2: 嗯，
3: 都有。我就平时感觉不得劲儿，还就是气儿不够用，也挺得慌。检查吧，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儿。另外，这岁数大了，这个右腿也吃不住劲儿。说是那个膝关节那块是滑膜炎。
2: 嗯嗯。
3: 但是要是肿的厉害了吧，哈，我就上医院抽积液去。你说这遭罪不说吧。我就害怕我这个心脏，因为我老妈就是这个病走的。
2: 嗯嗯，
3: 当时可快了，你120来了都没往医院拉，他就没给抢救的时间。
2: 对，心脏病如果说突然发作骤停了4到6分钟，那基本上就是回天乏术了，所以说这个病是最可怕的。嗯，
3: 对呀，所以我平时我那药都没断过，西药中药没少花钱，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关键是花钱还少。
2: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打造的就是平价药、良心药、百姓药，花小钱治大病。那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估摸着2-3天的时候哈，我用上，
2: 嗯，
3: 我就这个心脏得劲了，没有那种忽忽悠悠的感觉了。
2: 嗯嗯。
3: 慢慢的吧。这个关节也比原来舒坦多了。
2: 嗯。
3: 以前种的那个跟馒头似的吧，慢慢的它起褶子皮了，抻抻全全的也活泛了。
2: 嗯。
3: 最起码这个腿有热乎劲儿了，也不这么发僵发硬的了。
2: 对，这就是你血脉逐渐畅通了，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主要就是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血脉一通，你心脏自然就舒服了，而且你这个关节不好也属于骨痹之症。你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啊？你为什么不那么僵了？主要还站在这个通字上。
3: 哎，对对，尤其是这膝盖哈，能吃住劲儿了，也消肿了。你说他这个东西啊，折磨了我多少年了，这个腿。你就是看着窗户外头那阳光再好的出不去，现在终于熬出头了。
2: 嗯，
3: 再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没压力的是这个心脏。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用了不是还不到一个月吗，我就觉得这个心跳的匀乎了，一分钟也就是七八十下，就感觉恢复正常的这个窦性心率了。
2: 嗯嗯。
3: 最近这段时间心绞疼也没犯，我就出去稍微的在楼下锻炼锻炼，干干家务活，做做饭，我觉得自己能得心应手了。以前啊，你看着满屋子的那家务活，你有心无力，一动弹他就累得慌，他就喘。
2: 嗯嗯嗯。
3: 你现在呢？不光能干家务活了，这睡觉也跟着好了。
2: 嗯嗯。
3: 一睡好，休息好了，这精神头照以前是强不少。哎，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个在我身上是深有体会。
2: 嗯，看来这李老师不白讲啊。
3: 哎，
2: 你们平时呢，就根据这个情况也能对号入座，就各种慢性病它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用对方法了，我们在去病的时候也会快的显现出这个效果。那也就是给我们患者治病的信心，你只要用对药了，病不难治。
3: 李老师说的在在理儿，你要不然我刚才就跟你说我想买药呢，而且是我大姑姐啊，她告诉我说啊，还麻溜里现在还有活动，
2: 嗯，
3: 我就寻思吧，赶紧参加上，参加上之后我拿了除我吃的，我再还给大姑姐两盒。这今天打电话进来了，李老师，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2: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是比较复杂。
3: 啊，
2: 咱们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3: 那可不，
2: 就像你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再有这个滑膜炎啊，滑膜炎来讲的话，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你这儿呢，我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好在呢，你没有出现心梗啊，只是心肌缺血，还有就是呢，这个体内啊有血栓，为什么给你开两副呢？因为我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呢，再送你两大盒，就额外多得了60天的量。啊，你把我送你这两大盒正好还你姐姐就行了，剩下这两副药你自个儿就用就够了。啊，别忘了咱们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呢，你这么一结合起来事半功倍，所以说这机会非常难得啊。
3: 哎，行行，太好了李老师，我听你的。
2: 嗯，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啊，然后呢这是今天报名最后一天，抓紧把名报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0: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 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

0: 喝，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袋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3袋延寿方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1副就赠送1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袋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刚才听你讲了咱们这个3袋延寿方啊，现在还是1片1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鹿心血片是吧？
2: 没错，咱们3袋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建厂50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那这次活动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1副3袋延寿方啊，在享受1片1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1大盒，然后买2副白得2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鹿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3副药赠送咱们4大盒，120天的同等价值的3袋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这2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
3: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2: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
2: 哦，
3: 是我老伴在用。
2: 嗯，
3: 他现在用了1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愧是一片就能比普通中药的80遍，不服他就不行啊。
2: 要不说疗效的才是硬道理嘛。
3: 对，所以我们啊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2: 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59岁了。
2: 我老伴才59岁。
3: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
2: 嗯，
3: 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
2: 嗯，
3: 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什么话都说不清楚。看他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吧，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2: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啊，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啊。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1年半载的命了，但是3年5载10年8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啊，看来咱们3袋延寿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3: 对。
2: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车上也就6-7天吧。
2: 嗯，
3: 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儿
2: 啊。
3: 逐渐呢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十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
2: 嗯嗯。
3: 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2: 嗯，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3: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 85的样子。
2: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他二犯了。
3: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您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也挺知足的。这里面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
2: 嗯，
3: 那个床单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2: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3: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
2: 嗯，
3: 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了。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僵了。
2: 好，
3: 说话虽然说的慢一点，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儿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2: 随着咱们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能够让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咱们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所有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入药。关键我们利用的现代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是治疗您老伴的大功臣啊！他如果没有活性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化细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就不光是通的问题了啊！你说到梗，咱们大家伙的想着必须得通，但是我们通开了之后还得重建他的神经网，这是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药性强、药力猛的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3: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2: 那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他这个病情比较重啊，再加上这两副药的话呢，就是全程三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呢，我们还赠送你两大盒，还有鹿心血片，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呢，三副药治好，这两大盒60天的量去巩固，再加配合上鹿心血片，双管齐下，这就事半功倍了啊。只不过今天报名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
3: 哎，好的，谢谢，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老师了啊。
2: 好，再见。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

0: 的鹿心蟹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5: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1: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6: 欢迎收听《跟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侯兵。

0: 来给我们讲一下有关公正的法律知识。胡斌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胡斌啊，很高兴能再次来到咱们徐州电台的啊直播间啊，与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啊一起继续聊聊关于公证的啊那些事儿。
0: 嗯，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聊一个什么样的公证话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1: 我们以前呢啊很多期的节目呢，实际上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啊一些法律知识点啊，相信呢大于大家对于一些民法典啊，包括一些咱们民法典相应的一些法律条文，实际上也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啊。但是在咱们的社会生活中呢，但是总是会遇到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可能呢会涉及到各个法律条文的一些交叉啊，或者一些混合在一起的一些情况啊，也可能呢会造成我们对于咱们这个民法典条文啊一些综合适用的一些误解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想牢牢的去把握啊咱们学习到的这些法律知识点啊，不会让它出错啊，只有在咱们呢在实践中呢，利用我们身边啊实际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去主动的去学习或去理解啊，才是我们呢去学透它或者是说彻底理解它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是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一些案例啊，以案说法啊，才能会让我们去更快更好的去理解去掌握啊这些法律知识点。利用实际上已经发生的案例呢，才是啊我们正确使用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啊。
0: 嗯，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案例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讲是如何去正确的一个去接受遗赠啊。这个案例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小张的父亲啊，在小张很小的时候啊就去世了啊。他的母亲呢改嫁了啊，改嫁到外地啊，去另行组织了一个家庭。那么小张呢，实际上呢他是从小一直是跟着他的爷爷奶奶啊，这老两口相依为命啊，共同在一起生活的啊。所以说呢爷爷奶奶呢也从小就对小张啊就格外的宠爱啊。但是呢随着这个老两口的年纪呢是越来越大啊，为了他的孙子小张啊今后的生活呢有所着落啊，老两口呢就到我们公证处啊去办理了一份这个遗嘱继承啊，将他们啊老两口名下的啊唯一的一套住房啊，在百年之后说要遗赠给他们的孙子小张啊。前不久呢就是说小张的爷爷奶奶啊也就相继去世了。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啊。实际上我们以前的那个节目中呢也是实际上也是多次讲到了啊，咱们这个遗嘱呢是被大家普遍使用的一种法律形式啊，特别是老年人在涉及到百年之后财产的分配啊处理啊一些相应的事情处理的时候呢，特别喜欢都使用啊这种形式啊，会所以说会被大量的使用啊。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呢是说这个遗赠的啊，它和遗嘱呢实际上它只相差了一个字啊。
0: 嗯，那么这个遗赠和遗嘱它是一回事吗？
1: 虽然这个遗嘱呢和遗赠他们只有一字之差啊，其实差别还是有的啊，还是很大的啊。咱们遗嘱指的是什么呢？遗嘱是指呢就是说自然人啊可以立遗嘱啊，将个人财产指定啊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当中的一个人啊或者是数个人来继承啊。而我们遗赠指的是将个人财产赠予给国家呀、集体呀，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也就是说，如果用遗嘱在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做出来的这个遗产分配啊，或者财产处理，那么这个就是属于遗嘱继承的一个范畴。如果我们是用遗嘱呢，在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之外的啊，这些人里面做出遗产分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应该是属于这个遗赠的一个范畴啊。而我们这个实际上呢遗赠呢它一般呢就是直接通过遗嘱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展现的啊。也就是说 一份合格的遗赠啊，必须是首先要满足它是所有有效遗嘱所应当具备的实质和形式上的啊一些要件的啊。那么受遗赠人是基于遗赠人所立的啊有效的遗嘱啊来取得受遗赠的这个权利的。所以说呢，遗嘱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遗赠的一个载体，而这个遗赠呢就是这个遗嘱的一种具体的一个表象啊。通俗一点就是说呢，就是说遗赠呢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一个具体形式的，它是通过遗嘱这种法律形式来体现的。
0: 那么小张是他爷爷奶奶的法定的继承人吗？
1: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以前好多期节目我们已经多次讲到过啊。根据咱们的这个民法典呢第1127条的规定啊，咱们的这个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呢他的还有他的继承顺序呢实际上是分为三个顺序的啊。第一个顺序呢就是说是应该由啊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啊、父母啊来继承，这是第一顺序的啊。那么如果没有第一顺序或第二顺序的话，那就是由第二顺序来继承。那第二顺序呢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啊还有外祖父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啊，如果是孙子女的遗产需要继承的话，那么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孙子女的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啊。而如果是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的遗产啊需要继承的情况下，那么孙子女、外孙子女啊就没有在咱们这个法条中去体现。也就是说孙子女、外孙子女他实际上他不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个法定继承人啊。那么结合咱们这个案例呢啊，虽然就是说小张的爷爷奶奶啊去如此的去宠爱他们这个孙子小张啊，但是小张在法律上却不是他们啊这老两口的一个法定继承人，而老两口啊留给小张的遗嘱实际上呢他就是一个遗赠啊。那么小张的爷爷奶奶是遗赠人，而小张啊他的身份则是受遗赠人。
0: 那小张拿到他爷爷奶奶的这个遗赠是不是就等于拿到了遗产了呢？
1: 刚才我们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要讲要区分这个遗嘱和遗赠，他们区别就是在这里啊，相同点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遗嘱和遗赠都属于呢单方面的一种法律行为啊，仅凭这个遗嘱人或者是遗赠人啊一方的意思表示啊他就是可以成立的啊。那么不同点在哪里呢？那么不同点是在遗嘱啊是在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法律效力，其后呢是一直都生效的。而遗赠呢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哪里呢？就是说遗赠人死亡之后，受遗赠人啊他是必须在一个法定的时间内他要做出一个接受遗赠或者是放弃接受遗赠的一个意思表示。咱们的民法典第1124条啊第二款它就是规定啊，受遗赠人啊应当是在知道受遗赠事实之后啊60日之内他要做出一个接受或者放弃接受遗赠的一种表示啊。也就是说受遗赠人啊有选择啊接受或者放弃啊接受遗赠的这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呢被咱们的法律呢赋予了一个期限的一个限制。所以说我们说小张呢他手里即使握有这份遗赠书，他也是不能等同于他拿到了这份遗产的。
0: 那民法典所规定的60天之内表示接受或者是放弃接受遗赠这个期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的呢？
1: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分成几种情况来说啊。一种情况就是说小张的爷爷奶奶啊在活着的时候，也就是说生前啊就告知了啊小张写了一份遗赠这件事情啊，并将这份遗赠或者说遗嘱啊留给了小张。那么这时候呢60天的这个起算点则是从呢小张的爷爷奶奶死亡之日起算的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小张是在他爷爷奶奶死亡之后才知道啊有遗赠这么一件事的存在， 那么这个时候呢，六十天的起算点，则是应当从什么时候呢？是从小张实际知道遗赠啊这件事啊之日起进行计算。当然了，这个小张是不能在其爷爷奶奶活着的时候去表示接受这份遗赠的啊，因为无论是遗嘱也好，遗赠也好，他们的生效的起效点呢，就是时间点呢，都是在遗嘱人啊或者遗赠人死亡时开始的。立遗嘱人或者遗赠人只要还健在，那么其生前其所立的这份遗嘱或者遗赠它都是不生效的。所以说呢，小张只能是在其爷爷奶奶死亡之后啊，这份遗赠已经生效的情况下，才能去表示啊，去接受老两口的这份遗赠啊。
0: 那如果小张知道遗赠之后。

0: 这个遗赠啊，通常呢会涉及到一些重大财产利益的处分啊，所以说受遗赠人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啊做出一个明确的意识表示啊，否则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被视为他放弃啊接受遗赠，而导致本身呢啊他的利益受损，那么后悔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啊。
1: 那小张怎样才能够把老两口的这个遗产过户到自己的名下？是直接拿着这个遗嘱到这个房产处去办理过户手续吗？
0: 正常的一个方式呢，是小张呢应该是到我们公证处啊去办理一个叫接受遗赠啊公证啊，然后呢再拿着咱们公证处出具的这个接受遗赠公证书啊，到房产的管理部门啊去办理这个相应的过户手续啊。这实际上和我们以前讲到的这个遗嘱它实际上是一样的啊，就是说遗嘱在发生法律效力之后，遗嘱的受益人啊他也是要到咱们公证处去办理叫遗嘱继承公证，在拿到这份遗嘱继承公证书之后啊，才能到咱们的房产的一些相关部门去办理这个过户的一些相关手续，而不是说呢他能直接拿着这份遗嘱或者是遗赠啊到咱们的房管部门去办理过户啊。如果他是直接拿着遗嘱或者遗赠啊到房产部门去办理过户手续的话，那么这时候呢房产部门呢他是不会受理的啊。实际上呢遗嘱遗赠和遗嘱继承接受遗赠这是两种不同的啊一种法律形式啊。简单的说呢，遗嘱或者是遗赠都是一种单方面的一种法律行为啊，其实呢就是说遗嘱人或者遗赠人单方面的将其所有的财产在其百年之后进行处分的一种法律形式，实际上就是说他一个人说了算啊。而咱们的遗嘱继承或者是接受遗赠就是一种将遗嘱或者是遗赠啊进行变现的一种法律形式啊，它实际上它的实质呢，它是一个确权的一个过程啊，它需要啊，它是需要所有的继承人都需要参与的啊。我们的民法典1150条啊规定，从继承开始之后，知道被啊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通知全部继承人，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继承是需要所有继承人去参与的，不是说有了遗嘱或者是遗赠就一定啊能够继承或者接受遗赠的。所以说我们正确的一种打开方式或者一个正确的方法呢，是应该到咱们的法律部门啊，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公证处或者咱们法院啊这些部门去办理一些相应的一些法律文书啊，才能到咱们的产权部门去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我们在实际办理公证啊过程中呢，也是遇到了好多当事人拿着老人的遗嘱呢或者是遗赠啊，要求去办理这个继承或者是接受遗赠的一个公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公证部门呢实际上也是会要求咱们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场啊，进行一个核实的一个程序。实际上呢就是说老人生前写遗嘱或者遗赠的这个行为，它只是老人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法律行为，那么它体现的主要是体现老人行使个人啊权利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遗嘱或者这个遗赠它实际上它不是一份确权文书啊，它只是啊死者或者是老人进行遗产分配的一个呢个人意愿。它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它的实质呢它只是一份证据啊，证明他做了哪些处分而已。而我们产权部门呢进行产权过户的时候，他需要的是法律文书，他是需要的是一种实质是一种确权文书，也就是说确定产权归属的一种法律文书。那么这个法律文书呢是需要到有关的法律部门啊，也就是说像公证处啊像法院、啊、等这些部门去走叫确权流程，它是才能产生的啊。比如说我们去走这个公证的这个程序啊，那么这时候公证处呢就会要求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啊到现场去确认啊，是否啊认可啊这份遗嘱啊或者是这份遗赠，其他人手里呢是否还有其他类型的遗嘱或遗赠啊，履行了等等这些核实程序之后，那么才能通过正常的程序来认定这份遗嘱遗赠啊是不是真实合法有效。那么如果有的时候呢家庭内部如果是有矛盾的话啊，

0: 无法调和啊。那么公证书呢有时候也是有可能啊无法啊就这份遗嘱或者遗赠啊出具这个遗嘱继承啊或者是接受遗赠公证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要想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有可能公证书就会建议当事人呢去到法院去走诉讼的一个程序。所以呢，在这里呢，公证员还是要给大家提出个建议啊，如果家里有老人啊，需要通过写遗嘱或者遗赠啊来处分个人财产，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法律规定来写啊啊，避免呢因为这个内容啊或者形式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种形式要件啊，会造成这个无效。如果遗嘱或者遗赠内容啊不明确啊或者形式不规范，有可能呢不仅不会啊达到去避免纠纷啊或者是定分指证的这个目的啊，还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啊，造成更大的一些家庭矛盾。所以说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遗嘱和遗赠呢都不是确权文书啊，不能直接使用啊，还是需要啊经过确权程序的认可才能继承这个遗产或者说接受遗赠。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求咱们到公证处去办理这个遗嘱继承或者是接受遗赠公证，或者是到咱们人民法院啊进行继承的一些相关诉讼啊。
1: 那这里头需要提醒大家，遗赠是有期限限制的，一定要在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死亡事实的60天之内做出表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是吧？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涉及到咱们的重大利益处分嘛，一定要谨慎啊。如果你不想受到这方面的损失呢，一定要按照咱们的法律规定的时间点啊，到相关的部门去履行合法的程序啊。咱们下面这个案例呢，我们还是想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呢独生子女啊不一定会继承父母的全部财产啊。这个案例是说呢，王女士她本身是独生子女啊，她的父亲母亲呢都已经相继去世有十几年了啊，但是没有留下遗嘱啊。现在呢，王女士因为需要到外地工作，想卖掉父母名下的房产，她在卖房子的时候才发现啊需要她办理这个继承房产的一个公证啊。到咱们公证处去咨询之后呢，公证员就询问之后啊，就发现王女士的外公外婆呢是在她的母亲之前去世的，奶奶也是在父亲之前去世的，但是她的爷爷呢是在父亲之后去世的。
1: 那这里边是不是就牵扯到一个转继承的一个法律问题呢？
0: 哎，是的是的，我们实际上以前也多次讲到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独生子女有可能啊不能全部继承父母的遗产。那么就是说出现了啊转继承这种法律形式，实际上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咱们这个案例中呢，如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部是先于父母去世的话，那也就没有转继承这个法律形式的出现了啊，财产也就是只能由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啊王女士一人来继承了。只不过咱们这个案例中呢，他的爷爷呢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去世的。那么我们知道呢，父亲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是他的配偶、子女、父母，这其中呢是包含王女士的爷爷的啊。王女士在爷爷在世的时候，她没有去办理这个继承公证，而是在爷爷去世之后才来办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咱们法律上说的这个转继承这种法律形式。因为爷爷呢在生前也没有对以上的财产做出过放弃继承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只能是视为呢他的爷爷愿意继承，那么因此呢爷爷应该继承的这个份额呢就转由这个爷爷的合法继承人来继承了，也就是说应该是由这个爷爷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他的配偶、子女、父母来继承相应的份额。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王女士的叔叔、姑姑、大爷等人也有了继承权的一个基本原因啊。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有好多人总是不理解啊，说那个兄弟姐妹啊这些人不是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吗？第一顺序的不是还有王女士在吗？那么按照规定呢，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那么第二顺序继承人不是不继承的吗？
1: 那在民法典是不是规定有第一继承人，那么第二顺序继承人就不参与继承呢？
0: 哎，是的是的，咱们民法典实际上有明确的规定啊，它的是在体现在是第1127条啊，它就明确规定了继承开始之后呢，它是由第一顺序继承人来继承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实际上是不参与继承的啊。 我们这里所说的王女士的叔叔姑姑啊、大爷啊等人参与了这个继承，不是说因为他们的身份是第二顺序继承人啊，他实际上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顺序继承人里面是包含两个人的，一个是王女士本人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王女士的爷爷啊，也就是说实际上第一顺序继承人里面是有两个的啊，王女士的爷爷是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啊，但是他后来又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实际上呢发生了一个转继承啊，实际上就又发生了一次法定继承，那么这个时候呢被继承人呢不再是王女士的父亲了啊，而这个时候呢王女士的爷爷啊也是被继承人，那么王女士的叔叔姑姑大爷他是作为王女士爷爷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他实际上来继承的是王女士爷爷的这份财产的啊，只不过这里面呢我们讲这里面的财产还是比较特殊的啊，他实际上他是王女士的爷爷应该继承王女士父亲遗产中的一个遗产份额啊，所以说他们不是啊以王女士父亲的第二顺序继承人的身份参与这个继承的，通俗的来说呢就是说他们实际上继承的财产也不是王女士父亲的财产，而是应该是继承他们父亲就是王女士爷爷的一份财产。
1: 那这里边实际上是发生了两次法定继承，一次是王女士父亲的财产，一次是王女士爷爷的财产，是吗？
0: 哎，是的是的，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这个转继承呢它实质上就是一次法定继承，这个如果说王女士啊在其爷爷在世时如果她要去到公证处去办理这个继承公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她的继承人呢实际上她是只有王女士和她爷爷两个人的啊，但是呢王女士爷爷去世之后啊他们才办理这个继承公证时，因为这个时候呢已经发生了一次啊转继承，那么所以说呢就涉及到了王女士她爷爷的一些法定继承人了。
1: 那如果王女士的叔叔姑姑大爷这些人又有去世的，是不是还会再发生一次转继承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如果王女士啊继续不去办理这个继承权的这个公证，那么如果这时候她爷爷的转继承人啊就是说她的叔叔姑姑大爷这些人当中啊如果又有人啊不幸去世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会又再次发生一次转继承啊，从我们的法律是原则上来说呢转继承实际上它是不受限制的啊，如果可以的话它是可以一直转下去的，那么这其中呢还有可能会夹杂的一些啊代位继承啊一些其他的一些法律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只会使咱们现有的情况会更加的一复杂。
1: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我们就像我们以前以上所说的问题啊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没有遗嘱的啊遗赠的前提之下，我们的民法典第1123条是规定啊继承开始之后它是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是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也就是说遗嘱或者是遗赠它是具有优先性的，有了遗嘱遗赠就不会发生法定继承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这公证员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有老人考虑到啊上面的一些情况啊，其实他是可以到咱们公证处去办理这个遗嘱或者是遗赠公证的啊，用遗嘱这种法律形式来处理这个财产，那么就不会产生啊独生子女啊或者是不能全部继承父母的财产这种情况，也就不会涉及到更多的人去参与继承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好，最后的时间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哎，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以后也可以多学活用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遇到问题一定按照法律规定去走啊。咱们徐州市公证处呢会一如既往的为广大的啊市民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优质高效的啊法律公证法律服务啊。欢迎大家呢有情况啊可以打电话或来现场咨询啊办理咱们的各项公证业务啊。这里呢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徐州市公证处的办公电话及办公地址啊。第一个办公地点是在咱们的复兴业务科，位于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内啊，在地铁3号线天桥站1号线的

0: 口对隔壁。咱们的电话是85699507，咱们的中山业务科位于咱们的中山南路52号啊，就在老的司法局大院内，电话是85693019。咱们中山业务科产权处的办证中心啊，位于咱们坝子街啊综合大厦的3楼，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侯斌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哎，再见。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7: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6: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

0: 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你看我国呀现在人均寿命是多少呢？77岁。可能大伙一听觉得还行是吧，但是你要接着往下听，说现在的人平均寿命在77岁，其中至少有10多年的时间是带病生存的。也就是说看似寿命在提高，但最后这10来年你等于是什么呢？带着疾病活着，这是目前的困难啊。我们说活的时间长与活的健康，这个是啊，完全是两码事。尤其是在进入老年之后，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生活质量不高。其中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叫丧失劳动能力呢？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啊，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的走动、洗澡，就这6项指标当中，有1项你不能独立完成的，这都属于什么呢？丧失劳动能力。那一说到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让我非常有感触。回忆这些年我接诊过的病人，回忆近一年跟咱们大伙在一起的时间，我接触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我就非常有感触。人老了真的应了那句话，活得太难了。我记得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讲，说这些年活得太难了。怎么的呢？受心脏病影响，生不如死，60岁不到就患上了冠心病，这些年是越来越重，经常是心绞痛，啥也干不了，最后冠心病又合并了心衰，整的人呢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从卧室走到厕所都费劲。家里人为了方便啊，给我买了个折叠的坐便，有的时候啊就看着那个坐便，心想真是越活越完蛋了，这吃喝拉撒那不都挨上了吗？

活得就太没意思了。我记得啊，还有一位老哥哥跟我说，就一个腰间盘突出，把自己折磨的都不像个人了，又吃药又住院的，怎么也不见好。大夫就一句话，不行你就手术。他说，你看我都76了，我真怕下不来手术床啊，我真怕做完手术最后粑粑尿出不来了。但现在这腰疼的给我整的啊，上完厕所转身我都转不了，擦那个屁股我都擦不了，有一次给我气的不擦了，结果呢蹭了一裤衩子，整得屋里哪儿哪儿都是味儿啊，哎呦，让人嫌弃啊。你说老了老了怎么活得这么难，活得这么窝囊呢？这都不是个例。我记得还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说，说冯老师啊，我风湿类风湿40多年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了，我的两个膝盖都变形了，走不了路，腿也变形了，手也跟着变形了，没办法，我让邻居给我家屋里边拴的到处都是绳子，我要想去门口，我想去厕所，我想去厨房，怎么办呢？我就拽着绳子。有一次我去厕所，这绳子我没拽住，直接就摔在厕所里了，起不来呀，怎么办呢？我就得爬，我是一边爬一边哭，一边打自己，我活得太遭罪了，活得太难了。你看，一说到那个老哥哥的腰间盘突出，还有那个老姐姐的风湿类风湿，是吧？咱们这几天都讲了，中医讲是哪儿的问题？哎，对喽，是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椎间盘突出啊，你看这个椎间盘呢，它有突出有脱出，说这俩毛病不一样，突出是椎间盘本身的问题，它那个椎间盘呢最早是因为破损，然后里面那个髓核露出来了，出来的这点髓核钙化以后，等于是这个椎间盘的形状就多出来那么一块，有了一个凸起，这几个叫突出。但是脱出呢，它这个病因呢跟椎间盘就没有关系。椎间盘这个东西，它是在两块骨头中间的一个垫子，本来呀应该是在两块骨头中间嘛，但是它位置错了，歪了，错位了，所以它就压迫了神经肌肉血管，造成了血流不通畅，造成肿胀或者剧烈的疼痛。所以你要是遇到一个推拿高手，哎，他能给你复位，说白了就是把这个错位的椎间盘给你按回去，他一回到正常的位置，各种症状他就都没有了，基本就是好人一个。你包括手术也是一样的原理，就是给你啊把它复位放回去，只不过呀西医没有中医那种正骨的手段，它不能隔着皮肉去给你复位，对吧？只能做手术割开，但原理上啊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说为什么这种治疗容易复发，那说到复发咱们就要研究这个脱出的原因，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就容易跑掉了，错位了。它这个位置啊，它本身是有肌腱肌肉给它固定在上面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呢就是筋，你的筋拉力很强，就能把它牢牢地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它就跑不了。

可是你的筋没有劲儿了，弹性不足，松松垮垮的，那它的位置它就不固定了。有时候一个姿势没弄好，睡觉翻个身，两块骨头一挤，哎，把它挤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腰颈椎间盘突出，说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就很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年纪轻轻，30来岁、40来岁，他也椎间盘突出。往往我们都是认为啊，干重活的人容易得这个病，劳损嘛，对吧？干活越重越容易损伤，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可那些个整天坐着的人，几乎他不干体力活的人，为什么他也突出呢？就是这个筋没有力气，松，拉力不足，所以椎间盘，它就总错位。那像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原因？它是筋的病。那么在中医里，谁管筋呢？肝。中医讲嘛，肝主筋，所以怎么办？你应该从肝论治。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病。风湿关节病是哪儿出了问题？我们很多人认为是关节这个地方啊出问题了，但是关节有骨头、有筋、有血管、有肌肉，说这些东西到底是哪个病变了？跟你讲啊，不是骨头，而是筋，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然后发炎肿胀，变硬变脆。那骨头会发炎吗？骨头会疼吗？都不会。骨头里面是没有神经的，它不会疼。所以像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些呢，它也是筋的病。肝主筋，所以你要治疗也得从肝论治。你看，在这又提到肝了。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首先呢，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你要想知道肝的作用啊，你要知道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已经讲过无数次了，几乎现在每天都要强调一遍。只可惜咱们这个空中电波，只能通过声音传递。要是咱们都坐在一个教室里，啊，有讲台，有黑板的话，讲到这儿，那我一定要敲黑板来强调的，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于心的常识。什么呢？就我们中医说的五脏啊，心肝脾肺肾，一定记住跟西医的解剖学上的那些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这个一解剖啊，能看到那三片肝叶。那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管道的修理工，就任何管道不通了，我告诉你，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木曰曲直。我相信这些呀，大家伙都记得，对吧？那肝主疏泄，说啥叫疏泄呀？就是疏通和排泄。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工，它负责疏通我们身体的管道，让这里面的这个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就像咱们家里那个上水管、下水道、煤气管道，所有的管道要有修理工，对吧？你看这一个小区里面、城市里面一定要有这么一个部门，一群工人，没有他们的辛苦工作，
咱们这个城市地下管道不会通的，那一定会怎么样，污水横流，那咱这个环境就会脏得不成样子，对不对？所以清理管道这个工作呢很重要。那么我们身体里的管道都有哪一些呢？比方说消化道，你像食管、肠道，这都是管道，那么都是归肝管的。你再比方说我们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它也是管道，它是我们的意识指挥身体的管道。神经系统一旦淤堵，那么淤堵到哪儿，哪儿就要出问题。轻一点的那叫周围神经炎，我们身体会出现感觉异常。咱们拿我们这个眼睛来说吧，我们之所以能看得见，除了光学系统，就是我们眼球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视神经。眼球的感光部件坏了，还有替换的可能，视神经一旦坏了，损伤了，淤堵了，如果不及时通开，就会有坏死的风险。神经一旦坏死，那这个视力啊，说什么可就恢复不了了。另外还有像人的这个生殖系统，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也都有相关的什么管道。那这些管道的疏通呢，也是归肝管的。你肝气不足，管道不通，就会出现像女性的月经不调、痛经，男性的勃起困难什么什么的。所以中医在治疗各种不孕症的时候，往往都要照顾到肝。那说到肝主疏泄呢，还有更重要的，人体当中最多最大最重要的管道，也是跟各种老年病联系最紧密的管道，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哎，没错，是血管。咱们从现代临床医学上来看，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基本上都是血液垃圾太多堵塞血管导致的，所以这时候肝的功能是不是强大，每天垃圾是不是能及时的分解掉，就决定了你血液里面是不是干净的，对吧？假如说咱们身体一天产生100份垃圾，一个肝气很强的人可以全分解掉，那你身体里就永远不会积累垃圾了。如果每天剩一点，日积月累，血液就变黏了，变稠了，去医院一化验，高血脂了，对吧？最不幸的是，这些个垃圾还会污染肝脏本身。你像什么脂肪肝、肝硬化、肝坏死，就这么来的。在这儿注意啊，咱们说到血管清理，说到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我告诉你，这是西医的说法。那么中医的肝，它的功能不止于此。中医的肝呢，我们一直在说，它是一种功能，包含西医的肝胆，但是不止于此。肝主疏泄，疏通一切管道，这是咱们自身的一种能力，很重要啊。你看啊，这也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区别。西医说疏通血管用什么？用一些扩张血管的成分，化学成分，对吧？我们知道，你看大部分的降压药，它就是扩张血管的，对吧？包括心脏病用药，你像什么硝酸甘油，它也是扩血管的。如果病情太严重，堵得太厉害，药物扩张血管它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西医下支架，做搭桥。那么一些大的血管堵了，比方说颈动脉啊，西医给你做手术，把你这个地方拉开，血管也切开，把里面的血栓斑块直接给咱们清理出来，是吧？
你看我在临床上见到过一个。

从血管里取出个一尺长的血栓。这是西医的做法。西医疏通血管的方法都是直接在血管里面想办法，也就是直接去给你疏通这个管道。但是中医呢，咱们中医很少直接去给你疏通管道，而是干什么？增强人体自身疏通的力量，也就是增强肝的能力。说这样治病治好了以后不容易复发，对吧？因为它解决了根源的问题，明白吗？根源是恢复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外力。因为清理血管的能力是咱们身体本应该有的，那你之所以生病，心脑血管出问题，就是因为肝的这个疏泄疏通能力低下了，血液垃圾才会积累这么多。西医帮你清理血管只是在治病，而中医增强自身的清理能力才是真正的在治本。那我们说肝主疏泄，这是它的功能。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点叫做募约取直。什么叫募约取直呢？那么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是什么呢？能屈能直，很有弹性。说这个怎么理解啊？咱们举个例子，春天到了啊，柳树枝儿，你用手去掰它，弯的很难折断，一掰它弯了，对吧？然后你一撒手，它又回去了，它有弹性。这就是能屈能直，也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募约取直，首先会涉及到人的性格问题。你看有一类人啊，性格比较直，脾气比较大，容易暴躁易怒，爱发火。那这种人光会直不会取，他就容易出问题。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是不会直只会取的人。说这种人什么表现呢？有啥事儿他在心里憋着，一辈子活得是憋憋屈屈的。那他是身体好不了，你像什么抑郁症、神经系统的疾病，甚至是肿块恶性病，是吧？说这样性格的人呢，肝恶性病、肺恶性病的发病率都会比较高。说到这儿啊，想多说两句啊，有很多重病大病甚至是要命的病，都是和我们的情绪有直接关系的。比方说啊，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叫做什么患癌体质，是吧？什么样的人容易罹患这个癌症呢？科学研究发现了，就那些经常焦虑的思想拧巴的人就容易罹患癌症。中医讲了，思则气结呀，就你总想，你身体里的气它就打结了，哎，都结成一团了，对吗？这容易使气机逆乱，进而呢影响身体的健康，甚至会患上癌症。再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性格暴躁、好发脾气的人，得脑淤血的概率就要比其他人大得多。说这是因为中医讲了，说怒则气上。你看一个人发怒到极点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眉毛、头发都竖起来了，对吧？要不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怒发冲冠，对吧？一生气连脑袋上的帽子都给顶开了，可见这个怒火有多大。这个怒气大的人，他这个气啊老在上面下不来。你想想咱们老年人的血管又薄，弹性又差，对不对？就容易把这个血管给顶破，从而呢就会导致脑淤血的发生。在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大家都看过。

岳飞传》没有？其中有一段叫啊牛皋啊，笑死牛皋，气死金兀术。说这个牛皋把金兀术给抓住了，骑在胯下哈哈大笑。他俩都是武将啊，武将脾气暴躁易怒啊。这个金兀术在胯下之辱啊，越想越生气。那自然而然的那个气呀、啊、都上头了。最后他气死了。其实你一分析，他就是脑溢血死了，对吧？牛皋呢高兴笑，大笑不止。终于讲了过喜伤心呢、啊。结果心梗了，俩人都死了。所以说这个脾气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情绪的问题很关键。凡事别着急，莫生气。气大必伤肝，肝郁气滞，气滞不仅血瘀，还会血崩。那脑出血，哎，就是这么回事。那我们说到肝的这个募约取值，刚才讲的是人的性格。其实啊，咱们身体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是受这个取值影响的。我们说啊，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咱们机体的弹性啊，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我们第一个说的人的皮肤啊，很有弹性。这你看那个电视上那些个护肤品的广告都在那儿讲的，讲什么让肌肤弹性十足。说年轻人小姑娘她的皮肤啊，就像吹起来那个气球一样，特别的光滑。哎，你用手按压，非常明显的感觉到那种弹性，是不是？那叫满脸的胶原蛋白，对吧？而老年人的皮肤呢，说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就那个皮肤一拽老长，皮肤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减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啊，这是弹性，归哪儿管？这回记住，归肝管。还有我们体内有弹性的东西呢，比方说刚才咱们提到的筋，咱们的筋你想一想啊，你必须得有啊，要伸缩呀，说它伸缩了，我们的胳膊腿才能抬起来，才能收回来。其实这个动作就是筋的收缩，哎，只有筋的收缩才能拉动胳膊腿抬起来，是不是？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呢？这都是筋拉动的。筋要是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很强。你看前面啊，跟大伙讲，所有的瘀症需要调肝。那这里我们又讲到了筋，所以筋症啊也要调肝。昨天呢，我们还讲到了筋对我们健康的重要作用。为什么我们说筋非常特殊，非常重要？因为筋是连接皮、肉、脉、骨的桥梁。所以在这儿啊，再次的跟大家伙强调一下，筋不只是肌腱、韧带，更重要的是筋膜。而中医讲筋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筋有两大特点。哪两大呢？第一个，它是五体皮肉筋骨的桥梁和纽带。这个纽带不好，其他的全都会受影响。你看我们去按摩店也好啊，去养生馆也好，其实调理的是什么？本质上我告诉你，调的都是这层筋膜。不管是盲人按摩，还是正骨按摩，还是点穴刮痧、针灸拔罐，还有现在流行的什么筋膜刀、筋膜枪，调的都是筋膜。相信大家都有过按摩的经历，是吧？按摩店里面那个师傅们给我们按摩的时候，有些地方会特别的疼，而这些疼的地方呢，仔细感受一下，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结节、疙瘩。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师傅们往往会说，你这个血脉
都淤住了，把这个结节给揉开了就好了。大家想一想，这些淤堵的结节是什么？其实就是筋膜损伤了，粘连在一起导致的。筋膜一粘连，皮肉、血、骨、经络、神经都会很紧张，疼痛就出现了。比方说腰肌劳损这个病，我们去这个中医按摩店，按摩师傅帮我们把这些筋结给揉开了，腰肌劳损立刻它就不疼了。你再比方说，许多人上了年纪以后，脚跟痛，去医院一检查，足底筋膜炎，那西医怎么办呢？治不了，只能是吃止疼药，但是中医通过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疗法，就能够有比较不错的疗效。你再比如说，我曾经调理过的一个患者，啥毛病？三叉神经疼。三叉神经，它是咱们面部最粗大的神经，从我们脑后过来，在太阳穴这个位置分成三条，一条去眼眶额头，一条去了我们这个脸蛋，还有一条去了我们的下巴。这个三叉神经痛啊，又被称为是天下第一疼，那不是一般的疼。有人可能会说分娩的疼，还有癌症患者那种疼都非常剧烈，但是都没有三叉神经痛剧烈。那么我调理的这位患者呢，他是三叉神经的哪一条神经出了问题呢？是左半边脸的下颌啊，这个分支产生了问题。许多下颌支发生问题的人表现出来的都是牙疼，但是他不一样，他是耳朵根那个位置如同电击一样疼啊，就像过电一样疼一下，要么就咧一下嘴，但是每次疼的时间不长，就几秒钟。像这个情况怎么说呢？你看过那个乡村爱情故事，说这个电视剧大家都看了是吧，里面有个角色，谁呢？赵四儿，时不时的脸就那么抽一抽的，是这个患者呢，疼的时候就跟那个赵四儿是一样的，也是一抽一抽的。当然两个人的病啊不一样，赵四儿能看出来啊，但他不疼，所以有可能属于什么呢？面肌痉挛范畴的一种病，就是自己不疼，但却时不时的抽搐。而这位患者不然，他是实打实的疼，疼的抽搐。那么针对他的问题，我一摸他脑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为啥呢？因为上面的筋膜都聚着一条一条的了。这显然是筋膜病影响了神经导致的。那想要调理好这个问题，就一定要把这些聚在一起的筋膜给刮开。然后，所以呢，我先是用饭石在他的脑袋上刮一刮，结果就这么轻轻的一刮，他疼得受不了了，直跳脚啊，说我太用力了。当时他孙女也在，你才八九岁的样子。我说你觉得我刮的疼，我让你孙女给你刮，你看疼不疼？大家想一想吧，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能有多大的劲儿？结果她孙女给她刮也不行，完全受不了，就她自己也理解不了，说怎么能这么疼呢。我说其实啊，我们根本就没有用力，你之所以疼，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不通，都淤住了，筋结是一条一条的。你想要调理好，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些筋结给它完全的揉开才行。我说你要是能忍的话，我就给你刮半小时，半小时之后你再看看有没有缓解。他当时就想，你说我来都来了，就是奔着治病来的，说冯大夫你给我刮吧，我能忍。就这样，我就在他的后脑耳朵周围给他刮了半个小时。
要是别人啊，我可能

得两个手刮，刮完以后不得出一身汗呢？但是给他刮，连点汗都没出。大家可以想一想，那我才用了多大点劲儿啊！但是反观他呢，刮完的时候衣服都湿透了。然后他松了一口气，说：“冯大夫，你可要了我的命了。”我说：“我哪是要了你的命啊？我这是救了你的命。”随后我就问他：“我说现在还疼不？”他仔细想了想，哎，还真不疼了，说明这个刮法对他是真有用。我说：“你呀，就按我现在这个刮法，每天你就都要刮上半个小时。”说刮到什么程度呢？开始刮，越刮越疼，啊，越刮越疼，一直刮到疼痛减轻了，不疼了。我说这就可以了，就不用刮了。与此同时呢，我就给他开了一些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药。就这样啊，他坚持了一个月，一直刮到一点都不疼了，摸摸头上那筋节全没了。当然，这饭食刮法是一方面，活血化瘀、疏肝理气，这才是最关键的，尤其是对肝调节这块。毕竟肝的疏泄能力降低才是这个病的症结所在。你通过外力虽然短暂的把它给刮开了，但是肝是主筋的，肝的疏泄和调达之力不解决，它还是得犯。所以用上疏肝理气的药之后，让肝气变强，三叉神经自然也就不会淤堵，相应部位的筋膜也就不会结节了，哎，这问题它就解决了。好，咱们说完了这个筋的第一个特点啊，它是五体皮肉脉骨的桥梁和纽带。说这个纽带不好，其他的器官组织全都会受影响。所以有筋病患者啊，它的表现多数是什么呢？是皮病、肉病、血病、经络之病、脏腑之病、血脉之病、骨头之病。所以说他是五脏之贼、万病之贼，一点都不过分，是吧？这是筋对其他器官的影响。那反过来呢，正是因为筋起到的是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所以其他地方有问题了，它怎么样呢？它也会反映在筋上面。比方说，那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个女同志啊，她就跟我讲，说在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脖子上出现了肿块。大家思考一下啊，我们脖子侧面出现肿块，预示着什么呀？哎，对喽，预示着和甲状腺有关。那么在过去90年代以前，有许多地方的小孩特别容易得那个大脖子病。那这个大脖子病啊，其实就是甲状腺的问题，学名叫甲状腺肿。后来国家呢就开始全面的推广什么呢？碘盐，所有卖的盐里面都加入了这个碘。哎，这个现象减轻了，所以脖子上啊，一旦出现肿块，一定要先排查，啊，是什么甲状腺的问题。那么针对他的问题，我也是建议先查一查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结果去医院一检查，果不其然，甲状腺结节。说甲状腺结节啊，不过还好，好在哪儿呢？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没有太大的危险，但是不能排除会往恶性的方向发展。所以他呢，就询问我，有没有消除的办法。我呢，就教他找到人迎穴、风池穴、天突穴、昆仑穴、照海穴，看看这些穴位的附近有没有条索状的结节。果然啊，就在这些穴位的附近发现了硬结了。我就跟他讲，我这些都是中医讲诸病于内必行于外的反应点，你甲状腺有问题，相应的穴位筋膜上一定会出现筋结。

上一点点变大，就像脖子上怀了个婴儿似的，所以管这个病呢就叫婴病。这个婴儿的婴外边呢加了个病字旁，婴病。那如果一个甲状腺病人开心的时候脖子就会细一点，生气的时候呢脖子呢就会憋粗了，那么这种病呢就叫什么呢，叫气婴，也就是大脖子病。假如脖子粗而且坚硬，这就是实婴。这个问题啊就要严重一些，要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们说甲状腺有问题，基本上啊都是肝郁导致的。中医讲肝喜调达，不喜抑郁，而情绪不好的人脾气冲啊，怎么发脾气这个火都下不去的，就容易把气郁闷在身体里，这些人就容易得这个病。所以说想要避免这个病呢，咱们脾气不好的人都要尝试改善一下脾气。当然啊，有许多情绪问题也是病理性的，可能通过调肝的方式改善情绪问题，这个咱们后面呢慢慢会讲啊。现在呢咱们还回到甲状腺问题上来。中医治疗甲状腺问题呢有一个基本方，基本上治疗甲状腺问题都是这个方子的基础上进行加减变化而来的。是什么方子呢？叫海藻玉壶汤。说这个方子是谁发明的呢？是明朝的御医陈时公。海藻玉壶汤这个方子呢共计是12味药啊，大家伙可以记一记啊。海藻、昆布、半夏、贝母、陈皮、川芎、当归、连翘、甘草结、独活各3克，海带 1.5 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方子啊，因为甲状腺的问题啊都是郁症，结果呢是把脖子郁大了，形成的肿块了。所以啊想要治这个病呢，第一个要治标，要把肿块给化掉。中医讲了咸能软坚呐，一些味道比较咸的药物往往具有与软坚的效果。那么这个方子当中哪些是咸的呢？海带、海藻、昆布。昆布和海带长得有点像啊，南方呢管它叫姜白菜，北方管它叫鹅掌菜，这些都是生长在海里的啊，味道咸，都具有软化坚硬的这个作用啊。那这个坚软化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什么了呢？是不是就软软的黏黏的东西了？说这种软的东西中医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痰，因此接下来要用第二组药化痰药。这个方子里边用的化痰药是什么呢？贝母和半夏。贝母擅长清热化痰，半夏呢则是燥湿化痰，把里面的湿邪呀给消掉了。有了这两个药物加入，结节就会小了。那结节里面的湿邪消掉了以后呢，是不是得运走啊？所以第三组药又出来了，干嘛呢？就是要活血药。什么呢？川芎、当归，补血活血，就是要把好的血送进来，把里面的湿邪毒素给排出去。当然了，以上这些药呢都是用于治标的，那接下来我们还得要治本。本是什么呢？就是要疏肝理气，因为只有让肝气重新恢复畅通无阻的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病情。所以呢就用到了行气的陈皮和青皮，其中青皮入肝可以疏肝气啊，破淤结，陈皮可以理脾气，让肝脾的气顺畅了，人体的气血到肝这儿了，才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全身，才不会堵在一块儿形成结节。最后还要加两味药，一个是连翘清热

0: 散结，因为这些瘀症久了就容易化火。就好比我们一件事儿啊，憋得太近了，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对吧？所以最后我要把这些聚集的火呀给消掉。所以适度的清热也是有必要的。这里用到了连翘啊，另一个呢甘草结，就是甘草根里面的棕黑色的树脂，专门用于消咽喉肿痛的。那么这个方子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剂量小，都是每味药三克，所以呢想要有效果必须长期服用，你至少三个月以上。第二呢就是药性偏凉，用久了可能会加重身体的寒症，这也算是它的不足吧。所以说啊，一般呢我会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上再加上些热药中和里面的寒。好，那我们总结了一下金病的两个特点啊。第一个，金出现问题它会影响全身。第二个，全身脏腑出现问题，金上也会出现结点。所以为什么人古人说了，说金长一寸寿延十年呢？道理就在这儿。就是因为它和我们的病关系太近了。所以啊，我们在日常调理当中一定要注意什么？疏肝利气。注意对肝的调理，肝好了筋呢才能好，肝不好筋永远不可能好。说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木的特性是什么呢？叫木曰曲直。什么叫曲直呢？就是能屈能直，能伸能缩，就像是个弹簧一样。这种有弹性的东西都是归肝管的，而筋呢就相当于是身体的弹簧，想要让筋好就必须让它有柔软有弹性，而这个弹性的来源就是肝。所以说想要筋好，肝一定是绕不过去的。所以针对所有肝气不舒的问题，筋结的问题，咱们呢都要干什么？活血化瘀，疏肝理气啊。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大家伙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呢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

十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36，400710-2836。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元，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

0: 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昨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合着是几毛钱啊，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一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里边的成分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野生药材入药，然后又是经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而成的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就是价值 5.3 个亿啊。所以说片片都是精华啊，为什么说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但是相对成本它必然它就会非常的高。咱们之所以可以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用上，是因为李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出口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按照一块钱来进行推广。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呀都是靠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那国内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就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了之后还会形成 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咱们首次赠药，那也是最后一次。不是50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就能够好好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那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也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像重症患者需要三副的，或者说老两口身体啊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那咱们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就是三副药赠送四大盒，也就是120天的量咱们是白用的。120天呢是四个月呀。同时呢还有1580元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昨天呢经过一天的报名之后啊，销售部统计咱们这鹿心血片呢就只剩下不到500瓶了。如果说到谁那儿啊这鹿心血片没有了，你们就先登记上。就当着李老师说这会儿是欠大家的。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鹿心血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但是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捐助的善款呢不是很多。能够给大家发放多少呢还得看具体情况。总之呢就是先定先得，按顺序来。为什么大家对鹿心血片这情有独钟呢？我昨天呢有好多的这个患者来电话就问，说我参加这档活动啊能不能送给我鹿心血片。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伙对鹿心血这个药用价值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你像这个过去啊，我们只知道说人的这个胎盘备治之后吧，中医上叫它子和车，这是大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胎盘呢是胎儿的包衣，它这个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子和车的几十倍还要多。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用物质， 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

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八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鹿血能采收四次。说鹿茸好吧，啊，每年我们可以采收一次鹿茸。说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但鹿心血好，这一头鹿一辈子就八两。所以说鹿心血能够用上的，那绝对都是皇亲国戚，甚至于说就是当朝皇上太后，就这类的人啊，就在古时候老百姓接触不到，你就张仲景特别有名，孙思邈特别有名啊，他们想研究鹿心血研究不了。为啥呀？皇上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喝到呢，你说叫这御医他能弄不到吗？不能啊。但是现在咱们说条件好了啊，对，这个话我就说到这儿，大家伙明白鹿心血为什么说以前研究不到这儿，因为它太稀缺太珍贵。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也就现代能研究了，对吧，因为古时候怎么样，少啊。啊，这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而且鹿心血富含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够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的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肾阳虚导致的胃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的服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亏虚、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里边含有的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就在咱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着无限的前景。所以说近些年呢，鹿心血呢是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这就是浓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说鹿心血的年产量非常稀少？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头鹿一生就是400cc 400毫升，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

得糖尿病十多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扎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两次心梗，先后下了两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两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儿子呢给出了3万，女儿给出了2万，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啊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两次鬼门关了，啊，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一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测的这个血糖呢就下来一点了，他记得非常清楚。第十二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呢用了快一副了，胰岛素不扎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的活广告了。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吗，激动得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请。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两副就可以了。但这老哥人家特别的执拗，不行，我要三副啊！我要最大的那个活动政策，因为这一档你买三副送我四大盒，就相当于120天我都是白吃的啊！你买两副才送我60天的量啊，这一倍也差了呀！他觉得这划算，然后呢，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还免费给的。啊，工作人员劝了他好半天，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是订了两副。后来我也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个咱就甭劝了。啊，为什么呢？这机会非常难得。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就想好病，有的人我想益寿延年，有的人我就害怕复发，我就一直巩固。这不是你跟他说治好了不犯呢，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药厂的这个赠药的数量是有限的，赠品又不多啊，我们自己申请够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啊，针对于

0: 于我刚刚提到这老哥的情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两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两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愈后不复发不反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那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说大家伙赶上活动了，他还是会正常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订购啊。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希望啊，咱们大家伙呀，能够为其他的患者想一想，就咱们够用了就行。因为今天呢，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互相转告，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参与上，就能够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30天的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三副药，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子。
0: 谈不上麻烦，有事儿说事儿。
3: 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嗯，
3: 你的学生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两副药赠送两大盒60天量的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3: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鹿心血片的这个活动。
0: 嗯嗯嗯，
3: 我后来回家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还是想订那个三副药赠送四大盒120天的量。就为这个事儿，我昨晚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嗯，这刚才我还打了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一直占线，这眼瞅着报名最后一天了，给我急的呀，所以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把那个改一下，麻烦你了李老师。
0: 确实啊，咱们很多的患者他有这个计算啊，你说我要是订两副药呢，免费送我三代延寿方呢，是两大盒是60天的量，但是我要订三副的话呢，就多挣了一倍的药，就是120天的量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伙就会想说，那我还是订三副的相对于合适一点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嘛，它不是大米白面。
3: 嗯。
0: 哎，我们多多益善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

0: 这个想法，我用三代延寿方，我三服药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饱见谅。那个时候我还不卖，又每人限购三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三副，但是三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他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以治好病为主。你病好了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注意就行了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一下这个事儿。
1: 我是老朋友，老朋友了。
0: 你要老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改不了。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
1: 哎呦，咱们现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吃了半个月时间。
0: 啊，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我就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但这一回啊，就吃这一种药，就能治我一身的病，而且这半个月下来啊。可比我过去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都要好。你看我这个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现在血压这么好。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0: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吗？
1: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2个支架，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电击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心绞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还吃那个通鼻胶囊，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啊，都是缓解，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啊，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0: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啊，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用什么通痹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那从名上就知道，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为什么？普通中药，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方向是对的，但是它没那么大劲儿
1: 啊。
0: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了，咱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心血管淤堵了，咱们给你通开了。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让你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这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关键碰上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还是50周年的这个厂庆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鹿心血片呢。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啊就1块钱一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不多活几年，这比啥都强嘛。
0: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个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

0: 是健康长寿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益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定两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定两副，额外还多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哎，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没事。
1: 那这个药和这个鹿心血片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0: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嗯，
1: 哎，好，
2: 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保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咱们50周年厂庆活动呢，这力度是超级之大，史无前例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抢定上名额，那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呢，你买一副药，我们就送你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么就白得30天的用量。如果说订购两副药的话，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用量，同时还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给我们大家伙。而重症患者要是需要三副药的，额外呢会赠送咱们大家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的，依然还是额外再加赠我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伙没报名的真得抓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新朋友，我现在还没用上呢。
0: 啊、
4: 哦。哎，我把是我们对面的老李大哥呀，他有帕金森病。哎呀，成天呢就是摇头晃脑的。
0: 嗯。
4: 而且啊，他自己记性也不好。哎呀，走丢好几次了。就跟那个老年痴呆差不多。不过呀，人家吃了这个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效果挺好的。嗯，他说呀，他现在就吃了两副药多一点，现在呀，这个脑袋也不晃了，手也不抖了。
0: 嗯。
4: 而且呀，记性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不前段时间嘛，他让我买，但是呢，正赶上我们家老二要结婚买房子，我得凑钱，钱也挺紧张的，我就想着再缓一缓。没想到这一环呢，正赶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不是这个活动吗？这个好事，哎呀，真是让我赶上了。
0: 您。

0: 这是赶上了，要是没赶上的话，这不是把病情给拖延了吗？咱不能说有活动了我治病，没活动了我不治，对吧？您说说您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个问题？
1: 哎，李老师啊，这个我是从查出糖尿病到现在呀，都16个年头了。
0: 啊，
1: 这血糖一直控制不住，空腹血糖啊都在11点多。哎呀，11点多，这还是打36个单位的胰岛素，要是不打胰岛素呀，这餐前血糖都到15点多了。
0: 嗯嗯。
1: 关键是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底啊都出血，都出过2次了，打激光啊是挺遭罪的，就像那个点焊焊接点一样。
0: 嗯，没错，你这个出血点呢，我给你焊上了，我打上了激光了，但是它挡不住你别的地方再出血呀、啊。
1: 嗯，可是打完激光以后啊，就是这个眼前吧老有一团黑影。
0: 嗯，
1: 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特别差。
0: 嗯嗯。
1: 哎呀，弄得现在呀、啊、都不敢出门。再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都发黑发青了。哎呀，我也亲眼见过有些人得糖尿病以后啊，脚丫子都给戒了，特别吓人。所以啊，我今天就想问问李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用咱这个3代延寿方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3代延寿方在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方面效果都是非常卓越的。啊，疗效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非常确切的。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讲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得糖尿病的患者也非常多，10个人当中几乎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么这个病来讲，我们用笨方法琢磨，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其实三高来讲，它都跟吃有关。啊，那么我们吃出来的病，又是什么引起的呢？肯定跟我们这个脾胃脱不了关系。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你看我们正常人，别说吃点什么碳水化合物了，甭管咱们今天吃的是包子还是喝的这个粥都无所谓啊。但是你不行，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这边吃了血糖蹭的加上去了啊。那主要问题在哪儿？在于脾，脾的运化能力不好，就是没法把糖分给利用。那同时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叫代谢病。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这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产生了多种并发症呢，你比如说像坏疽啊，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糖尿病眼病啊，糖心病糖肾病怎么来的，其实就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脉淤堵有直接关系。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糖尿病又叫甜蜜的杀手，这个病它坑人不浅呢。啊，那他要是有心脑血管意外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啊，要么就是导致我们下肢坏疽截肢残疾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病是脾胃，第二排不出去的是肝肾，第三个并发症就是血脉，这不正好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你光吃降糖药没有用。降糖药刺激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叫鞭打病牛。啊，你自己不干活了，我刺激你拿鞭子抽你，早早晚晚他累了，他罢工了，他不干活了，他不干活了，吃药不好使怎么办？扎胰岛素，从外源的给你摄入，啊，你就比如说了，儿子没钱问你要啊，没钱就问你要啊，那要到什么时候是头？等你没钱怎么办？就这么回事啊，最终花了一个什么人财两空。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能利用了，咱血糖平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全身气血运输正常的话，并发症一个一个的给你拿掉。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确保我们身体里边没有糖毒脂毒啊这些毒素垃圾的沉积，有效的代谢掉，让血液新鲜，让脏腑五脏六腑都是干净的。哎，这样的话就确保我们治好了不会再犯。你这个病一共3副药，你放心，从头给你通到脚，问题从里给你解决到外边。啊，而且治好了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也不用打针，明白吧？
1: 哦，林老师，我知道了，就是我吃完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就不用打胰岛素了是吗？
0: 胰岛素是依赖性的，但是我们会让你一点点的撤掉停掉，等你血糖都平稳了之后了，我们会有这方面专门的给你指导。那、
1: 啊、哦，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你说这话我就彻底放心了，一共就需要3副药就可以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呀、啊、你10多年20多年的糖尿病没治好的不要紧，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3副药，而且现在参加活动更好了， 一次订购三副药，在一块

0: 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你120天四大盒的用量，还有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就跟白吃白用是差不多了啊！但是需要你自己拨打场外电话，你赶紧是在最后一天申请报名啊！
1: 哦，那好好，李老师，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好，咱们再见。
2: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李老师，我听节目说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
0: 对，今天是咱们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啊，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赠药，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是免费给大家的。
3: 哦，那这个活动属实优惠，我们买到手的药跟之前花钱买的那个药质量是一样的不？
0: 你这个放100个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国宝级药品。啊，我们每一盒来讲的话，那都是层层检验才能够进入到咱们这市场当中给咱老百姓用的，所以说你放心。嗯，
3: 哦哦，那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踏实了。再就是李老师啊，我们那个鹿心血片，我知道这个东西啊特别珍贵，而且还很滋补。你像我本身就是比较胖，
0: 嗯，
3: 还可以吃吗？别人到时候再是越补越胖。
0: 我告诉你啊，鹿心血片是补虚的 啊，它不是说给你补肉的。为什么胖？我们讲现在人都是虚胖，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光长肉不长劲儿，明白吧？
3: 哦，
0: 嗯，
3: 我说呢，别人都说哎呦你这么胖哪还能没劲儿呢，但是我就是没劲儿，你不活动我都没劲儿。
0: 没说胖还喘上了，实际上就是虚。
3: 哎，对对，这就是李老师说的这个状态。
0: 嗯，
3: 我就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应该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0: 现在还没用上三代延寿方呢是吧？
3: 是这样的，我也算是老患者了，虽然我没之前没自己买过，是我大姑姐先给我拿了两大盒让我先吃点，这不到现在快一个月了吗？
0: 你都哪方面的问题你给我讲一下。
3: 我之前就是心脏不好，有时候我就感觉哈，也没生气也没那种，甚至可能我都没大活动，他就突然的就心跳特别快，而且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漏了一盆没跳似的，你过后吧又正常了。
0: 嗯，
3: 这是咋回事？
0: 这是房颤早波这两方面的心律不齐的症状你都有了啊。
3: 哎呀，老师说对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吧说我那个房颤早波
0: 嗯
3: 都有。我就平时感觉不得劲儿，还就是气儿不够用，憋挺的慌。检查吧，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儿。另外，这岁数大了，这个右腿也吃不住劲儿。说是那个膝关节那块是滑膜炎。
0: 嗯嗯。
3: 但是又是肿的厉害了吧？哈，我就上医院抽积液去。你说这遭罪不说吧？我就害怕我这个心脏，因为我老妈就是这个病走的。
0: 嗯嗯，
3: 当时可快了，你120来了都没往医院拉，他就没给抢救的时间。
0: 对，心脏病如果说突然发作骤停的4到6分钟，那基本上就是回天乏术了，所以说这个病是最可怕的。嗯，
3: 对呀，所以我平时我那药都没断过，西药中药没少花钱，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关键是花钱还少。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打造的就是平价药、良心药、百姓药，花小钱治大病。那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估摸着2-3天的时候哈，我用上，我就这个心脏得劲了，没有那种啊忽忽悠悠的感觉了。
0: 嗯嗯。
3: 慢慢的吧。这个关节也比原来舒坦多了。
0: 嗯。
3: 以前肿的那个跟馒头似的吧，慢慢的它起褶子皮了。抻抻拳拳的也活泛了。
0: 嗯。
3: 最起码这个腿有热乎劲儿了， 也不这么发僵发硬的了。
0: 对。

0: 外头，那阳光再好的出不去。现在终于熬出头了。
1: 嗯。
0: 这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没压力的是这个心脏。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用了不是还不到一个月吗？我就觉得这个心跳的匀乎了，一分钟也就是七八十下，就感觉恢复正常的这个窦性心率了。
1: 嗯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心绞疼也没犯，我就出去稍微的在楼下锻炼锻炼，干干家务活，做做饭，我觉得自己能得心应手了。以前啊，你看着满屋子的那家务活，你有心无力，一动弹他就累得很，他就喘。
1: 嗯嗯嗯。
0: 你现在呢？不光能干家务活了，这睡觉也跟着好了。
1: 嗯嗯。
0: 一睡好，休息好了，这精神头照以前是强不少。哎，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在我身上是深有体会。
1: 嗯，看来这李老师不白讲啊。
0: 哎，
1: 你们平时呢，就根据这个情况也能对号入座，就各种慢性病它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用对方法了，我们在去病的时候也会快的显现出这个效果啊，也就是给我们患者治病的信心，你只要用对药了，病不难治。
0: 对对，李老师说的在理儿，你要不然我刚才就跟你说我想买药呢。而且是我大姑姐啊，她告诉我说啊，赶麻溜里现在还有活动。
1: 嗯，
0: 我就寻思吧，赶紧参加上。参加上之后，我拿了除我吃的，我再还给大姑姐两盒。这今天打电话进来了，李老师，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是比较复杂。
0: 哦、
1: 啊，咱们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0: 那可不、
1: 啊，就像你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再有这个滑膜炎啊，滑膜炎来讲的话，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你这儿呢，我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好在呢，你没有出现心梗啊，只是心肌缺血，还有就是呢，这个体内啊有血栓，为什么给你开两副呢？因为我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呢，再送你两大盒，就额外多得了60天的量啊，你把我送你这两大盒正好还你姐姐就行了，剩下这两副药你自个儿就用就够了。啊，别忘了咱们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呢，你这么一结合起来、啊、事半功倍，所以说这机会非常难得啊。
0: 哎，行行，太好了，李老师，我听你的。
1: 嗯，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啊，然后呢，这是今天报名最后一天，抓紧把名报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2: 李老师，我刚才听你讲了，咱们这个三代研究方啊，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鹿心血片是吧？
1: 没错，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建厂50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那这次活动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啊，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一大盒，然后买两副白得两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鹿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三副药，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这两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
2: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1: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2: 是我老伴在用。
1: 嗯，
2: 他现在用了不到一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愧是一片就能比普通中药的80倍。不服他就不行啊。
1: 要不说疗效的才是硬道理嘛。
2: 对，所以我们啊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1: 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2: 他今年59岁了。
1: 啊，我老伴才59岁。
2: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什么话都说不清楚。看他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嘛，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1: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一年半载的命了，但是三年五载十年八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啊，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2: 对。
1: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儿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记得车上也就6-7天吧，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儿
1: 啊，
2: 逐渐的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10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1: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2: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85的样子。
1: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它二犯了。
2: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您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也挺知足的。这里面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那个床单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1: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2: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了。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呛了。
1: 好，
2: 说话虽然说的慢。

0: 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儿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1: 随着咱们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能够让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咱们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所有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入药，关键我们利用的现代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是治疗您老伴的大功臣啊。他如果没有活性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化细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就不光是通的问题了啊。你说到梗，咱们大家伙的想着必须得通，但是我们通开了之后还得重建他的神经网，这是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药性强药力猛的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0: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1: 那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他这个病情比较重啊，再加上这两副药的话呢，就是全程三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呢，我们还赠送你两大盒，还有鹿心血片，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呢，三副药治好，这两大盒60天的量去巩固，再加配合上鹿心血片，双管齐下，这就事半功倍了啊。只不过今天报名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
0: 哎，好的，谢谢，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老师吧啊。
1: 好，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00-4243-400-000-4243 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问题。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

0: 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要尽早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我们就要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在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这些方面您有需要咨询和了解的，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可以帮着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啊，也给大家呢在就医方面做出指导。那么最后呢，我想我也会给我们听众一些建议，就是如果您咨询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该怎么办，我会给大家呢一个具体的建议。所以说呢，我们听众啊，您就可以这个参与，积极参与节目，好吧？热线是8080-9393。如果您的病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来到徐州四院，根据病情先选专科，选对专科之后再选专家。那么选专家呢，我想还是要选那种有经验的专家啊。我觉得这样的对您快速的诊断疾病以及制定治疗方案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说呢，我想大家呢也是可以这个放心，因为专家他毕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啊，对治疗各种疾病，也是精多见广。对，主任级的专家呢，挂号费是35块钱，如果您说我就是想挂普通的，其他的那个随便看看也有，当然也有更价格更高的，比如说挂号费都有50的、100的、200的都有，对，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啊。那么这是如果您会看，就按照这个程序去看，把自己的就诊前的一些资料都带齐啊，多就带的近期的检查的单子，包括化验单、报告单、CT 片子、磁共振片子等等。如果您要是不放心，也可以把最近吃药的情况，也可以把药盒拿过来。药盒拿过来呢，主要是还是分析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怎么能更好的正确的服用药物。这个你不能自己乱吃啊，你在家里说这个让吃那个那个，那你是不是适合吃这些药都得另说啊。所以说我想大家呢还是要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好吧？这是一个事情。还有呢，就是如果您不会看，您到了就给我打电话啊，上午也是非常的忙，上午简直都是忙得地儿朝天啊。也是给大家也都做了这个比较好的安排。我还是这句话哈，年纪大的你最好是子女陪同啊，有的时候我顾不过来，就是会电话指导您怎么看啊。如果您说哎呀不行，吴丽老师我不会看，我不会挂，我得等你，那这个真不好讲。那我的时间上有的时候他是也不允许啊，客观条件不具备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想大家呢在这个方面都提前做好准备。再一个，天气热了，您家人陪着您也安全，对吧？行，那热线已经开通啊，如果我们听众啊这个咨询就诊咨询啊这个交流啊之后，我们节目最后呢，到时候也请主持人给我们听众送一首歌啊，送一首歌曲，让大家呢也在快乐中去感受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想给大家播报一条信息。很多人都知道带状

0: 疱疹治疗好了以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有的人会留下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呢就是神经痛，痛得比较厉害。那这情况怎么办呢？就是要注意，比如说你可以有效的控制缓解急性期带状疱疹的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不同阶段的神经疼痛的难题，实现疼痛的
1: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找魏老师。
0: 哎，你好，是我。
2: 魏老师，倪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在四院这个马主任嘛，就是骨科马主任，星期几上班？
0: 礼拜一专家门诊。
2: 光礼拜一是不是？
0: 对。
2: 我再想问一下，我现在就是肩膀不舒服，我在别的医院做的这个磁共振，那报告单可不可以找他？
0: 是这样的哈，你这个那还真不太属于他的范畴，因为他是做脊柱的，看脊柱重点，颈椎、胸椎、腰椎，你这个肩关节的事情可以看关节科。
2: 那关节科我就想问一下吴老师，我就在别的医院就做这个磁共振，可不可以拿着报告单等看一下？
0: 可以啊，
2: 可以是不是？
0: 那你到时候挂人一个号得哈，挂人专家一个号。
2: 那到这都挂号，挂完号过后，等我找你，我打你电话行不
0: 行？
2: 行，
0: 你星期二来吧。
2: 啊，行，好，谢谢你，王老师。
0: 你这个不属于人家马主任，人是脊柱，你这个肩关节这点是由关节科的，这都有分工不同的啊。
2: 好的，谢谢你，王老师。
0: 啊，来呢也别来晚啊。
2: 我知道，我到时候打你电话不行了吗？
0: 可以。
2: 好的，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你好。
0: 哎，
3: 你好，专业的吴林老师。
0: 啊，请讲。
3: 吴林老师，你好。
0: 啊。
3: 我要跟你问一，我这个风湿搁咱老四院已经打这个针，叫那个马倩倩看的，打了六针了。我现在手指头都疼的，一夜这个中指都全歪抻不直。我想着到下个星期日，我找你去，你给我换一个风湿那个专家的。我
0: 家里人陪你来的是吧？
3: 啊，
0: 你家里人陪你来，你以前不是打过好几次电话了吗？
3: 对，打了我你
0: 也没找我，你没找我呀？你不打好几次？
3: 我那回说找你来，找你从那以后，俺儿说你再打两次试试。
0: 啊，
3: 我这已经打了六次了。
0: 那是你儿带你来看吗？
3: 哦，我自己也能去。
0: 那你就挂呗，那让你儿子在手机上也能挂号，先挂上也行。你早来八点，
3: 星期日不有个专家吗？冯师，
0: 礼拜一也有啊，星期一也有，星期一是主任也有。
3: 哦，
0: 都行，你就挂呗，你就说我挂风湿科那个35块钱的，那你挂那个你之前看的应该不是35块钱的挂号费，不是。
3: 就是那个马倩倩的，他
0: 对
3: 呀、
0: 啊，那
3: 就是
0: 你挂号费多少？
3: 挂号费是他
0: 那不是、啊、那，所以我说你就礼拜一礼拜二你来，你就自己直接挂就行。你说我挂风湿科主任的号35块钱就行了，就拿着就去风湿科。
3: 我就说的，你经常那，你听说我打这个针得打早来。
0: 我不清楚，你这个是专科的事情，你得。你得跟他沟通，你也没来找我，本来你看这个病也没来找我，也不是让我让
3: 你
0: 挂的、也不是我让你挂的这个号，对吧？
3: 我知道。
0: 所以你问我，我不清楚，这个你还是得跟人家专科的专家去沟通这个事情，到底是打了打几针？
3: 你有打针的经验吗？打
0: 我没听说过，我自己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因为风湿科的病人并不是很多，我也没太见过这样的。
3: 就是说得打多少针说的？
0: 那你让主任去问呗，你问主任，你找主任看，你下个礼拜来你就挂专家号。
3: 还不叫我吃药？你我这手现在妈的都疼的都。
0: 那你看你得跟他沟通，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因为第一不是我。给您介绍的专家也不是我带您看的，您自己看的。您现在出了这些事情，您再来找我，那我也不清楚，主要是。
3: 真的，我想问你，
0: 你问我，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0: 是你礼拜一上午或礼拜二上午，两个上午都行，礼拜一也很好，你就来，你挂风湿科主任的号，你把你的病历和你这个心里的疑问去跟主任说，你说主任，你说我现在都打了6针了，这个情况现在也不吃药，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案对不对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呢？你又能找到风湿科，你就跟主任沟通呗，就是
1: 嗯，
0: 好吧啊，然后主任要是说什么，要是假如说的就是这样的方案，那可能就是应该这样治疗。
1: 好好
0: 啊，
1: 乖，
0: 好，
1: 谢谢你
0: 啊，没事儿，
1: 嗯。
2: 好，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所以说我都不太想那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听众找我给你的建议，你就我只能是指导一下。你要是自己就诊，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你自己去找，因为我也没有给您指导这个事情啊，这样的你好理解吧。啊，像刚才这个听众的情况就非常典型，啊，你这个也可能是沟通上的问题。你在跟人家，你要觉得他的这种你跟治疗你不你觉得你不太认可，或者是你有疑问，那你就挂别的主任的号，你看看这样的是不他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对，这样不就行了吗？是吧？行，那我们热线呢还在开通中，那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啊，这样呢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指导和帮助啊。那么我们中心医院呢这个最近就成立了一个带状疱疹专病门诊，就是实现疼痛的长期控制、功能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因为带状疱疹后遗症的神经痛痛得不得了，人非常的痛苦啊。那么这个门诊呢主要就是打破传统单一的止痛模式，拥有一套针对性干预病变神经的专属诊治技术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去看看，这个是门诊呢就是门诊楼的3楼东面啊，门诊楼的3楼东面就有专门治疗这个带状疱疹。你挂号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就说我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很疼，我就要挂带状疱疹专病门诊，你这样说就行就可以。一个是周一到周五都有啊，都有医生在，专病专看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嗯，行，我们热线电话呢8080-9393呢还在开通中啊，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这样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分析建议指导啊就可以了。上午来的病人呢比较复杂啊，病情也比较重啊，有的那个就是我说的装那个心脏起搏器的那个病人，我看着真的是不太好，50多岁走路都走不好，非常困难，就是疾病折磨的。那个女儿儿子都陪着来，我看也挺孝顺的。这个他要安装心脏起搏器，那也是一笔费用，那怎么办呢？那个这个人体最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如果他罢工，就是我们的心脏罢工，我不干了，我这个功能都坏了，我不干了，我跟你说，我这样我们命都没有。为什么？就像这个汽车发动机坏了，你说你这个车还能开吗？不能开了呀，那废车一个啊。所以说呢，就是上午这个病人病情还是比较重的，也跟主任沟通了啊，主任说那只有装心脏起搏器，就是他自己的心脏的功能严重衰竭。这个词衰竭这个词大家记住，衰我们都知道衰退衰老的衰，竭就是声嘶力竭那个竭

0: 就是到最后了。
1: 好的，
0: 这个意思呢
1: 老师，打断一下，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你好，吴老师。
0: 哎，
2: 你好。
0: 你好。
2: 啊，我咨询一下子。
0: 嗯。
2: 我都三四年了，睡不着觉，都赶着心里面拿的那个阿婆唑啉吃过之后，又换硝酸鸡蛋洗半片。
0: 嗯。
2: 都得依靠药维持能睡三四个小时觉。
0: 嗯。
2: 你看寺院里头，你有什么子好的大夫吧？管，能不吃那药能解决吧？
0: 那你都吃了好几年了是吧？
2: 啊，对，四年了。
0: 你当时以前睡觉是好的，对吧？四年前睡觉，
2: 啊、以前睡觉好的。
0: 那是因为什么事情睡觉不好了又？好好的怎么就睡不好了呢又？
2: 就突然就是睡觉睡长夜不眠了，不眠没办法，也搁市里也看了办法，也没有好办法，也给拿了药，然后又说的地方搁三不精精神病我的拿点药，能
0: 有什么慢性病吗？
2: 没有，我什么都正常，就是，血糖稍微高一点，一吃药，现在6.0也不算多高。
0: 嗯，那还可以，挺好的。
2: 啊，身体也太好。
0: 嗯。
2: 60倒是。
0: 就是睡不着觉，对吧？
2: 就是睡不着觉，对。
0: 是怎么着？是一会儿夜里是能睡几个小时就睡不了了，还是怎么着？
2: 不是，你要不吃药，是一夜都睡不着。你这手机、电视，你看一夜都睡不着，还头疼、天明、头晕、头晕眼花的。
0: 对，
2: 一吃了药就能睡着，那是睡那么三个。
0: 我觉得你就是来这儿看，可以来看没问题，
2: 啊、
0: 但是也很难有一个、啊，也可能还得需要借助药物。
2: 哦。
0: 嗯，你不要想着我到你这儿来，你给我找个专家看看，
2: 对对对，
0: 看好了我就不吃药了，就能呼呼大睡。
2: 哦、
0: 啊。那是你想的，我估计很难。
2: 对，私立院显得也这么说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一听你这个情况，我就知道。嗯，
2: 对对对对。
0: 你没有什么事情吗？
2: 嗯，没什么事情，就是亚洲都三十多岁不愿找对象，嗯，对对对对。
0: 这个就可不值得了，为什么？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不能决定人，你不能这个因为这个。
2: 我先催他，一催他他反正我。
0: 对呀、啊。
2: 嗯。
0: 人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人家自己知道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有人有自己的选择权。
2: 我也都三十二三了，也该长了，我说。
0: 哦，行。
2: 嗯。
0: 那你这个就把心态放好就行了，我觉得可能就很大缓解了你的睡眠问题了。
2: 哦。
0: 就选择尊重。
2: 是的，我前
0: 做父母的呢，可以提醒啊，可以有这个愿望表达，
2: 对，
0: 但是呢，人家这说白了还是人家个人的事情。
2: 对对对。
0: 啊，人家
2: 我天天听你讲不，一天不听我都叫过不去了。
0: 你
2: 讲的确实，你讲的确实好。
0: 哦，
2: 确实好。
0: 谢谢你。
2: 也方便了咱们徐州周围的连安徽这地区都对你评价才好。
0: 哦，谢谢。
2: 嗯
0: 啊，
2: 这是确实好。
0: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你要能释然，能放得下。说不定你的睡眠还真能改善。你要说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又没有病，人有的人是因为有病而不能睡着的，他病情。你身体又挺好，才60多岁，我听你表达这个语言也很顺畅，应该都很好的。所以你把这个事情你在自己，你看我也是这么的去劝你，就是说，
2: 对对对，
0: 哎，孩子的事情让他自己做主。再说了，你得这样看，难道结婚以后？就一定比现在的生活幸福吗？就你得这样分析，一定吗？
2: 啊、他就那么说的呀。他说如果你娶我结婚了，要是没半年结婚，要再离婚了，你不更焦虑吗？
0: 你更烦死了。那我这身边呢，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
2: 是
0: 啊，有的那个离婚以后，这个离不掉，还这事那事的，哎呦，家里人都吓得哎。
2: 对对对对对。你要找那个长男，我那个各方面你更是寻思我了。是是是。
0: 你要说美好的婚姻，那当然是最好的，上上策。
2: 对对对对。
0: 啊，但是谁能保证啊？对吧？
2: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的女孩子更多的，她可能是认为我的命运我做主。
2: 对对对对，他就那么说的，不跟您说不讲。
0: 我不受人家别的男的影响，人可能是
2: 对对对对
0: 这样想。所以你选择尊重孩子，我们提醒是提醒，我们做父母的有这个愿望也正常。 对吧？
2: 对，
0: 行吗？我觉得就你看，我说让你来到这儿来吧，我给你找个专家看看，一看还是回去吃药吧，因为你睡不着。
2: 对，
0: 你要知道是这样的，你现在借助药物那个剂量没有增大多少吗？没有。
2: 没有，就是一天半片。
0: 就是啊，这已经很难得了，你就把它理解为一个高血压。假如说高血压的人，他不就一天吃一片降压药都吃一辈子？
2: 对，
0: 也都很平稳。你只要把血压给他控制好，他也不会出现什么。那你这个吃这么少的剂量，他还能睡得好？睡得好，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头疼、头晕什么的。
2: 对，
0: 就可以啊。
2: 你要不吃了，就是一夜睡不着，第二天就头疼。
0: 那我的意见，要是我只能说，要是我就还得吃。你到这儿来，我估计我们主任专家也，你做过磁共振吗？头？
2: 做过了。
0: 没什么问题是吧？
2: 没问题，
0: 就是啊，那这就功能性的，你就也到这儿来也无外乎还是这一套。
2: 好
0: 吧。
2: 是的。
0: 咱就都心态上平和。人现在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你要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人家的事情人家做，咱自己的事情咱做好就行了。
2: 对，
0: 你不要是硬要插手别人的事情，不行。那你得听我的，那咱就是自寻烦恼啊。
2: 对，吴老师讲的是全对，好，对。
0: 好，
2: 那得感谢你了。
0: 不客气
2: 啊，
0: 你就这个，再说这个药剂量这么小，对你的身体健康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你也不要太害怕。它的副作用也极小
2: 那
0: 一
2: 般，那一般
0: 剂量小，剂量小，
2: 对，我就半片，
0: 对，好，
2: 行，好嘞，谢谢你了啊。再见，吴老师啊。好的，
1: 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我是这样想哈，有的事情你自己经过个人的努力可以做成，那行，那咱就努力做。有些事情不是你单方面努力想做能做好的，对吧？你这个有的事情你主观上想这样做，你想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的事情我做主，对吧？我想怎么样我就做怎么样，那人家的事情咱不能做主，还得由人家做主。这不就是现在我觉得非常经典也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就真的是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而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别人的头上。你认为你是正确的，也可能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尽管他那个想法有些瑕疵，但是你得尊重人家，毕竟是人家的事情。
1: 好的，老师。
0: 上次有个听，
1: 有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吴丽老师，
0: 我是，你好，
3: 吴丽老师，
0: 哎，
3: 我麻烦你，我上那个，你给我这个心脏早搏那么厉害，心脏还跳得过缓，跳那么慢，我难受，我这才看，找矿物局总院才看出院，你说老不那个，那怎么弄？你给我试验，我能找个好大夫吧？
0: 那可以啊，那可以看呀。
3: 他说早搏，怎么原来就有早搏那么些年了，但是我今年有点不舒服，5月16号我上矿，难受的很了，我上矿物局总院就查去了，就看见了，到那全面检查一遍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早搏太多了，10000多。10000多以后呢，但是呢我心脏跳有过缓，心脏跳有点慢。原来嘛，就只是跳50多下，没有超过60下，都是55、56、59、58，就那样。这怎么，这一块怎么弄的？老子就是在40多下之内，我心里老难受。我要让寺院，你给我找个好心那个大夫给我看。
0: 明天就能来呀，明天就有个主任。
3: 明天还不行。
0: 那行，你什么时候来了打电话吧，好吧？
3: 打电话就是怎么弄？我的牙也疼，我这被看着牙嘞。这是老跳了，老心了，老难受，都就跟那个头晕眼花的。
0: 那不行，那这个症状还
3: 行。对，心脏都掉，那都掉40多下，45、40几、43，有时候还40。
0: 哎呦，那你当然，你这个心脏过跳动过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那个心脏，比如说我们砰、啪、砰、啪，心脏按说是这样的，坚定有力的跳动。那么这个时候你跳动的时候，那个血液它是往血管就往外，像个泵一样往外去输送血液营养的，这样我们全身才能正常。但是你呢，跳那么慢，砰、啪，这么慢，那你想你那个血向全身输送血液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你会出现头晕啊、不舒服啊一些什么症状？
3: 对了，老公弄得我这头晕眼花，那你
0: 也得还得好好找个心内科的专家看呗，把你那个出院，你不刚出院吗？是吧？
3: 对，我刚出院，我这
0: 把你那个病情记录、出院记录带着。
3: 哦，
0: 那个带着。
3: 那我弄完牙，我给你打电话，好不好？我的老大。
0: 打电话，我给你介绍专家，你也得早一点。早一点以后，
3: 我知道。那你说咱们下个礼拜几啊？
0: 都行，看你的时间。
3: 是吧？
0: 每天都有专家在。
3: 早上我就明天今天打电话，我去找你去，好吧？
0: 你不要太早，早也没有用。你就八点，你就是这个太早了也没啥。你主任们也都八点才上班。
3: 哦。
0: 但是你要是往后排排，就是周三、周四、周五这样的还好一点。周一、周二的可能会更
3: 早一点，
0: 病人更多，好像。
3: 哦，也开始人多是吧？
0: 早点来也行，早点来呢就早挂号，早点我们7:30就可以挂号了，你就抓紧挂。
3: 哦，你给我找个好心内科的大夫给我看看，给我弄弄看。
0: 这个
3: 好。心率能上去吧？
0: 啊？
3: 心率到时候看能上去吧？
0: 这个我可不能给你保证哈。因为你的病情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够复杂？因为你在那儿，人矿总院也是个正规医院，也是个三甲医院，你在那儿都住院治疗那么长时间出来了，你这症状。
3: 他说人没有装了，他说人那只能慢慢的，你回家去调理，慢慢的歇着吧，也别累，也别生气，也别那个。他给我要我吃别的那个吃四分之一，我不能吃多，一吃多跳的更慢。
0: 所以我也不能给你保证，我给你介绍专家，肯定我们主任专家也有经验，也是。
3: 所有的检查都检查完了，血脂都没也。
0: 那你把那些单子都带着呗。
3: 都带着
0: ，挂个专家号，你就把这个情况一说，听听我们专家的意见，好吧？
3: 好的，物理老师，好，谢谢你
0: 啊，再见。
3: 好的，再见。
1: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老师您继续。
0: 好的。哎呀，你看这样的多烦人，是不是？就是我都这个疾病控制不住。其实我们生病也不怕，哎，谁也不可能不生病。得病有也是一件非常平常普通的事情。就是关键的问题是你得能有办法去对待、去处理。这得了这个病没招，那你看这就麻烦。有没有这样病？有，确实有，就是真没招，没招也得控制。我举一个例子，帕金森病，神经内科的一个疾病，这个病人很麻烦的，他抖得不得了，手啊，这个有的到最后浑身都抖，全身都抖得特别厉害，你看着人都很难受。这个你说医生主任能治好吗？你给我治好吧，我就别让我难受了。很难，非常难，或者是说不太有可能彻底治愈。但是如果你早期干预治疗的话，它是可以控制症状的。它不能让你抖，咱这样说，你就稍微的抖一抖，抖一点儿行。那也没有太难受，那咱得这个病了怎么弄？那抖抖抖就抖抖呗，那只要是抖得不厉害，其实对你生活影响也没有那么大。那么我们在早期的这个阶段就积极治疗控制，那就行。那你说你不积极治疗，让病情发展到最后越来越厉害了，那不行，那就控制不住了。这个阵地上来两个敌人，啊，我们战士两枪就两颗子弹就把这两个敌人打死了。行，早刚来的少， 呼来一大下的部队都那个都扑上来了，你就没招了吧，对吧？所以你什么都是早。我再说这个早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的人他始终认识不到这个问题，他就等就拖啊，明明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了他还拖，一劲拖，你说这怎么行啊？你拖拖到最后病情复杂，症状突出，连人家专家都没有什么好的上上策去治疗了。嗯，那我再希望我们听众都能够就是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对吧？你身体健康你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嗯，很多病你像风湿病，今天那个听众刚才那个听众咨询风湿病，嗯，你说能不能彻底治好，那还得看你这个风湿的情况啊。其实我还真见过风湿科那个风湿性关节炎的，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女的，她就治好了。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她就治好了，就也没有风湿因子了，然后关节也不疼了，人就治好了。但是她早，他早早就那个，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他跟我是好朋友嘛，他都那个20多岁就得这个风湿病，就那个时候就治。他那个时候在北京，在北京301医院在那儿治完以后，他现在多少年都不再复发。我还有时候跟他在一块问他，我说你那个风湿关节炎好彻底好了哈，他说对呀，多少年都不再发作了。你看人家就治得早又及时，医院也好，医生水平也高，你这几个因素一促成，哎好了，嘿嘿。但是你说晚了也不要灰心丧气，对吧？那也得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嗯，你总归是有办法啊，总归会，你不同程度的时候咱就，你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说法啊，有一个阶段的治疗的措施啊，这样的理解好吧。嗯，行。嗯，我们热线呢，嗯，现在还有时间，还在开通啊，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还是可以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想问吴丽老师一点事儿。
0: 说。
4: 吴丽老师你好。
0: 嗯。
4: 我想问您那个寺院，我那个老导演帽那怎么治？
0: 多长时间啦？
4: 都有成年的了。
0: 对。做过治疗吗？
4: 对，我这跟你导把家里去小孩就给我好，这老导怎么弄你的？
0: 嗯。这个在医学上叫倒睫，就是睫毛倒睫就往里边往里边长。
4: 嗯，
0: 这个你要说真还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4: 嗯，
0: 你没有别的什么问题，神经方面的，眼睛神经方面都没问题。
4: 眼睛也不好。
0: 哦，你看还真是
4: 有白内障，有干眼症。
0: 嗯嗯，
4: 干眼症能治不？那个医院
0: 治都能治啊，那肯定都哪个都能治，白内障这都能治啊。
4: 我知道，我就关键嘛，我前一本我去年上市立医院看，他们是说的眼底不好，要我做手术，我就没做。关键我想是，这个眼底不好做了是谁都有什么样啊？
0: 啊，你今天问的主要还是到眼睛睫毛的事儿，是吧？
4: 哦，对
0: 啊，你要问这个事情，我告诉你，
4: 老是导起眼，老是导眼膜的，穿个眼珠子难受。
0: 嗯，那你这孩子多长时间能给你拔一次？
4: 有时候个把星期，有时候反正12天就那样。
0: 嗯，你拔的多吗？
4: 拔的反正一两三根儿一。
0: 啊、嗯，应该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应该也就是
4: 我听他们说的我把眼毛给治掉，怎么治掉？
0: 哎，谁跟你说的？
4: 没有这个法。
0: 他又不是眼科的医生，他咋知道的？
4: 啊、哦，是的，我。
0: 他现在这个盗结还是比较麻烦的，就是他有的时候他长出来你就把它揪掉，就是这样，不太影响呢就先这样的，影响了就把它拔了。
4: 除非那个割眼皮也管吗？
0: 不能，不要想这样的办法啊，你那个属于创伤更大，本身盗结拔两个眼毛对你没有任何影响，你拔过以后那个眼睛还那样，但是你要去做那个手术，那你说你刚才说的那是一种手术，
4: 嗯，
0: 你做了手术那个创伤多大呀，那不值得呀。
4: 是的，是的，
0: 再说了也没有，人家医生也不给你做这个手术，不能。
4: 人家那个感染症，主要是我这个感染症。
0: 两回事儿，盗结是盗结，干眼症也不。
4: 我眼水点眼水也没有用，只能管伤势。
0: 所以说有的病真的是不是说医学发达了所有的病都能治好，这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愿望，但是现实不是、有的病它真的是也不能现在看来能够彻底根治，不太能，还得观察。
4: 那个这个感染症那个医院能根治不？
0: 我觉得也够呛，因为什么呢，他根据一个每个人的有的人干眼症就是过两年他自己就好了，就是也治疗就慢慢就好了，就像过敏性鼻炎，有的人说过敏性鼻炎是这个治不好，哎，你过那么两年以后他可能免疫功能好了，他就不再阿嚏阿嚏的过敏鼻炎发作了，他不发作了。荨麻疹也是
4: 给点盐水点，
0: 那你就这样吧，先也只能目前看来也只能这样，好吧？
4: 是吧？
0: 行，再见。
4: 那再点眼水去喽。
0: 啊，你都在市里医院不都眼科看过，人家给你看了，那你就听人家的啊。
4: 您的医院还有别的，再有别的好法吗？
0: 我告诉你说，所有的疾病都是这样，专家看了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了。没有太多的不同了，没有，基本上都差不多。就看今天我们刚才有一个听众不是吃那个睡眠药的事儿吗，他说他睡不着，你就是到这儿来看也是让你吃药，你这个到这儿来可能也就是给你拔也。
4: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吧，再见。
4: 好，再见，谢谢你吴丽老师。
1: 好的，老师现在还有两分多钟。
0: 那行呗，那我们就不再接热线了，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很多问题都是可以说老大难问题，就是医学上很难彻底治愈的事情，很难。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病一下治好，彻底治好，这是我们的愿望，但是真的有的病情它的那个本身发病的机理就非常的复杂啊，我就说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清晰明了的。那怎么办，那咱就跟他这么抗着，对吧？好吧，要有那是好在生活中还有更多的值得我们向往啊，值得我们热爱的事情啊，是吧？行，最后我再把在徐州市中心医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诉大家：8395-6611。外地的朋友加区号0516。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下次节目再见。
1: 老师，我们明天见。
5: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

0: 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哎，张老师，
6: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6: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6: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5: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6: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5: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6: 那你说说看。
5: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6: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5: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6: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5: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6: 我怎么没发现呢？
5: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6: 没错，
5: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6: 哎，还是守规矩好。
5: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6: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5: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6: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

0: 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周四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啊。那么上半段健康学堂呢，我们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我国越来越多的人患脑梗。那么这种疾病呢，我们都知道啊，它虽然说有很多的症状可以提前让我们预知，但是医生也提醒了，为了不让我们出现这些症状，那是不是平时的饮食习惯也非常重要呢？哪些食物可以吃，哪些不能吃呢？告诉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停止食用五物保护我们的大脑。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友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单军军主任。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神经内科躯体化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刚刚接到热线的时候，有一个听众他也讲到了睡眠的问题，是吧？头痛、发麻、心慌啊，包括失眠、莫名的疲惫，不是你体质差，也不是你想太多，大概就是神经内科躯体化反应在作祟。所以很多人只关注咱们身体器官的健康，却忽略了情绪压力对神经系统的巨大影响，最终呢导致身心失衡，反复的受病痛的困扰。那为什么情绪会变成身体的疼痛呢？哪些症状是躯体化的预警啊？不用药怎么来调理？日常又该如何养护神经，稳住身心健康呢？所以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专家跟大家依次讲透这个躯体化与身心健康的所有问题啊。所以说在嘉宾做客期间呢，届时也会开通热线，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近年来呢，关于脑梗发生率上升的讨论在临床和公共健康领域当中啊，不断的被提及。这种变化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长期生活方式累积的结果，尤其是在饮食结构上啊，一些看似日常习惯性的食物选择正在悄然影响着血管状态和脑部的供血情况。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啊，脑梗的本质是脑血管堵塞或者是血流中断，而这个过程呢往往与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血脂异常这些因素密切相关。然后再进一步的看饮食结构，就会发现一些高频摄入的食品呢正在加速这些风险的形成。首先在日常生活当中，高盐腌物的存在非常的普遍，比方说咸菜是吧，腌菜、腊制食品啊、腊肉啊、这个咸鱼，还有各种重盐的加工食品。那么这类食物呢对血管系统的影响并不容易被及时的察觉，但是长期积累之后，问题就会逐渐的显现。高盐摄入呢会直接导致体内钠离子水平升高，从而就会引起钠潴留，使血容量增加，血压随之就会升高。那么这种状态呢在临床上被认为是脑血管事件的重要诱因之一。然后

持续的高血压状态呢，会对血管内皮造成持续的冲击，使血管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速度就会加快。那么这种改变呢，往往是不可逆的。与此同时，高盐饮食还会影响到肾脏排钠的功能，进一步加重了循环系统的负担。那么近年来呢，一些流行病学数据也显示，高盐饮食人群的卒中风险明显的高于低盐饮食的人群，大致会增加幅度，可达到 30% 到 50% 之间。那么这个数据呢，在多个地区啊，这个排列研究当中具有一致性。与此同时，还观察到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就是高盐饮食不仅影响血压，还会改变血管壁炎症反应水平，使血管更容易发生微损伤。总的来说啊，这类饮食对脑血管的影响是缓慢但是持续的积累过程。其实含糖饮料在现代饮食当中啊，占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那么这类饮品呢，虽然说带来短暂的口感满足，但是对代谢系统的影响非常的直接。首先，糖分的摄入过量之后，会迅速的引起血糖的波动，使胰岛素分泌负担增加，长期的状态下容易形成胰岛素抵抗。那么这种代谢异常与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已经在多个研究当中得到了验证。然后血糖的波动呢，还会促进炎症因子释放，使血管内皮细胞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那么这种环境呢，有利于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咱们这个血管当中的斑块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血压太高、血脂太稠啊，血糖高同样也会导致斑块形成。与此同时，含糖饮料通常会缺乏饱腹感，容易导致总热量摄入增加，从而就会间接的引起肥胖。而肥胖本身呢，它就是脑梗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是吧？之前跟大家经常的这个聊这样的相关的话题，肥胖是万病之源啊！你看，不仅仅咱们这个导致我们体内的血管各脏器之间发生一些改变，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关节它也会负重，是吧？所以它是万病之源。只要咱们身体发生了一些肥胖，咱们用用咱们的身高除以体重那个指数来去算一下体内脂肪指数到底正常不正常，如果数值太高的话，我们不妨去适当的减减重。当然减重的方法我们今天不在节目当中说这个，咱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能吃，什么不能吃啊。您肥胖那是一定有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吃多了我就肥胖，是吧？那一定是吃多了相关的一些容易导致肥胖的食品，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避开这些食物啊，在不影响我们口感或者是不影响我们每天这个食用量的这个同时，还有一个不影响我们身体的各项要求，就是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的同时，尽量的避开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那么近年一项涉及数十万人的长期随访研究也发现，每天饮用含糖饮料超过一份的人群，脑卒中的发生风险相当于这个不饮用人群增加 20% 到 35%。 那么这个数据呢，提示它的风险并不是理论层面，而是现实当中可以观察到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含糖饮料还可能会影响到血脂代谢，使甘油三酯水平升高。那么这种改变呢，会进一步的加速血管狭窄的进度。换句话说，这类饮品的影响是多通路叠加的，而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血糖问题。再一个，我们再次提到反式脂肪，这个糕点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比方说起酥的面包烘焙甜点，是吧？包括什么各种甜品店里卖的饼干蛋糕这些零食。那么这种食物呢，它的特点就是口感稳定，保质期长，但是它的代谢负担太重了。反式脂肪酸进入人体之后，会显著的提高低密度胆固醇，就是我们说的坏的胆固醇提高这个，同时降低高密度脂蛋白，
就是胆固醇，也就是说好胆固醇它给你降低

么这种双重的影响会加速动脉硬化的形成。说到动脉硬化，咱们自己可以测试一下我的这个血管到底怎么样啊。我昨天特别看了咱们相关医院，也是咱们矿总院的哈，三甲医院的一位这个医生，他发的一个短视频，我特别看了一下，我也计算了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数值啊，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有一项指标，就是胆固醇，这个总胆固醇这一栏是吧，它有三项指标构成的，一个是总胆固醇，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这三个数值我们使用的是总胆固醇减去你的高密度，记住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就是好的胆固醇得到的数值再除以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得到的数据，如果说低于4，那证明你的血管还好，弹性还在，高于4或者是4以上，数值越高说明你的动脉硬化的程度就越高。大家可以去测算一下，如果真的是超过这个4这个数值了，我们不妨从日常生活当中啊好好的去改变一下，因为血脂结构异常会使咱们的血液粘稠度增加，会影响到脑部的微循环灌状这个灌注的状态。所以反式脂肪这个食物它还可能会诱发慢性炎症的反应，使咱们血管壁处于长期低度的炎症环境里。这种状态在医学上被认为是血管老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是吧？所以我们少吃这类的食物，一个是蛋糕店里的这些所有的甜品，没有一个不包括的，全部都包括，都囊括。除非咱们过生日啊，或者是平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非常家庭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需要庆祝一下，适当的吃一点，平时千万不要去触碰它，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所以说呢再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反式脂肪油脂啊，这个高温反复油脂的人群，长期摄入这些，比方说油条、油炸的食物，任何油炸的食物，因为油炸的食物它特别香，是吧？无论炸什么都香，都好吃，口感特别好。但是，那么这种食物吃到咱们体内之后，这个高油脂会产生氧化分解，啊，产生一定的过氧化脂质，对血管内皮细胞有刺激作用，是吧？这类食物也要去避免。从目前观察来看，像高盐的烟雾，还有含糖饮料、反式脂肪糕点、精炼植物油以及浓汤老油这几类的饮食因素，在不同层面影响着咱们血管健康的状态。如果说这些因素长期同时存在的话，那么对血管系统的影响就会呈现叠加的效应，使风险进一步的上升。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几类食物，我们一定要少去吃，甚至不吃，停止食用这五类食物，才能使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远离脑梗的发生。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3: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3: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单军军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样的话题，就是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碰到过查不出任何问题却浑身很难受，头痛发麻啊，包括这个心慌失眠莫名的疲惫，其实不是你体质差，也不是你想太多，大概是神经内科躯体化反应在作祟。很多人只关注到身体器官的健康，却忽略了情绪压力对神经系统的巨大影响，最终

0: 致身心失衡，反复的受病痛的困扰。那为什么情绪会变成身体的疼痛呢？哪些症状是躯体化预警？不用药怎么调理等等，我们今天呢就针对这些话题跟大家去普及一些相关的常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进咱们神经内科的单主任。你好，单主任。
1: 你好，主播。
0: 嗯，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那此刻呢，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啊，大家有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单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还有我们五个社群呢向大家敞开着，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单主任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在临床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出现了什么头痛啊、头晕啊，包括心慌乏力啊、肢体麻木、肠胃不适啊，这些症状辗转去了多个科室检查，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有这些症状，就是不舒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单主任。
1: 嗯，哎，你好。是的，现在呢其实我们的在神经科，或者说因为我本人也从事兼任心理门诊，
0: 嗯，
1: 因为在我们这个发现的越来越多的，然后在各个年龄段包括从学生到青年到我们老年群体，非常非常多的反复的不舒服，在各个科室内呢他都可能，或各个医院都有游走过去，我们甚至觉得他是在逛医院，然后会各个科室会检查，然后就诊疗不好，换个医院再去检查诊疗，但是都看不到他的一个，就找不到我们说就具体的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0: 嗯，
1: 啊，找不到问题。而他自己个人呢，往往来到我们这儿也是主诉的感受，就是我到处都查了也没有事儿，但是我确实，你看我身体这个地方很疼，我这个地方持续的麻木，我这个地方一直在跳啊，就是说还有我自己就是一到这个教室我就很多，现在包括到现在。我的就是说肠胃上还有一些，我一到学校呀，我一参加活动我就头晕，这些孩子没有办法到学校去，说我就是老是晕，没有办法上学，我一到学校一活动就晕，就是这样的一些，更多的就是确实好像他的一个临床他就是有症状的原因，而我们好像他自己也找不到，说我就是就是说我是有心理，他也意识不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主诉来到我们诊室的，或者是到我们这种临床去住院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0: 嗯，患者本人，他们肯定会认为，哎呀，我既然我这地方疼，或者我这地方麻啊，或者是我这个肠胃不舒服，肯定是有问题啊，是吧？那为什么查不出问题呢？是不是我们常提到的这个躯体化的症状？
1: 嗯，是的。他很多患者其实他就为什么反复换医院？他认为可能这个医生没给我诊断出来。
0: 嗯，
1: 我换换这一家吧。啊，如果这个医生不在那，甚至我们也有很多徐州，其实也很多去甚至去到了北京，到了上海或者干嘛的，对，他也去再去查，他说你看就没给我查到，对不对？他要去更高级的医院，造成了很多的资源浪费。
0: 他是心，到底是心理问题呢，还是神经的问题？他和咱们普通的身体的病痛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1: 是更多的心理的问题。然后就是说它主要还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些躯体化的一些反应。
0: 嗯，
1: 这是怎么讲躯体化呢？其实就是说它这种机制啊，它是一种，应该说它是一种心理机制。
0: 嗯，
1: 它可能更多的它是可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很多隐藏的一些情绪。
0: 嗯，
1: 在隐藏在下面那些情绪压力，或它的一些，就是我们心理学上讲一些矛盾冲突，他没有办法讲，他也甚至说太久了，他都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表达这个冲突，然后但是他也可能身体这种不适的感觉他表现出来了，而且这种表现非常真实，病人很痛苦，他确实如果感受到的疼痛，他就是像我们真的疼痛那样，他切身的有感觉，所以他很确信我就是有症状，为什么老是不好呢？就是他很确定有问题，但是往往如果问题没解决，他就认为一定是没发现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会仍然会就是反复的去就医去检查去再看。
0: 所以他和我们普通的身体上的病痛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普通上的这个病痛呢，他通过一些其他的包括医生的查体还有各种仪器能够检查出来问题存在，是吧？但是这种呢他是就是通过这种检查是看不到的，都是正常的，可是呢患者本人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一些包括疼痛麻木 这些症状是存在的，所以它和普通的身体病痛有这样的一些区别。那实际上刚才珊珍讲到了，它多半都是心理问题，是吧？嗯，
1: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而且在各个科室了。现在其实我因为原来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做心理关系的很多，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变成了就是在尤其在心理门诊会发现了，其实很多的患者从消化科过来，从心内科过来，从我们神经内科过来，然后从我们呼吸科过来，啊，它可能是一些就是我们做了，其实有比较典型的，比如就是我们反复的这种疼痛科，就是非常疼痛。啊，他去各个地方去疼痛科呀，
0: 嗯，
1: 也去啊做一些疼痛的诊疗，仍然疼痛啊。我前两天，而且是青年的，最近好几例了，
0: 哦，
1: 青年的40岁左右的患者，
0: 就是发病的群体。
1: 哎，对，对，这个群体，他这个是个中青年的，中青年这里，在这个疫情以后，中青年群体在增加，还有呢，就是青少年的群体的发热，啊，就是反复的发热，然后就是在上学的学生。大家认为发热这是很明确的，对吧？认为肯定是一些病原
0: 感染，是身体出问题了嘛，对吧？
1: 啊，对，要不然为什么会发热？但是怎么去诊疗？而且甚至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昂贵的一些相关的检查，没有问题。后来就是实在也是相当于就到我这边去解决，然后这种也有两三例了，都是小孩的，还有这种反复的高热。但是在我们处理完这个心理这种情绪的问题以后，患者就改善了。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就是用非常，就是说非常典型的、真实的，甚至说我们临床上有数据支持的，
0: 嗯，
1: 好像有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些心理的。所以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反复的这种呕吐，我们神经性的这种反复的呕吐，啊，一吃饭就呕吐，一吃饭就呕吐，啊，这种其实也是一些情绪的问题。他们做一些胃镜啊、食管测压呀，啊，做一些就是还有甚至做一些胃肠镜，做的整体的肿瘤筛查呀，都没有问题。但是反复的呕吐，身上甚至就是有的反复呕吐严重的电解质问题都没有办法，就是需要插胃，就是胃肠管，
0: 嗯，
1: 啊，就是消瘦的非常严重。还有我们神经科的头痛，就是头痛头晕的，因为我本身目前呢还在就是在眩晕病区，然后我们这个眩晕里面非常大的一部分群体，应该在一多半的群体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慢性头晕的，晕一两年，啊，晕两三年。天天都晕，然后走路也有点半晕乎，头也不清楚，甚至有时候就好久也躺床上得休息，浑身都没有力量，一起来就晕，啊，去各个看了也没有血管也可以啊，或者就没有那么严重的，不至于让他会有出现就是不能下床，就持续的头晕的问题，然后这一类的慢性头晕在我们诊室非常非常多见，啊，当然现在也治疗了很多啊，我们现在就是这一类的患者治疗了很多，就是说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些。更多的是一些这种就都是一些躯体化的一些表现。
0: 嗯，就是他现在刚才您举的这些例子当中有年轻人，应该有这个中年人，时常上班族是吧，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跟这种上班族。这个我觉得以前一说这种疾病是我们想象的可能是不是中老年群体比较多，实际上现在年轻的群体，上班族包括孩子是吧，上学的这个群体，他们在不断的增长。是不是这一块也在呈现增长的趋势？
1: 是的，然后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学生的我们整个的这种教育啊，学生的压力非常大啊，
0: 是
1: 啊，家长也很焦虑。其实我们家成人焦虑，然后我们一些社会压力大，孩子呢在一些学习应对，我们一些就是结构在我们这种调整上，往往也是其实存在一些问题，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那可能在一些。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学生或者是这种小孩身上他都会体现，当然因为我们是综合医院，然后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相对来说神经科啊，在我们眩晕我们目前接了很多例子，在8、9岁这样的小孩的这一类的，比方说慢性头晕头痛的这样的小孩啊，也接诊了很多例啊，包括从外地来的啊，有西安还有很远的地方过来的也很多，也就是说这种小孩的，我们认为小孩可能没太有这种，他可能觉得我们觉得他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自我意识是吧，
0: 是，
1: 或者说他的情绪呀、或者心理上发展，我们觉得应该是不对于很多那么大反应，但是因为现在其实孩子他的一个整个的这种文化呀，还有他的一些理解，和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时候其实他要他的一个情感的一些表达需求啊，包括对社会就些认知了解，其实在可能30年以后，很多的孩子他的理解就非常深刻，因为我本身做心理治疗，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是的，在这个更。

0: 小的，甚至八九岁还他能很，他能把自己的问题能清晰的说出来，我们甚至能感受到他中间的一些，哎，在这个心理治疗过程中，我们会，体会很多孩子他对一些很多事情的他的一些理解，
1: 嗯，
0: 甚至说他不能准确的表述到，但是他感受到的那些，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些矛盾、一些冲突，
1: 哦，
0: 一些压力这些东西，他是有的，所以他可能在不知道的中，其实这种已经开始，对他已经开始有表现了，
1: 已经存在了，
0: 对，
1: 嗯。
0: 对，已经开始出现了。对，所以小孩也开始，就是我们说学生啊，群体也会有一批量的在走啊、
1: 嗯。
0: 对。
1: 那么到底是因为就是为什么这个负面情绪，包括什么精神压力啊，还有心理焦虑，它是怎么通过神经系统转化为真实的，让我们感受到的那种疼痛和不适的呢？它的生理机制是什么呢？
0: 电话开放，等一下。
1: 好的，那我们此刻呢 ,8080-9393 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这样的话题，比方说刚才讲到的这个负面情绪，这个精神压力是吧，包括心理的一些焦虑，它是怎么通过咱们神经系统转化为我们真实的让我们感受到的那种疼痛和不适的。山主任。
0: 是的，哦，是的。然后因为其实这就在这个问题上就开始要涉及到了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心理这一部分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想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觉得我们有情绪，我们有压力，为什么它会在身体上会体现出来？
1: 对呀、
0: 啊，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情绪，其实它，我们人是一个，我们人体它是一个整体的。它不能剥离，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说我们人的躯体和我们的一些行为和我们的意识，它是在一起的，它是在一起，它不没有办法就是同时，比方说我们去抽离它，啊，抽离它。那但同样的，我们当出现一件事情，比如我们遇到一个火，就像我们前面我们会比方说遇到一些或者一些风险或危险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身体开始很就是我们会很快速的进行一个防御。
1: 嗯，
0: 或者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处理不了，或者矛盾冲突非常大的时候，我们会快速的产，就是我们身体会有一些防御机制。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情绪上也会有，比方说我们的恐惧或之类的，有可能会在我们的躯体之后，我们就来举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在我们就是感受的这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可能更快的会我们在身体做出反应，比如当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就比如我觉得，我今天如果去参加这个演讲，或者我今天应对我这个工作的压力难度非常非常大，
1: 嗯，
0: 我自己意识告诉我需要去，但是仍然我们会可能我们需要，我觉得我需要积极的去参与，但是我的其实我解决不了它，或这个事件我可能会处理不了，我们可能身体上防御就告诉我可能这个参加它不会有一些很大的风险，我们会有一点回避，就是说我们身体更真实，但是我们的情绪又会可能会驱使我们走，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些矛盾冲突的，
1: 嗯，
0: 冲突的时候可能就会我们告诉自己怎么办，我可能身体告诉我你现在可能我们就会有怎么样去防御我的，就是我们更合理化，我可能我今天我疼痛或者头晕我没有办法参加，就是说可能在一些行为，在一些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为上好像把它合理化了，总之我们身体会给我们自己做出一个针对于我们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是最可能对我们心理上的最安全的一个防御的机制就开始打开了，
1: 出现一些症状，是吧？嗯，
0: 哎，对，我就会打开了。那他可能出现一些症状，告诉我不舒服，换句话说，可能不让我去过多的，比方说我的情绪在里面，我的矛盾冲突在里面，就是在我让我们心理冲突持续的下去，可能我们身体我们痛苦，甚至会产生严重的一些，对吧？自伤的一些行为，可能他会让我，或者是这个事情解决不了，我们就需要一些其他的方式，需要把这个行为或者是之类的这种冲突把它引出来，不让他在这个地方继续可能把这个范围继续扩大，总之就是身体会把它相对的合理化，对。
1: 好的，山主任，我先打断一下，有位听众打进热线，咱们先听一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
0: 好的，好的，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我想问问昨天，我这个头晕，晕有两三个月了，以前看过，看完没检查出来，啥也没检查出来。睡着吧也觉不住，坐着也觉不住，就是一起来走路就头晕。阴天嘛它严重，一晴天嘛还减轻。这验啥你给我分析分析。

0: 单主任。喂，单主任还在？喂。好的，这听众你是先稍等一下哈，可能我们这个热线这个电话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先稍等一下。刚才您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也去医院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血管也没有问题是吧？
1: 对，
0: 就是头晕。
1: 对。
0: 嗯，就是单纯的头晕，但是查不出任何问题，检查通过设备检查包括医生的查体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真实感受就是头晕。
1: 嗯，对。
0: 好，那么像这个问题，哦，是，而且时间还很长了哈。那我们请单主任呢，接着来给您回答一下。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是不是也是这种躯体化的表现啊？好，我们请导播帮着这个再重新拨打一遍吧哈。我们这个单主任的电话呢，啊，这会儿听不到哈，请导播再帮着再打一次单主任的电话。好，那这位听众请您稍等一下哈。
1: 嗯。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躯体化的表现，就是我们神经内科的哈这种疾病。当然了，它不是说咱们身体真的出了问题，而是可能是我们神经内科当中的躯体化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也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啊，是我们比方说精神压力啊，这个负面的情绪包括心理的焦虑而导致的一些身体上的疼痛或者是头晕头痛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它躯体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只不过是我们心理问题导致的啊，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心理焦虑导致的哈。那刚才呢这位听众打进热线啊，一直我们在请导播帮着联系一下啊我们的今天的专家啊，我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单军军主任啊，刚才热线呢出了一些问题，单主任。
1: 啊，好的，主播，
0: 好，
1: 我们
0: 这位听众的电话内容您听清了，刚才听到了没有？
1: 哦，没有听到，我就听到说头晕，后来电话就是可能刚才对。
0: 好的，
1: 中断了一下。
0: 好，这位听众的头晕呢，大概时长两个多月了哈。也去检查了脑血管啊，脑神经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就是现在出现头晕的问题，而且呢，遇到阴天的时候可能更严重一些，躺着也没问题，坐着也没问题，只要一行走站起来就会头晕，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
1: 对，所以要还要问问刚才的这位，就是这位给咱打电话就热线这个患者。然后他的第一就是问问呢，就是比方说我们的平时的睡眠情况怎么样？
0: 好的，这位听众还在，
1: 还在是吗？
2: 对
1: 对。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头晕的话，你就是平时的这个耳朵听力怎么样？就是耳朵响吗？有耳鸣吗？
2: 损伤吗？
0: 啊。
1: 你有没有耳鸣？耳朵响不响？
0: 有没有耳鸣？啊，没有。
1: 耳鸣没有，平时睡眠怎么样？
2: 睡眠还凑合吧，反正四五个小时一夜。
1: 四五个小时，就是说说四五个小时，您多大年龄今年？
2: 八十多了。
1: 哦，四五个小时呢，要看看就夜里面还醒吗？还反复有醒吗？
2: 白天你要眯那一会儿吧，夜里它就醒，醒完，等下半夜吧还能眯那一会儿。
1: 睡眠不是特别好，我听说你坐车晕车吗？或者是你就是会晕车吗？就是会晕车吗？最近就比方说有感冒吗？或者感冒或者有感染吗之类的？
2: 没有感冒。
1: 因为你这个情况呢，你坐在外院坐的时候有没有做测试你的前庭功能啊？就是除了这个脑血管这一块，前庭功能有没有检测？
2: 什么功能？
1: 前庭有个叫前庭功能的。
2: 前庭
0: 前庭
1: 我们有一个管病的，对，我管平衡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检查有没有查？
2: 没查出来什么。
1: 你就是你可能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第一年龄在这儿，你按照你的说法你的前庭功能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因为年龄八十多岁，还有你说的这。

0: 这个睡眠，我觉得睡眠呢可能程度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要考虑第一呢有没有前，因为两个月这个时间要考虑第一呢就是前庭功能怎么样，还有我们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睡有没有一些核心血管，
1: 这睡眠这好几年都是这样，反正
0: 对
1: 四五个小时也有时候五六个小时就那么样。
0: 就是因为本身你这个睡眠不是特别好，然后你又平时这个就是可能这个晕的功能又不是特别好，然后80多岁这个年龄呢可能一些小血管应该是肯定存在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硬化小的这种小血管肯定会有一些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是综合性的，可能我按照你说的应该综合性的更多，所以治疗呢这几个方面可能需要兼顾，因为两个月的时间呢说实话不是特别长，我觉得还是要进行治疗应该会有效改善的，好吧？
1: 这怎么调理？我也治过，以前我也治过。
0: 你可以，我
1: 不知道这个病，治过也是住过院，也治过，也查过都没查出来。
0: 你不是说最近两个月吗？
1: 也
0: 喝不中药，
1: 也一，这后来还
0: 是
1: 这样。
0: 你不是说最近两个月吗？
1: 以前有过这个病。
0: 要反复有过是吧？
2: 对，
0: 那你就那个，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把你的这个辅助检查做做，因为你这一块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往下的更细的一个晕的检查可能需要做，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有没有一些积或者磨晕露积水呀、我们叫嘎噪影，就是你这个还有要更精细的我们眩晕相关的要往下再查。
1: 再查什么？
0: 就是我们有个叫杂噪影，
2: 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您要是有时间，还是去一下咱们徐矿总医院找神经内科的单军军单主任，让他帮着您该怎么一次性彻底把这个问题要找到根源到底在哪里，好吧？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同时也感谢单主任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单主任。
0: 好的再见啊，主播。好，再见各位。
3: 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四。
2: 好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
3: 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3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

0: 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5: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6: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7: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8: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身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9: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0: 我是一名装备监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动气，换制造强国。
11: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2: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3: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4: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5: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6: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5: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4: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5: 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针对今天早间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来上线航风热线栏目时听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一个反馈。在一个连线之后呢，我们将会开通我们的栏目热线。

0: 0800-93939393，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1: 那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姚女士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姚女士她向我们反映呢，在今年的年初自己花费了4600元在这个经开区啊小区的居民楼内这个经营的一家鼻炎馆里，她可能是说自己在这里面消费遇到了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她给我们留言的时候说啊，这个卫健部门已经妥善处理，但是市监局处理并不合理。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上午也是并没有看得非常清楚。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要来连线我们的姚女士，让她跟我们说说这个事情的经过。姚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麻烦您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简单的给我们描述一下好吧。
2: 这样的，我就年初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就是针对鼻炎，他一开始说的不是调理，是根治。然后当时我就消费了4600元，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他肯定他没有达到他这根治的效果。中间在治疗期间就是反复的复发嘛，然后后续我们到三甲医院进行了诊断，拿到诊断以后呢，他还是不承认，他说他调理了无效，他就说给我们治好了，然后由此产生一些纠纷。这个纠纷呢，我一开始是找了卫健和市场监管同步维权的。卫健那一块呢，我们当时我维权的方向就是非法行医，然后卫健委人家受理以后，从一开始到现在就调查也好，取证也好，然后做笔录也好，都其实都进行的挺到位的。对这块我们没有什么异议。针对市场监管，他当时接到我的信访之后，就简单的告诉我说是联系不到，然后说他这个营业执照注销了，不予立案。就简单的就这样说。但是我说我其实诉求，当时我就是消费的时候，他的就是那个当时一个营业执照是在有效期内。然后同时我还反映了他给这个孩子用于治疗鼻炎的东西是给成年人专用的。他那个因为卫健委在调查的时候当时询问过我，他说对方给他提供了一个产品的包装，说是给我孩子用的。上面明确写了是适用于成年人。但是我孩子才4岁多，他就给小朋友去用。然后还就是我针对这三个诉求，我提供了我的转账记录，然后还有这个跟对方的一个聊天记录，都就是作为这个证据提交给了市场监管局。但他不是我当时这几个诉求，就简单的说联系不上，电话无人接听，然后就说不予立案。后续任何的
1: 就是市监这边您的诉求是什么？
0: 对，
2: 市监这块首先要全额退，就是要针对我消费的这个4600元全额退费。第二个，针对他这个就是违规经营，因为当时他的营业执照注册地和他实际经营的地址是不一样的。异地经营也好，还是无证无照经营也好，针对他这个异常的一个经营的状态要进行处罚。第三个是他针对未成年人，他售卖然后使用成年人专用的一个产品进行相关的处罚。就是三个诉求。
0: 诉求非常的这个清晰。这样子，针对您的问题呢，我们早间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咱们属地的市场监管局。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徐州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消保科的苗畅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调查落实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好，你好，肖科长。
1: 苗科长你好。
0: 苗科长
2: 你好。
1: 针对我们姚女士向我们市监局反映的这个问题，您上午调查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好吗？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从这个5月份中旬以来呢，就是陆续接到了这个姚女士多次向我们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呢在接到她的投诉举报以后呢，也是去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在现场调查核实上，我们也邀请了属地街道陪同我们一起前往她的经营现场，一起去现场检查的。不能证明我们去现场检查的时候，他这个现场没有发现这个正常的经营行为，也没有相关经营痕迹。我们也拨打了这个就是涉事商家的电话，也是多次拨打，也都是无人接听状态。所以说呢，就是根据我们现场检查情况，就是说最终呢是告知这个姚女士呢，是因为根据现有的这个检查的这个证据和线索是无法证明这个该地址为正常经营状况，所以说证据不足，我们就不予立案了。因为被这个被投诉人呢，我们也是多次不打电话，他也是始终无法联系的，所以说呢，对他投诉啊，我们也只能做终止调解。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是这样的，我们想了解一下哈，因为当时刚才姚女士在节目当中也向我们阐述了，就是她发。

0: 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不是说嘛，就是因为他现在还牵扯到一个营业执照已经注销的问题了。
1: 然后呢？
2: 咱能不能从系统当中查到他是哪一天注销的？是在我们举报之前还是在举报之后？
0: 他的营业执照是在五月底注销的。
2: 五月底注销的。
1: 他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年的年初吧，姚女士。
3: 对，1月14号。
2: 1月14号，那这半年的时间，这五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这个姚女士也通过我们的这个维权途径，也向我们卫健部门取得联系。这块的话，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和我们卫健部门取得这个沟通，然后了解一下他们当时处罚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经过他们的一些监管措施，然后这个商家，他就因为一些资质不全或者是违规的行为，要求他按照我们卫健部门的要求，他必须要注册营业执照。
1: 对，
2: 那这块的话，是不是也能够证实他有这样的一个违规的行为？就所以说，我们这边需要进行一个就是首先要进行一个沟通。我觉得我们先沟通一下，如果说咱们这边沟通不了的话，我们可以帮忙去联络一下卫健部门。我想问一下姚女士，你这块是和市卫健委联系的，还是说和咱们经开区的卫健部门联系的？
3: 开发区
1: 的
3: 卫健部门。然后他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移交到开发区执法局了，然后再核实就是相关的一些线索嘛，下一步肯定是要做出相应的处罚。
2: 那这个后续的话，就是这些您了解到这些情况也是从开发区的卫健部门了解到的是吧？
3: 对，因为开发区因为经营者他跟开发区，因为开发区一开始认定是非法行医嘛，他这个承担的后果就比较大，他就是提供了一个消毒产品给卫健委，他说这是给我孩子用的是这个，他不存在行医的一个情况，他等于说他承认他给我孩子违规用了一些东西，然后但是不承认他非法行医，包括我消费了也好，当时产生的争议他对方都是承认的，就是我不认为这个取证有什么难度。
2: 好，那这样子我们首先麻烦这个苗科长和我们的卫健部门取得联系。您看您是这块您是直接和我们的经开区卫健部门联系，还是要通过我们栏目联系？
0: 我们下线后我们主动跟卫健这边联系。
2: 好的，那我们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初步的这个回复？明天的节目当中，明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能不能有一个这个问题的进展，我们能够了解一下？一天的时间。
1: 好。
2: 好不好？那这样子，我还想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刚才针对我们姚女士提出的第三个这个诉求，就是说这个孩子当时给孩子这个用药的时候用的是咱们的这个成年人的药，这块属于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的这个监管范围吗？
0: 刚刚我听姚女士说，就是卫健委这边跟他反馈说是给他孩子用的是消毒产品，因为按照消毒管理办法的这个使用，就是违规使用消毒产品冒充药品呢，也是由卫健部门进行查处的。
1: 好的，
2: 那我们两条
3: 线。那这样我再多问一句啊，他就是就是他因为那个未成年保护法我查过，就是像销售于未成年人就是使用的产品，它要符合相关的规定，然后否则的话它是触发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就相关的处罚行为不是市场监管来监管的吗？
0: 这个要看具体他就是销售的是什么产品，像刚刚你不是也说了嘛，就是说卫健那边向你反馈他使用的是这个消毒产品，这种违规使用消毒产品按照消毒管理办法就是由卫健部门进行处罚了。
1: 明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卫健部门同样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2: 我们了解一下
1: 这个
2: 两个条线的这个监管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行不行？
1: 好吗，二位？我们
2: 明
1: 天同一时间
2: 4点多钟我们继续来连线了解一下事情进展，好吗？
1: 好吧，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2: 好，感谢二位参与，再见啊。
1: 好，再见。
2: 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6: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5: 有这好事？
6: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5: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 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6: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5: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

0: 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一些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4: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5: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4: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3: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6: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4: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6: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8: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8: 喂，你好。哎，你好，请讲。尾号是6709的这位朋友，听得到吗？哎，你好，请讲。
2: 你好，这位先生，请讲。
9: 你好，我家了住在二楼。
2: 啊，您是哪个小区？哪个小区的二楼？
9: 那个小区就丰台街道，新华那个三郡县社区，新华小区的。
2: 新华还是新华？
9: 新华，高兴的兴。
2: 啊，
9: 新华小区。
2: 嗯
8: 嗯。
9: 我们的家在二楼，住在二楼，现在就是被那个网线，网线呢不由那个钢丝嘛，车钢丝把那个网线。车顶上了嘛？现在我们四根网线把我们家的阳台扯烂的，现在就是墙皮大面积脱落，还有村内的砖头都出来了现象，特别损害特别严重。
8: 是什么样的？是哪个公司的网线？您清楚吗？
9: 现在只有一个电信村内它的网线了，还有三根网线现在都没有人村内。
8: 那就首先您跟电信部门也。沟通过对吧？
9: 沟通过了，人家也承认了，说的后期我们剪掉以后，我们弄掉以后，我们该花点钱，我们该分点钱，我们照拿。
2: 嗯。
9: 然后给造成的损害各方面干啥的，对，人家很给赔礼道歉了。
2: 嗯。
8: 啊，就是。
9: 现在还有三根，没有人认领。
8: 上面有字儿吗？你看那个网线上面，它缠的一圈有没有字儿？
9: 现在有的把网线他把线给弄了，但是钢丝他没弄，现在就是钢丝把那个阳台扯的太厉害了，下来都要变形的，特别阳台变形特别厉害，人都不敢上阳台了，现在变成这样。
2: 您说的是钢丝扯着阳台的哪一部分？
9: 东边这个卷，它是斜拉的。
2: 嗯，
9: 我们二楼阳台是出去的。
2: 嗯，
9: 正好那斜拉我们的主墙，这是斜拉的。
2: 嗯。
9: 现在只有我们一家这个显示这个墙毁，
2: 嗯，
9: 我们那一个楼都没毁。
8: 我有点想象不出来这个画面，就是您的这个，
2: 就是它这个拐角的地方有根线，这样斜过来之后呢，对您的这个相当于这个阳台的转角的这个地方，这个角的位置有一定的。

0: 这个
1: 他不是贴着墙走的吗？是吧？
2: 不是的，不是的，斜了，还补一个斜了。
0: 它是这样斜着过来的，
1: 啊，
0: 正好
2: 遮了以后又斜了，
0: 蹭着您的这个阳台的外立面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都进去好几厘米了，
1: 进去
2: 特别危险。现在
0: 就像咱一根绳，如果说拉得太紧，会陷进肉里这种感觉，
1: 啊，
0: 我这样形容是对的吗？
2: 哎，对对对，
1: 这么大的牵引力啊，就是您的意思是已经嵌进墙里面去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0: 啊。
2: 它都一二十年了，你算算。
0: 嗯，
2: 它时间一长，咱质量以前盖的房子，它的质量是有点问题啊。
0: 时间长了，可能本身这个混凝土也有点风化了，在外面。然后呢，它这个拉的又比较紧，可能就陷进去了。那这块的话，您和其他的包括移动啊，包括联通啊，有沟通过吗？就他们到现场来看过吗？
1: 就是盲猜，就这几家公司吗？
2: 看过都说没有，都不是他们的。但是这个三根铁丝就是没人认领。
0: 那咱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比如说这个
1: 小区业主自己拉的会吗？
0: 或者是
2: 没有这个
0: 其他的有线电视的，
1: 嗯，
0: 或者是
2: 有线电视有，但是他也不承认。
1: 他不承认这个线是他的线是吧？
2: 对，
1: 啊，
2: 因为说俺窗户台顶上都是他的线，他现在也不承认。
1: 嗯，现在
2: 他说的是
1: 一共几个线？
0: 一共四根，现在只有一根认领，还有三
1: 根
0: 没有人认领。
1: 那就，
0: 那其他三根能分辨出，就是比如说材质是一样的吗？比如说这三根能看出来材质一样，是一家的，还是说是也都形状都是不一样的？
2: 钢丝它都是那么粗的。
0: 哦，只是钢丝。
2: 它只有专业部门来认领，咱老百姓你想想，咱不懂这些东西啊。
0: 嗯。
2: 它是越来越厉害了，老年人都不敢上阳台了，现在。
1: 这个钢丝是其中一个的钢丝，还是就是把它们绑起来那个钢丝啊？
2: 不是的，线拉，它线拉。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它这是，
0: 就是它的形态是四根缠绕在一起的，还是四根分别都斜拉到您的这个阳台上？
2: 两根斜拉的，两根是直的，两根是直拉的，但是两根直拉也在我们阳台，两根呢斜拉是。水害特别厉害。
1: 好，那我们，
0: 那您说电信的那根是直着的还是斜着的？
2: 电信是直的。
0: 哦，那就是还有两根斜的和一根直的，没有人认领。
1: 嗯，
2: 对对对。
1: 那电信现在已经承认了，然后跟您沟通的是想让您自己解决，他们来平摊费用呢，还是说他们来上门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2: 他说的他是怕没把线弄掉以后，
0: 嗯，
2: 枪皮该修修，
1: 嗯，
2: 他们承担一部分，只能说了。还有那三根钢丝，说的不是我们的。
1: 什么时候跟电信反映的？现在上门去做这件事情了吗？
2: 现在没做，他不能做。他说的呢，我要一做得有个大洞。
0: 嗯。
2: 他以为扎了绝铁紧。
0: 嗯。
2: 但是呢，你不修更容易腐化。得解决协商，解决好以后。再同意呢？
0: 嗯，那就是应该是先把其他三个县三根县的这个监管部门先找到，然后他们几家坐在一起协商一下怎么处理比较合适。
1: 嗯，
0: 然后呢，再给您修缮房子，修缮完之后再平摊这个费用，是吧？这个流程，
2: 对，电信就这个意思。
0: 那这个我们得先和其他几家去沟通一下。
1: 对，然后
0: 我们得看一下，让他们到现场去看一下到底是属于谁的县。然后再说下一步的这个计划。
1: 也还得和您就是核实一下详细的住址是在新华小区
0: 哪几号楼？
1: 几号楼的二楼？
2: 现在我们有两个地址，新华小区22号楼一单元201，
1: 22号楼
2: 北路96号，
1: 一单元201，
2: 一单元201，
1: 嗯，
2: 复兴北路96号，
1: 嗯。
2: 一单元201，这两个地址都是
0: 复兴北路
1: 96号，是吧？
0: 九十六号，
2: 一单元201，
1: 一单元201，好，这两个地址，我们要来和相关的部门，我们来沟通一下。
0: 对，我们得先通知一下这几家这个通信运营商，
1: 嗯，
0: 然后到现场去看一下到底是这个谁的线。
1: 先生您贵姓啊？
2: 现在就说不承认。免费姓刘。
1: 刘先生，这样就是您自己这两天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怎么去维修，大概费用是多少，心里面大概有一个这个维修方案。回头就如果我们找到了这几家县的这个负责的相应的单位，到现场去，你直接把你的这个想法跟他们大概一沟通，这个事情就会快一些。如果四家到现场再去协商的话，这个事儿可能比较慢。
0: 对，您可以先去咨询一下，就比如说这个修缮房屋的一些机构，
1: 哎，对，你心里有个谱，比如说一共要400块钱，一家摊100就可以了。
0: 对，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您可以这两。

0: 您先去咨询一下，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如果把这个铁丝给去除掉之后，像这种这个已经嵌入的这种修缮的话，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1: 嗯，
0: 你自己心里先有个数，然后到时候的话沟通起来就比较顺畅了，好吧？
1: 可以吗？
2: 嗯，电信呢，他那个主任，
0: 嗯，
2: 把我的电话号把他电话号码给我了，他说你随时弄好，随时问我要钱，
0: 嗯、
2: 我随时给你弄、
0: 嗯。这个没有问题、
2: 啊，
0: 这个哪怕后期我们帮您联系电信都是可以的。这块我们先要找到那三根的这个归属方才可以，好吧？
2: 对对，我主要是那三个归属、
0: 嗯，
2: 您不弄了，我永远是隐患。
0: 嗯，好的，我们了解了，我们先去找一下这几家，然后找完之后再说下一步的方案，好吧？
1: 可以吗？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好的，
1: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里
2: 了。
0: 好的，
1: 哎，好，再见，
0: 好，感谢参与啊，
2: 好的，好的，好。
0: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

0: 情义丰泄。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正在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5: 继续来关注，最近呢有网友向我们栏目咨询啊，徐州市区和市郊的公交线路是不是都可以使用退役军人优待证免费乘坐？那么对此呢，记者也是联系了徐州市市民卡客服中心副主任陈雄，他解释说啊，退役军人优待证可以免费乘坐单票制的公交车，那么乘坐多票制的车辆无法享受免费的优惠政策。我们来听一下。
7: 像我们那个退役军人优待证，他如果只持着红色的单发的那个优待证，他是可以坐公交和地铁的。只要您亮证，在我们市里面那个单票制公交都是免费。坐地铁的话，他需要到地铁那边去更换那卡，然后地铁人员会给他跟一个次卡，然后他去刷地铁进站出站使用。像我们市郊多票制的，就是那个上车需要刷卡，下车需要刷卡的这种多票制的车，他是无法享受这种免费乘坐的优惠的。
5: 那么至于如何去办理这个优惠卡，陈雄也是介绍到，我们来听一下。
7: 办优待卡呢，他只要带着他的那个优待证，然后还有身份证和一寸或者两寸的近期那个免冠彩照一张，到我们那个市民卡营业厅直接就可以办理。古都大厦四楼或者蓝天大厦五楼都可以办。
5: 好，各位，那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来开通当中，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请讲。
8: 喂，你好。
6: 你好，
8: 是我的吧？
6: 是您电话，请讲。
8: 喂。
6: 哎。
5: 您直接听电话就可以了，不用听收音机，好吧？
6: 是您电话，请讲。
8: 我管死了。
6: 哦，那您直接说就可以了，直接说是您的电话。
8: 直接说，我是什么万寨村北三环的。这个溜的路面可能回了吧，我车过大车晃晃叫响。
5: 什么
8: 响了？晃了晃
5: 万寨是吧？
8: 我打电话我啥来修我，这几年吧，我也没那个什么。他现在也不来修，会的人打电话，他们专门维修，他们不能去看看吗？还得反映。
6: 老先生，我想问您一下，您所说的这条路是在你们村里的，还是就说是北三环？
8: 北三环，村里咱找人也没有用，是北三环的。
6: 北三环的具体哪个路段？就从哪一段到哪一段？您说的是？
8: 万寨村庄村后头到那个。解万河桥东，大约不过有五六十米吧，就这段时间，我就住这个地方，往年的修过。原来我听不见这个队，我本身心脏就不好，晃晃晃队里的功能没法说，我都学了没有，这没有留住，我都不搁那住了，我这叫。
6: 您说的村后头到丁万河的这个路，应该不是北三环这个快速路吧？是不是你们
8: 村？就是北三环高架地呀。
5: 那先生您贵姓啊？
6: 北三环的地面段是吧？北三环地面段。
8: 哦、对。
5: 那陈先生，我要问你一下，你是反映的这个路的这个路面不好，还是反映它响？
8: 它就是那个有井子，可能压回了。大概压烂了，
5: 因为他你反映的这问题，他不一定是这个路不好，他有可能是那个井盖发出的声音，是吧？
8: 对，他就是搁路顶上的
6: 啊，就可能那个井盖密封性不好了，
8: 啊、
6: 然后大车压过去的时候咣咣响，
5: 还有嘎哒嘎哒那个声音，是不是、啊？
6: 这意思吧？
8: 那不是偏响的，就是车响的，他那个大概是压下去了，整体可能不平，怎么弄的？我现在

0: 身体不大好，我搁床睡着了。我没办法，我要裹着没办法，我连床关上，我就得打电话。嗯、我不管乎了，受不了了。
1: 就是这样，我再问你一下，就是您住的那个地方跟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
0: 哦、大概
1: 有多远？跟我们北三环这个距离？
0: 我住的这个地方，也就有些坠了有40-50米，有40米50米的样子吧，距离比较。不能超过50米，
2: 那这个声音得怪响了。
0: 过了
2: 超过50米，
0: 就到我的家，下岗就是我的家。
1: 那那个
0: 电台来过，就念天天我念的我搁医院住院了，我去。
1: 我好像对这个问题是有印象的。等一下，陈先生，我要问问你哈，你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响的这个井盖哈，它是哪个部门的井盖？您清楚吗？
2: 啊，
0: 那个井盖
2: 是不是前几年的时候？是不是前些年的时候修过一次？
0: 自来水公司的，我不是早一次来。
1: 好像有，我去的现场。
0: 早路上。
1: 当时我记得是把那个井盖就是换了一个新的，是吧？说当时说那个密封好像出现了一点问题。换了一个新的，
0: 他那个大，他的大水机，这是怎么弄的？他个大水机盖子，可能压坏了。
2: 嗯，
0: 这不是铁箱的，不是铁盖箱的，整体我也不怎么弄的。
2: 那就是
0: 他
2: 的这个井盖和这个路面可能存在一定的落差，然后呢，他这个
1: 是的，
2: 你往我一压到这个井盖，他相当于往里陷了一下，然后再起来的时候
1: 就
2: 是这个
1: 响声。
0: 对，他的速度又快，哗啦一下子，
2: 嗯，
0: 可纳水的样，
2: 嗯。好的，我们清楚了。首先呢，我们先联络一下我们的这个北三环的地面这个归属的这个部门，然后了解一下这个井盖它到底是什么一个部门的井盖，是我们供水的、供电的，
1: 这需要再看一下。
2: 对，我们了解一下是哪个。
0: 有可能就是有它那又是油气的，又是天然气的，又是什么自来水的，可能自来水的面大，我不
2: 对，是这样子。
0: 往年我那去看井盐，井盐我没法看去。
2: 是这样子，我们要去排除一下。第一啊，我知道，是这样子啊。首先，我们要去现场看一下，到底是这个井盖出的问题，密封性不好，老是敲来敲去，还是说这个井盖确实像我刚才说的，和这个地面现在已经产生一定落差了。
1: 嗯，
2: 它这个往下一陷，这个大车再加上这个自重比较重，
1: 对，需要找一下原因。
2: 哎，我们要先找一下原因，再找一下监管部门，然后看谁来修。修路的就修路，然后修井盖就修井盖。
1: 嗯，
2: 好吧。
1: 好吧，陈先生。
2: 嗯，
0: 啊，就是那个弹不起来了。就是空车响太响了。
2: 我们到时候无论是哪个车，只要路面是好的，井盖是密封的，它不可能再出现这个问题，对吧？咱们该修什么修什么，和这个车没有关系。
0: 现在咱不能跟你说是井盖，只能说是路有可能响。咱有没见这个事情
2: 啊？没有说您是说井盖，我们说要去现场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好吧？
0: 哎，对对，那样一来就知道了。
2: 嗯，
0: 他太响，叫咱这受不了。我讲，天天来催咱工作的，那太响了，那根本没法。
1: 好吧，这个情况我们掌握了，好吗？我们就说到这里吧。
2: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之后再尽快的给维修吧，好吧？
1: 好吗？我们先说到这里。
0: 谢谢两位主持人。
1: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啊。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猪仔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叔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8: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7: 哎呦，

0: 钱什么买不到啊。
1: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2: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2: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3: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十二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距离节目结束呢大概还有1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各位尽快拨打电话提供线索。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7: 你好，是我吗？
5: 是您，请讲。
6: 请讲。
7: 啊，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那个铜山中医院。
5: 嗯。
7: 就是那个铜山新区这边中医院。
5: 啊，知道，您说。
7: 他，啊，他那个就是他那个病房门诊楼的东侧，
6: 嗯，
7: 他有一个主干道，因为他从他那个医院从西门进来，然后上东边那个入库，他那个汽车天天就经过的这个路，上面有一个阴井盖。
5: 是他的。
6: 那这条道路、
5: 西侧还是东侧？
6: 它这条道路的名称是什么？
7: 它是它医院里面的，它医院、
5: 啊、医院里面的、
6: 医院内部道路是吧？医院
7: 内部道路
6: 啊、
5: 您是住在周边的居民吗？
7: 因为我们就它的墙东面一个小区嘛，然后它天天、它天天过车，24小时那个车不断。它因为它从西面过来以后，那个到东面那个有个入库的入口嘛，它经过那个地方。
5: 嗯，
7: 就压了那个阴井盖，杠当杠当杠当杠当的。
5: 他这个就是在这个医院里面内部的阴井盖，对吧？
7: 对对、
6: 我觉得这个比刚才这个问题要好解决、咱们至少可以直接找到医院，然后让他们去联络一下，哎，这个阴井盖的、
5: 这个问题您之前有跟医院反映过吗？
7: 因为我们给我们那个我们院子的物业也反映过，在之前我们院子里面已经换了3个那个物业主任了。
6: 这个和咱们物业没有，
5: 不是，就是跟医院沟通过
6: 吗？对呀，您的物业有没有去帮忙去和这个医院去沟通这个事情？
5: 有说吗？
7: 我们给物业反映了，物业去看了，他也没解决，我不知道他给医院反映吗？因为我们老百姓，我也不好直接去给那个医院反映，因为这个问题。
6: 其实您可以直接去和您可以直接去和医院反映、
5: 这没问题。
6: 这个物业的话，只能说是协助，因为他毕竟不是在他的这个物业的服务范畴之内。
5: 嗯，
6: 这是医院这个，只是说您隔壁出现了一些噪音的这个扰民的情况，他们只能说是帮忙去反馈一下。
5: 您是住在那附近的居民对吧？
7: 也没解决啊。
5: 这样、
7: 我也不知道找谁，我也没好。
5: 女士，您贵姓啊？
7: 听到这个节目了。我姓侯
5: 啊，侯女士是这样哈，您可以今天我们挂了电话之后，您就溜达下去，然后跑到那个我们中医院前台跟他说一下，反映这个情况。如果他们不给你解决，我让我们再和医院联系，我们可以先跟他沟通一下。万一他比如说配合的都比较好，然后把那块用一个什么挡的水马给他围起来，可能就比较快捷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您看呢？
7: 哎呀，我听说哈，有人去反映过，也没解决，因为这个事儿的也好几年了。之前确实我们家给医院也打过一次电话，因为没好意思说是隔壁的，因为就说你有人住院，在这晚上睡觉你影响，他就问你是哪床，你是哪床，一直坚持问你是哪床的病人，然后
6: 这样吧，明天我们直接那个，我把这个问题我们转给铜仁区人民政府吧，让铜仁区人民政府去协调一下。
7: 那太好，那太好了，那
6: 去协调一下。其实这个不是一个，
7: 因为之前
6: 不是一个大事，医院内部的话，无论说是咱们邻里关系啊，在住在隔壁，还是说是为了保障像您所说的我们住院患者的这个一个这个安静的这个休养的环境、治疗的环境，我觉得都应该说及时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好吧？这个问题我们来转给铜仁区人民政府，让他们去帮忙，这个沟通一下，然后尽快的把这个问题给，就是只有这一个窨井盖是吧？
7: 就那反正不知道几个，我那天去看了一下，也有一个比较厉害，而且周围都烂了。
6: 周围烂了。
7: 我自己对啊，因为我们自己老
6: 百姓。你说的是井盖烂了，还是说井盖周围的路烂了？
7: 井盖周围它是圆的嘛，它那周围那个水泥已经烂压烂了，而且那个
6: 水泥压烂了，还是盖子本身烂了？
7: 盖子没烂，盖子要烂的话，那车轱辘就该陷下去了。它压的那个周围的
5: 周边的这个路
6: 道路已经压烂了，是吧？
5: 好，这个、
7: 就它那个水泥在那个窨井盖周围的那个水泥稍微有点烂了。
5: 明白了，明白了，我们来就是
6: 我们来帮忙沟通
5: 一下，
6: 好
5: 吧？
7: 好，谢谢
6: ，
5: 不用客气，
6: 不客气
5: 啊，
6: 好，再见啊，
5: 好，再见，
6: 好，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请讲，
6: 你好，请讲，
0: 就是我们家的邻居，他在我们这个公用的巷子里有一米宽，他私建了厕所，
5: 私建了厕所，
6: 您住在哪里？您住在哪里？先报
0: 镇，邳州市铁富镇，
5: 铁富镇的是吧？嗯，
0: 邳州市铁富镇
5: 啊，地址清楚了，然后呢？然后他在什么地方建的？
6: 哪个村？哪个村？
0: 铁富镇姚庄村。
6: 姚庄村，
5: 嗯，
6: 啊，是在主干道还是支路上？
0: 我们是靠门口大路支路，然后巷子的是巷子里。
6: 在巷子里，那你直接和村里去沟通就好了。他占用的是村里的公共区域，这个村里应该管呀。
5: 有跟这个村里沟通过吗？咱们
0: 啊，
5: 有跟村里沟通过吗？这个事儿反映过吗？
0: 沟通不没有，他说咱们来抽我的，没有沟通不成。
6: 我是说，您有没有和村委会去汇报这个事情，让村里去协调他赶快给拆了呀？因为你说的，如果说您说的属实的话，他占用的是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公共部分去建的这个厕所。
0: 这个村委会说不拆，没他说他没有权利拆厕所。
5: 你说村里面是跟你回复的是他们没有钱去拆这个厕所，
6: 没有权利不是？
5: 啊，没有权利是吧？
0: 这是主任说的。
5: 啊，他说的。
6: 这块您确定这个路、这个路不是他们家门前的是吧？
0: 这不公用的，这个
6: 公用的话，他为什么要占用公用的去？是他家旁边吗？
0: 都是我们两家，他的家跟我家巷子当中
5: 跑。就是你们两家中间的
6: 一小块地方，这小块地方平时过人吗？
0: 不能过人了。
6: 不是以前能不能过人？
0: 70%。
6: 以前能不能过人？
0: 现在是70%。不能过人，他侵占70%，然后
6: 我说的是，您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他占这个地方之前，以前是过人的，还是放东西的，还是只是一块空地？
0: 就是巷子空巷子嘛，不过人。
6: 啊，就是没有人通行的一个空的巷子，然后他现在占为己有，建了一个自己家用的厕所。
5: 那他这个
0: 对，
5: 先生您贵姓啊？
0: 我姓刘。
5: 刘先生。他这个建这个厕所呢，是为了自己方便呢，还是你们两家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是他自己，因为两家方便我都不说了，这个他自建有他自己方便的。
6: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之间是有矛盾导致他想建这个厕所，还是说是他本身建完厕所才有的矛盾？
5: 喂，你好，刘先生。
6: 就是你们两家本身有这个有一些这个纠纷，然后导致他想，比如说我占一个厕所，我不是专门为了用，我就想多占你点地方，让你觉得不舒服，还是说是你们他占完厕所之后，你们两家才有的纠纷？
0: 他本身就有矛盾，本身就有矛盾，他们他的前途硬嘛，我们硬不过他嘛，反正我们得真找你们法律。
5: 好，那这个情况我们要和属地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6: 对，我们了解一下，像他这种情况算不算是这个违建？
5: 嗯。
6: 然后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就是要如果针对这种情况属实的话，如果是违建的话，是不是应该走我们相应的？

0: 这个程序，因为这个农村的违建和我们城镇当中的违建，它可能主管部门还有些区别。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郫州市人民政府，让他们去调查落实一下情况，之后再看。
1: 姚庄村对吧？
0: 嗯。
2: 他是现在炒出来的。
1: 刘先生。
0: 是的，是姚庄村。
1: 好，那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0: 好
1: 吧？
0: 啊，那就这样说，好，再见啊。
1: 好，各位，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向我们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
0: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

0: 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你听说过朋友圈里的基本礼仪吗？比如说你正在微信上跟某人聊天，突然对方发来一句我去吃饭了，或者我去洗澡了，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跟你聊得差不多了，对方打算来个刹车，但这并不代表对方真的要去吃饭或者洗澡，明白了吧？所以如果你发现上午10点有人跟你说我去洗个澡，或者下午3点有人跟你说我去吃个饭，这时候请你放对方一马，千万不要继续的追问。这个道理就如同你去某人家里做客，聊了几句之后，对方用一种不咸不淡不痛不痒的语气问你要不要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呀，这实际上等于是在向你暗示我们要吃饭了，你是不是该走了呢？对方如果真的想留你吃饭，是绝不会用这个语气来邀请的。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暑运出行高峰将至，为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徐州观音国际机场航线网络全面优化，新增延安航线、恢复赣州航线、加密广州、大连等热门航线。根据关于做好2026年徐州市区初中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徐州市协秀初级中学、徐州市第34中学、徐州市第36中学三所学校面向特定区域的电脑派位招生报名工作将于今天正式启动。6月27号15点，三所学校将分别在各自校内进行电脑派位，并公布录取名单。以上三所学校特别强调，凡符合报名条件的小学毕业生均可在规定时段内办理报名手续，报名环节不设人数上限，经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得派位资格，请家长自觉排队，切勿拥挤和无效等待，建议合理安排时间，按指定日期和地点有序前往办理，确保报名过程安全顺畅。根据安排，三所学校电脑派位时间均为6月27号的15点。派位结束后，三所学校将分别在校门外及学校官网同时公布录取名单。此前的6月26号，三所学校将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并公示符合报名资格的学生名单。未被特定区域电脑派位学校录取的学生，可继续参加6月28号至30号由所在小学组织的第一阶段报名。昨天，中国矿业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智能装备分院徐工学院揭牌活动举行，标志着中国矿业大学与徐工集团再次深度携手，共享未来新机遇，共筑发展新优势。据介绍，徐工学院立足智能装备领域，依托中国矿业大学的学科科研人才优势和徐工集团的产业实践和技术资源，共同打造产学研用深度协同的智能装备领域特色学院，构建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全层次人才培养机制，旨在培养卓越人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创新成果落地，更好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 近日，铜山区某银行柜员郑女士、杜女士在业务办理中发现马某账户当日入账19.5万元，随即要求全额取现。凭借高度反诈警觉，柜员判定存在猫腻，随即稳住马某，并将信息上报徐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经核查，马某对协助洗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同时爆出另有同伙在银行公交站台伺机接应。正在等待交接的嫌疑人袁某看到警方赶来，立即逃窜。千钧一发之际，外卖骑手同时也是同心义警联盟成员的张先生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帮助警方成功抓获涉案嫌疑人袁某。事后张先生默默离场。经核查，本次拦截的19.5万元为重庆受害群众被骗血汗钱，三方接力实现全额完损。6月16日，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铜山区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开展送奖表彰活动，为本次反诈攻坚中挺身而出的张先生、郑女士、杜女士三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及专项奖金。为深入推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迎接626国际禁毒日，进一步筑牢高校暑期安全防线，近日，徐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走进中国矿业大学，为百余名学生开展拒绝毒品共享阳光主题宣讲。活动现场，针对当前将毒品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电子烟油等常见食品饮品的现象，民警严肃指出，此类毒品隐蔽性强、迷惑性大，一旦沾染将严重损害神经系统，引发精神障碍甚至多器官衰竭等严重后果。民警还向同学们传授了食用防范指南，医药食毒，对来源不明的食品饮料保持警惕，坚决拒绝陌生人或所谓朋友递来的物品。二要防毒，遇可疑情况迅速远离，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校方报告。三要拒毒，摒弃侥幸心理，不要因为好奇或盲目合群触碰法律底线。盛夏已至，荷香渐浓，放眼云龙湖荷塘，朵朵粉荷从层层碧叶间探出头来，眼下新荷初绽，错落点缀，满池烂漫芬芳已悄然酝酿，预计7月上旬将迎来整片荷塘的盛花佳期。提醒打算去云龙湖赏荷的朋友，最佳赏荷时段是早晨的6点到9点，或者是傍晚的4点到6点，可以直接导航紫薇岛。还要提醒大家，去赏荷的时候注意带好防晒霜、遮阳帽、驱蚊液以及饮用水。荷花的花期主要集中在6月到9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文明赏荷，请勿采摘。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没有倾盆大雨，没有嚣张的狂风，也没有热辣滚烫的高温，这两天的天气似乎在提醒我们，比起成绩和分数，情绪的稳定，心平气和地面对一切才是最重要的。想想看，这样的天气也算是难得的体贴了，那种感觉就像你发现自家孩子放学后竟然没有跑去疯玩，而是乖乖地在家里写作业。希望这样的乖巧听话、懂事体贴可以成为生活里的常态。只是局部地区的雷阵雨暂时还没有退出群聊，所以接下来还是要做好出门带伞的准备，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6月25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渐晴，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8度到31度。27号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32度。明天依然是多云渐晴的天气，风力适中，早晚凉爽，午间气温偏高。穿搭方面依然推荐清凉舒适的夏装，早晚偏凉，出门的时候记得加一件薄的外套或者防晒服，既可以防晒也可以完美应对早晚温差，以免着凉感冒。 明天早晚时段凉爽舒适，非常适合进行户外散步、慢跑以及各种球类活动，环湖游玩等休闲娱乐活动也很适宜。不过要注意的是，明天的紫外线中等偏强，白天外出时记得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做好防晒防暑，户外活动要及时补水，中午天气热，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长时间待在户外。想要清洗晾晒衣物被褥的朋友，明天可以充分利用起来。多云有风的天气，衣物被褥很容易晾干晒透。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部分地区有雷阵雨，23度到32度。苏州阴转晴，22度到30度。南京多云到阴，20度到30度。上海多云见晴，22度到29度。杭州多云，傍晚局部地区有小阵雨，23度到30度。青岛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20度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4度到34度。6月25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见晴，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8度到31度。27号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32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天是国际禁毒日，明日宜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真的不算是很强，但是呢，却藏着不少江西人私藏的清凉去处。作为连接南昌与赣州的重要城市，抚州三面环山，北面开阔，独特的地形也让这里成为了盛夏里难得舒适的地方。胥江从县城边蜿蜒流过，这里呢，东接武夷山余脉，西南山脉相连，群山起伏，森林密布。到了夏天，来自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翻越山地，水汽凝结成云雾，也就带来了山间特有的湿润与凉意。所以抚州的夏天，日间的气温常常能维持在相对舒适的区间。不过真正让人想要留下来的，那自然是山里的风景。麻姑山常年云雾缭绕，瀑布穿林而下，走在山道间，暑气似乎也被水声冲散。大觉山深藏峡谷，高山溪流与森林交织，乘上穿行山间的小火车，仿佛误入到一片绿色的童话秘境。此外还有君峰山、曹山层峦起伏，满眼都是深浅不一的绿意。山之外，水也在悄悄地调节着这座城市的夏天。抚河穿城而过，胥江、梨滩河等河流纵横交织，加上有大片的森林覆盖，让这里总是比想象中更加的湿润一些。清晨常有薄雾相伴，而傍晚常常有和风拂面，即便是在最热的时候，也总能找到几分舒适。如果只是凭着印象，很多人是很难把河南和避暑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位于河南最南端的信阳，它真的是一个例外。河南信阳，这里常被称作是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作为河南的南大门，信阳恰好位于中国南北地理的过渡带，北接中原平原，南以大别山，一道淮河穿境而过。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既有北方的那种开阔，也带着江南的温润。和许多一马平川的中原城市有所不同，信阳被群山和河湖环绕着，大别山、桐柏山绵延起伏，淮河及众多支流穿行其间，山地、丘陵、湖泊与茶园交织，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少见的清秀与凉意。也正因此，信阳的气候少了几分北方的燥热，当然也不像不少南方城市那样的又湿又闷。再加上水系丰沛，让这里的夏季整体感觉是气温舒适的，空气也格外的湿润又通透，在不少人的眼中堪称河南人的天然空调房。说起来，信阳最负盛名的当属鸡公山。这座大别山的支脉早在清末民初就因为凉爽的气候成为了热门的避暑之地。盛夏时节，鸡公山平均的气温仅23度左右，云雾缭绕，山风徐徐，因此有着云中公园的称号。并且鸡公山和庐山、莫干山、北戴河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除了凉爽，鸡公山至今还保留着不同国家风格的别墅建筑，散落在林间，就仿佛是一座露天的建筑博物馆。而山下的南湾湖则为信阳添了一份水的清凉，广阔的湖面映照着群山，湖风吹散暑气，也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江南般的松弛感。
提到贵州避暑，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六盘水。其实在贵州的西部还有一座比六盘水海拔更高、夏天也更凉快的小城，那就是贵

0: 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威宁位于贵州云南的交界处，平均海拔大约是2200米，是贵州平均海拔最高的县。受到高海拔的影响，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仅仅18度左右，最热的七八月份，它的气温大多也是在14到25度之间，超过30度的日子并不多见，即便是盛夏，夜晚也常常需要盖着被子睡觉。这里的清凉也是离不开草海湿地，威宁作为贵州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和中国重要的高原湿地之一，25平方公里的水面紧邻着县城，就像是一座天然的空调，白天抑制升温，夜晚又加快散热，让这里少了很多夏日的闷热感。这里的草海同时也是威宁最具代表性的风景，水草丰美，每年吸引大量的候鸟停歇越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之一。沿着湖边漫步，看湿地，观飞鸟，是来到威宁不可错过的体验。百草坪是更为辽阔的一处风景了，这里拥有40多万亩的草场，是贵州面积最大的天然草原。夏季草色铺满山坡，牛羊散步其间，和许多人印象当中的贵州山地的景观那是截然不同。如果你恰好在七月前后来到威宁，那或许还能赶上彝族的火把节，点燃火把，围火起舞，品尝民族特色美食，比起去热门的避暑城市，在这里或许更能感受到乌蒙山区原生态的夏日氛围。避开人满为患的网红城市，去一些低调又实惠的小城市，或许那里藏着舒服的夏日避暑生活，毕竟人少清静，气候宜人，交通便利，物价友好。所以如果今年暑期打算出行的话，不妨参考我们昨天和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几个去处。这个夏天不妨挑一座小城去走起避暑吧。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3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一起来说说学生时代你和同桌的故事。我的天哪，我和同桌怎么说呢，到了初中以后基本上就是女生和女生同桌，男生和男生同桌了啊。那你要说这个小的时候啊，是男女混同桌的这一种，妈呀，我和我同桌那不打起来都是好的。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个词儿，小菜不那么写我都得那么说。什么楚河汉界呀，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啊，这些词儿都能用得上。也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吧，趁着毕业季畅聊的时候，因为一说同桌啊，我能想到的就是很小时候的事情。我记不清，所以我关键是我也不想得罪人，你知道吧，就是我那么大年纪我懂事啊，所以我就说小蔡的。好搞笑，他今天还在聊他的幼儿园同学，我真是丝毫没有那时候的记忆了。那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还要手牵手要站一起，就是你只要是出门那你必须手牵手，老师要求的，怕丢吧啊，另外也要小朋友和睦相处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到了小学是男女同桌啊，必须男女同桌，除非是这个班里那个比如说男孩比较多或者女孩比较多，才会有说啊男孩男孩一桌，女孩女孩一桌的这样的，一般是到后排可能会这样，或者是前排，中间来说正常都是啊男孩女孩同桌的这一种。他们班最大年龄的哥哥还练武术，哈哈，当同桌，少了把椅子男孩就扎马步啊，让他坐椅子，哎呀那真是好哥哥。到了初中以后呢，我不知道现在小儿子都是怎么排的了哈，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只能说我们了啊，就好像就是我的记忆当中，就是大部分来说是女孩女孩一桌，男孩男孩一桌啊，那个时候好像也不是一个桌子了哦，我们小的时候是那种木头桌子木头椅子，到了稍微大一点到初中的时候就不是，是那个单人一个桌啊，然后你俩等于是两个人一个同位，两个人一个同位，教室里头两边啊两排啊，然后中间是四个人坐一溜的那种，我不知道你们现在都是如何的哈。那他的初中同学同桌我是见过的，漂亮妹妹，哈哈哈哈，哎呀怎么说呢，那简直是个徐州大联系，没有他搞不定的社交氛围，搞得我这个主持人都得避其锋芒。小蔡，我想问一下，是那个给我那个织包的那个丫丫女士，丫女士现在也没法听我们节目啊，她平时比较忙，在外地，关键是啊，她不太在徐州。真的很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和小蔡的各个年龄段的同学处的还不错。那她高中同学就更厉害了，现在正式升级为室友啊。对，高中的时候没有发生什么爱情故事。这个都不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啊，让人俩后边从朋友到恋人给续上了啊，你看看就知道你们就是喜欢听这些。那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就一起来说说学生时代你和你同桌的故事。微笑

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学生时代你和同桌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能让我认定为比较美好的同桌，好像应该就是啊姐妹淘的那一种，就是大家坐一个桌上的这个小姐妹。当然，说实话，到了初中以后就没有一个桌了啊，只是大家坐同桌。小的时候我刚刚也说了，我们是那个木头桌椅，那个木头桌呢是一个连桌，然后两个桌洞嘛啊，对，我们是那样子的。然后到了中学以后就都是个人是各桌，然后呢你俩是怼在一起啊，搁一起，你俩算是同桌这样子。好像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小姐妹感情都不错的。你比如说看什么杂志啊，就偷偷摸摸看杂志啊，或者是看他们看动漫书，我不太看，有时候他们看小说啊，我跟着看两眼啊，都觉得挺好玩的。那时候我也不爱买杂志，真的，从小我就是一个我就不是淘气挂的那种学生，我是很听话的，但是很抠的小孩儿，好像到现在也是。就是其实我觉得，能够让我们记忆那么深刻的，可能也是因为到了初中以后呢，就是和这个同桌，就大家小女孩嘛，长个儿好像也就是在这个小学五六年级一直到初一初二就差不多相对稳定了，所以呢，就是大家这个座位来说啊，就相对稳定一些，不像小的时候一直突突长啊。这我们而且身边的那个男孩同桌，我记得我好像小学六年在全年班记不得了，就是小学六年我得换了最少得有四五个同桌。啊，就好像是每学期都有调整还是怎么着，那具体和同桌的小的时候吧，但是你说我口，我们会画那个线嘛，然后不能超过线嘛，谁写作业不都是趴个桌子上的啊，胳膊肘要是戳着了，哎呀就赶紧倒人家一下，要不就拿那个小尺子啪就打人胳膊上了。我不是霸凌啊，也可能是就是我从小就比较长得好看啊，可爱，所以我同学们都比较包容我。我可不是那霸凌的孩子，我对人都可好了，只不过就是小孩口一点。但是跟小姑娘在一起，我们小姐妹就不会这样子啊，大家也都很谦让。另外一个啊，到了初中以后，大家各有各的桌子，就是心理上都会比较明白的那一种。我不说别的，就是小学的时候轮换座位都跟那回转寿司一样。但是小菜儿不，小菜儿呢可能是他个儿会比较高一点啊，这个排队轮流换座位的他们是这样啊，那更像回转寿司呢。转到了第一排座。怎么说呢，就是这孩子那颈椎啊现在不好，我估计那和那个时候换座位是一定有关系的。那老师怎么想的，那么高的孩子坐起来的哦，那天天仰着脖儿去看黑板，后面身高没那么高的同学也不愿意啊，是不是啊？这不后来又慢慢换开了嘛？啊，这怎么说呢？就是小蔡说了，像他这种人，就是老师换到哪里都头疼啊，跟哑巴都能聊起来的那种人啊，就是自己他自己能跟自己捣鼓，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我们虽然有十几岁的年龄差，能玩一块去，也得益于我也能跟自己拉呱。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0: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到公主。
0: 当公主可不容易。

0: 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啊。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说连江，连江的鲜真的很美妙，在209公里的海岸线当中，有着109个纯渔业村，47处天然港湾，这儿的水产品的产量常年排福建省的第一名，鲍鱼年产量占全国的 30% 以上啊，鲍鱼吃到饱在这儿真的不是夸张，所以如果说你到那去玩的话啊，这鲍鱼是你的首选。人家那盛产不仅量大啊，这个不仅价格实喝，而且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是很好的，就是很优质。当地人呢都爱的恩典海鲜楼，明道里的海鲜啊就跟那个小型海族馆似的，真的。你听我说，活蹦乱跳的皮皮虾，吐着泡泡的蛏子，薄如蝉翼的丽莲啊，让人无从选择啊！真的，你都不知道你到那是养水产去的，准备买回家养着的，还是准备炫搁那吃的？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心软，你要记得，他们都是美味。椒盐丽莲上桌的时候，金黄的外壳底下藏着爆浆的鲜美，咬开的瞬间，鲜美的汁水在水嘴里啪就炸开了，混着椒盐的那种咸香让人停不下筷子。老巷里头捶打了几十年肉燕的这个一博肉燕店，藏着每一口都能够预见的惊喜。一博握着这个木锤，对着猪肉泥和红薯粉砸半个小时，案板上的这个那个面团呀、就渐渐的变得晶莹透亮。燕皮呢要锤够时间才够 Q 弹。煮好的肉燕端上来，薄皮裹着前腿肉和马蹄的那个馅儿啊，咬开的时候汤汁是滋溜溜的冒出来，混着葱花和醋啊，酸香激出肉的鲜甜感，真的是岂止是一个美字了得。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继续分享美景美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恩典海鲜楼明档厨房，冰柜里的海鲜按捕捞时间排序，新鲜的很呢。椒盐水电鱼，炸至金黄的小鱼裹着细盐和辣椒面，咬开脆壳时，嫩的能敏化的鱼肉混着椒盐香在嘴里炸开。皮皮虾端来时还冒着热气，轻轻一掰，雪白的虾肉就从青壳里滑出来，沾点老板娘自调的金桔汁，鲜中带点果酸，连虾钳里的肉都饱满的能整块挑出。最让人惊叹的是金蒸蛏子，每只都胖得撑开壳，露出白嫩嫩的肉，汤汁带着淡淡海腥味，入喉后回甘明显。鱼饺是连江特色，半透明的皮裹着鲅鱼肉馅，咬开时汤汁滋溜冒出来，混着葱花的香，比想象中更清爽。炒鱼泡泡是一道在菜单上找不到的隐藏菜，刚端上来时以为是炸蘑菇，咬开才发现是柔韧的鱼鳔，裹着辣椒和孜然，越嚼越香。

深耕拌面卤味店，小小的店铺，大大的美味。只见铜鼓锅咕嘟作响，老板抓起一把圆面丢进滚水，漏勺翻两下便捞起，拌入猪油、酱油和一勺铜鼓汤，猪油拌面就好了。没有花生酱的香气张扬，却靠醇厚的汤底先声夺人。面条是常见的碱水面，煮得偏软，却被浓鲜的汤头衬得有了筋骨，第一口确实惊艳。铜鼓的胶质裹着猪油的香，在舌尖铺出温润的底子，

下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更多的徐州友友们真正的去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了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要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够领取到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他就发多少啊。是让大家体验一下，电话号码先说一下，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您的眼睛如果出现了干涩、怕光、迎风流泪啊。

甚至是已经模模糊糊的，就是三五米远开外呢，你都看不清人了。这个时候你还不把眼睛保养起来了，还等什么呢？是不是啊？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它是独家采用了传统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之后呢，眼睛比较水润舒服，就是你用起眼来会感觉到轻松很多啊。那如果说现在购买好视力眼贴，你不仅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体验装，同时呢还能享受到618的优惠，每个人再送一台这个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这个对眼睛很好啊。618的这个专属通道啊，一年就一次，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衢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15载之约爱，衢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经典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

0: 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2: 我省特长生当选全国代表模范。
1: 情谊虽宁，魅力小城，江苏虽宁，
3: 聚焦虽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虽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一起到睢宁去看一看。今天啊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呢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昨天的时候24号，睢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普法志愿者走进了魏集镇，开展了全国土地日送法进乡村普法宣传活动。昨天呢，睢宁县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睢宁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和2026年睢宁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实施办法。近日，教育部网站公示了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奖获奖候选人和优秀组织奖获奖候选名单。其中呢，睢宁一名中学生光荣上榜，他是双沟二中的熊若涵同学。备受市民关注的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盒马超核算 NB 正式入驻睢宁星美城市广场。目前呢，门店装修基本完工了，商品上架率已经超过了70%。那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我得到的消息是，将会在6月27号正式开门营业。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2: 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考完就忘到底是拥护啥呢？因为咱现在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中考啊高考的孩子就已经考完了是吧，高考成绩也出了啊，中考孩子等出成绩呢，然后剩下的这些孩子们等着正常的这个期末考试呢。咱就来说说考试，那考完就忘啊，这到底是拥护啥，我都那么愣背了是不是，我都在考前，就是平时学习咱不说，我考前我那么复习了，为啥考完就忘了呢？咱来说说，叫干扰抑制说啊，有那么个说法叫干扰抑制。他呢也是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啊，说这一记忆理论认为遗忘是由于在学习和回忆之间受到其他刺激的干扰所致。这个要怎么说呢，就是干扰抑制说啊，包括两个主要的概念，一个叫前摄抑制，摄入的摄，还有一个叫后摄抑制啊。这个前摄抑制呢是指先前学习的信息对后来学习的信息产生了干扰啊。你比如说大家都先学习了中文然后再学习英语，你先前学习的中文可能就会对你学习英语的这个过程产生一个前瞻性的干扰。例如以前学习过的汉语拼音啊，会对我们英语单词的记忆啊和认知都有所干扰。而这个后摄抑制则相反，是指后来学习的信息对先前学习的信息产生了干扰。你比如说你在学习了中文之后又学习了英语，那么新学的英语也可能会反过来对你回忆先前学习的中文那一咕噜产生回溯性的干扰。我举个例子啊，说一个人搁国外待的时间比较久了啊，只能想起英文单词想不起中文啊，说话会夹杂着英语啊什么的，你也别觉得他是故意的，不是人人都这样的啊，他可能也是因为有后摄抑制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干扰抑制说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说什么呢，就当大家试图记忆一篇文章的时候，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部分更容易记住，有没有发现啊？我之前还说我会背那个岳阳楼记啊，但是我只会背前的啊，后头我滚瓜烂熟的，后边最后一段我也还行，我真的中间的最经典的那一部分我反而是容易磕磕巴巴，就容易断断续续的啊！你要说到一句什么隐词啊，我会往下再继续汤啊，但是我汤不了第二句，你明白吗啊，就得每一句可能都需要有提示的这一种。这个就是咱说的这个干扰抑制学说的这么一个问题所在。这个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只受到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只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部分则不同了，它受到了前后夹击。对，因此最容易被遗忘。同理，睡觉前想的东西容易记住，所以你想忘记的人或事儿千万不要睡着前想。有人越是想要忘记吧，他那个啥喝酒完了会糊涂，然后还会就是做梦都想别整那些个啊，你现在明白了吗？所以呢还有一个，对于学生来说睡觉之前多读读书啊，多记一记。有人说早上读书比较容易能记住啊，说你因为你全新一天的这个脑子是空的嘛，早晨比较清醒，但是并不是对所有个体来说都是这样啊。有的人早晨他起来就是脑子是混沌的啊，他不适合早起啊，他可以这个晚睡但是不能早起，有这样的人型。你比如说我小蔡都属于这种，那你就不要让他硬摁的早上起来，他没有效率。那晚上为什么不让他再多背个五分钟十分钟的书啊，再稍微集中精力的就干那五分钟十分钟的事儿，再去多记一点点东西，他就很好呀。那高考之后咱们也要放松一下啊，往往会接触到大量新的信息和活动，那这些新的刺激会和之前的学习知识可能会互相干扰，就导致遗忘。行了，总结完了。

0: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啊，今天问大家说学生时代你和同桌的故事，我今天节目也说了，呵呵，我的记忆好像都断片儿了，也不知道咋了啊，我今天以说小菜为主啊，哈哈哈，他和同桌的这个友谊啊，这个还在继续，然后还能记得就是他的初中同学是他们的那个生物课代表，因为他的偏科啊导致了小菜也偏科了，生物是他学的最差的学科，主要是他觉得同学都会的，就同桌都会的，他不想学了，请小朋友们不要学习啊。还有他的一个这个初中好友，现在也是好闺闺啊，画画的天才，所以我们小菜画画也极差。你隔人跟隔人比，你干啥？你别人的长处你就彻底不小了呢？是，他就属于那种朋友有啥不嫉妒，但是他会懒惰的人。我们再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和同学，尤其是同桌啊，这什么故事？兔兔说，转学后在走廊遇到抱着作业往教室走的他，女他啊，说指引我去教室。后来我们成了同桌，他是数学课代表，我是英语课代表。我结婚给我当伴娘，他结婚我去参加婚礼。到今年是我们认识的第19年了，他的孩子也出生了，真好。阳光彩虹猫宁酱说的高中同桌啊，全面型学霸，但我数学差，他不厌其烦的给我讲题，但是我的数学还是经常在及格线上下徘徊，每次考不及格我就趴着哭啊，哭伤心了就捶他，现在想想真是对不住啊。有空明天见一面吧，说真正的强者是没有同桌的。我让你笑死了。再来看看生生慢 ZL 说的，同桌有毒，午休的时候大夏天帮我盖衣服，说怕我冻着，大冬天的给我三分，说我怕热着。爱吃芝麻酱说的，小学三楼教室嘛，有一张家长签完字的那个通知，坐在门口被一阵风刮跑了，没注意到同桌什么时候下的楼，一会儿之后他拿着那张纸进教室告诉我找到了，可能他已经不记得这件事情了，但是我记了快20年。撩心惯犯，用你这名字起的，他说我初中同学是个可欠儿的男生，每次上课他把我惹急了，我就把书给他推到地上去，他每次都自己默默地捡起来。

是男孩女孩之间的这个斗智斗勇吧，可能也是一种相处方式啊。好了，就是说起了这个小时候同桌，不知道大家还有多少的这个记忆哈。可能等你们同学在一起的时候聊的时候啊，那个记忆感才会慢慢上来啊。自己单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着，反正我是记忆点就很少很少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是我。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官袋，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儿。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1: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

0: 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3: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游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5: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十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四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4: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7: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6: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7: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8: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充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9: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 四川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8: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商务部

0: 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2: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2: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5: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4: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6: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4: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7: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三分之一，但重刑率高出 4.4 个百分点。
3: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9: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 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

0: 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0: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11: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10: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11: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10: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11: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

0: 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0: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您忍不住再订一箱。
1: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0: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1: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0: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1: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0: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1: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十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元，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969-6868，400-969-6868。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0: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

0: 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969-6868 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儿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两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1: 嗯，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元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元，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969-6868 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

0: 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情深缘浅，黄凯芹。黄凯芹是那个年代香港乐坛名副其实的音乐诗人，不但拥有一把自带 Hi-Fi 效果的一流声线，还是一个唱作型的音乐才子。听黄凯芹的歌，总是有一种淡淡的忧郁在里面，每一首歌仿佛一首诗一样，缓缓地诉说一段故事或者人世的风景。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江心，潘多拉。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开演出，亲子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在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 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

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多，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他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伯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

0: 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1: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0: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

0: 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住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 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1/4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1毛钱，一天晚上8小时能穿30-40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

0: 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四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吧？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0-80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2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2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 爷，您咋猜的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

复的这么快啊？他说是本源疗法。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3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中医中药按照最早从三皇五帝出现这个疗法到应用，它已经7000年了。按照轩辕氏撰写的《黄帝内经》的时间来计算，大约有4000多年，将近5000年。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医有了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稀里糊涂就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靠着经验来治疗疾病的手段，需要一大批人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领悟，去实践，去验证它。一个方子从开始出现到最后成为一代名方，一种名贵药品，那可不是今天研究开发明天就能够成为名方名药，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是一样，过去在宫廷里那些御医虽然看着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有专门治疗儿科病的，有专门治疗妇科病的，有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有治疗呼吸疾病，治疗代谢疾病，治疗风湿骨病的，很多角色汇集到一起，成百上千个御医拿着朝廷俸禄，享受着高级别的待遇。宫廷里上到最高人物，下到丫头婢女，
太监、打杂的、看家的、护院的，谁有病了，都得是这些御医来给治疗。过去，御医、太医院、大夫也分级别，不是去了都是高级郎中，也分三六九等。我们家族谱里就有好几个在朝廷里当过郎中的，具体是高级郎中还是中级低级的没有记载过，只是有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哪个御医队伍里边来服务。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都是上辈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这可能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做您做熟悉的事儿最容易成功，一旦改行了，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打鼓另开张，一切从陌生到熟悉到精进，这个很难。如果每天耳濡目染，天天见到，那就可以说光是看都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至少延续本来就会的，会省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有的一家子都是从事医学的，爷爷那辈儿当大夫，儿子也是大夫，孙子辈儿也是，还有的做生意，爷爷是生意人，儿子也是，孙子也是，这个不奇怪，这叫传承。茅台酒天下闻名，从来没断过传承，如果断了那就不存在了。一瓶子酒从投料到出厂要经历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节，5年时间造沙、制曲、采曲、装仓、翻仓，9次蒸煮，原料必须是红缨子高粱，别的不行，一道道关口不那么简单。包括您在生活中去中医院开中药方子，拿中药回家自己用药壶熬制，添多少水，熬多久，熬出几碗药汤子，都有说道。可是很多时候，有的中医院有了设备，用电的熬药机给你熬，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熬出来的药清汤清水，颜色只能是淡黄的。我告诉您，这种熬制方法根本没有把药材里所有的药性熬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只能熬出来一半的药性，剩下的都扔了，用一半扔一半，白瞎了那么多的中药材了。所以有些人用中药治疗觉得效果不是很好，说我用了很多副中药也没啥大起色，因此对中医中药产生了误解，觉得不治病。其实内在因素在这里呢，不是方子不好，也不是药不好，是熬药过程把好东西没有弄出来。当然了，这里面也有药材质量问题的因素，毕竟您抓中药的途径不一样，特等药材

0: 器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说到这儿，我也提醒您一下，以后有老中医给您开方子了，要想方设法买点纯正的药材，然后别图省事儿，一包一包的中药您拿回家自己用药壶自己慢慢熬，慢工出巧匠啊，熬得越久药力越大，而且药性一点不丢，都长点心眼吧，别图省事儿，省省有窟窿的，省了费，费了省，这是相对应的。人对某些事儿能够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明白清清楚楚，需要经验和经历，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肯定是要被蒙蔽的，道听途说不行，一定要自己有见解有定力，不然就容易受骗。48年我20几岁还年轻，看新闻纸，我们那个时候把报纸叫做新闻纸，新民报登的新闻说有个叫杨妹的女子9年不吃饭活得好好的，当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期，一切都是扯淡。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那是骗人的。后来这个杨妹9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国民党搞得物价暴涨，经济崩溃，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传说中有人证明说这个人吃了一种叫茨菇的东西，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杨妹不食越来传得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杨妹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茨菇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后来被炒作的更加神话了。这个杨妹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杨妹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6口人只有他爸爸干活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杨妹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他，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杨妹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杨妹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

0: 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俩月治愈，那都是扯淡。十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三五天，一个月，俩月能治好，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三个月一疗程，小疗程，六个月大疗程，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三两天就能见效，不奇怪。这里面真实原因，一是特别对症，对症了，本源疗法开始展现它的能量了，真的是立竿见影，当天见效。第二，可能是您的吸收能力超强，胃好，肠道好，别人吸收一半，一大半，您可能完全吸收了，这是两大原因。至于其他的，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谁都做不到。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儿，别冲动，也别被动。过去可能您都冲动过，听节目、广告节目，这个药那个疗法的挺老多，讲的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啊，死的都说活了，价格也便宜，一个月1-200块钱的药费，而且举了很多例子，这个好了那个好了，把您吸引了，觉得跟我的路子也很对啊，而且很便宜，买点吃吃，好吧，买一次就是2-3个月的药，拿回家了吃，一天没啥变化，一周没啥起色，一个月没啥感觉，咋回事啊？自己脑袋瓜子里头换魂，越吃越没效果，还不如吃点胡萝卜，吃点大白菜叶子，既然没作用扔旁边，偶尔的看见了还闹心，花钱买的吃了没有用，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先放着吧。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患者家里做家访，多数患者家里这个仪器、那个药物很多种，堆在床头柜上，堆在炕头上，一盒子一盒子了，各种包装都挺精美，都挺好看，还有好多的保健品那一类的，说明书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啥都没有，人家一说治这个治那个就信了，死贵死贵的，您可能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我去这样的家庭，我忍不住开玩笑，我问他买的这些药、这些保健品效果咋样，这一问都很尴尬，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拐弯换话题，看到这样我就不再问了，不能追根问底儿啊，到此为止吧。治病就是一个从逆转 转变、转化，最后是康复这么一个过程，没别的，一切都要以肢体的语言来说话，肢体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比啥都有说服力。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没有肢体的说服力劲头大。就像有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西青区杨柳青雅阁园的人，56岁，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从床上下来地只能站着，一步不敢迈。他爱人说，他整天的咬牙切齿，就是疼的。用了7个多月跟我说，胡大伯，我咋样咋样了，真行。我说，你是说真话了吧？他说，真的，一点不掺假。我说，我过几天去你们那儿办事，顺便看看你。他说，来吧，胡大伯，我给您准备吃的，来一桌子海鲜。我说，我不吃那玩意儿，就整点粗茶淡饭，凉拌土豆丝一定要有，炒花生仁一定要有。他还说，那有啥意思，那哪是招待贵客的饭菜啊。我说，我就得意这口啊。后来我去了他们家，他当时正在厨房忙活着呢，看我来了，小跑着接我。我一看，我说，你这都跟运动员似的，你说你原来连走路都不敢，谁信呢？他说，胡大伯，我咋还能自己糟蹋自己呢？过去真不敢走，一步都不敢，您看我现在这情况，不用再说用的好不好了吧。我说，这倒是啊，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走，他们赶忙拿出一袋木耳，他说，这是他儿子从长白山拿回来的东北野生木耳，毛茸茸的，非常好，要送给我。我说，我拿着，我不拿你们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拿了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是干啥呢？大夫就是治病的，治好了你花钱买药，我给你治疗，两不欠，还送我土特产，心里受之有愧啊，还不得不收下。人家好心好意，盛情难却，我只能收下了。回来以后心有不安，按照地址我给寄过去特产。没几天他打电话，就说一句，他说，大伯，我不想说啥了，您老这是不想亏欠任何人。他说的对啊，没说错，我这辈子就遵循老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气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哎，张老师，
6: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6: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6: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5: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6: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5: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6: 那你说说看。
5: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6: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5: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6: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5: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6: 我怎么没发现呢？
5: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6: 没错，
5: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6: 哎，还是守规矩好。
5: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6: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5: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6: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

0: 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倘愿世间无疾苦，倘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你看我国呀现在人均寿命是多少呢？77岁。可能大伙一听觉得还行是吧，但是你要接着往下听，说现在的人平均寿命在77岁，其中至少有10多年的时间是带病生存的。也就是说，看似寿命在提高，但最后这10来年你等于是什么呢？带着疾病活着。这是目前的困难啊。我们说活的时间长与活的健康，这个是啊完全是两码事。尤其是在进入老年之后，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生活质量不高。其中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叫丧失劳动能力呢？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啊，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的走动、洗澡，就这6项指标当中，有1项你不能独立完成的，这都属于什么呢？丧失劳动能力。那一说到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让我非常有感触。回忆这些年我接诊过的病人，回忆近1年跟咱们大伙在一起的时间，我接触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我就非常有感触。人老了，真的应了那句话，活得太难了。我记得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讲，说这些年活得太难了，怎么的呢？受心脏病影响，生不如死。60岁不到就患上了冠心病，这些年是越来越重，经常是心绞痛，啥也干不了。最后，冠心病又合并了心衰，整的人呢，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从卧室走到厕所都费劲，家里人为了方便啊，给我买了个折叠的坐便。有的时候啊，就看着那个坐便，心想真是越活越完蛋了。这吃喝拉撒，那不都挨上了吗？这活的就太没意思了。我记得啊，还有一位老哥哥跟我说，就一个腰间盘突出，把自己折磨的都不像个人了，又吃药又住院的，怎么也不见好。大夫就一句话，不行你就手术。他说，你看我都76了，我真怕下不来手术床啊，我真怕做完手术最后粑粑尿出不来了。

但现在这腰疼的给我整的啊，上完厕所转身我都转不了，擦那个屁股我都擦不了。有一次给我气的不擦了，结果呢，蹭了一裤衩子，整的屋里哪儿哪儿都是味儿啊！哎呦，让人嫌弃啊！你说老了老了，怎么活得这么难，活得这么窝囊呢？这都不是个例，我记得还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说，说冯老师啊，我风湿类风湿40多年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了，我的两个膝盖都变形了，走不了路，腿也变形了，手也跟着变形了，没办法，我让邻居给我家屋里边拴的到处都是绳子。我要想去门口，我想去厕所，我想去厨房，怎么办呢？我就拽着绳子。有一次我去厕所，这绳子我没拽住，直接就摔在厕所里了，起不来呀，怎么办呢？我就得爬，我是一边爬一边哭，一边打自己，我活得太遭罪了。活得太难了。你看，一说到那个老哥哥的腰间盘突出，还有那个老姐姐的风湿类风湿，是吧？咱们这几天都讲了。中医讲是哪儿的问题？哎，对喽，是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椎间盘突出啊，你看这个椎间盘呢，它有突出，有突出。说这俩毛病不一样，突出是椎间盘本身的问题，他那个椎间盘呢，最早是因为破损，然后里面那个髓核露出来了，出来的这点髓核钙化以后，等于是这个椎间盘的形状就多出来那么一块，有了一个凸起，这几个叫突出。但是脱出呢，它这个病因呢跟椎间盘就没有关系。椎间盘这个东西，它是在两块骨头中间的一个垫子，本来呀应该是在两块骨头中间嘛，但是它位置错了，歪了，错位了，所以它就压迫了神经肌肉血管，造成了血流不通畅，造成肿胀或者剧烈的疼痛。所以你要是遇到一个推拿高手，哎，他能给你复位，说白了就是把这个错位的椎间盘给你按回去，他一回到正常的位置，各种症状他就都没有了，基本就是好人一个。你包括手术也是一样的原理，就是给你啊把它复位放回去。只不过呀，西医没有中医那种正骨的手段，它不能隔着皮肉去给你复位，对吧？只能做手术割开，但原理上啊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说为什么这种治疗容易复发，那说到复发，咱们就要研究这个脱出的原因，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就容易跑掉了，错位了。它这个位置啊，它本身是有肌腱肌肉给它固定在上面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呢，就是筋。你的筋拉力很强，就能把它牢牢地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它就跑不了。可是你的筋没有劲儿了，弹性不足，松松垮垮的，那它的位置它就不固定了。有时候一个姿势没弄好，睡觉翻个身，两块骨头一挤，哎，把它挤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腰颈椎间盘突出，说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就很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年纪轻轻，30来岁，40来岁，他也椎间盘突出。

往往我们都是认为啊，干重活的人容易得这个病，劳损嘛，对吧？干活越重越容易损伤，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可那些个整天坐着的人，几乎他不干体力活的人，为什么他也脱出呢？就是这个筋没有力气，松，拉力不足，所以椎间盘，他就总错位。那像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原因？它是筋的病。那么在中医里，谁管筋呢？肝。中医讲嘛，肝主筋，所以怎么办？你应该从肝论治。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病，风湿关节病是哪儿出了问题？我们很多人认为是关节这个地方啊出问题了，但是关节有骨头，有筋，有血管，有肌肉。说这些东西到底是哪个病变了？跟你讲啊，不是骨头，而是筋。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然后发炎肿胀，变硬，变脆。那骨头会发炎吗？骨头会疼吗？都不会。骨头里面是没有神经的，它不会疼。所以像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些呢，它也是筋的病，肝主筋，所以你要治疗也得从肝论治。你看在这又提到肝了，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首先呢，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你要想知道肝的作用啊，你要知道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已经讲过无数次了，几乎现在每天都要强调一遍。只可惜咱们这个空中电波只能通过声音传递，要是咱们都坐在一个教室里啊，有讲台有黑板的话，讲到这儿那我一定要敲黑板来强调的，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于心的常识。什么呢？就我们中医说的五脏啊，心肝脾肺肾，一定记住跟西医的解剖学上的那些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这个一解剖啊，能看到那三片肝叶。那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管道的修理工，任何管道不通了，我告诉你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木曰曲直，我相信这些呀、大家伙都记得，对吧？那肝主疏泄，说啥叫疏泄呀、就是疏通和排泄。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工，它负责疏通我们身体的管道，让这里面的这个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就像咱们家里那个上水管、下水道、煤气管道，所有的管道要有修理工，对吧？你看这一个小区里面、城市里面一定要有这么一个部门，一群工人，没有他们的辛苦工作，咱们这个城市地下管道不会通的，那一定会怎么样？污水横流，那咱这个环境就会脏得不成样子，对不对？所以清理管道这个工作呢很重要。那么我们身体里的管道都有哪一些呢？比方说消化道，你像食管、肠道，这都是管道，那么都是归肝管的。你再比方说我们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它

是管道，它是我们的意识指挥身体的管道。神经系统一旦淤堵，那么淤堵到哪儿，哪儿就要出问题。轻一点的，那叫周围神经炎。我们身体会出现感觉异常。咱们拿我们这个眼睛来说吧，我们之所以能看得见，除了光学系统，就是我们眼球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视神经。眼球的感光部件坏了，还有替换的可能。视神经一旦坏了，损伤了，淤堵了，如果不及时通开，就会有坏死的风险。神经一旦坏死，那这个视力啊，说什么可就恢复不了了。另外还有像人的这个生殖系统，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也都有相关的什么管道。那这些管道的疏通呢，也是归肝管的。你肝气不足，管道不通，就会出现像女性的月经不调、痛经、男性的勃起困难什么什么的。所以中医在治疗各种不孕症的时候，往往都要照顾到肝。那说到肝主疏泄呢，还有更重要的，人体当中最多最大最重要的管道，也是跟各种老年病联系最紧密的管道，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哎，没错，是血管。咱们从现代临床医学上来看，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基本上都是血液垃圾太多，堵塞血管导致的。所以这时候肝的功能是不是强大，每天垃圾是不是能及时的分解掉，就决定了你血液里面是不是干净的，对吧？假如说咱们身体一天产生100份垃圾，一个肝气很强的人可以全分解掉，那你身体里就永远不会积累垃圾了。如果每天剩一点，日积月累，血液就变黏了，变稠了，去医院一化验，高血脂了，对吧？最不幸的是，这些个垃圾还会污染肝脏本身。你像什么脂肪肝、肝硬化、肝坏死，就这么来的。在这儿注意啊，咱们说到血管清理，说到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我告诉你，这是西医的说法。那么中医的肝，它的功能不止于此。中医的肝呢，我们一直在说，它是一种功能，包含西医的肝胆，但是不止于此。肝主疏泄，疏通一切管道，这是咱们自身的一种能力，很重要啊。你看啊，这也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区别。西医说疏通血管用什么？用一些扩张血管的成分，化学成分，对吧？我们知道，你看大部分的降压药，它就是扩张血管的，对吧？包括心脏病用药，你像什么硝酸甘油，它也是扩血管的。如果病情太严重，堵得太厉害，药物扩张血管它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西医下支架，做搭桥。那么一些大的血管堵了，比方说颈动脉啊，西医给你做手术，把你这个地方拉开，血管也切开，把里面的血栓斑块直接给咱们清理出来，是吧？你看我在临床上见到过一个啊，从血管里取出个1尺长的血栓，这是西医的做法啊。西医疏通血管的方法都是直接在血管里面想办法，也就是直接去给你疏通这个管道。但是中医呢，咱们中医很少直接去给你疏通管道，而是干什么？增强人体自身疏通的力量，也就是增强肝的能力。说这样治病，治好了以后
不容易复发，对吧？因为它解决了根源的问题，明白吗？根源是恢复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外力。因为清理血管的能力是咱们身体本应该有的，那你之所以生病，心脑血管出问题，就是因为肝的这个疏泄疏通能力低下了，血液垃圾才会积累这么多。西医帮你清理血管只是在治病，而中医增强自身的清理能力才是真正的在治本。那我们说肝主疏泄，这是它的功能。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点，叫做木曰曲直。什么叫木曰曲直呢？那么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是什么呢？能屈能直，很有弹性。说这个怎么理解啊？咱们举个例子，春天到了啊，柳树枝儿，你用手去掰它，弯的很难折断，一掰它弯了，对吧？然后你一撒手，它又回去了，它有弹性，这就是能屈能直，也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木曰曲直，首先会涉及到人的性格问题。你看有一类人啊，性格比较直，脾气比较大，容易暴躁易怒，爱发火。那这种人光会直不会曲，他就容易出问题。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是不会直只会曲的人。说这种人什么表现呢？有啥事儿他在心里憋着，一辈子活得是憋憋屈屈的，那他是身体好不了。你像什么抑郁症、神经系统的疾病，甚至是肿块恶性病，是吧？说这样性格的人呢，肝恶性病、肺恶性病的发病率都会比较高。说到这儿啊，想多说两句啊，有很多重病大病甚至是要命的病，都是和我们的情绪有直接关系的。比方说啊，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叫做什么患癌体质，是吧？什么样的人容易罹患这个癌症呢？科学研究发现了，就那些经常焦虑的思想拧巴的人就容易罹患癌症。中医讲了，思则气结呀，就你总想，你身体里的气它就打结了，哎，都结成一团了，对吗？这容易使气机逆乱，进而呢影响身体的健康，甚至会患上癌症。再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性格暴躁好发脾气的人，得脑淤血的概率就要比其他人大得多。说这是因为中医讲了，说怒则气上啊，你看一个人发怒到极点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眉毛头发都竖起来了，对吗？要不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怒发冲冠，对吧？一生气连脑袋上的帽子都给顶开了，可见这个怒火有多大。这个怒气大的人，他这个气啊老在上面下不来。你想一想，咱们老年人的血管又薄，弹性又差，对不对？就容易把这个血管给顶破，从而呢就会导致脑淤血的发生啊。在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大家都看过岳飞传没有？其中有一段叫牛皋啊，笑死牛皋，气死金兀术。说这个牛皋把金兀术给抓住了，骑在胯下哈哈大笑。他俩都是武将啊，武将脾气暴躁易怒啊。这个金兀术在胯下之辱啊，越想越生气。那自然而然的那个气啊都上头了。最后他气死了。其实你一分析，他就是脑溢血死了。
对吧？牛皋呢高兴，笑，大笑不止。中医讲了，过喜伤心呢、啊。结果心梗了，俩人都死了。所以说这个脾气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情绪的问题很关键。凡事别着急，莫生气。气大必伤肝，肝郁气滞，气滞不仅血瘀，还会血崩。脑出血，就是这么回事。那我们说到肝的这个募约取直，刚才讲的是人的性格。其实啊，咱们身体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是受这个取直影响的。我们说啊，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咱们机体的弹性啊，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我们第一个说的人的皮肤啊，很有弹性。这你看那个电视上那些个护肤品的广告都在那儿讲的，讲什么让肌肤弹性十足。说年轻人小姑娘她的皮肤啊，就像吹起来那个气球一样，特别的光滑。哎，你用手按眼，非常明显的感觉到那种弹性，是不是？那叫满脸的胶原蛋白，对吧？而老年人的皮肤呢，说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就那个皮肤一拽老长，皮肤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减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啊，这是弹性，归哪儿管？这回记住，归肝管。还有我们体内有弹性的东西呢，比方说刚才咱们提到的筋，咱们的筋你想一想啊，你必须得有啊，要伸缩呀。说它伸缩了，我们的胳膊腿才能抬起来，才能收回来。其实这个动作就是筋的收缩，哎，只有筋的收缩才能拉动胳膊腿抬起来，是不是？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呢？这都是筋拉动的。筋要是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很强。你看前面啊，跟大伙讲，所有的瘀症需要调肝。那这里我们又讲到了筋，所以筋症啊也要调肝。昨天呢，我们还讲到了筋对我们健康的重要作用。为什么我们说筋非常特殊，非常重要？因为筋是连接皮、肉、脉、骨的桥梁。所以在这儿啊，再次的跟大家伙强调一下，筋不只是肌腱、韧带，更重要的是筋膜。而中医讲筋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筋有两大特点。哪两大呢？第一个，它是五体皮肉筋骨的桥梁和纽带。这个纽带不好，其他的全都会受影响。你看我们去按摩店也好啊，去养生馆也好，其实调理的是什么？本质上我告诉你，调的都是这层筋膜。不管是盲人按摩，还是正骨按摩，还是点穴刮痧、针灸拔罐，还有现在流行的什么筋膜刀、筋膜枪，调的都是筋膜。相信大家都有过按摩的经历，是吧？按摩店里面那个师傅们给我们按摩的时候，有些地方会特别的疼，而这些疼的地方呢，仔细感受一下，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结节、疙瘩。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师傅们往往会说，你这个血脉都淤住了，把这个结节给揉开了就好了。大家想一想，这些淤堵的结节是什么？其实就是筋膜损伤了，粘连在一起导致的。那筋膜一粘连，皮肉、血、骨、经络、神经都会很紧张，疼痛就出现了。比方说腰肌劳损这个病，我们去这个中医按摩店
按摩师傅帮我们把这些筋结给揉开了，腰肌劳损立刻它就不疼了。你再比方说，许多人上了年纪以后，脚跟痛，去医院一检查，足底筋膜炎，那西医怎么办呢？治不了，只能是吃止疼药，但是中医通过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疗法，就能够有比较不错的疗效。你再比如说，我曾经调理过的一个患者，啥毛病？三叉神经疼。三叉神经，它是咱们面部最粗大的神经，从我们脑后过来，在太阳穴这个位置分成三条，一条去眼眶额头，一条去了我们这个脸蛋，还有一条去了我们的下巴。这个三叉神经痛啊，又被称为是天下第一疼，那不是一般的疼。有人可能会说分娩的疼，还有癌症患者那种疼都非常剧烈，但是都没有三叉神经痛剧烈。那么我调理的这位患者呢，他是三叉神经的哪一条神经出了问题呢？是左半边脸的下颌啊，这个分支产生了问题。许多下颌支发生问题的人表现出来的都是牙疼，但是他不一样，他是耳朵根那个位置如同电击一样疼啊，就像过电一样疼一下，要么就咧一下嘴，但是每次疼的时间不长，就几秒钟。像这个情况怎么说呢？你看看过那个乡村爱情故事，说这个电视剧大家都看了是吧，里面有个角色，谁呢？赵四儿，时不时的脸就那么抽一抽的，是这个患者呢，疼的时候就跟那个赵四儿是一样的，也是一抽一抽的。当然两个人的病啊不一样，赵四儿能看出来啊，但他不疼，所以有可能属于什么呢？面肌痉挛范畴的一种病，就是自己不疼，但却时不时的抽搐。而这位患者不然，他是实打实的疼，疼的抽搐。那么针对他的问题，我一摸他脑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为啥呢？因为上面的筋膜都聚着一条一条的了，这显然是筋膜病影响了神经导致的。那想要调理好这个问题，就一定要把这些聚在一起的筋膜给刮开。然后，所以呢，我先是用饭石在他的脑袋上刮一刮，结果就这么轻轻的一刮，他疼得受不了了，直跳脚啊，说我太用力了。当时他孙女也在，才八九岁的样子。我说，你觉得我刮得疼，我让你孙女给你刮，你看疼不疼？大家想一想吧，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能有多大的劲儿？结果她孙女给她刮也不行，完全受不了。就她自己也理解不了，说怎么能这么疼呢？我说其实啊，我们根本就没有用力，你之所以疼，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不通，都淤住了，筋结是一条一条的。你想要调理好，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些筋结给它完全的揉开才行。我说你要是能忍的话，我就给你刮半小时，半小时之后你再看看有没有缓解。他当时就想，你说我来都来了，就是奔着治病来的，说冯大夫你给我刮吧，我能忍。就这样，我就在他的后脑耳朵周围给他刮了半个小时。要是别人啊，我可能得两个手刮，刮完以后不得出一身汗呢。但是给他刮连点汗都没出，大家可以想一想，那我才用了多大点劲儿啊。但是反观他呢，刮完的时候衣服都湿透了，然后他松了一口气，说冯大夫，你可要了我的命了。我说我哪是要了你的命啊，我这是救了你的命。随后我就问他，我说现在还疼不？
他仔细想了一想，哎，还真不疼了。

说明这个刮法对他是真有用。我说你呀，就按我现在这个刮法，每天你就都要刮上半个小时。说刮到什么程度呢？开始刮，越刮越疼，啊，越刮越疼，一直刮到疼痛减轻了，不疼了。我说这就可以了，就不用刮了。与此同时呢，我就给他开了一些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药。就这样啊，他坚持了一个月，一直刮到一点都不疼了，摸摸头上那筋节全没了。当然，这饭食刮法是一方面，活血化瘀、疏肝理气，这才是最关键的，尤其是对肝调节这块，毕竟肝的疏泄能力降低才是这个病的症结所在。你通过外力虽然短暂的把它给刮开了，但是肝是主筋的，肝的疏泄和调达之力不解决，它还是得犯。所以用上疏肝理气的药之后，让肝气变强，三叉神经自然也就不会淤堵，相应部位的筋膜也就不会结节了。哎，这问题它就解决了。好，咱们说完了这个筋的第一个特点啊，它是五体皮肉脉骨的桥梁和纽带。说这个纽带不好，其他的器官组织全都会受影响。所以有筋病患者啊，它的表现多数是什么呢？是皮病、肉病、血病、经络之病、脏腑之病、血脉之病、骨头之病。所以说它是五脏之贼、万病之贼，一点都不过分，是吧？这是筋对其他器官的影响。那反过来呢？正是因为筋起到的是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所以其他地方有问题了，它怎么样呢？它也会反映在筋上面。比方说，那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个女同志啊，她就跟我讲，说在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脖子上出现了肿块。大家思考一下啊，我们脖子侧面出现肿块，预示着什么呀？哎，对喽，预示着和甲状腺有关。那么在过去90年代以前，有许多地方的小孩特别容易得那个大脖子病。那这个大脖子病啊，其实就是甲状腺的问题，学名叫甲状腺肿。后来国家呢就开始全面的推广什么呢？碘盐，所有卖的盐里面都加入了这个碘。哎，这个现象减轻了，所以脖子上啊，一旦出现肿块，一定要先排查，啊，是什么甲状腺的问题。那么针对他的问题，我也是建议先查一查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结果去医院一检查，果不其然，甲状腺结节。说甲状腺结节啊，不过还好，好在哪儿呢？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没有太大的危险，但是不能排除会往恶性的方向发展。所以他呢就询问我有没有消除的办法。我呢就教他找到人迎穴、风池穴、天突穴、昆仑穴、照海穴，看看这些穴位的附近有没有条索状的结节。果然啊，就在这些穴位的附近发现了硬结了。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些都是中医讲诸病于内必行于外的反应点。你甲状腺有问题，相应的穴位筋膜上一定会出现筋结。咱们想要消除甲状腺肿，可以通过把这些穴位上的筋结啊给疏开的这个方式疏开。那么针对他这个情况呢，我当时建议他用艾灸。我说你把这些结啊给化开了，甲状腺结节也就消退了。另一方面呢，要服用一些方子了。关于甲状腺的问题啊，中国古代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营病。为什么叫营病呢？

粗而且坚硬，这就是石蝇。这个问题啊，就要严重一些，要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们说甲状腺有问题，基本上啊都是肝郁导致的。中医讲肝喜调达，不喜抑郁，而情绪不好的人脾气冲了，怎么发脾气这个火都下不去的，就容易把气郁闷在身体里，这些人就容易得这个病。所以说想要避免这个病呢，咱们脾气不好的人都要尝试改善一下脾气。当然啊，有许多情绪问题也是病理性的，可能通过调肝的方式改善情绪问题，这个咱们后面呢慢慢会讲啊。现在呢咱们还回到甲状腺问题上来。中医治疗甲状腺问题呢有一个基本方，基本上治疗甲状腺问题都是这个方子的基础上进行加减变化而来的。是什么方子呢？叫海藻玉壶汤。说这个方子是谁发明的呢？是明朝的御医陈时公。海藻玉壶汤这个方子呢共计是12味药啊，大家伙可以记一记啊。海藻、昆布、半夏、贝母、陈皮、川芎、当归、连翘、甘草节、独活各3克，海带 1.5 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方子啊，因为甲状腺的问题啊都是郁症，结果呢是把脖子郁大了，形成的肿块了。所以啊想要治这个病呢，第一个要治标，要把肿块给化掉。中医讲了咸能软坚呐，一些味道比较咸的药物往往具有与软坚的效果。那么这个方子当中哪些是咸的呢？海带、海藻、昆布。昆布和海带长得有点像啊，南方呢管它叫姜白菜，北方管它叫鹅掌菜，这些都是生长在海里的啊，味道咸，都具有软化坚硬的这个作用啊。那这个坚软化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什么了呢？是不是就软软的黏黏的东西了？说这种软的东西中医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痰。因此接下来要用第二组药，化痰药。这个方子里边用的化痰药是什么呢？贝母和半夏。贝母擅长清热化痰，半夏呢则是燥湿化痰，把里面的湿邪呀给消掉了。有了这两个药物加入，结节就会小了。那结节里面的湿邪消掉了以后呢，是不是得运走啊？所以第三组药又出来了，干嘛呢？就是要活血药。什么呢？川芎、当归，补血活血，就是要把好的血送进来，把里面的湿邪毒素给排出去。当然了，以上这些药呢都是用于治标的。那接下来我们还得要治本。本是什么呢？就是要疏肝理气。因为只有让肝气重新恢复畅通无阻的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病情。所以呢就用到了行气的陈皮和青皮。其中青皮入肝可以疏肝气啊，破淤结，陈皮可以理脾气，让肝脾的气顺畅了，人体的气血到肝这儿了，才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全身，才不会堵在一块儿形成结节。最后还要加两味药，一个是连翘清热散结，因为这些瘀症久了就容易化火。就好比我们一件事儿啊憋得太近了，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对吧？所以最后我要把这些聚集的火呀给消掉。所以适度的清热也是有必要的。这里用到了连翘啊，另一个呢甘草节，就是甘草根儿。

0: 面的棕黑色的树脂，专门用于消咽喉肿痛的。那么这个方子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剂量小，都是每味药三克，所以呢，想要有效果，必须长期服用，你至少三个月以上。第二呢，就是药性偏凉，用久了可能会加重身体的寒症，这也算是它的不足吧。所以说啊，一般呢，我会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上再加上些热药，中和里面的寒。好，那我们总结了一下金病的两个特点啊。第一个，金出现问题，它会影响全身。第二个，全身脏腑出现问题，金上也会出现节点。所以为什么人古人说了，说金长一寸，寿延十年呢？道理就在这儿。就是因为它和我们的病关系太近了。所以啊，我们在日常调理当中一定要注意什么？疏肝利气。注意对肝的调理，肝好了，筋呢才能好，肝不好，筋永远不可能好。说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木的特性是什么呢？叫木曰曲直。什么叫曲直呢？就是能屈能直，能伸能缩，就像是个弹簧一样。这种有弹性的东西都是归肝管的，而筋呢，就相当于是身体的弹簧，想要让筋好，就必须让它有柔软，有弹性，而这个弹性的来源就是肝。所以说想要筋好，肝一定是绕不过去的。所以针对所有肝气不舒的问题，筋结的问题，咱们呢都要干什么？活血化瘀，疏肝理气啊。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大家伙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呢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

0: 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建厂五十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昨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合着是几毛钱。啊，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一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里边的成分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

摘的鲜活野生药材入药，然后又是经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而成的。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就是价值 5.3 个亿啊。所以说片片都是精华。啊，为什么说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但是相对成本，它必然它就会非常的高。咱们之所以可以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用上，是因为李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出口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按照一块钱来进行推广。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呀都是靠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那国内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就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了之后还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咱们首次赠药，那也是最后一次。不是50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就能够好好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那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也是一步到位了。啊，额外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像重症患者需要三副的，或者说老两口身体啊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那咱们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就是三副药赠送四大盒，也就是120天的量，咱们是白用的啊，120天的是四个月呀。同时呢还有1580元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昨天呢经过一天的报名之后啊，销售部统计咱们这鹿心血片呢就

只剩下不到500瓶了。啊，如果说到谁那儿啊，这鹿心血片没有了，你们就先登记上，就当着李老师说这会儿是欠大家的。啊，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鹿心血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但是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捐助的善款呢不是很多啊，能够给大家发放多少呢还得看具体情况。总之呢就是先定先得，按顺序来。为什么大家对鹿心血片这情有独钟呢？我昨天呢有好多的这个患者来电话就问说，我参加这个这场活动啊能不能送给我鹿心血片。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伙对鹿心血这个药用价值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啊。你像这个过去啊，我们只知道说人的这个胎盘啊被制之后吧，中医上叫它紫河车，这是大补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胎盘呢是胎儿的包衣，它这个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那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鹿血能采收四次。说鹿茸好吧，啊，每年我们可以采收一次鹿茸。说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但鹿心血好，这一头鹿一辈子就八两。所以说鹿心血能够用上的，那绝对都够是皇亲国戚，甚至于说就是当朝皇上太后，就这类的人啊，就在古时候老百姓接触不到，你就张仲景特别有名，孙思邈特别有名啊，他们想研究鹿心血研究不了。为啥呀？皇上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喝到呢，你说叫这御医他能弄不到吗？不能啊。但是现在咱们说条件好了啊，这个话我就说到这儿，大家伙明白鹿心血为什么说以前研究不到这儿，因为它太稀缺太珍贵。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也就现代能研究了，对吧？因为古时候怎么样，少啊。啊，这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而且鹿心血富含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够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的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肾阳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调理作用。
鹿心血当中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的服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亏虚、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里边含有的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就在咱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着无限的前景。所以说近些年呢，鹿心血呢是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这就是浓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说鹿心血的年产量非常稀少？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头鹿一生就是 400cc 400毫升，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得糖尿病十多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炸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两次心梗，先后下了两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两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儿子呢给出了3万，女儿给出了2万，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啊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两次鬼门关了啊，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1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测的这个血糖呢
就下来一点的，他记得非常清楚。

0: 第二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呢，用了快一副了，胰岛素不扎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这活广告了。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吧，激动得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请。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两副就可以了。但这老哥人家特别的执拗，不行，我要三副啊，我要最大的那个活动政策，因为这一档你买三副送我四大盒，就相当于120天我都是白吃的啊，你买两副才送我60天的量啊，这一倍也差了呀。他觉得这划算，然后呢，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还免费给的啊。工作人员劝了他好半天，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是订了两副。后来我也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个咱就甭劝了啊，为什么呢？这机会非常难得，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就想好病，有的人我想益寿延年，有的人我就害怕复发，我就一直巩固。这不是你跟他说治好了不犯呢、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药厂的这个赠药的数量是有限的，赠品又不多啊，我们自己申请够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啊。针对于我刚刚提到这老哥的情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两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两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愈后不复发不反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那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说大家伙赶上活动了，他还是会正常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订购啊。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希望啊，咱们大家伙啊能够为其他的患者想一想，就咱们够用了就行。因为今天呢报名了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互相转告，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参与上，就能够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30天的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三副药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四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 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子。
0: 谈不上麻烦，有事儿说事儿
3: 啊。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嗯。
3: 你的学生啊，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两副药，赠送两大盒60天量的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3: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鹿心血片的这个活动。
0: 嗯嗯嗯。
3: 我后来回家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还是想订那个三副药，赠送4大盒120天的量。就为这个事儿，我昨晚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
0: 嗯嗯。
3: 这刚才我还打了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一直占线，这眼瞅着报名最后一天了，给我急的呀，所以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把那个改一下，麻烦你了李老师。
0: 确实啊，咱们很多的患者他有这个计算啊，你说我要是订两副药呢，免费送我三代延寿方呢，是2大盒，是60天的量，但是我要订三副的话呢，就多挣了1倍的药，就是120天的量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伙就会想说，那我还是订三副的相对于合适一点啊。
3: 哎。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嘛，它不是大米白面。
3: 嗯。
0: 哎，我们多多益善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这个想法，我用三代延寿方，我三副药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保健量。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卖啊，又每人限购三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三副，但是三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它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以治好病为主，你病好了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注意就行了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一下这个事儿。
3: 哎，我是老朋友，老朋友了。
0: 你要老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改不了。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嗯。
3: 哎呦，咱们现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吃了半个月时间。
0: 啊，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我就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但这一回啊，就吃这一种药，就能治我一身的病，
0: 嗯，
3: 而且这半个月下来啊，可比我过去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都要好。你看我这个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现在血压这么好。
0: 嗯。
3: 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
0: 嗯。
3: 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
0: 嗯嗯。
3: 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0: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着不就是这口气吗？
3: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2个支架，
0: 嗯，
3: 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电击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
0: 嗯嗯。
3: 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心绞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还吃那个通鼻胶囊，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啊，都是缓解，
0: 嗯，
3: 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啊，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0: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

0: 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用什么通痹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那从名上就知道，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为什么？普通中药，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
1: 嗯，
0: 哎，方向是对的，但是它没那么大劲儿
1: 啊。
0: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了，咱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啊，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啊，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啊，心血管淤堵了，哎，咱们给你通开了，啊，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啊，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让你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这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1: 关键碰上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还是50周年的这个抢救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鹿心血片呢。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啊就1块钱一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
0: 嗯，
1: 不多活几年，这比啥都强嘛。
0: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啊，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是健康长寿。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益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定两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定两副，额外还多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没事。
1: 那这个药和这个鹿心血片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0: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嗯，
1: 哎，好，
2: 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0-4243 400-0000-4243 40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咱们的三代严守防保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1: 这是千真万确的。咱们50周年厂庆活动呢，这力度是超级之大，史无前例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抢定上名额，那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呢，你买一副药，我们就送你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严守防啊，那么就白得30天的用量。如果说订购两副药的话，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用量，同时还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给我们大家伙。而重症患者要是需要三副药的，额外呢会赠送咱们大家4大盒，12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的，依然还是额外再加赠我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伙没报名的真得抓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哎呀，我是新朋友，我现在还没用上呢。我把是我们对面的老李大哥呀，他有帕金森病。哎呀，成天呢就是摇头晃脑的。
1: 嗯。
2: 而且啊他自己记性也不好。哎呀，走丢好几次了。就跟那个老年痴呆差不多。不过呀，人家吃了这个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效果挺好的。他说呀，他现在就吃了两副药多一点，现在呀这个脑袋也不晃了，手也不抖了。而且呀记性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不前段时间嘛，他让我买，但是呢正赶上我们家老二要结婚买房子，我得凑钱，钱也挺紧张的，我就想着再缓一缓。没想到这一环呢正赶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房，这不是这个活动吗，这个好事，哎呀真是让我赶上了。
1: 您这是赶上了，要是没赶上的话，这不是把病情给拖延了吗？咱不能说有活动了我治病，没活动了我不治，对吧？您说说您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个问题？
2: 李老师啊，这个我是从查出糖尿病到现在呀，都16个年头了。这血糖一直控制不住。空腹血糖啊都在11点多。哎呀，11点多，这还是打36个单位的胰岛素。要是不打胰岛素呀，这餐前血糖都到15点多了。关键是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底啊都出血，都出过2次了。打激光啊是挺遭罪的。就像那个点焊焊接点一样。
1: 没错，你这个出血点呢我给你焊上了，我打上个激光了，但是他挡不住你别的地方再出血呀、啊。
2: 可是打完激光以后啊、就是这个眼前吧老有一团黑影。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特别差。哎呀，弄得现在啊都不敢出门。再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都发黑发青了。哎呀，我也亲眼见过有些人得糖尿病以后啊脚丫子都给戒了，特别吓人。所以啊我今天就想问问李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治？
1: 我跟你讲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方面效果都是非常卓越的啊，疗效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非常确切的。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讲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得糖尿病的患者也非常多，10个人当中几乎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么这个病来讲，我们用笨方法琢磨，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其实三高来讲，它都跟吃有关。啊，那么我们吃出来的病，又是什么引起的呢？肯定跟我们这个脾胃逃不了关系。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你看我们正常人别说吃点什么碳水化合物了，甭管咱们今天吃的是包子还是喝的这个粥都无所谓。啊，但是你不行。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这边吃了血糖蹭的加上去了。啊，这主要问题在哪儿？在于脾。脾的运化能力不好，就是没法把糖分给利用。那同时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叫代谢病。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这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产生了多种并发症呢，你比如说像坏疽呀，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糖尿病眼病啊，糖心病糖肾病怎么来的，其实就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脉淤堵有直接关系。 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糖尿病又叫甜蜜的杀手，这个病它坑人不浅呢。啊，那他要是有心脑血管意外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啊，要么就是导致我们下肢坏疽、截肢、残疾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病是脾胃，第二排不出去的是肝肾，第三个并发症就是血脉，这不正好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你光吃降糖药没有用，降糖药刺激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叫鞭打病牛啊！你自己不干活了，我刺激你拿鞭子抽你，早早晚晚他累了，他罢工了，他不干活了，他不干活了，吃药不好使怎么办？扎胰岛素，从外源的给你摄入啊！你就比如说了，儿子没钱问你要啊，没钱就问你要啊，那要到什么时候是头？等你没钱怎么办？就这么回事啊！最终花了一个什么人财两空。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能利用了，咱血糖平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全身气血运输正常的话，并发症一个一个的给你拿掉；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确保我们身体里边没有糖毒、脂毒啊这些毒素垃圾的沉积，有效的代谢掉，让血液新鲜，让脏腑、五脏六腑都是干净的。哎，这样的话就确保我们治好了，不会再犯。你这个病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从头给你通到脚，问题从里给你解决到外边啊！而且治好了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也不用打针，明白吧？
2: 哦，林老师，我知道了，就是我吃完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就不用打胰岛素了，是吗？
1: 胰岛素是依赖性的，但是我们会让你一点点的撤掉、停掉，等你血糖都平稳了之后了，我们会有这方面专门的给你指导啊。
2: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你说这话我就彻底放心了，一共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呀，你十多年二十多年的糖尿病没治好的不要紧，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而且现在参加活动更好了，一次订购三副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你120天四大盒的用量，还有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就跟白吃白用是差不多了啊，但是需要你自己拨打场外电话，你赶紧是在最后一天申请报名啊。
2: 哦，那好好，李老师，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1: 好，咱们再见。
0: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我李老师，我听节目说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
1: 对，今天是咱们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啊，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赠药，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是免费给大家的。
3: 哦，那这个活动属实优惠。是我们买到手的药跟之前花钱买的那个药质量是一样的不？
1: 你这个放100个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国宝级药品啊，我们每一盒来讲的话，那都是层层检验才能够进入到咱们这市场当中给咱老百姓用的，所以说你放心。嗯，
3: 哦哦，那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踏实了。再就是李老师啊，我们那个鹿心血片，我知道这个东西啊特别珍贵，而且还很滋补。你像我本身就是比较胖，
1: 嗯，
3: 还可以吃嘛。别人到时候再是越补越胖。
1: 我告诉你啊，鹿心血片是补虚的，啊，它不是说给你补肉的。为什么胖？我们讲现在人都是虚胖，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光长肉不长劲儿，明白吧？
3: 哦，
1: 嗯，
3: 我说呢，别人都说，哎呦，你这么胖，哪还能没劲儿呢？但是我就是没劲儿，你不活动我都没劲儿。
1: 没说胖还喘上了，啊，实际上就是虚。
3: 哎，对对，就是李老师说的这个状态。
1: 嗯，
3: 我就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应该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1: 现在还没用上三代延寿方呢，是吧？
3: 是这样的，我也算是老患者了，虽然我没之前没自己买过，是我大姑姐。先给我拿了2大盒让我先吃点，这不到现在快1个月了吗？
1: 你都哪方面的问题你给我讲一下。
3: 哎，我之前就是心脏不好，有时候我就感觉哈，也没生气也没累着， 甚至可能我都没大活动，他就突然的就心跳特别快，而且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漏了一盆煤跳似的，你过后吧又正常了。
1: 嗯，
3: 这是咋回事？
1: 这是房颤、早搏这两方面的心律不齐的症状你都有了啊？
3: 哎呀，老师说对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吧，说我那个房颤、早搏
1: 嗯
3: 都有，我就平时感觉不得劲儿。还就是气儿不够用，也挺得慌。检查吧，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儿。另外，这岁数大了，这个右腿也吃不住劲儿。说是那个膝关节那块是滑膜炎。
1: 嗯嗯。
3: 但是要是肿的厉害了吧，哈，我就上医院抽积液去。你说这遭罪不说吧，我就害怕我这个心脏。因为我老妈就是这个病走的，
1: 嗯嗯，
3: 当时可快了，你120来了都没往医院拉，他就没给抢救的时间。
1: 对，心脏病如果说突然发作骤停了4到6分钟，那基本上就是回天乏术了，所以说这个病是最可怕的。嗯，
3: 对呀，所以我平时我那药都没断过，西药中药没少花钱。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关键是花钱还少。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打造的就是平价药、良心药、百姓药，花小钱治大病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估摸着2-3天的时候哈，我用上，
1: 嗯，
3: 我就这个心脏得劲了，没有那种忽忽悠悠的感觉了。
1: 嗯嗯，
3: 慢慢的吧，这个关节也比原来舒坦多了。
1: 嗯，
3: 以前肿的那个跟馒头似的吧，慢慢的它起褶子皮了，抻抻拳拳的也活泛了。
1: 嗯，
3: 最起码这个腿有热乎劲儿了，也不这么发僵发硬的了。
1: 对，这就是你血脉逐渐畅通了，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主要就是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血脉一通，你心脏自然就舒服了啊！而且你这个关节不好，也属于骨痹之症。你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啊，你为什么不那么僵了？主要还站在这个"通"字上。
3: 哎，对对，尤其是这膝盖哈，能吃住劲儿了，也消肿了。
1: 嗯，
3: 你说他这个东西啊，折磨了我多少年啊？这个腿，你就是看着窗户外头那阳光再好的出不去，现在终于熬出头了。
1: 嗯。
3: 这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没压力的是这个心脏。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用了不是还不到一个月吗？我就觉得这个心跳的匀乎了，1分钟也就是7-80下，就感觉恢复正常的这个窦性心率了。
1: 嗯嗯。
3: 最近这段时间心绞疼也没犯，我就出去稍微的在楼下锻炼锻炼，干干家务活，做做饭儿。我觉得自己能得心应手了。以前啊，你看着满屋子的那家务活，你有心无力，一动弹他就累得很，他就喘。
1: 嗯嗯嗯。
3: 你现在呢，不光能干家务活了，这睡觉也跟着好了。
1: 嗯嗯。
3: 一睡好休息好了，这精神头照以前是强不少。哎，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个在我身上是深有体会。
1: 嗯，看来这李老师不白讲啊。
3: 哎，
1: 你们平时呢，就根据这个情况也能对号入座，就各种慢性病它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用对方法了，我们在去病的时候也会快的显现出这个效果啊，也就是给我们患者治病的信心，你只要用对药了，病不难治。
3: 对对，李老师说的在在理儿，你要不然我刚才就跟你说我想买药呢。而且是我大姑姐啊，她告诉我说啊，赶麻溜里现在还有活动。
1: 嗯，
3: 我就寻思吧，赶紧参加上，参加上之后我拿了除我吃的，我再还给大姑姐两盒。这今天打电话进来了，李老师，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是比较复杂。
3: 哦，
1: 咱们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3: 那可不，
1: 就像你说这个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再有这个滑膜炎啊，滑膜炎来讲的话，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你这儿呢，我给你开上两副， 啊，因为好在呢，你没有出现心梗啊，只是心肌缺血。还有就是呢，这个。

0: 大补之物，极其珍贵。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刚才听你讲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鹿心血片是吧？
2: 没错，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建厂50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那这次活动来讲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啊，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一大盒，然后买两副白得两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鹿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3副药，赠送咱们4大盒。120天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这两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
3: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2: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
2: 哦，
3: 是我老伴在用，
2: 嗯，
3: 他现在用了不到一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愧是一片就能比普通中药的80遍，不服他就不行啊。
2: 要不说疗效的才是硬道理嘛。
3: 对，所以我们啊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2: 您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59岁了。
2: 我老伴才59岁。
3: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
2: 嗯，
3: 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
2: 嗯，
3: 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什么话都说不清楚。看他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吧，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2: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

0: 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啊，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啊。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一年半载的命了，但是三年五载十年八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啊，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1: 对。
0: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儿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车上也就六七天吧。
0: 嗯，
1: 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儿
0: 啊。
1: 逐渐的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十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儿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
0: 嗯嗯。
1: 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0: 嗯，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1: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85的样子。
0: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他二犯了。
1: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你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也挺知足的。这几年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
0: 嗯，
1: 那个床单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0: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1: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
0: 嗯，
1: 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了。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呛了。
0: 好，
1: 说话虽然说的慢一点，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儿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0: 随着咱们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能够让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咱们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所有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入药，关键我们利用的现代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是治疗您老伴的大功臣啊。他如果没有活性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化细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就不光是通的问题了啊。你说到梗，咱们大家伙儿想着必须得通，但是我们通开了之后还得重建他的神经网，这是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药性强药力猛的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1: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0: 那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他这个病情比较重啊，再加上这两副药的话呢，就是全程三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呢，我们还赠送你两大盒，还有鹿心血片，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呢，三副药治好，这两大盒60天的量去巩固，再加配合上鹿心血片，双管齐下，这就事半功倍了啊。只不过今天报名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
1: 哎，好的，谢谢，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

0: 三代延寿坊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坊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坊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坊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2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2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2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
5: 你
4: 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102集。
7: 并太岁张方一程下山看望父母，从娘嘴里的得知父亲不在家，帮着好朋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铃上铁扇寺赴重阳会。张方呢，在这一路之上耳朵里都灌满了，只要人们谈论起来，铜铃长铜铃短，哎呀，全是铜铃露脸的事情。一开始张方啊不爱听，心说话哪儿冒出个铜铃来，他有什么了不起，难道五大派八十一门这么多人都不如他？哎，别人我不管，就拿我病太岁张方来说，我老师三清教主八十一门总门长，我是少剑客一份的。哎，你铜铃跟我能比吗？你老师再高能高过我老师吗？可是后来的仔细的一打听啊，铜铃的确了不起，所作所为光明磊落。他由打那个妒忌和反感变成了一种敬慕。听他娘说，铜铃跟他爹交情莫逆，要这么说他还是我的前辈呀、哎、我得管人叫师叔啊。那我爹跟他不错，我还能反对他吗？哎，干脆我也给铜铃我师叔帮个忙。张方这么选择就算对了。张方一想，我别在家待着，我学了满身的能耐，我也赶奔铁扇寺，我也开开眼界，瞅一瞅九月九重阳盛会。这样他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到了云南帽山，张方走着走着又改变了主意了。张方心说，我就这样去见铜铃，这玩意儿也不太好啊。为什么呢？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他们也不知道我张方何许人也。我呀先别露面，我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那时候让铜铃也知道知道我张方有两下子，给我爹脸上也增光，给我老师也露脸，就这么办。因此他没上天南客栈，干什么呢？夜探铁扇寺。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年轻人呢、啊、头脑一发热就不想这后果了。所以张方这天晚间来到铁扇寺，神不知鬼不觉，飞身行程窜上大雄宝殿。 张方居高临下一看这铁扇寺，哎呀，这座庙宇可不小啊，前七后九。什么叫前七后九？前边七层大殿，后边九层大殿，几百间房子。据说这座铁扇寺始建于唐朝末年，经过历代不断的扩修扩建，才有今日的规模呀。光铁扇寺的和尚都2500多人。另外呢，这铁扇寺既是庙宇的名称，也是一家武术的名号，叫铁扇门呢。这两个当家的纪元和纪慈，那也是首屈一指的武林高手。今天晚上我们开开眼，他个儿也小，身子也轻，趴到阴暗之处，闪目往院里观瞧，就见着大雄宝殿那个院里边，呀呀叉叉都坐满了人了。虽然说八月末九月初的天气了，在云南这个地方天气仍然酷热，到了晚上也挺热。院里高搭罩棚，屋里坐不下，都在院里坐着。借着灯光一瞅，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僧道尼五行八作各种打扮的人俱全。往月台正中观看，放着2把高脚椅，椅子上铺着星星红的毡子垫，上头铺着凉席，坐着2个胖大的和尚。上垂手这个主平顶身高1丈挂0，长得大脑袋大屁股大胳膊大腿大手，真是五大三粗都大在一块儿去了。往眼前一站，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面赛铜锣，紫微微一张大脸，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怪眼圆翻，大狮子鼻子，鲶鱼嘴，厚嘴唇，双耳垂肩呐、啊。看这样子也就在60左右岁吧，借着灯光一照，是二目如电。身穿灰布僧衣，手中擎着素珠，正在这白活呢。挨着他那把椅子上坐个大和尚，身挺高矮，那个堆儿跟这紫脸的和尚不差上下，穿着一身青僧衣，面赛滨州铁，大眼睛大鼻子大嘴，手中托着一对钢胆，看年纪也在60岁上下。在他们背后站着8个和尚，这8个和尚号称铁扇寺8大名僧，下边还站着40名小和尚。光这个院里和屋里的人呢，也能有600-700号，跟蛤蟆炒弯差不多少。汪汪汪汪汪汪汪，这什么意思？人多了一说话嗡嗡的，就是这样，也听不出个个数来。张方心说话甭问，正坐这俩大和尚，一个紫脸一个黑脸，肯定是紫面伽蓝佛纪慈，铁面伽蓝佛纪元。换句话说，这俩和尚就是罪魁祸首，跟我同师叔跟我爹他们作对的。这回我听他们说什么，就这么病太岁张方仔细听着，就听这紫面伽蓝佛说话呢，把2只大手一扬，阿弥陀佛，各位肃静肃静。八大名僧也喊：各位静一静， 我们老当家的有话说，谁也不准押狱。大家不说话了，就见紫面伽蓝佛济慈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月台上来回溜了几趟。各位朋友，在座的有我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也有老僧请来的宾朋。你看看，还没到九月初九，就来了这么多的朋友给我帮兵助阵，老僧十分感激呀。各位啊，方才有人提出来了，说这次九月九重阳盛会，我们有没有把握战胜同民？现在我就回答各位，你们就放心，我们是稳操胜券，肯定大胜，这一点各位放心吧。虽然说佟林厉害，虽然说他那些帮凶不好惹，可咱们也不是一般的人。我向大家交个底，这次重阳盛会光侠剑客我就请来48位。是啊，都是哪一位？您说说，我们也高个兴。好，我不能都说啊，我就说几位。我把海南金刚寺铁面如来法雷，把他们人家给请来了。哼，是啊，法雷老师傅也参加。对，现在还没到呢，不过信儿给我捎来了，九月初九之前法雷大师肯定得到我的铁扇寺，由他专门对付佟林。你看那佟林在杭州擂上虽然说掌打了铁背罗汉法禅，但是他跟法雷师傅比比，他差得多得多呀。我要亲自叫大家看着，让法雷大师怎么打的佟林大口喷血。另外还告诉各位，我还在澎湖一带请了一位武林之中的老前辈，叫拔德高，拔老剑客。现在我给诸位介绍介绍。呀，张芳往旁边一看，椅子上站起个老头来。这老头是大个，圆背丰腰，稍微呀、有点弓背，站不直了，面如姜黄，虚然散满前心，两个大耳片子，花白小辫在头顶心盘着，身穿米色长衫，紫面伽蓝佛用手一指，众位看见没，这就是拔老剑客，由他来对付镇东侠侯二秃子以及佟林手下那些爪牙。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只要各位站脚助威，咱们同心协力，何愁佟林不灭呀？哗，众人是热烈鼓掌，拔德高这才归座。另外这个铁面伽蓝佛纪元也站起来了，师兄我补充几句。各位，方才我师兄向大家交了底，可没全说，这呢叫抛砖引玉，让大家知道知道个大概也就是了。不过我再提醒各位一句，你们尽管放心，就是我们请来的这些人不行，我们还有特殊的手段。什么手段我不便当众公布，私下里可以一一向各位交底。佟林他们还活得了吗？啊！这时候有人提议， 我二位师父，在座的咱没外人啊，难道还有什么背人的话吗？您何必说半截呢？现在就跟我们交交底，不就是更好吗？也罢，既然各位等不及了，我就把我的奥秘向大家交代交代。张芳在房上一听奥秘，哟，这我可得好好听听。手扒着房檐，他把脖子抻出有七寸多长来，耳朵支棱着仔细听。他就没防备，在这时候，在他身边蹲着一个人。这人什么时候来的？张芳不知道，一点声都没有。这位抱着肩膀蹲着，观看病太岁张芳。张芳刚一抻脖子，正注意听呢，这位把张芳脚脖子给抓住了，疼！心里说话，下去。你说这招厉害不厉害？张芳毫无防范，就觉得脚脖子被铁钳子一般的力量给夹住了，没等他反应过来，把房子给扔下去。大雄宝殿两丈八尺多高啊，底下是月台，月台铺的青条石，那要是一般人栽下去，那非死不可，要不就是骨断筋折。张芳的轻功占着一绝呀，那跟81门总门长欧阳修学的，尽管思想上没有准备，但这脑袋肉眼看要着了地了。张芳来了个双手虎抱头，腰眼一叠肩，啪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脑瓜朝上，没摔着。可是从房上冷不丁掉下个人来，把在座这几百号全给惊呆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把纪元和纪慈吓得也一蹦，这话就咽回去了。弥陀佛，什么人？八大名僧每人一条大棍过来，把张芳就包围了。张芳可吓坏了，心说话，谁那么缺德，从房上把我给甩下来了？看这意思还不像他们本地人，如果是他们的人，他们不至于这么吃惊，那么是谁呢？时间紧迫，不容多想了。张芳一琢磨，我一个人孤掌难鸣，人家六七百号要动起手了，我去那个吃亏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有人把我给扔下来了，我自己还会蹦上去，我跑吧我呀。想到这，脚尖点地，脑瓜一晃，飞身行，往空中就窜。可是还没等蹦起来呢，在他身边正是澎湖老剑客拔得高，就挨着他。张芳掌针刚要窜起来，这位往前一根步，把手举起来，别走，啪，用二指一戳，正戳到张芳麻穴上，给点住了，啪。小和尚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张芳踢倒在地呀，妈肩头拢二背，用绳子给捆上了，兵器白不挡全给缴械了。张芳心里是叫苦不迭，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实指望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回好，什么也没做成，把小命还搭上了，落到他们手还好得了吗？再说铁扇寺众人一看把来人给抓住了，大伙长出了一口气。纪元纪慈转身归座，命把张芳推在面前，借着灯光两个凶僧打量张芳，多时一看，哎呦，挺好个孩子，长糟践了，这什么脑型，这是太难看点了。弥陀佛，娃娃 你是何人？受何人主使？因何夜探铁扇寺？讲讲怎么着？说。到了这时候，张芳这个胆儿啊就壮起来了。张芳心说话，不就是个死吗？早死早活早脱生。我听说还有轮回在世，这辈子死，来辈子再活呗。怕什么呢？怕不也是死吗？我要是胆小，我就不是佟林的徒侄，不是我爹张子美的儿子，不是我老师欧阳修的弟子。想到这，他把小腰板一把脑瓜一拨了。我说咋呼什么？咋呼什么？你们吵着嗓子破了能解决什么问题？不是问我是谁吗？你们站稳当听着，我名气太大，报出名来别把你们吓趴下。纪元济慈一看这是个蘑菇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小子岁数不大，嘴茬子够用。你究竟什么人？听着，我祖居瓜州小张庄人士，我爹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江湖人称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我是我爹的独生儿子，宝贝疙瘩，叫病太岁张芳，你张少侠。另外我再告诉你们，我有一位亲师叔，亲的不得了的师叔，就是新出世的英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是我亲师叔。要问我老师是谁，那是普陀山三清观的观主，三清教的教主，81门总门长欧阳修。听明白没？谁没听清楚我再说一遍。顿时这院里开了锅了，哎呦，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的，看不出这小丑鬼根子真硬啊。哦，他爹是张子美，他师叔是佟林，他老师是了不起的三清教主欧阳修，能吗？欧阳修那是多高的身份，81门的总门长，怎么能收这种货呢？肯定他穷白活，拿大话拍人。不但在座的人这么想，连纪元和纪慈也不相信。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师傅，去东直门。
9: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8: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9: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8: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9: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8: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9: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103集。
7: 娃娃，看你年纪不大，真能胡说呀，吹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嗯，我怎么就不相信欧阳老剑客居然是你的老师？就你这模样，你给得送多少礼，人家才能收你？嗯，你是信口胡言！呀呀呀呀！好嘞，好嘞，来来，好嘞。咱今儿个别抬杠，反正我把实话说出来了，你们信也罢，不信也罢，那就请便吧。好好，这事搁在一边。张芳，鬼鬼祟祟来到铁山寺想干什么？
10: 偷听啊，偷听来了。
7: 奉了我爹和童师叔所差，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夜探铁山寺，听听你们背后都捣鼓些什么。哦，你倒是说实话呀，你都听了些什么？
10: 都听见了，一句都没落。
7: 好，那么你今日被拿有什么说的？
10: 没有，
7: 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着眉头，不算铜铃的图纸，我爹的儿子。来吧，哪位刀快下单吧。你这个张芳，你看看，大言不惭，摇头晃屁股，这路折腾，铁面切蓝佛纪元气的哇哇暴叫。师兄，这可别怪咱们，他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的，眼看就到了九月初九了，我看给他扒了皮，开了膛，摘了心，挂在百尺竿头示众，给佟林他们来个下马威，你以为如何呀？嗯，师弟，所言极是。来，把张邦推到下面，杀！张芳在铁扇寺倒了霉了，让人家生擒活拿，而且纪元纪慈下令要把他脑袋给砍下来，还要扒皮。张芳一听啊，脖子直冒凉气儿，心说倒霉哟，刚出世就归位了。就咱们说佟林说这么长时间了，您多攒听说佟林叫人抓住了，没那么一回。这就是人跟人不能比。那佟林一生谨慎，像这种事情佟林是不干的。张芳不然了，就这个人好大喜功，好高骛远，也不掂量掂量分量，因此自讨苦吃。这下令刚往外一推，澎湖老剑客把德高站起来了。哎哎，慢，推回来，推回来，推回来。纪元纪慈一愣，老剑客，您认识他？不认识。您给他求情？哎，也谈不到求情。二位当家的，我是这么看，

0: 没到九月初九呢，你说把他杀了是不是不吉利呀？再者一说，铁扇似的刀快，不斩无名的小辈，谁知道这个张芳是个什么东西？尽管他刚才大言不惭，满嘴胡说八道，谁的牌子亮他抱谁。像这种无能之辈，咱把他杀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我的意思，压起来，压起来。到九月初九那天，跟佟林咱得谈判。佟林服了，那怎么说都行，我们或许把这个张芳放了。如果佟林不服，说查了变了脸，当着佟林的面把这小子提出来，我们乐意怎么收拾怎么收拾，那也不晚呢，何必这只要他的命呢？不知二位当家的意下如何？好吧，老剑客言之有理，就让这娃娃多活几天。来人，押到后面螺丝岛石牢扎事儿。没死，和张芳一听还有人给求情呢，他就更不饶人了，随着往前推的张芳把脑袋扭回来，跳高骂：既冤既慈秃驴，有种的杀小爷。哎，我皱皱眉头，我不算英雄，我不是张子美的儿子，佟林的徒侄，我老师的徒弟，你敢碰小太爷吗？啊，有朝一日小太爷我要能平安脱险，我扒驴皮砍驴头。哎呀，他这个嘴什么都往外说。就这样将人推出铁扇寺，奔后山，正好前面一条大河，上了船过了河，四面环水，当中一座孤岛叫螺丝岛。螺丝岛上建着一排一排的石头房子，专门禁闭人的。为什么呢？咱讲了铁扇寺2000多和尚，人多心不齐呀，什么样的没有？那和尚就不犯法吗？和尚就没错吗？一旦触怒纪元纪慈，就把他们监押到石牢，或者活活饿死，或者处以极刑，或者押几天再给放了。这是专门押人的地方，把张芳弄这儿来了，哐啷一声把铁门开开，和尚们是拳打脚踢，进去进去进去，到里边把绳给他解开了，人家转身出来，咣当一声把铁门关上，咔吧象鼻子大锁锁上，走了。张芳蒙灯转向，什么也看不清啊，他蹲下双手揉眼睛，平息了好半天，慢慢的把眼睛睁开，睁开眼一看，哦，里外屋两间还是套间儿。如果要是一般情况下，里屋就是卧室，外屋是会客室，这房间呢还真不错呢，还都是石头的，地上石头地儿，里屋一张大木床，行李枕头全有，靠着床旁边有小茶几，上的还有一把破瓷壶。张芳赶紧扑到门这儿来了，用手扳这门，纹丝儿不动啊。回头看，高处有个窗户，小窗户是扁长形的，这人也可能出去，但一样，上的铁篦子一根挨着一根，都像鸭子儿粗细，那能掰得动吗？张芳窜上去，双手抓住铁篦子，两臂较力，喊：“掰不动。”哎，张芳一想，完了，我学的是轻功啊，没学硬功，到了现在后悔了。 我要学会点硬功，把铁壁子搬弯了，我是不是就爬出去了？他正在里头折腾，就听外头说话：“老实点，你干什么？你想爬出来呀？门都没有，外边有人看着呢。砸中你一探脑袋，把你脑袋给你拨了下来，啪啪就两鞭子。张芳一松手，噔啪，跳下来了。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活活憋死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不是滋味，心说：“师父哎，弟子对不起您呐、啊，学艺学了那么多年，刚出世就叫人逮住了，看来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哎，忍着吧。”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耳轮中就听着外头：“谁？”是外头看门人问话，紧跟着就听着：“哎，什么声？”好像这个人窒息了发出的声音。接着铁门滋溜，开了。新鲜的空气刮进房中，张芳赶紧一跌腰站起来了，然后把茶几上那把破瓷壶他抱起来，干什么？做防身的武器。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拢目光一看，从门外进了一条大汉，大个儿，看不清五官貌相，什么原因？轻纱罩面。挡着脸呢，这人身上背着零碎，还挎着兜子，来到张芳近前。张芳刚一举这破瓷壶，这人把手一摆：“妈，你干什么？恩将仇报吗？我来救你，你还想拿壶砸我吗？”“哎，是啊。”张芳赶紧把瓷壶放下了，躬身施礼：“闹了半天，您是想救我，那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恩公在上，受我一拜。”“免免免免。”“哎呀，张芳啊，你是不自量力，你这孩子好大喜功，就冲这一点，将来你少吃不了亏呀、啊。你说你师父教你一回容易吗？我都替你师父寒心，怎么教出你这么个败家子儿来？你死不死、丢不丢人是小事儿，你老师跟着栽不起这个跟头，你懂吗？你老师不是一般的人，八十一门总门长啊，他怎么就收你这么个窝囊废？另外，你在大雄宝殿当着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大言不惭，说你爹如何如何，特别是你是佟林的徒侄，我那佟林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没打过败仗，常胜将军，他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败家子儿的侄儿呢？丢人现眼，呸，臭不要脸。往后这话别说。
1: 哎，张发心说：“谁这是？哎，一见面把我训教了一顿呐，可人家是恩人呢，不能说旁的。
0: 算了，给
1: 什么？
0: 三黄头甲锥，我给你拿回来了。”“
1: 哎呀，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张芳接过鹿皮套，拽出三黄头甲锥，一看是自己的，给。
1: 哎，
0: 什么？白不囊，你的要饭兜子我也给你拎来了。张芳心说：“别的东西丢了都差劲呐，可千万别把那卖门奴丢了，那是我老师镇宗之宝啊。”赶紧拿过来，把兜子盖打开，用手一划了，其他零碎不少，卖门弩也在里边呢。他赶紧把卖门弩拿出来捧在掌心，哎呀，乐得不得了。这人在旁边看着乐，虽然说他面罩轻纱，你看他看不清，他往外看看得清楚。张芳，你那干什么呢？
1: 喂，这是我心爱的宝物，我非常喜欢，哎呀，是故此搁到手里头摸一摸，心里也高兴。
0: 是卖门弩吗？
1: 哎哎，你怎么知道呢？哈哈哈哈。 欧阳修的镇观之宝，你拿这玩意儿唬人，对不对？
0: 哎，我心里怎么想的你都清楚啊，一点都不假。
1: 不过张芳，我告诉你，哼，你空欢喜一场啊。
0: 我您这话什么意思？
1: 你这卖门弩是假的，根本不是真卖门弩，
0: 你胡说。
1: 那你仔细看看是吗？
0: 张芳拿过一看，是
1: 里这插着三颗卖门弩，
0: 一点都不假。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1: 孩儿啊，这会儿正没人，你往外射两只我看看。你看这玩意儿能射得出去射不出去？
0: 他怎么就射不出去？
1: 张芳来到门这，用手一搂扳机，
0: 咔嗒咔嗒，
1: 光咔的射不出去，
0: 果然是假的。
1: 面罩轻纱这主乐的肩膀直抖了，孩儿啊，你毛多嫩呢，你想偷你师父欧阳修，你偷得了吗？嗯，你师父是故意试探试探你，他的真正卖门弩能轻易叫别人偷去吗？整个假的放到藏仙洞，谁爱偷谁偷，真东西连我都不知道。孩子，你这不空欢喜一场吗？张芳气得一跺脚，心说师父哎，看来您还是比我道行大得多得多，那我傻小子让你给骗了，哎，有心把他撇河里去还有点舍不得，哎，搁着吧，唬人呗，谁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万一要把旁人唬住也能助我一臂之力。他把这个假卖门弩又搁起来了。那位说这人说的是真的吗？完全是真的。这人谁呀？这人保密不能说，该说的时候自然才能说呢。张芳把东西接过来，对此人再三表示感谢。这人说算了算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张芳，铁扇寺不是你能来的，慢说是你，程立明的剑侠到这也九死一生，你多大的胆子，今天你碰上我了，要不是遇上我你活不了，知道吗？
0: 哎，我知道。他是这么回事，我纳闷啊，我在房上趴的老老实实的，不知道谁拎脚脖子把我给扔下去了，他要不扔下去不我也出不了事儿吗？妈，扔我那主纯粹是个王八蛋。
1: 他刚想要骂，对面这个人啪给他来了一巴掌。老铁链，你这是谁把你扔下去呢？
0: 不知道。
1: 我
0: 你呀、啊，还还，哎，我说你哪位？你又把我扔下去，你又救我，你倒是好人是歹人呢？
1: 我瞅你太坏，我故意收拾收拾你，叫你撞着南墙长长见识，你懂吗？
0: 哎，还好啊，行行行行行行，我服了您了。
1: 是非之地不可久待。马上跟我走。
0: 好好，我现在跟您走。上哪儿去？
1: 送你回天南客栈，老少英雄都在那儿等着呢，你装什么能耐梗？你自己溜达到这儿来了，还想创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你瞅你那德行，你配吗？哎呦，张芳叫人损的这脸呢跟紫茄子差不多少。
0: 哈哈，
1: 窝火憋气不敢反驳。这人告诉他，往后办事儿千万要谦虚谨慎，别马马虎虎觉着自己不含糊，你差的多得多，明白吗？也慢说是你，就你老师欧阳修做任何事情还得谨慎，我也是不例外。说着话转身走。
0: 张芳心说，这哪位？我得瞅瞅他什么模样，
1: 损了我半天了，长得什么样我都不清楚。
0: 张芳坏，往前一跟步，是是，我谢谢您了，您这心太好了，冷不丁把手伸出来，
1: 打算把青纱给拽下来，刚一伸手。

0: 两个看门的和尚嘴吐白沫在门两旁躺着，都是叫这位给收拾的，船也没人管了。这个主送着他上了船，亲自荡桨摇橹，又到了河对岸，这就到了铁扇寺的后山坡。弃舟登岸之后，这主告诉张方，张方可千万别走眼前这条道，你这一走又回到铁扇寺了，你顺我的手瞧，往左手有条毛毛道，看见没？哎，看见了，顺这条毛毛道往前走妖魔五里，眼前有一条大港啊，那条大港叫平石港，翻过大港再往前走五里地就出了帽山，你打听天南客栈都知道了，记住了吗？记住了。这个人怕他走错，又叮咛了两三次，一直到病太岁记牢了，这人才不说了，走吧。
1: 哎呀，是恩公，那您能不能留下名字？
0: 不用问，报不报名没用，走你的吧，你就记住有个蒙面人救过你也就是了。
1: 哎，那您没别的可说了，
0: 见着同林众人给我问好啊。
1: 哎，忘不了。
0: 刚走这人又把他叫住了，张鹏等等，我忘了跟你说一件事。
1: 什么事儿？您说吧。
0: 你在路过平石港的时候，一条大道你往前走，你记住啊，千万别拐弯，靠着道边有一座山庄叫九凤庄，你可不许上那儿溜达去，你记住没？见庄子就不许你进，你该怎么走怎么走，倘若你要走岔了道，误进九凤庄，你可凶多吉少啊，比铁扇寺还得严重，到了那时可没人救你了，你小命就完了，记住了吗？
1: 哎，记住了，
0: 走吧。张芳走了几步回头想看看这个人，再回头一看是踪迹不见。病太岁一拨了脑袋，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谁呀？好快的身法，来无踪去无影，看来武术是长得老学得老，我比人家差的太多了。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云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

0: 塑料袋。
1: 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项羽一系列决策失误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彭城一战又体现出刘邦怎样的性格底色？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9集《风雨彭城路》。

0: 项羽背信弃义，暗杀义帝的举动令他威信扫地。刘邦则乘势率大军浩浩荡荡直取项羽的霸业根基彭城。此战是刘邦东出函谷极为关键的一役，一旦获胜，鸿门脱险、蛰伏巴蜀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屈辱都将洗刷干净，他心中积压已久的愤懑心绪也终将得以释怀。彭城之战的开局是顺利的，被短暂胜利冲昏头脑的刘邦过上了志得意满、日日置酒高会的惬意生活，浑不知一场巨大的灾难已悄然而至。被怒火裹挟的项羽此时已从北方气势汹汹地杀了回来。那么接下来刘邦会经历一场怎样的人生遭遇？他在困境中的异常反应又给后人带来了怎样的诟病和非议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九集《风雨彭城路》。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王秦的战争中，楚是一面旗帜，楚是一个号召，同时楚也是一颗可以用来遮风挡雨的大树。啊，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这句话。东阳令史，就是东阳县的一个小吏陈英，他起兵反秦的时候，陈英的母亲就对陈英说，从我当你们家儿媳妇就没有听说你们家自古以来有富贵的人，你现在带着大家起兵报得大名不好，不如啊你把你的军队托付给某一个更厉害的力量，事情成了你可以封侯，事情败了你逃亡也容易。所以呢，陈英就不敢自己称王，而是把他的这些手下呀，这个依附于有名于楚的项家啊。而且陈英认为说，我依民族，亡秦必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知道，楚在秦汉之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号召。现在秦朝灭亡了，有两个楚王，一个当初是项梁立的楚怀王，一个是在王秦战争当中在军事上有了巨大战功的西楚霸王。这两个楚王的关系怎么摆？项羽本身就对楚怀王心怀芥蒂啊，一是当初旧照楚怀王安插宋义节制项羽，险些贻误战机，宋义呢最后被项羽诛杀。其次是在攻击秦的腹地关中的问题上，楚怀王明知项羽在对抗秦军的主力

却安排刘邦西行。可以说啊，在项羽看来是白送了功名给刘邦。当然最重要的是，作为有才华勇猛彪悍的项羽，他本身就没有看上楚怀王那个牧童儿的出身，所以到了关中抵定，分封十八路诸侯之先，项羽呢还派人去知会一下楚怀王应该如何分封。结果楚怀王竟然说如约，就是要坚持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约定。此前呢，项羽和章邯约降的时候已经答应章邯，立章邯望关中，故而让楚怀王的这个如约的命令啊，就让项羽十分的被动。正是基于此，项羽对楚怀王已经心怀愤恨，他认为楚怀王是他们家立的，又没有什么功劳，怎么能够主持天下，不过是天下初发难时，大家各自要立一个诸侯的后人用来伐秦而已。于是项羽说，三年以来啊，在外面冲锋陷阵消灭秦朝的是我跟你们这些将领，楚怀王现在没有功，我们也要给他块地让他称王吧。到了这个时候，项羽已经把楚怀王完全不放在眼里了。所以高祖元年春啊，就是刘邦还没有进汉中的时候，项羽呢在分封十八路诸侯之先，先尊楚怀王为义帝，给他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不久项羽就派人迁义帝，理由是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地居上游，古来这些圣贤帝王地盘很大，一定要居住在上游。于是安排人把楚怀王义帝从盱眙迁徙到长沙的郴县，并且敦促义帝赶快搬走。义帝被强迫搬迁到长沙。既然看不上楚怀王，项羽为何一定要将他赶走呢？我觉着有这样几个原因。一则，楚怀王所居的盱眙距离楚国的故都寿春极近，都在淮河一条线上，在地理位置上恰是东楚和西楚这个楚人生活的核心腹地。显然项羽不能让楚人念旧啊。二来，因为项羽自己要成为真正的楚王，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统辖梁楚之地九郡，都彭城啊，他自己住在彭城，怎么能够允许楚怀王住在盱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那么就在赶走义帝的同时，项羽出了一个昏招。他暗地里派自己所分封的衡山王吴蕊和临江王共敖及九江王英布，在高祖二年的十月把义帝杀死在江中。这个时候距离项羽分封不过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说逼杀楚怀王

昏招。理由有这么几个，楚怀王是项梁等所尊立的，在关东诸侯起义之初，尤其是陈胜的张楚政权垮台之后，楚怀王是最具号召力的旗帜，各路诸侯也正是在楚怀王的号令部署之下，消灭秦的各个地方政权，最后一举亡秦。我们可以说啊，楚怀王代表了一个秩序，一个法统。项羽暗杀楚怀王，不具备法理依据。其次，想起楚怀王，人们就会想起被秦朝诓骗致死的老楚怀王，想到屈原的悲情，触发人们心中同情心和对秦的愤恨。现在这个年轻的小楚怀王又被项羽暗杀了，岂不激起更大的同情？新仇旧恨是会迭代的啊！你秦朝害死了老楚怀王，你项羽害死了小楚怀王，你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再者，楚怀王这个人在道德操守上没有失德的地方，而且在亡秦之后没有慑于项羽的淫威有所改变，而是坚持盟约，似乎有所坚守。项羽的功劳再大，你名义上还是项家，还是臣子。以臣弑君啊，在古代毕竟是大逆不道。故而项羽杀楚怀王真是愚蠢幼稚，杀了一个徒居名义毫无实力毫无危害的人啊，却夷天下人口实，是不是得不偿失？就在项羽暗杀义帝刘邦还定三秦的时候，这个分封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天下的格局可谓是瞬息万变。项羽分封的雍王、塞王、狄王、河南王、韩王皆被刘邦一一攻破，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中，项羽的分封已经失败了，十八路诸侯或是投降或是背叛，稍有实力的便是掠取地盘各自为政。项羽这个西楚霸王丝毫没有呈现出其共主的地位和作用啊。我们再看刘邦，所过之处刘邦很有意思，他完全是一个秦统一六国的做派，没消灭一个项羽所分封的诸侯，就把这个诸侯所统属的土地列为郡县而不是封王。可见刘邦这个人志向不小，我甚至认为刘邦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模仿秦始皇的做派。另一方面，项羽呢，项羽又做出了一些错误的选择。怎么说？当田荣袭杀了项羽所分封的三齐王，自立为齐王的时候，高祖二年春正月，项羽为了镇压田荣，亲自带兵从彭城北上城阳，齐王田荣呢前来会战，被项羽迎头痛击，大败逃亡到平原。平原这个地方就是秦始皇渡平原经。

0: 而生病的地方。在平原，当地的老百姓就把田荣给杀了。项羽本该直接将齐地纳入自己的管辖，可是他的操作令人费解。项羽又立了齐襄王之子田甲为齐王，他又立了一个齐王，并且亲自率军北至北海，把齐地的城郭、市屋一切烧光，坑杀了田荣的降卒，掳掠老弱妇女，所过之处残灭。项羽本来想用这种残酷的复仇震慑齐地，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血腥的屠杀非但没有让齐人屈服，更加激发了齐人的仇恨，所以齐人呢就相聚叛乱。田荣的弟弟田横就收拾残卒，啊，把这个旧齐王的军队收拾起来，得了数万人，就从城阳这个地方起兵啊。城阳已经靠近今天青岛这一带了。到了夏四月，就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然后跟项羽摆开阵势。所以项羽这一番操作，他就不得不留在齐地，连战焦灼，打又打不下来，抽又抽不了身。其实就在项羽和齐人交战之前，项羽已经知道啊，刘邦起兵汉中，还定三秦。这个时候你就看到项伯、张良的这些人的作用了。刘邦与张良呢用了个障眼法，张良就给项羽来信说刘邦啊，只是想得关中，只要你答应让他称王关中，他就不往东方来。同时张良又离间项羽，说你现在跟齐国打仗焦灼，齐国正在跟赵国联合，已经准备动了灭你项羽的心了。项羽的内心深处呢，一方面要保持秩序不乱，第二个他只想占领梁楚九郡，固守自己的地方。现在齐地反了，是复兴之急，故而呢项羽准备先解决田荣，回过头来再向西消灭刘邦。我们认为这个就是项羽的错误的判断，他没想到的是摁下了葫芦起来了瓢，消灭了田荣又起来了田横，这一番焦灼让项羽难以抽身了啊！所以呢等到项羽想要对付刘邦的时候，实际上刘邦已经怎么样七七八八把项羽分封的诸侯吞并了好几个。就在项羽北上城阳痛击田荣的差不多时候，刘邦自临晋关渡黄河，破魏王、鲁殷王，南渡平阴，抵达洛阳的新城。
1: 对于张良的说辞，项羽竟然轻易相信了。也许在他心里，此时的刘邦还是那个在鸿门宴上没有胆略、俯首帖耳之人。他相信在自己强大的实力面前，这样的人自然会选择偏安一隅，不敢与他争锋。失去戒备之心的项羽决意率军奔赴齐地，剿灭田荣反叛势力。对刘邦而言，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没有丝毫犹豫，率军一路征战， 东出函谷，直奔项羽的都城彭城掩杀过来。就在此时，有一位长者拦住了刘邦的去路。那么此人究竟说了什么？他的话对楚汉争霸的未来局势又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九集《风雨彭城路》。
0: 到了洛阳，准备向东进发，袭击项羽的时候，这个时候洛阳的三老，这个人叫董公，就拦住刘邦。我们说一下什么叫三老。三老是一个老者，他不是官员，由于他这个道德高尚，被大家公认他有这种品德，所以地方上的人物呢，往往有了小矛盾，由这个三老来出面解决。有点像民意代表，有点像地方的这种士绅这样一个身份。三老董公就拦住刘邦，他对刘邦说，我听说啊，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他先上来讲了一个大道理，就是说你现在刘邦你出兵，你要和项羽撕破脸，要对垒，你一定要师出有名，你要有个名义。项羽最大的罪责是什么？他杀了很多，所过之处残灭，这在其次。项羽最无道的是他赶走并杀害了楚怀王，他是天下之贼。三老董公接着劝刘邦，他说，人不以勇，义不以利，大王一率三军之众为之束缚，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也就是说，仁德不靠勇猛，道义不靠威力，你现在如果能替楚怀王出头，用这个名义告诉各路诸侯，你现在就是仁义之师。刘邦立刻明白，要想在跟项羽的较量当中争取主动，就必须从道义上先把项羽置于不利的境遇。这个时候死了的楚怀王恰好可以再被作为幌子再用一用。大家记住我开头说的，楚怀王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号召，活着是旗帜是号召，死了还是旗帜还是号召。于是刘邦为义弟发丧，他呢按照古代的礼仪，袒露左臂，免冠束发，并以宽一寸的这种布袋子缠着这个额上，大哭哀灵三日，向诸侯发公告，说我们共同立了楚怀王，他是率领我们王秦的义弟，我们大家都是他的臣子，现在项羽把义弟放杀在江南，大逆无道，我刘邦把关中的士兵全部带出来，带着你们诸侯王一起去为义弟报仇。所以你们会发现刘邦做这件事情浩浩荡荡，师出有名。项羽虽然得西，汉兵欲东来，但是此时呢依然陷入齐地的焦灼当中，他想要先破齐然后击汉，

0: 正是项羽的犹豫和判断失误，就给刘邦留下了巨大的机会。由于项羽的主力还在齐地，所以诸侯联军顺利地攻入了项羽的都城彭城。时隔一年多的时间，刘邦带着人马一举抄了项羽后路，占了项羽的老巢。此一时彼一时啊，多少的屈辱涌上了心头。有人要问，刘邦是什么时候真正的恨上项羽，想要灭掉项羽的？我想告诉大家，并不是鸿门宴，而是刘邦进汉中的那一刻。但是此时刘邦膨胀了，他进了彭城，他收取了项羽的货宝美人，日日置酒高会啊，我刘邦终于又打回来了。消息很快传到项羽那里，项羽让诸将坚守阵地，继续跟齐人对抗，他自己呢带了骑兵精兵30,000人。大家看看这个力量对比，刘邦是560,000人，项羽是30,000人。项羽的人马从曲阜出胡陵，至彭城西的萧县。凌晨猝然狙击汉军，东进彭城，到了当天中午大破汉军啊。项羽以区区30,000人马，把刘邦560,000诸侯联军冲得落花流水。汉军啊从彭城四散逃亡。徐州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山川险要，古代的时候有几条大河，山川形成了自然的屏障。楚军猛然的冲击，汉军四散逃亡，有的就坠入了泗水、汩水，死者10余万人。汉军被吓破了胆，被楚军这样追击，最后10几万人拥坠于睢水，把整个睢水堵住不流。项羽把刘邦包围了3匝，就在刘邦命悬一线的时候，大风从西北起，把树都吹断了，而且这个飞沙走石，由于这场大风一起，楚军大乱。刘邦借机跟几十个人逃出了项羽的重围。
1: 从意气风发到家散人离，短短数日，刘邦的人生如坠深渊，几十万大军被瞬间冲散，刘邦不得不与数十骑仓皇北逃。彭城一战，刘邦从巅峰跌落谷底，却让他彻底看清了与项羽的不可共存。生死关头，生存与人性的激烈交锋也一次又一次摆在他的面前。那么面对项羽的围追堵截，一路狂逃的刘邦还将经历怎样苦不堪言的遭遇呢？
0: 他准备经过沛县回到自己的家，把爹娘老婆孩子带着一起走。可是另外一边呢，项羽也派人去沛县抓捕刘邦的家人。刘邦的家人呢早就得到了消息，分散逃亡。

0: 未能遇上。好巧不巧，刘邦在路上遇到了自己的一双儿女。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于是啊，刘邦就带着儿女一块逃亡。可是很快，楚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这个刘邦是车，楚人呢是骑兵，车再怎么也没有马快。情急之下，为了让车奔驰的快一点，刘邦一手把鲁元公主先推下去，再一手把儿子刘盈也推了下去。刘邦往下扔孩子，为刘邦驾车的腾公夏侯婴就停下来下车捡孩子，如此两三次，夏侯婴就劝刘邦，现在虽然很急，但是我们也跑不动，你不能丢孩子，所以呢故意就把车开慢。刘邦就非常愤怒，拔出剑来几次要砍杀夏侯婴，但是夏侯婴最后还是拼了命把这两个他亲眼看着长大的孩子给救了下来。另外一路，沈亦基陪着刘太公和吕雉也在一路逃亡，想追上刘邦，可是呢两边不但没有相遇，反而遭遇楚军。刘邦的爹刘太公和吕雉就被项羽的人抓到军中，变成了囚犯和人质。此时吕雉的哥哥周吕侯吕泽啊，带着一支军队居下邑。此时刘邦已经打的只是一个光杆司令了，他没有办法，他就冲进了下邑，收了吕泽的兵。刘邦有个特点，他每次把自己的部队打光之后，他就去收他部下的兵。经此一役啊，诸侯看见楚强汉败，纷纷的又背叛汉人归降项羽。项羽的威名再次让这些人吓破了胆。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刘邦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我们都说啊，虎毒不食子，可是刘邦在危急时刻完全不顾一双儿女的安危，甚至为了自己能够逃亡，准备斩杀替他捞孩子的夏侯婴。这真是应了那句话，无毒不丈夫。我们看到刘邦为了权力和活命，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没有什么是不能出卖的。这是刘邦人格的另外一面。另一方面，刘邦56万大军军败彭城啊，老爹和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

0: 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细胞治愈疗法呀，是当今世界上医疗的最高科技和最新方法。那目前咱们场外的患者都特别关心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在这儿啊，我想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什么定心丸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不会很贵的，不会成为让老百姓望而却步的天价药的。咱们话说回来啊，如果我把它带回国了，和咱们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合作生产，然后回头再把它定成一个天价药，老百姓都用不起，你说那还有啥意义？是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啊，大家看没看过，叫《我不是药神》。哎呀，这个电影真是让千万人落泪啊。其实也正是这个电影才把我们很多的医疗政策给改变了，大家知道吗？很多抗癌药过去根本是不报销的，现在呢都已经报销 70% 到 80% 了啊。当然我说这个电影不是说可以报销的问题，我主要是想说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药叫格列卫，它是瑞士生产的一个高科技的医疗药品，专门治疗白血病的。白血病的患者吃上这个药以后他就能活，你不吃这个药他就是等死。所以这个叫格列卫的药一瓶多少钱大家知道吗？4万块钱一个月呀。特别是我记忆犹新的这个电影里面有个老太太一边流

0: 泪一边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吃了3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里人也被吃垮了，现在没有任何经济条件，只能断药了。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我跟大家讲，听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从他身上我就想到什么，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那我跟您说，您还没他的条件好呢，最起码他是上海人，他在上海有套房子，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听众朋友是能跟他比这个条件的，上海一套房子按市价动辄大几百万，都得上千万吧，对吧？您在上海有房子吗？没有啊。所以你说得了病啊，是有办法治的，但是你没钱，你只能眼睁睁的等死。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事儿是比这个更让人绝望的了。所以咱们大家看看啊，这个病它不是没法治的，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是什么呢？它距离我们老百姓太远了，咱们用不起，咱们用不上啊。这样的悲剧在人间，何止是白血病的患者在面临着这样的悲剧，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药啊，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它是最新的、最有可能拯救人类寿命的医学手段。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本质上都是细胞病，不管你是脑血管病也好，心脏病也好，你是心绞痛、心梗、冠心病的啊，还是糖尿病、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说是风湿骨病等等都算上，我们所有这些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你的细胞病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啊，你从四肢到这个肌肉到骨骼，从毛发到筋膜，从五脏到神经，我们每一个部分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你必须承认，人体就是细胞的集合体，哪里细胞出问题，哪里就生病。我都知道啊，那我们都知道，人生病了，你要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呢？细胞也是有医生的，细胞的医生就是细胞治愈因子。那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我跟大家讲，它功能可太强大了。细胞治愈因子可以促进全身细胞的再生修复啊，那些病变受损的细胞都可以得到修复，从而呢恢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这就是身体哪儿的细胞出问题了，它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形象的来比喻，细胞治愈疗法就让我们实现了不手术不开刀，但是你可以换上健康的啊，而且是原装的组织器官，它有这种独特的功效。在欧美呢，是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细胞治愈疗法获得健康了。但是细胞治愈疗法得花多少钱呢？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好东西我想要，接下来就是问我要不要得起，对吧？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欧美啊，一支针剂的治愈因子它要个几十万美金，不是人民币，是美金，所以你算下来折合人民币就要过百万了。那大家想想，它是能治你的细胞了，能治疗你的中风偏瘫，能治好你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可是我们问一问，有几个老百姓是能够用得起的呀？据我所知啊，我们国内有一个一线的特别知名的演艺界人士，在这儿我就不提名字了啊。这个他是中风偏瘫以后呢，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针剂啊出国打的针，哎，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就是大多数人是不知道他得了这个病的，这就是用的细胞治愈因子。当然关键是啥，人家花得起这个钱，对吧？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这个钱，我们能不能出得起？就咱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来讲，有多少家里趁几十万的，对吧？趁上百万的，就算你有这几十万上百万，这治愈因子一针一支在国外是这个价格，你要按治疗周期来算呢，你治疗不更贵了吗？所以它根本不是咱们老百姓能够消想的治疗方法。 我记得我之前呢也跟大伙说过吧，我是在美国读博士以后啊，然后留校了，留校呢就进入到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的是啥？就是生物医学的范畴啊，也就是我说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我们是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哎，我就发现这个真迹剂型的细胞治愈因子，它有诸多的不足。啊，除了我早就知道它价格非常昂贵，一针几十万美金以外，当然还有一些背后的事情，比如说它用药条件非常苛刻呀，啊，每次你要在无菌的手术室里进行啊，等等，所以这个患者他治疗的流程也是极其繁琐的。后来呢，我就带领我的一个科研团队，啊，我们的科研项目是什么呢？就是把细胞治愈因子疗法从针剂的剂型给它改为口服的剂型，这个针剂改口服啊，可不是那么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啊。像我们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完了，轻轻松松实现了，可不是这样，它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复杂。光我们从这三大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方剂，上百种药材当中进行甄选，我们就经过了接近上万次的实验了。后来又经过8000多次的实验，我们最终提取到了人体细胞所必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但是刚才我也讲了，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什么？最贵的，对吧？这个研究成果出来的时候，没多久，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来，就要给我们申请专利。他们是主动来找我的，然后让我出这个拍卖的底价。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申请专利干啥呀？就是找当地的药品财团、集团，然后去竞价拍卖，然后这个价格再提高，对吧？让他们把专利买下来，这就等于在美国实行技术保护。这样的话，这个科研成果就成美国的科研成果了。美国人有权利保护它，美国人有权利用它。你说这样一来，事实变成什么了？美国大财团垄断了，那别人还用不用？你用啊，花高价呗。那么结果一定是这样，它成为全球、全世界独一份儿的。可以这样讲，到时候它想卖多少钱，它就卖多少钱，对吧？真的，这个叫什么？叫阴谋啊！所以我一看这不行，换句话说，我这么干的话，那不就是跟药神里边那个格列卫一样了吗？对吧？搞这么多年科研，我跟大家讲实话，我是公派出国的，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呢，我是为了要做出一点成绩，我要造福我的祖国，造福世界的。那这一次呢，我把这样的专利药物带回国，而且是和我们国内最大的生物药研发厂家合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让一个具有真功实效啊，真正能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的好药、特效药能够面向世人。所以这次我回国以后，真的多亏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而且从今天开始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好药啊，一个真正治病的特效药，已经正式的摆到大家面前了。并且从今天开始，原价一克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我们实行的就是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政策。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在老百姓啊，你拿1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你的1块钱就顶1000块钱来用。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一次的推广目的都非常简单，就是希望老百姓人人用得起这样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801治愈因子的到来将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的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我们很多老百姓是不知道它，你接触不到而已。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人、有条件的，已经都不惜花费昂贵的重金呢，到国外啊进行细胞因子的治疗。但是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啊，更多的普罗大众也能和治愈因子 来一个亲密的接触。有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我们通过口服，我们在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凋亡，那脑病呢，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胃肠道的疾病啊，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受损，糖尿病呢，胰岛贝塔细胞受损，骨病呢，对骨细胞受损。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为啥一体多病，就是你全身多处组织器官细胞受损凋亡导致的嘛。那咱们通过口服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药物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治愈因子去治愈你的细胞啊，像集团军一样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啊，对吧，针对全身所有组织器官所有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强化，让我们达到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2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3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咱们很多人有这个脑中风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风湿骨病的啊，眼病肾病老慢病老慢支胃肠道疾病等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可以康复，患者本身不再痛苦不再遭罪了，咱们的家人呢也真正的能轻松一点，活得惬意一点，对吧，咱们家庭才可能和睦可以幸福。那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对吧，你标个高价你再搞个垄断，那可有没有几个人用得起了呀。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研发成果老百姓用不上，你说我们这工作研发它有什么意义呀，对吧，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啊，用上最尖端的好药，机会不多呀，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抓住啊！时间的关系呀，哎呀，我今天说这个事儿挺激动啊，我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了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呀，张老师终于给您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4: 我一听这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这活动可真把我给高兴坏了。
0: 嗯，
4: 关键你看，我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吧都得好几块钱呢，这1块钱就能用上800多种 治愈细胞的因子呢，还能彻底治好病，这可太好了，这机会一辈子都遇不到。

0: 遇一些，这不太难得了吗？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趁这个机会多备点药，把自己身上的病彻底治好，这一点错都没有啊，太棒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是什么情况，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陕西的。
0: 嗯。
1: 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了25天了。
0: 哦，已经用上了，感觉怎么样？
1: 哎，效果真快。我都没想到效果能来得这么快的。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原来有白内障，还有支气管炎，还有肺炎。哎呀，反正我从小时候我这肺就不好。
0: 嗯，
1: 这是到现在几十年了，而且越老吧就感觉身体越不行了啊。
0: 嗯，
1: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过去一抽烟，要是一咳嗽吧，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可是这一老吧就不行了啊。我到医院去一查，大夫说我这肺都黑了。
0: 哎呦
1: 啊，张老师，我跟你说，这天要是一冷吧，哎就不行了，那咔咔咔咳得特别厉害都不说了，那气都上不来了。
0: 嗯嗯。
1: 啊，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看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哎呀，这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药厉害啊。这801治愈因子这回真把我给救了，我跟你说。
0: 嗯，你跟我说说现在什么样了？
1: 现在嗓子的也没痰了。哎，也不咳嗽了，你看也不呼噜呼噜的响了。
0: 嗯嗯。
1: 哎，这回气也够用了。我跟你说，原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这么多的话。那原来你看，哎，这不是咳就是喘的啊。那心脏也不行，跳的就感觉一点劲都没有的，就感觉跳不动一样啊。
0: 嗯嗯。
1: 但是现在这25天的801这一因子用下来，哎呀，真的把我给治住了。这800多种的那个治愈因子治细胞，这还真是又快又好的，而且还治得这么彻底的。
0: 对，我跟您说非常非常好啊，可以说有您这样的成效，我为您感到高兴啊。我们为什么说用了短短25天，哎，它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对吧？比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效果都要好，对不对？
1: 对，
0: 这话没错啊。
1: 嗯。
0: 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找对了治疗的方法嘛。对不对？我们找对方向了呀。你想想，人有病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而能够彻底治愈细胞的只有治愈因子。你看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不仅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给我们做权威的认证，所以它是3方合一4大认证，首创5大医学奇迹，全新的生物用药。所以您在25天里面见到这么多的效果，其实在我这儿这一点都不奇怪呀，这就是咱们跟传统治疗最大的一个区别啊。我们直接针对的是细胞来进行治疗的，保证就是一吃一个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传统的治疗方法它对您这个疾病，你像呼吸道的疾病基本上是啥呀？抗炎，对吧？扩血管，解除这个气管的痉挛，
1: 嗯，
0: 也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了，对不对？哎，炎症下去一点，可能嗓子好受一点啊，痰稍微少一点，那血管扩张一点，血流量好一点，你那心脏不那么难受。但是话说回来，药劲儿一过去怎么了？该收缩还收缩吗？对吧？该痰多还痰多，该难受还难受啊。
1: 就是。
0: 所以说这个药我们吃了一辈子，我们这病它也没治好。你不就得一顿一顿的吃，一顿不落的吃吗？对不对？
1: 就是。
0: 这就是什么传统治病方法给我们带来的弊端。我们多少患者一边吃药一边想，我这病能治好不？这是问号。然后接下来，哎呀，我这个副作用我能不能承受得起呀？
1: 对对。
0: 时间这么长了，你说我们吃药吃的心里直哆嗦，都直害怕。我们到底是吃药治病呢，还是导致更多的疾病出现呢？这个结果留给咱们大伙自己去评说。你就说吧，这么多年我们用了这么多药，几十年下来，甚至于有的药都上百年了，我们还在用呢。大家想想它能不能治好病，对不对？如果这些方法能治好病，你至于这么痛苦，至于把病拖到今天吗？我们患者至于痛苦这么多年吗？肯定不会啊，事实摆在这儿啊，对吧？你想为什么国家每年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关键还是那句话，就是

0: 传统的治疗方法并不能解决我们疾病的根源问题，而801致因子呢，它是跟其他的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它其中包含的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来治愈疾病的，所以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迅速的开始修复再生细胞，三秒钟从血入药，三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从头到脚的真正做到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它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全面的康复疾病，这个效果绝对是超乎你想象的。
1: 就是张老师真超乎我的想象了，我真没想到都治了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就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好得这么快的啊。所以这回我是彻底的该放心了，尤其现在推广价1块钱一克呢，这1块钱还能就当1000元药费用呢啊。所以我就说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最快还是价格最便宜的药了，我现在就赶快把这名给我报上，我想多备上一些。
0: 哎呀，我跟您说啊，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咱们全国呢一言顶千元推广，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最低了，对不对？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人，哪怕你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患者，咱们都重新拥有一个可以健康、可以重生的机会啊，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好不好？我祝您申请成功啊。
1: 好，那行，我先不多说了，先赶快打场外电话把名给我报上去。
0: 好的，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张老师，您真是大好人，谢谢您了。
0: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啊，您好啊。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呀是湖南长沙的。是这样的啊，张老师，就是我听到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这个是生物新药，然后我听了之后吧，哎呀，我这下我觉得我爸呀他这有希望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哎，我就想让您给我爸给他看一看，看他能不能用啊。
0: 您放心啊，您说的没错，我在电波当中呢介绍的801致因子啊，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国药，它治疗慢性病呢，保证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所以那个，首先您先把心放下来，您跟我说说老父亲多大年纪啊，身体什么情况？
3: 我跟你说呀，就我爸呀，今年他都81了，他呢就这个心衰呀挺严重的，都你看这几年吧，每年他都得住院，大夫也说呀没啥好办法了，说这个病吧就是等着他哪一天呢，他心脏他不跳了，人吧就这么就没了这样。
0: 哎呀，大夫如果说这样的话说明什么呢？他心衰挺重的了，一般都是3级或者4级心衰他会这么讲啊。其实呢也确实是这样，心衰是什么？叫心脏功能衰竭，心脏那是人体的发动机呀。你想想，发动机发动不了，功能衰竭了，那人还有好啊，对吧？
3: 就是
0: 尤其心衰这个病啊，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去激活细胞功能，它不至于发展到心衰这个地步，你明白吧？他现在什么症状？平时什么感觉呀？
3: 他就是他上不来气儿啊，他，然后在家里头你走两步路都不行，什么也不行，干不了。就这么干坐着他都不行，然后他呀跟我说，就好像这心里头吧，这胸口这儿就有块什么东西石头什么的压着似的。

0: 看上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家里头就这个小区里头，然后当时有个病例了，然后就把我们就隔到小区了。你看，结果呀，正好那时候我爸呀，不是这不犯毛病了吗？哎呀，我当时吧，差点我爸就根本没挺过去。你说当时后来呀，邱弟弟告奶奶的，又找那个社区，又找他们，哎呦，然后把我爸呀送医院去。哎呀，当时真是就差他一点了，把我给急了。到了医院啊，在那个住那监护室里头待了一个礼拜才出来的。
1: 嗯，
0: 出来也是，出来都也是不行，就躺着吧，就这么一口气儿在那呢。大夫都跟我说，说你别治了，别治了，像我父亲这情况啊，都治不了了已经。但是我说实话，我不甘心呢，陈老师。你说现在这科学这么发达，就没有治不好这个病的这药吗？
1: 我明白，你先平静一下心情啊。哎呀，你说的我心里都难受，我太理解你这个做女儿的心情了。我跟您说呀，药有没有？有啊，对吧？只是咱们以前不知道，没接触到而已。
0: 哦，是的，是的，
1: 对对对，我跟您说，您现在可真是先把心放下来吧，你找对地方了啊！像您父亲这种情况，四级心衰这是肯定的了，但是不要紧，真的不要紧。过去可能没什么办法，现在绝对可以了。您记得我之前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啊我们的节目，之前我给大家讲过那个澳洲的富豪重度心衰，跟你父亲情况差不多，人家用这个 NF 心肌因子 ZR 生长因子以后，到现在还活着多少年，快二十年了。你说你愁啥，你别愁了好不好？而且对，他是因为什么？因为有钱啊，用得早，他活得现在比正常人还好呢。你说人家咋好呢？对呀、啊，就高科技的天价续命药嘛，对吧？那些都是什么、细胞治愈因子转化而来的药物。所以说，您这个想法我太支持了，就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一定要试。啊，而且你像刚才我讲那澳洲富豪，他用的那个细胞因子，在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完全都有啊。
0: 哦，那太好了。
1: 对，你说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去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为什么讲它特别好？大家一定要明白，人是什么构成，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了，人才是真正健康的，对吧？关键是像您父亲这个，对吧？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到底怎么健康，用什么？就用 NF 心肌因子吧，它去治愈我们的心肌细胞。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它是人类医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你像我们801治愈因子，这个是我的科研成果啊，在国外从国外带回来的，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了，全新的治疗方法，而且它在5个国家是国药准字甲类的 OTC 的治疗药品，在药盒上写的都非常清楚。啊，他用的是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药物，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是目前最顶级的中药先方啊！我跟您讲啊，过去您是遇不到的，所以我们保证它是最顶级的治疗效果，特别对这些大病、重病、危病的，你病越多越重，它的效果就越显著。啊，可以这么讲，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跟它相比的，而且现在呢是一元顶千元药费，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的医疗福利啊，目的是啥？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慢性病患者此生不会留下遗憾。像您父亲这个情况啊，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什么呢？有 ZL 净化因子啊，这个具有净化血液、改善血管堵塞的这个作用。那你想81岁的老人家，那心脏血管它能干净吗？不可能的事儿。我们用 ZL 净化因子就解决它血管堵的问题，并且呢能够强效的防止血栓再形成，以后让它不再犯。还有刚才我提到的 NF 心肌因子，快速再生心肌细胞，激活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父亲这个功能衰竭的心脏，它那细胞能重新的活跃起来，一下就把这个心衰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说轻松不轻松？对吧？还至于像过去那么难呢？

0: 所以他用上药以后几天的时间就不会憋，不会喘了，不会说晚上躺不下，睡不着觉，不需要吸氧了，他慢慢能坐起来，能下地，能正常生活，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另外啊，801致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它是能软化血管的，就像咱们平时洗头那护发素似的啊，你让头发很光滑、很柔软，它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就让我们那血管变得很光滑、很柔软、富有弹性。你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以后，那不仅是全身大小所有的血管血流都恢复正常供应，还能从根源上避免血栓的形成和血栓的沉积，所以它不仅能治好你老父亲的心脏，还能彻底避免心脏病的再复发。老人家81了，每天这么遭罪太难了，一定尽快尽早的给他用上啊！咱们早用就早好啊，对吧？你这么心疼老父亲，少遭一天罪呀、啊！我跟您讲，801致因子肯定让你父亲过上正常人的晚年生活，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好，你那说的特别的详细，我这样也都听明白了。真想好了，感觉我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啊，这些也落地了。我呀，一定要给我爸呀，我给他用。
0: 对对对，及早的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咱们儿女最起码心里边不留遗憾，以后不会后悔啊啊！但
1: 是
0: 在我这儿不能报名，您得抓紧时间到场外那儿报名去啊。如果这个电话特别多打不进去，您就多打几次，要有耐心啊。现在人肯定多，好不好？
1: 嗯，
0: 咱们先说到这儿、
1: 哎、好好
0: 啊。预祝老父亲身体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那就谢谢您了啊，张老师，再见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
1: 哎哎，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郑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西安的吧。
0: 嗯，什么情况？
3: 真的特别感谢您，也就出了这么好的801治愈因子。哎，你看，我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先进的方法，效果会这么快嘞。
0: 嗯，
3: 而且现在还推广了，一克1块钱呀、啊，我妈都能用得起。说心里话，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嘞。
0: 哎呦，这话说的就太客气了，不敢当啊。我呢是个医生啊，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心里愿意做的一件事儿。不过这个801致因子啊，如果按国际标准价格来讲，那确实咱们很多家庭是用不上的，很多患者就用不起了，一克就1380块钱，对吧？你说这么高的价格，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啊？大家都用不起，你说我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呀、啊？所以我说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它是不够的，这当中有国家政策的倾斜，有各级组织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您说的这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目的特别简单，就是让中国的最普通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每一个患者我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们要消灭慢性病啊，咱们活着就得活得健康，咱们活着就要活出个自然的寿命来，对不对？
3: 是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我佩服你啊，你看、这801治愈因子我刚用了7天时间，就感觉这身体比以前改善的就挺好、可以说这效果让我是心服口服的了。
0: 嗯，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3: 我这糖尿病到现在差不多都10年时间了。
0: 嗯，
3: 这些年为治这个病啊，是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西药不行咋换中药，可治来治去这效果也是不行嘛。这个而且不光血糖控制不住，这并发症啊一个个也没挡住都来了。毕竟这几年这眼睛出问题了，

0: 又干又疼的，经常来给我们这个，而且关节也跟着疼，有时候啊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好像有人拿针扎一样的，疼得还直冒汗嘛，这个一个劲流眼泪，没办法，疼得实在扛不住，就吃了个止痛药，一片不行吃两片，可你说偶尔吃吃还行，时间长了吃着不行啊，这胃给吃出毛病来了，胃啊又胀又抽还疼，啊，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来，就感觉啊这药越吃越多，这病越来越重，把我治的都没信心了，看不到希望了嘛，这个，别人都说这得上糖尿病以后啊，最多就活20年，可是我这都已经10年了呀，我就想着这后10年这罪咋遭呀？啊，这咋熬过去呀？挣的都没信心，我都破罐子破摔都不想再治了了，这个没信心了嘛，这
1: 可不行啊！您这个想法我理解啊，但是它有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用药无效无果的前提下，您有这个想法我能理解，对吧？而且我相信您这个想法是代表了大多数咱们一体多病的这些老患者们啊，但是您一定要记住，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对吧？医学是不断在进步的，国外都能换脑换心了，人家都活得好好的，你说咱们还有什么是科学做不到的呢？对吧？您现在轻言放弃是不是有点早啊？
0: 哎呀，多亏我没放弃。
1: 哎，
0: 这不是后来听到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那可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了。我就想以前那些老方法用着不管用，那咱试一试这新方法呀，而且这还是国药种子的，没啥副作用，用着也放心呀。所以我就用上了，没想到这一用上这效果还真好，而且来得还快，也就用了1-2天时间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比以前舒服点，好像有劲儿了，这个关键是眼睛吧，不像以前那么干巴的难受了，身上也不像以前那么疲劳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有信心了呀，看到希望，
1: 非常好，
0: 这
1: 不
0: 到现在才用了7天时间，这效果真不敢想，比我吃了这10年的降糖药都管用呀，这个，你看现在才用了7天时间，这血糖就降下来了，而且关键是这关节不疼了呀，这。现在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我就觉得一下子眼前一亮，有希望了，我有救了呀，
1: 太好了啊，我听了都为您感到高兴啊，才7天的时间有这么大的变化，您特别欣喜啊，但
0: 是
1: 在我这儿我跟您讲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比比皆是，咱们逆801治愈因子啊，您记住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采用3大先方入药，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每天只需要按照说明书去服用，不需要什么消化吸收代谢有增加负担，没有，它就可以从血入药直达病灶的细胞，中途呢没有任何的损耗，快速起效，所以一体多病的患者你服用当天它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从头到脚所有那些不适的症状都可以快速消失，你看这多好，对不对？用药治病，你不就得这样才叫治病吗？现在啊，您再说放弃，我想让您放弃，您都不放弃了吧，对不对？
0: 肯定不能放弃
1: 啊。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只要您不离不弃，我们一定健康相依。
0: 那真是啊，你肯定不能放弃啊，它不能见好就收呀。而且你看，现在这一克才1块钱呀、还不到1块钱了，价格这么低。我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哎呀，我真都不敢相信了，这个
1: 不光是您呢，很多老同志都不相信呢，我跟您说他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什么坐公交买瓶水买块豆腐都不够吧，
0: 那真不够， 哎，豆腐都3块钱一斤了呀。
1: 你看就是啊，所以咱们现在用一克不到1块钱的价格，就用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那是不是就看大家自个儿的了。您一定记住啊，糖尿病是什么呢？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功能障碍引起的一种糖代谢紊乱的全身性的疾病。你那个糖啊，血糖代谢不出去了，随着血液走遍全身，那不是走哪儿把并发症带到哪儿啊，对不对？而且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它不是降糖药，它也不是胰岛素，但是呢，它就是把你血糖降下来了，为啥呀？而且它还治愈并发症了，为啥呀？很简单，因为它治的是病根儿。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净化糖毒的啊，修复胰岛细胞的。你血糖降下来，身体里的糖毒没了，胰岛功能恢复了，你这血糖咋的了？你还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不用了吗？我讲过啊，801治愈因子所有用到的患者，他都能有一个可视化的治疗。什么意思呢？一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治病断根，对吧？心脑再生治疗的这个功效，你一点点都能体会到。到那个时候，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全部都可以停掉。另外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这个推广工程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了，对吧？咱们吃最少的药，花最少的钱，要治好一身的大病重病，好不好？
0: 行行，谢谢张老师。
1: 所以说赶紧抓紧时间啊，赶紧打电话，好吧？我们先说到这儿。
0: 谢谢。
1: 哎，我们再见。
0: 谢谢张老师，我这就去打电话。
1: 好嘞，再见。
0: 哎，行，张老师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我是河北保定这儿的。
1: 嗯，
5: 哎呀，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啊，你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
1: 哎呦，您快别这么说了，虽然我每天听这个很多患者都这么讲啊，但实际上我还是不太适应的。我不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实际上是谁救了你们呢？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给救了。你想一下，就是我把一项801治愈因子摆到大伙面前了，可是你不用，那你说我有啥办法？我说再多他也没有用啊，对吧？所以啊，救了我们的永远是自己，就是您自己救了自己，是您的选择 救了您，您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效。
5: 哎呦，
1: 我听您刚才讲这个八零幺这。

0: 因子您是已经用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哎，而且治得很好，很满意，是不是？
1: 哎呦，绝对的好啊啊！
0: 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1: 这以前老伴儿吧，哎呦，折磨的把病折磨了好几年时间了。你说不光折磨他不，也折磨我呀。
0: 嗯、
1: 我这一天天这么伺候着他呀，哎呦，还总发脾气。我真的就觉得呀，这生活就这是是不是毫无意义了，特别绝望了。
0: 嗯，
1: 这不是我大哥呢，过去也是高血压、脑梗。他买了801治愈因子，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么着我才知道的。
0: 嗯，哎呀，听您这么说，我太高兴，就知道收获不少啊。你详细跟我说说，老伴什么情况？
1: 老伴今年69岁了，他从60岁退休，这身体都开始不好，就好像人家说的那个退休综合症似的那种啊。哎，退休了，在家里边也不说话，哎。我这一天天我没我无言打语的，这不没过2年不，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都来了。
0: 嗯，
1: 这不是去年的时候就突发的脑血栓，一下子给栓住了，彻底不能动了。你说他这个人嘛，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突然的胳膊腿的也不好使了，吃饭呢都得靠人家喂，你说他能受得了吗？这个啊。所以就这样吧，这天天的在家里边啊，天天在家里边发脾气，哎呦，有时候啦，你就不知道哪儿惹到他俩，这个是他俩，哎呦，就开始摔盆子、摔碗的呀，有时候是猫着啥摔啥、
0: 哎，
1: 有时候呢，这不是我跟你说起这话来，给我大嫂打电话，就说还真是不如死了，人伺候这么一个人呢，气死我了，你说这叫啊？
0: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您咋还能跟一个病人在那儿较劲呢？对吧？这不自个儿怄自个儿的吗？我跟您说，其实像这个脑中风患者当中啊，很多家庭面临的都是跟您差不多的问题。就像你说一个人那么要强，一个人突然间自个儿不能动了，你说他心里能承受得了？他一定是不好受的，对吧？
1: 嗯，
0: 咱们吧。哎，好人呢就不跟病人较劲了，好不好？咱们就这么安慰一下自己，
1: 哎、
0: 因为较劲最后倒霉的是自己，伤害的也是自己啊，对不对？
1: 是啊。
0: 你跟我说说，他现在用801治愈因子感觉怎么样了？
1: 哎呦，他用这801治愈因子，这样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啊。
0: 嗯。
1: 用了几天吧啊，这血压波动就小了。不管怎么样吧，这高压和低压波，这压差就小了，这就啊。
0: 嗯，
1: 哎呀，我一看那心里这块石头啊，就落地儿了，真没想到啊，见效还这么快。
0: 对，最起码您不用担心他二犯更加严重的问题了，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命保住了嘛，对吧？首先、
1: 嗯、
0: 第一道保险咱们上上了啊，所以我为啥说选对治疗方法特别的重要啊？啊，人生病了，你知道去找医生，那我们细胞生病了呢，找谁呀、啊？你不得找细胞治愈因子吗？对吧？
1: 对，
0: 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生物用药、
1: 哎、
0: 什么意思？高科技中的高科技，所以它的穿透力、靶向性那都非常强，是任何一个药你都比不了的。为啥吃上见效这么快？吃上就倒病灶就去解决问题，能不见效快吗？现场办公一样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创造世界5大医学奇迹的原因所在。见效就是快，当天用当天就见效。
1: 嗯，
0: 但是这是第一步啊，这还是第一步呢。801治愈因子呢，它采用一个叫做3大先方入药，是唯一能够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听听，你听听它的作用，最后在细胞层面上把整个疾病都瓦解掉，你所有的病都会好起来。它是从根源入手、
1: 嗯、
0: 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同时进行治疗，同时起效。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一身的病都治好。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
1: 嗯、
0: 患者眼看着就一天比一天好，那个治疗保准是一治一个好。
1: 是，哎呦，真厉害呀。 现在用了一个半月了啊，哎呦，血压最高130，哎，头也不晕了，脾气还小了呢。
0: 你看，
1: 胳膊腿儿呀比以前觉得有劲儿了，脸色也好看了。你看看，姐这个嘴呀比以前那么歪了。哎，这个眼睛啊都睁得比以前大了，这回。
0: 嗯，你看，
1: 平时也不那么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呢，哎呦，我也觉得轻松了，心情也好了。这孩子们呢也不用操心了，就连那小孙子啊过来了，过来的也多了。哎呦，我们这一家人别提多乐呵来着。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讲不要跟病人较劲啊？尤其不要跟谁啊？跟处于绝望当中的病人较劲。你看他现在自己能感受到希望了，他有啥可跟你较劲？他发啥脾气啊？他不会发脾气的，整天努力的在那把自己好起来了，对吧？所以您说的这个话，我相信啊，说到每一个患者心坎里，说到每一个家属的心坎里了，对吧？
1: 对，
0: 一个人得病，全家遭殃啊。其实回头想想，你老伴容易吗？他也不容易。当然了，您照顾他那是更不容易的，但是咱们不能说就光在这感叹啊，不要光感叹，咱们更要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可以改变命运。你看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不光你老伴儿改变命运了，是不是全家都跟着好起来，小孙子都跟着开心受益呀？
1: 对对对，是啊。哎呀，张老师，这回啊，不光让老伴接着用的，这个推广期1元顶1000元药费，一克1块钱，这也花不了几个钱的，所以我也想用上。说实话呢，你说这么多年不伺候老伴儿，我也是一身的毛病，我这心脏也不好，这脑袋呢还有脑动脉硬化，我也怕有一天呢跟他一样了，所以我想趁现在的机会呀，我也赶紧用上。
0: 我跟您说，就是没有老伴儿这个事儿，我们一天天年龄大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也得用，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多少人没用之前瞪眼看着都在那怀疑，结果每一个用完的人都深信不疑。你看看您老伴儿好了，对吧？您自个儿也想通了，好好照顾自己，何苦遭这个罪啊？你也用啊，应该的。完全可以，801治愈因子在国外一克是1380块钱，比黄金还贵3倍呢。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这个机会用啊？这一次这不是正正好吗？赶上这个机会就是天上掉馅饼，那您也得张嘴接呀，对不对？这回老两口啊，趁着机会一起用，一块健康，那才叫长命百岁，才叫白头偕老。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谢谢您了，
0: 我们再见、
1: 哦、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啊。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4: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 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

0: 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细胞治愈疗法呀，是当今世界上医疗的最高科技和最新方法。那目前咱们场外的患者都特别关心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在这儿啊，我想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什么定心丸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不会很贵的，不会成为让老百姓望而却步的天价药的。咱们话说回来啊，如果我把它带回国了，和咱们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合作生产，然后回头再把它定成一个天价药，老百姓都用不起，你说那还有啥意义？是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啊，大家看没看过，叫《我不是药神》。哎呀，这个电影真是让千万人落泪啊。其实也正是这个电影才把我们很多的医疗政策给改变了，大家知道吗？很多抗癌药过去根本是不报销的，现在呢都已经报销 70% 到 80% 了啊。当然我说这个电影不是说可以报销的问题，我主要是想说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药叫格列卫，它是瑞士生产的一个高科技的医疗药品，专门治疗白血病的。白血病的患者吃上这个药以后他就能活，你不吃这个药他就是等死。所以这个叫格列卫的药一瓶多少钱大家知道吗？4万块钱一个月呀。特别是我记忆犹新的这个电影里面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眼泪一边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吃了3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里人也被吃垮了，现在没有任何经济条件，只能断药了。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我跟大家讲，听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从他身上我就想到什么，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的患者朋友 那我跟您说，您还没他的条件好呢。最起码他是上海人，他在上海有套房子，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听众朋友是能跟他比这个条件的？上海一套房子，按市价动辄大几百万，都得上千万吧，对吧？您在上海有房子吗？没有啊。所以你说得了病啊，是有办法治的，但是你没钱，你只能眼睁睁的等死。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事儿是比这个更让人绝望的了。所以咱们大家看看啊，这个病它不是没法治的，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是什么呢？它距离我们老百姓太远了，咱们用不起，咱们用不上啊。这样的悲剧在人间，何止是白血病的患者在面临着这样的悲剧，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咱们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药啊，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它是最新的、最有可能拯救人类寿命的医学手段。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本质上都是细胞病，不管你是脑血管病也好，心脏病也好，你是心绞痛、心梗、冠心病的啊，还是糖尿病、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说是风湿骨病等等都算上，我们所有这些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你的细胞病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啊，你从四肢到这个肌肉到骨骼，从毛发到筋膜，从五脏到神经，我们每一个部分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你必须承认，人体就是细胞的集合体，哪里细胞出问题，哪里就生病。我都知道啊，那我们都知道，人生病了，你要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呢？细胞也是有医生的，细胞的医生就是细胞治愈因子。那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我跟大家讲，它功能可太强大了。细胞治愈因子可以促进全身细胞的再生修复啊，那些病变受损的细胞都可以得到修复，从而呢恢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这就是身体哪儿的细胞出问题了，它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形象的来比喻，细胞治愈疗法就让我们实现了不手术不开刀，但是你可以换上健康的啊，而且是原装的组织器官，它有这种独特的功效。在欧美呢，是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细胞治愈疗法获得健康了。但是细胞治愈疗法得花多少钱呢？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好东西我想要，接下来就是问我要不要得起，对吧？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欧美啊，一支针剂的治愈因子它要个几十万美金，不是人民币，是美金，所以你算下来折合人民币就要过百万了。那大家想想，它是能治你的细胞了，能治疗你的中风偏瘫，能治好你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可是我们问一问，有几个老百姓是能够用得起的呀？据我所知啊，我们国内有一个一线的特别知名的演艺界人士，在这儿我就不提名字了啊。这个他是中风偏瘫以后呢，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针剂啊出国打的针，还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就是大多数人是不知道他得了这个病的。这就是用的细胞治愈因子，当然关键是啥，人家花得起这个钱，对吧？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这个钱，我们能不能出得起？就咱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来讲，有多少家里趁几十万的，对吧？趁上百万的，就算你有这几十万上百万，这治愈因子一针一支在国外是这个价格，你要按治疗周期来算呢，你治疗不更贵了吗？所以它根本不是咱老百姓能够消想的治疗方法。我记得我之前呢也跟大伙说过吧，啊，我是在美国读博士以后啊，然后留校了，留校呢就进入到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的是啥？就是生物医学的范畴啊，也就是我说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我们是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哎，我就发现这个 真迹剂型的细胞致因子，它有诸多的不足啊，除了我早就知道它价格非常昂贵，一针几十万美金以外，当然还有一些背后的事情，比如说它用药条件非常苛刻呀，啊，每次你要在无菌的手术室里进行啊等等，所以这个患者他治疗的流程也是极其繁琐的。后来呢，我就带领我的一个科研团队啊，我们的科研项目是什么呢？就是把细胞治愈因子疗法从针剂的剂型给它改为口服的剂型。这个针剂改口服啊，可不是那么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啊，像我们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完了，轻轻松松实现了，可不是这样，它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复杂。光我们从这三大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方剂上百种药材当中进行甄选，我们就经过了接近上万次的实验了，后来又经过8000多次的实验，我们最终提取到了人体细胞所必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但是刚才我也讲了，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什么？最贵的，对吧？这个研究成果出来的时候没多久，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来，就要给我们申请专利，他们是主动来找我的，然后让我出这个拍卖的底价。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申请专利干啥呀，就是找当地的药品财团集团，然后去竞价拍卖，然后这个价格再提高，对吧，让他们把专利买下来，这就等于在美国实行技术保护。这样的话，这个科研成果就成美国的科研成果了，美国人有权利保护它，美国人有权利用它。你说这样一来，事实变成什么了？美国大财团垄断了，那别人还用不用？你用啊，花高价呗，那么结果一定是这样，它成为全球全世界独一份的，可以这样讲，到时候他想卖多少钱他就卖多少钱，对吧？真的，这个叫什么叫阴谋啊。所以我一看这不行，换句话说，我这么干的话，那不就是跟药神里边那个格列卫一样了吗？对吧，搞这么多年科研，我跟大家讲实话，我是公派出国的，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呢，我是为了要做出一点成绩，我要造福我的祖国，造福世界的。那这一次呢，我把这样的专利药物带回国，而且是和我们国内最大的生物药研发厂家合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让一个具有真功实效啊，真正能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的好药，特效药能够面向世人。所以这次我回国以后，真的多亏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而且从今天开始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好药啊，一个真正治病的特效药已经正式的摆到大家面前了，并且从今天开始，原价一克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我们实行的就是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政策。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在老百姓啊，你拿1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你的1块钱就顶1000块钱来用。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一次的推广目的都非常简单，就是希望老百姓人人用得起这样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801治愈因子的到来将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的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我们很多老百姓是不知道它，你接触不到而已。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人有条件的，已经都不惜花费昂贵的重金呢，到国外啊进行细胞因子的治疗。但是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啊，更多的普罗大众也能和治愈因子来一个亲密的接触。有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我们通过口服，我们在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凋亡，那脑病呢，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胃肠道的疾病啊，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受损，糖尿病呢，胰岛贝塔细胞受损，骨病呢，对骨细胞受损。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 为啥一体多病？就是你全身多处组织器官细胞受损凋亡导致的嘛。那咱们通过口服801制音。

0: 清心安神合剂，药物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治愈因子去治愈你的细胞啊，像集团军一样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啊，对吧？针对全身所有组织器官、所有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强化，让我们达到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2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3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咱们很多人有这个脑中风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风湿骨病的啊、眼病、肾病、老慢病、老慢支、胃肠道疾病等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可以康复，患者本身不再痛苦，不再遭罪了，咱们的家人呢也真正的能轻松一点，活得惬意一点，对吧？咱们家庭才可能和睦，可以幸福。那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对吧？你标个高价，你再搞个垄断，那可有没有几个人用得起了呀？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研发成果，老百姓用不上，你说我们这工作研发它有什么意义呀？对吧？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啊，用上最尖端的好药。机会不多呀，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抓住啊！时间的关系呀，哎呀，我今天说这个事儿挺激动啊，我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了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1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哎呀，张老师终于给您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4: 我一听这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这活动，可真把我高兴坏了。
0: 嗯，
4: 关键你看，我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吧，都得好几块钱呢，这1块钱就能用上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呢，还能彻底治好病，这可太好了，这机会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这我所以遇到了我就想给我多备点药。
0: 对呀，您能遇到是多大的幸运呢？我先恭喜您啊。其实呢，我的想法也特别简单，就是让大家，你只要想治病啊，咱们就一定能治得起，对吧？千万别让钱呢把我们挡到健康的大门之外了，对吧？而且您的想法我特别赞同，1元顶1000元的药费，这个机会您上哪

0: 现在几十年了，而且越老吧就感觉身体越不行了啊。
1: 嗯，
0: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过去一抽烟，要是一咳嗽吧，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可是这一老吧就不行了啊。我到医院去一查，大夫说我这肺都黑了。
1: 哎呦
0: 啊，张老师，我跟你说，这天要是一冷吧，哎就不行了，那咔咔咔咳得特别厉害都不说了，那气都上不来了。
1: 嗯嗯
0: 啊，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看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哎呀，这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药厉害啊，这801治愈因子这回真把我给救了。我跟你说，
1: 嗯，你跟我说说现在什么样了？
0: 现在嗓子的也没痰了，哎，也不咳嗽了，你看也不呼噜呼噜的响了。
1: 嗯嗯，
0: 哎，这回气也够用了。我跟你说，原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这么多的话，那原来你看，哎，这不是咳就是喘的啊，那个心脏也不行，跳的就感觉一点劲都没有的，就感觉跳不动一样啊。
1: 嗯嗯，
0: 但是现在这25天的801这一因子用下来，哎呀，真的把我给治住了。这800多种的那个治愈因子治细胞，这还真是又快又好的，而且还治得这么彻底的。
1: 对，我跟您说非常非常好啊，可以说有您这样的成效，我为您感到高兴啊。我们为什么说用了短短25天，哎，它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对吧？比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效果都要好，对不对？
0: 对，
1: 这话没错啊。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找对了治疗的方法嘛，对不对？我们找对方向了呀。你想想，人有病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而能够彻底治愈细胞的只有治愈因子。你看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不仅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给我们做权威的认证，所以它是3方合一4大认证，首创5大医学奇迹，全新的生物用药。所以您在25天里面见到这么多的效果，其实在我这儿这一点都不奇怪呀。这就是咱们跟传统治疗最大的一个区别啊，我们直接针对的是细胞来进行治疗的，保证就是一吃一个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传统的治疗方法，它对您这个疾病，你像呼吸道的疾病，基本上是啥呀？抗炎，对吧？扩血管，解除这个气管的痉挛，也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了，对不对？哎，炎症下去一点，可能嗓子好受一点啊，痰稍微少一点。那血管扩张一点，血流量好一点，你那心脏不那么难受。但是话说回来，药劲儿一过去怎么了？该收缩还收缩吗？对吧？该痰多还痰多，该难受还难受啊。
0: 就是。
1: 所以说这个药我们吃了一辈子，我们这病它也没治好。你不就得一顿一顿的吃，一顿不落的吃吗？对不对？
0: 就是。
1: 这就是什么传统治病方法给我们带来的弊端。我们多少患者一边吃药一边想，我这病能治好不？这是问号。然后接下来，哎呀，我这个副作用我能不能承受得起呀？
0: 对对，
1: 时间这么长了，你说我们吃药吃的心里直哆嗦，都直害怕。我们到底是吃药治病呢，还是导致更多的疾病出现呢？这个结果留给咱们大伙自己去评说。你就说吧，这么多年我们用了这么多药，几十年下来，甚至于有的药都上百年了，我们还在用呢，大家想想它能不能治好病，对不对？如果这些方法能治好病，你至于这么痛苦，至于把病拖到今天吗？我们患者至于痛苦这么多年吗？肯定不会啊，事实摆在这儿啊，对吧？你想为什么国家每年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关键还是那句话，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并不能解决我们疾病的根源问题。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跟其他的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它其中包含的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来治愈疾病的。所以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迅速的开始修复再生细胞，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1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治病断根，从头到脚的真正做到叫一药治百病。

0: 百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它是从根儿上进行治疗，全面的康复疾病，这个效果绝对是超乎你想象的。
1: 就是张老师真超乎我的想象了，我真没想到都治了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就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好得这么快的啊。所以这回我是彻底的该放心了，尤其现在推广价1块钱一克呢，这1块钱还能就当1000元药费用呢啊。所以我就说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最快还是价格最便宜的药了，我现在就赶快把这名给我报上，我想多备上一些。
0: 哎呀，我跟您说啊，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咱们全国呢一言顶千元推广，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最低了，对不对？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人，哪怕你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患者，咱们都重新拥有一个可以健康、可以重生的机会啊，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好不好？我祝您申请成功啊。
1: 好好好，那行，我先不多说了，先赶快打场外电话把名给我报上去。
0: 好的好的，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张老师，您真是大好人，谢谢您了。
0: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啊，您好啊。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呀是湖南长沙的。是这样的啊，张老师，就是我听到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这个是生物新药，然后我听了之后吧，哎呀，我这下我觉得我爸呀他这有希望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哎，我就想让您给我爸给他看一看，看他能不能用啊。
0: 您放心啊，您说的没错，我在电波当中呢介绍的801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国药，它治疗慢性病呢，保证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所以那个，首先您先把心放下来，您跟我说说老父亲多大年纪啊，身体什么情况？
3: 我跟你说呀，就我爸呀，今年他都81了。他呢就这个心衰呀挺严重的，都你看这几年吧，每年他都得住院，大夫也说呀没啥好办法了，说这个病吧就是等着他哪一天呢，他心脏他不跳了，人吧就这么就没了这样。
0: 哎呀，大夫如果说这样的话说明什么呢？他心衰挺重的了，一般都是3级或者4级心衰他会这么讲啊。其实呢也确实是这样，心衰是什么？叫心脏功能衰竭，心脏那是人体的发动机呀。你想想，发动机发动不了，功能衰竭了，那人还有好啊，对吧？
3: 就是，
0: 尤其心衰这个病啊，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去激活细胞功能，它不至于发展到心衰这个地步，你明白吧？他现在什么症状？平时什么感觉呀？
3: 他就是他上不来气儿啊，他，然后在家里头你走两步路都不行，什么也不行，干不了。就这么干坐着他都不行，然后他呀跟我说，就好像在心里头吧，这胸口这儿就有块什么东西，石头什么的压着似的。你看上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家里头就这个小区里头，然后当时有个病例了，然后就把我们就隔到小区了。你看结果呀，正好那时候我爸呀都是这么犯毛病了嘛，哎呀，我当时吧差点我爸就根本没挺过去。你说当时后来呀，邱弟弟告奶奶的，又找那个社区，又找他们，哎呦，然后把我爸呀送医院去。哎呀，当时真是就差他一点了，把我给急了。到了医院啊，在那个住那监护室里头待了一个礼拜才出来的。出来也 出来都也是不行，就躺着吧，就这么一口气儿在那儿呢。大夫都跟我说，说你别治了，别治了。像我父亲这情况啊，都治不了了已经。但是我说实话，我不甘心呢，张老师。你说现在这科学这么发达，就没有治不好这个病的这药吗？
0: 我明白，您先平静一下心情啊。哎呀，你说的我心里都难受，我太理解你这个做女儿的心情了。我跟您说呀，药有没有？有啊，对吧？只是咱们以前不知道，没接触到而已。啊，
3: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我跟您说，您现在可真是先把心放下来吧，你找对地方了啊。像您父亲这种情况，四级心衰这是肯定的了，但是不要紧。真的不要紧，过去可能没什么办法，现在绝对可以了。您记得我之前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啊我们的节目，之前我给大家讲过那个澳洲的富豪重度心衰，跟你父亲情况差不多，人家用这个 NF 心肌因子 ZR 生长因子以后，到现在还活着多少年，快20年了。你说你愁啥，你别愁了好不好？而且对，他是因为什么？因为有钱啊，用得早，他活得现在比正常人还好呢，你说人家咋好呢？对呀、啊，就高科技的天价续命药嘛，对吧？那些都是什么、细胞治愈因子转化而来的药物。所以说，您这个想法我太支持了，就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一定要试。啊，而且你像刚才我讲那澳洲富豪，他用的那个细胞因子，在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完全都有啊。
3: 哦，那太好了。
0: 对，你说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去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为什么讲它特别好？大家一定要明白人是什么构成，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了，人才是真正健康的，对吧？关键是像您父亲这个，对吧？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到底怎么健康？用什么？就用 NF 心肌因子吧，它去治愈我们的心肌细胞。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它是人类医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你像我们801治愈因子，这个是我的科研成果啊，在国外从国外带回来的，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了，全新的治疗方法，而且它在5国家是国药准字甲类的 OTC 的治疗药品，在药盒上写的都非常清楚。啊，他用的是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药物，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是目前最顶级的中药先方啊！我跟您讲啊，过去您是遇不到的，所以我们保证它是最顶级的治疗效果，特别对这些大病、重病、危病的，你病越多越重，它的效果就越显著。啊，可以这么讲，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跟它相比的，而且现在呢是1元顶1000元药费，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的医疗福利啊，目的是啥？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慢性病患者此生不会留下遗憾。像您父亲这个情况啊，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什么呢？有 ZL 净化因子啊，这个具有净化血液、改善血管堵塞的这个作用。那你想81岁的老人家那心脏血管它能干净吗？不可能的事儿。我们用 ZL 净化因子就解决它血管堵的问题，并且呢能够强效的防止血栓再形成，以后让它不再犯。还有刚才我提到的 NF 心肌因子，快速再生心肌细胞，激活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父亲这个功能衰竭的心脏，它那细胞能重新的活跃起来，一下就把这个心衰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说轻松不轻松？对吧？还至于像过去那么难呢？所以他用上药以后，几天的时间就不会憋，不会喘了，不会说晚上躺不下、睡不着觉，不需要吸氧了。他慢慢能坐起来，能下地，能正常生活，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另外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净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它是能软化血管的，就像咱们平时洗头那护发素似的啊，你让头发很光滑、很柔软，它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就让我们那血管变得很光滑、很柔软、富有弹性。 你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以后。

0: 哦，那不仅是全身大小，所有的血管、血流都恢复正常供应，还能从根源上避免血栓的形成和血栓的沉积。所以它不仅能治好你老父亲的心脏，还能彻底避免心脏病的再复发。老人家81了，每天这么遭罪太难了，一定尽快尽早的给他用上啊！咱们早用就早好啊，对吧？你这么心疼老父亲，少遭一天罪呀！我跟您讲，801治因子肯定让你父亲过上正常人的晚年生活，好不好？
1: 你那说的特别的详细，我这样也都听明白了。这下好了，感觉我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啊，这下也落地了。我呀，一定要给我爸呀，我给他用。
0: 对对对，及早的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咱们儿女最起码心里边不留遗憾，以后不会后悔啊啊！但是在我这儿不能报名，您得抓紧时间到场外那儿报名去啊。如果这个电话特别多打不进去，您就多打几次，要有耐心啊。现在人肯定多，好不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啊，预祝老父亲身体康复，我们再见。
1: 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那就谢谢您了啊，张老师，再见
0: 哎，
1: 啊。
0: 别客气，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郑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西安的。
0: 什么情况？
3: 真的特别感谢您，也就出了这么好的801治愈因子。你看，我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先进的方法，效果会这么快嘞。而且现在还推广了，1克1块钱呀、啊，我妈都能用得起。说心里话，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嘞。
0: 哎呦，这话说的就太客气了，不敢当啊。我呢是个医生啊，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心里愿意做的一件事儿。不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如果按国际标准价格来讲，那确实咱们很多家庭是用不上的，很多患者就用不起了，一克就1380块钱，对吧？你说这么高的价格，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啊？大家都用不起，你说我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呀、啊？所以我说，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它是不够的。这当中有国家政策的倾斜，有各级组织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您说的这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目的特别简单，就是让中国的最普通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每一个患者我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们要消灭慢性病啊，咱们活着就得活得健康，咱们活着就要活出个自然的寿命来，对不对？
3: 是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我佩服你啊，你看这801治愈因子啊，我刚用了7天时间，就感觉这身体比以前改善的就挺好，可以说这效果让我是心服口服的了。
0: 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3: 我这糖尿病到现在差不多都10年时间了。这些年为治这个病啊，是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西药不行咋换中药，可治来治去这效果也是不行嘛，这个而且不光血糖控制不住，这并发症啊一个个也没挡住都来了。最近这几年这眼睛出问题了，又干又疼的，经常难受嘛，这个而且关节也跟着疼，有时候啊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好像有人拿针扎一样的，疼得还直冒汗嘛，这个一个劲流眼泪。没办法，疼得实在扛不住，就吃了个止痛药，一片不行吃2片。可你说偶尔吃吃还行，时间长了吃着不行啊，这胃给吃出毛病来了，胃啊又胀又抽还疼啊，特别是最近这2-3年来，就感觉啊这药越吃越多，这病越来越重， 把我治的都没信心了，看不到希望了嘛，这个。
0: 嗯。
3: 哎，别人都说这得上糖尿病以后啊，最多啊就活20年。哎，可是我这都已经10年了呀。
0: 嗯。
3: 我就想着，这后10年这罪咋遭呀？啊，这咋熬过去啊？挣的都没信心，我都破罐子破摔都不想再治了，这个没信心了嘛，这。
0: 这可不行啊。您这个想法我理解啊，但是它有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用药无效无果的前提下，您有这个想法我能理解，对吧？而且我相信您这个想法是代表了大多数咱们一体多病的这些老患者们啊。但是您一定要记住，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对吧？医学是不断在进步的，国外都能换脑换心了，人家都活得好好的，你说咱们还有什么是科学做不到的呢？对吧？您现在轻言放弃是不是有点早啊？
3: 哎呀，多亏我没放弃。
0: 哎，
3: 这不是后来听到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那可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了。
0: 嗯，
3: 我就想以前那些老方法用着不管用，那咱试一试这新方法呀。而且这还是国药种子的，没啥副作用，用着也放心呀。
0: 嗯嗯，
3: 所以啊我就用上了，没想到这一用上啊，这效果还真好，而且来得还快，也就用了1-2天时间吧。哎呀，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比以前舒服点，好像有劲儿了，这个。
0: 嗯，
3: 哎，关键是眼睛吧，哎，不像以前那么干巴的难受了，哎，身上也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
0: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这有信心了呀，看到希望。
0: 非常好啊，嗯，
3: 这
0: 不
3: 到现在才用了7天时间，这效果真不敢想。哎，比我吃了这10年的降糖药都管用呀，这个。
0: 嗯，
3: 哎，你看现在才用了7天时间，这血糖就降下来了，而且关键是这关节不疼了呀，这。哎，现在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我就觉得一下子眼前一亮，有希望了，我有救了呀，这。
0: 太好了啊，我听了都为您感到高兴啊。
3: 哎，
0: 才7天的时间有这么大的变化，您特别欣喜啊。但
3: 是
0: 在我这儿我跟您讲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比比皆是。咱们801治愈因子啊，您记住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采用3大仙方入药，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每天只需要按照说明书去服用，不需要什么消化吸收代谢有增加负担，没有，它就可以从血入药直达病灶的细胞，中途呢没有任何的损耗，快速起效。所以一体多病的患者你服用当天它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从头到脚所有那些不适的症状都可以快速消失，你看这多好，对不对？用药治病，你不就得这样才叫治病吗？
3: 是，
0: 现在啊，您再说放弃，我想让您放弃，您都不放弃了吧，对不对？
3: 那肯定不能放弃啊！
0: 哎，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只要您不离不弃，我们一定健康相依。
3: 那真是啊，你肯定不能放弃啊，它不能见好就收呀。
0: 嗯，
3: 而且你看，现在这一克才1块钱呀，还不到1块钱了，价格这么低。我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呀，我真都不敢相信了，这个。
0: 不光是您呐，很多老同志都不相信呢。我跟您说，他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什么坐公交、买瓶水、买块豆腐都不够吧？
3: 那真不够。哎，豆腐都3块钱一斤了呀。
0: 你看就是啊，所以咱们现在用一克不到1块钱的价格，就用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那是不是就看大家自个儿的了。您一定记住啊，糖尿病是什么呢？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功能障碍引起的一种糖代谢紊乱的全身性的疾病。你那个糖啊，血糖代谢不出去了，随着血液走遍全身，那不是走哪儿把并发症带到哪儿啊，对不对？而且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它不是降糖药，它也不是胰岛素， 但是呢他就是把你血糖降下来了，为啥呀？而且他还治愈并发症了，为啥呀？很简单，因为他治的是病根儿。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净化糖毒的啊，修复胰岛细胞的，你血糖降下来，身体里的糖毒没了，胰岛功能恢复了，你这血糖咋的了？你还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不用了吗？我讲过啊，801治愈因子所有用到的患者他都能有一个可视化的治疗。什么意思呢？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对吧？心脑再生治疗的这个功效你一点点都能体会到，到那个时候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全部都可以停掉。另外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这个推广工程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了，对吧？咱们吃最少的药，花最少的钱，要治好一身的大病重病，好不好？
3: 行行，谢谢张老师。
0: 所以说赶紧抓紧时间啊，赶紧打电话，好吧？我们先说到这儿，
3: 谢谢。
0: 哎，我们再见。
3: 谢谢张老师，我这就去打电话。
0: 好嘞，再见。
3: 哎，行，张老师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哎，我是河北保定这儿的呀。哎呀，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啊，你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
0: 哎呦，您快别这么说了，虽然我每天听这个很多患者都这么讲啊，但实际上我还是不太适应的。我不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实际上是谁救了你们呢？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给救了。你想一下，就是我把一项801治愈因子摆到大伙面前了，可是你不用，那你说我有啥办法？我说再多它也没有用啊，对吧？所以啊，救了我们的永远是自己，就是您自己救了自己，是您的选择救了您，您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效。
6: 哎呦，
0: 我听您刚才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您是已经用了对吧？
6: 是是是。
0: 哎，而且治得很好，很满意，是不是？
6: 哎呦，绝对的好啊啊。
0: 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6: 这以前老伴儿吧，哎呦，折磨的把病折磨了好几年时间了。你说不光折磨他，我也折磨我呀。我这一天天这么伺候着他呀，哎呦，还总发脾气。我真的就觉得呀，这生活觉得是不是毫无意义了，特别绝望了。
0: 嗯，
6: 这不是我大哥呢，过去也是高血压、脑梗。 他买了801，这银子，有个效果挺好的，这么着我才。

0: 知道的。
1: 嗯，哎呀，听您这么说我太高兴，就知道收获不少啊。你详细跟我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
0: 老伴儿今年69岁了，他从60岁退休，这身体都开始不好，就好像人家说的那个退休综合症似的那种啊。退休了，在家里边也不说话，这一天天无言打语的。这不没过2年不，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都来了。
1: 嗯，
0: 这不是去年的时候就突发的脑血栓，一下子给栓住了，彻底不能动了。你说他这个人嘛，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突然的胳膊腿的也不好使了，吃饭呢都得靠人家喂，你说他能受得了吗？这样啊，所以就这样吧，这天天的在家里边啊。天天在家里边发脾气，哎呦，有时候啦，你就不知道哪儿惹到他俩，这个是他俩，哎呦，就开始摔盆子、摔碗的呀，有时候猫着啥摔啥，有时候呢，这不是我跟你说几句话来，我给我大嫂打电话，就说还真是不如死了，人伺候这么一个人呢，气死我了，你说这叫啊？
1: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您咋还能跟一个病人在那儿较劲呢？对吧，这不自个儿怄自个儿的吗？我跟您说，其实像这个脑中风患者当中啊，很多家庭面临的都是跟您差不多的问题。就像你说一个人那么要强，一个人突然间自个儿不能动了，你说他心里能承受得了？他一定是不好受的，对吧？咱们吧，好人呢就不跟病人较劲了，好不好？咱们就这么安慰一下自己，因为较劲最后倒霉的是自己，伤害的也是自己啊，对不对？
0: 是啊。
1: 你跟我说说他现在用801治愈因子感觉怎么样了？
0: 哎呦，他用这801治愈因子，这样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啊。用了几天吧啊，这血压波动就小了。不管怎么样吧，这高压和低压波，这压差就小了，这就啊。哎呀，我一看那心里这块石头啊，就落地儿了。真没想到啊，见效还这么快。
1: 对，最起码您不用担心他二犯更加严重的问题了，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命保住了嘛，对吧？首先第一道保险咱们上上了啊，所以我为啥说选对治疗方法特别的重要啊？人生病了，你知道去找医生，那我们细胞生病了呢，找谁呀？你不得找细胞治愈因子吗？对吧？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生物用药。什么意思？高科技中的高科技，所以它的穿透力、靶向性，那都非常强，是任何一个药你都比不了的。为啥吃上见效这么快？吃上就到病灶就去解决问题，能不见效快吗？现场办不一样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创造世界5大医学奇迹的原因所在。见效就是快，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但是这是第一步啊，这还是第一步呢。801治愈因子呢，它采用一个叫做3大先方入药，是唯一能够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听听，你听听它的作用，最后在细胞层面上把整个疾病都瓦解掉，你所有的病都会好起来。它是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同时进行治疗，同时起效。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一身的病都治好。
0: 是。
1: 所以说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患者眼看着就一天比一天好，那个治疗保准是一治一个好。
0: 是，哎呦，真厉害呀。现在用了1个半月了啊。哎呦，血压最高130，头也不晕了，脾气还小了呢。
1: 你看。
0: 胳膊腿的呀比以前觉得有劲儿了。脸色也好看了，你看看，其实这个嘴呀比以前那么歪了，这个眼睛啊都睁得比以前大了，这回
1: 你看，
0: 平时也不那么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呢，哎呦，我也觉得轻松了，心情也好了，这孩子们也不用操心了，就连那小孙子啊过来的也多了，哎呀，我们这一家人别提多乐呵了，这
1: 对，所以我为什么讲不要跟病人较劲啊，尤其不要跟谁啊，跟处于绝望当中的病人较劲。你看他现在自己能感受到希望了，他有啥可跟你较劲，他发啥脾气啊，他不会发脾气的，整天努力的在那把自己好起来了，对吧？所以您说的这个话，我相信啊，说到每一个患者心坎里，说到每一个家属的心坎里了，对吧？
0: 对，
1: 一个人得病全家遭殃啊。其实回头想想，你老伴容易吗？他也不容易啊。当然了，您照顾他那是更不容易的，但是咱们不能说就光在这感叹啊，不要光感叹，咱们更要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可以改变命运。你看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不光你老伴改变命运了，是不是全家都跟着好起来，小孙子都跟着开心受益呀、
0: 啊、对对对，是啊。哎呀，张老师，这回啊，不光让老伴接着用的，这个推广期一元顶千元药费，一克一块钱，这也花不了几个钱呢，所以我也想用上。说实话呢，你说这么多年不为伺候老伴，我也是一身的毛病，我这心脏也不好，这脑袋呢还有脑动脉硬化，我也怕有一天呢跟他一样了，所以我想趁现在的机会呀，我也赶紧用上。
1: 我跟您说，就是没有老伴这个事儿，我们一天天年龄大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也得用，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多少人没用之前瞪眼看着都在那怀疑，结果每一个用完的人都深信不疑。你看看您老伴好了，对吧？您自个儿也想通了，好好照顾自己，何苦遭这个罪啊？您也用啊，应该的。完全可以，801治愈因子在国外一克是1380块钱，比黄金还贵3倍呢。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这个机会用啊？这一次这不是正正好吗？赶上这个机会就是天上掉馅饼，那您也得张嘴接呀，对不对？这回老两口啊，趁着机会一起用，一块儿健康，那才叫长命百岁，才叫白头偕老。好吧，
0: 哎，好的好的，好，谢谢你了，
1: 我们再见、
0: 哦、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啊。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 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细胞治愈疗法呀，是当今世界上医疗的最高科技和最新方法。那目前咱们场外的患者都特别关心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在这儿啊，我想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什么定心丸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不会很贵的，不会成为让老百姓望而却步的天价药的。咱们话说回来啊，如果我把它带回国了，和咱们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合作生产，然后回头再把它定成一个天价药，老百姓都用不起，你说那还有啥意义？是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啊，大家看没看过，叫《我不是药神》。哎呀，这个电影真是让千万人落泪啊。其实也正是这个电影才把我们很多的医疗政策给改变了，大家知道吗？很多抗癌药过去根本是不报销的，现在呢都已经报销 70% 到 80% 了啊。当然我说这个电影不是说可以报销的问题，我主要是想说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药叫格列卫，它是瑞士生产的一个高科技的医疗药品，专门治疗白血病的。白血病的患者吃上这个药以后他就能活，你不吃这个药他就是等死。所以这个叫格列卫的药一瓶多少钱大家知道吗？4万块钱一个月呀。特别是我记忆犹新的这个电影里面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眼泪一边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吃了3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里人也被吃垮了。现在没有任何经济条件，只能断药了。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我跟大家讲，听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从他身上我就想到什么，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那我跟您说，您还没他的条件好呢。最起码他是上海人，他在上海有套房子，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听众朋友是能跟他比这个条件的，上海一套房子按市价动辄大几百万，都得上千万吧，对吧？您在上海有房子吗？没有啊。所以你说得了病啊，是有办法治的，但是你没钱，你只能眼睁睁的等死。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事儿是比这个更让人绝望的了。所以咱们大家看看啊，这个病它不是没法治的，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办法。 而是什么呢？它距离我们老百姓太远了，咱们用不起，咱们用不上啊。这样的悲剧在人间，何止是白血病的患者在面临着这样的悲剧，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咱们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药啊，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它是最新的、最有可能拯救人类寿命的医学手段。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本质上都是细胞病，不管你是脑血管病也好，心脏病也好，你是心绞痛、心梗、冠心病的啊，还是糖尿病、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说是风湿骨病等等都算上，我们所有这些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你的细胞病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啊，你从四肢到这个肌肉到骨骼，从毛发到筋膜，从五脏到神经，我们每一个部分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你必须承认，人体就是细胞的集合体，哪里细胞出问题，哪里就生病。我都知道啊，那我们都知道，人生病了，你要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呢？细胞也是有医生的，细胞的医生就是细胞治愈因子。那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我跟大家讲，它功能可太强大了。细胞治愈因子可以促进全身细胞的再生修复啊，那些病变受损的细胞都可以得到修复，从而呢恢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这就是身体哪儿的细胞出问题了，它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形象的来比喻，细胞治愈疗法就让我们实现了不手术不开刀，但是你可以换上健康的啊，而且是原装的组织器官，它有这种独特的功效。在欧美呢，是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细胞治愈疗法获得健康了。但是细胞治愈疗法得花多少钱呢？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好东西我想要，接下来就是问我要不要得起，对吧？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欧美啊，一支针剂的治愈因子它要个几十万美金，不是人民币，是美金，所以你算下来折合人民币就要过百万了。那大家想想，它是能治你的细胞了，能治疗你的中风偏瘫，能治好你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可是我们问一问，有几个老百姓是能够用得起的呀？据我所知啊，我们国内有一个一线的特别知名的演艺界人士，在这儿我就不提名字了啊。这个他是中风偏瘫以后呢，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针剂啊出国打的针，哎，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就是大多数人是不知道他得了这个病的。这就是用的细胞治愈因子，当然关键是啥，人家花得起这个钱，对吧？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这个钱，我们能不能出得起？就咱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来讲，有多少家里趁几十万的，对吧？趁上百万的，就算你有这几十万上百万，这治愈因子一针一支在国外是这个价格，你要按治疗周期来算呢，你治疗不更贵了吗？所以它根本不是咱们老百姓能够消想的治疗方法。我记得我之前呢也跟大伙说过吧，啊，我是在美国读博士以后啊，然后留校了，留校呢就进入到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的是啥？就是生物医学的范畴啊，也就是我说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我们是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哎，我就发现这个针剂剂型的细胞治愈因子它有诸多的不足啊，除了我早就知道它价格非常昂贵，一针几十万美金以外，当然还有一些背后的事情，比如说它用药条件非常苛刻呀，啊，每次你要在无菌的手术室里进行啊，等等，所以这个患者他治疗的流程也是极其繁琐的。后来呢，我就带领我的一个科研团队啊，我们的科研项目是什么呢？就是把细胞治愈因子疗法从针剂的剂型给它改为口服的剂型。这个针剂改口服啊，可不是那么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 像我们现在上嘴唇。

碰下嘴唇，就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完了，轻轻松松实现了，可不是这样，它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复杂。光我们从这三大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方剂上百种药材当中进行甄选，我们就经过了接近上万次的实验了。后来又经过8000多次的实验，我们最终提取到了人体细胞所必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但是刚才我也讲了，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什么？最贵的，对吧？这个研究成果出来的时候没多久，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来，就要给我们申请专利，他们是主动来找我的，然后让我出这个拍卖的底价。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申请专利干啥呀？就是找当地的药品财团集团，然后去竞价拍卖，然后这个价格再提高，对吧？让他们把专利买下来，这就等于在美国实行技术保护。这样的话，这个科研成果就成美国的科研成果了，美国人有权利保护它，美国人有权利用它。你说这样一来，事实变成什么了？美国大财团垄断了，那别人还用不用？你用啊，花高价呗。那么结果一定是这样，它成为全球全世界独一份的，可以这样讲，到时候它想卖多少钱它就卖多少钱，对吧？真的，这个叫什么？叫阴谋啊。所以我一看这不行，换句话说，我这么干的话，那不就是跟药神里边那个格列卫一样了吗？对吧？搞这么多年科研，我跟大家讲实话，我是公派出国的，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呢，我是为了要做出一点成绩，我要造福我的祖国，造福世界的。那这一次呢，我把这样的专利药物带回国，而且是和我们国内最大的生物药研发厂家合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让一个具有真功实效啊，真正能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的好药，特效药能够面向世人。所以这次我回国以后，真的多亏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而且从今天开始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好药啊，一个真正治病的特效药已经正式的摆到大家面前了，并且从今天开始，原价一克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我们实行的就是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政策。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在老百姓啊，你拿1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你的1块钱就顶1000块钱来用。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一次的推广目的都非常简单，就是希望老百姓人人用得起这样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801治愈因子的到来将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的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我们很多老百姓是不知道它，你接触不到而已。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人、有条件的，已经都不惜花费昂贵的重金呢，到国外啊进行细胞因子的治疗。但是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啊，更多的普罗大众也能和治愈因子来一个亲密的接触。有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们通过口服，我们在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凋亡，那脑病呢，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胃肠道的疾病啊，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受损，糖尿病呢，胰岛贝塔细胞受损，骨病呢，对，骨细胞受损。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为啥一体多病？就是你全身多处组织器官细胞受损凋亡导致的嘛。那咱们通过口服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药物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治愈因子去治愈你的细胞啊，像集团军一样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啊，对吧？针对全身所有组织器官、所有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强化，让我们达到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2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3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咱们很多人有这个脑中风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风湿骨病的。

0: 啊，眼病、肾病、老慢病、老慢支、胃肠道疾病等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可以康复，患者本身不再痛苦，不再遭罪了，咱们的家人呢也真正的能轻松一点，活得惬意一点，对吧？咱们家庭才可能和睦，可以幸福。那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对吧？你标个高价，你再搞个垄断，那可有没有几个人用得起了呀？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研发成果，老百姓用不上，你说我们这工作研发它有什么意义呀？对吧？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啊，用上最尖端的好药。机会不多呀，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抓住啊！时间的关系呀，哎呀，我今天说这个事儿挺激动啊，我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了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呀，张老师终于给您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4: 我一听这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这活动，可真把我高兴坏了。
0: 嗯，
4: 关键你看，我给我孙子买的糖葫芦吧都得好几块钱呢，这一块钱就能用上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呢，还能彻底治好病，这可太好了。这机会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这我说遇到了我就想给我多备点药。
0: 对呀，您能遇到是多大的幸运呢，我先恭喜您啊。其实呢，我的想法也特别简单，就是让大家你只要想治病啊，咱们就一定能治得起，对吧？千万别让钱呢把我们挡到健康的大门之外了，对吧？而且您的想法我特别赞同，一元顶千元的药费，这个机会您上哪儿遇去啊？这不太难得了吗？对不对？
4: 就是。
0: 所以趁这个机会多备点药，把自己身上的病彻底治好，这一点错都没有啊！太棒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是什么情况，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陕西的。
0: 嗯，
4: 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了25天了。
0: 哦，已经用上了，感觉怎么样？
4: 哎，效果真快。我都没想到效果能来得这么快的。
0: 嗯，
4: 我跟你说，我原来有白内障，还有支气管炎，还有肺炎。哎呀，反正我从小时候我这肺就不好。
0: 嗯，
4: 这

0: 这801金鱼印子这回真把我给救了，我跟你说。
1: 嗯，你跟我说说现在什么样了？
0: 现在嗓子边也没痰了，哎，也不咳嗽了，你看也不呼噜呼噜的响了。
1: 嗯嗯，
0: 哎，这回钱也够用了。我跟你说，原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这么多的话。那原来你看，哎，这不是咳就是喘的啊。那个心脏也不行，跳的就感觉一点劲都没有的，就感觉跳不动一样啊。
1: 嗯嗯。
0: 但是现在这25天的801这一因子用下来，哎呀，真的把我给治住了。这800多种的那个治愈因子治细胞，这还真是又快又好的，而且还治得这么彻底的。
1: 对，我跟您说非常非常好啊，可以说有您这样的成效，我为您感到高兴啊。我们为什么说用了短短25天，哎，它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对吧？比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效果都要好，对不对？
0: 对，
1: 这话没错啊。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找对了治疗的方法嘛，对不对？我们找对方向了呀。你想想，人有病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而能够彻底治愈细胞的只有治愈因子。你看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不仅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给我们做权威的认证，所以它是三方合一，四大认证，首创五大医学奇迹，全新的生物用药。所以您在25天里面见到这么多的效果，其实在我这儿这一点都不奇怪呀。这就是咱们跟传统治疗最大的一个区别。那我们直接针对的是细胞来进行治疗的，保证就是一吃一个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传统的治疗方法，它对您这个疾病，你像呼吸道的疾病，基本上是啥呀？抗炎，对吧？扩血管，解除这个气管的痉挛，
0: 嗯，
1: 也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了，对不对？哎，炎症下去一点，可能嗓子好受一点啊，痰稍微少一点。那血管扩张一点，血流量好一点，你那心脏不那么难受。但是话说回来，药劲儿一过去怎么了？该收缩还收缩吗？对吧？该痰多还痰多，该难受还难受啊。
0: 就是。
1: 所以说这个药我们吃了一辈子，我们这病它也没治好。你不就得一顿一顿的吃，一顿不落的吃吗？对不对？
0: 就是。
1: 这就是什么传统治病方法给我们带来的弊端。我们多少患者一边吃药一边想，我这病能治好不？这是问号。然后接下来，哎呀，我这个副作用我能不能承受得起呀？
0: 对对，
1: 时间这么长了，你说我们吃药吃的心里直哆嗦，都直害怕。我们到底是吃药治病呢，还是导致更多的疾病出现呢？这个结果留给咱们大伙自己去评说。你就说吧，这么多年我们用了这么多药，几十年下来，甚至于有的药都上百年了，我们还在用呢。大家想想它能不能治好病，对不对？如果这些方法能治好病，你至于这么痛苦，至于把病拖到今天吗？我们患者至于痛苦这么多年吗？肯定不会啊，事实摆在这儿啊，对吧？你想为什么国家每年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关键还是那句话，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并不能解决我们疾病的根源问题。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跟其他的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它其中包含的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来治愈疾病的。所以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迅速的开始修复再生细胞，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1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治病断根，从头到脚的真正做到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它是从根儿上进行治疗，全面的康复疾病，这个效果绝对是超乎你想象的。
0: 就是张老师真超乎我的想象了，我真没想到都治了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就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好得这么快的啊。
1: 嗯嗯，
0: 所以这回我是彻底大概放心了，尤其现在推广价1块钱一克呢，这1块钱还能就当1000元药费用呢啊。
1: 嗯，
0: 所以我就说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最快，还是价格。

0: 最便宜的要了。我现在就赶快把这名给我报上，我想多备上一些。
1: 哎呀，我跟您说啊，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咱们全国呢，一言顶千元推广，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最低了，对不对？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人，哪怕你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患者，咱们都重新拥有一个可以健康、可以重生的机会。啊，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好不好？我祝您申请成功啊！
0: 好好好，那行，我先不多说了，先赶快打场外电话，把名给我报上去。
1: 好的，好的，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谢谢张老师，您真是大好人，谢谢您了。
1: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啊，您好啊。
1: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呀是湖南长沙的。是这样的啊，张老师，就是我听到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这个是生物新药，然后我听了之后吧，哎呀，我这下我觉得我爸呀他这有希望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哎，我就想让您给我爸给他看一看，看他能不能用啊。
1: 嗯，您放心啊，您说的没错。我在电波当中呢介绍的801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国药，它治疗慢性病呢，保证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所以那个，首先您先把心放下来，您跟我说说老父亲多大年纪啊，身体什么情况？
3: 我跟你说呀，就我爸呀，今年他都81了，
1: 嗯，
3: 他呢就这个心衰呀，挺严重的都。你看这几年吧，每年他都得住院，大夫也说呀没啥好办法了，说这个病吧就是等着他哪天呢，他心脏他不跳了，人吧就这么就没了这样。
1: 哎呀，大夫如果说这样的话，说明什么呢？他心衰挺重的了，一般都是3级或者4级心衰，他会这么讲啊。其实呢也确实是这样，心衰是什么？叫心脏功能衰竭。心脏那是人体的发动机呀，你想想，发动机发动不了，功能衰竭了，那人还有好啊，对吧？
3: 就是，
1: 尤其心衰这个病啊，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去激活细胞功能，它不至于发展到心衰这个地步，你明白吧？
3: 嗯，
1: 他现在什么症状？平时什么感觉呀？
3: 他就是他上不来气儿啊，他，然后在家里头你走两步路都不行，什么也不行，干不了。就这么干坐着他都不行，然后他呀跟我说，就好像这心里头吧，这胸口这儿就有块什么东西，石头什么的压着似的。
1: 嗯，
3: 你看上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家里头就这个小区里头，然后当时有个病例了，然后就把我们就隔到小区了。你看结果呀，正好那时候我爸呀都是这不犯毛病了吗？哎呀，我当时吧差点我爸就都没挺过去。你说当时后来呀，邱弟弟告奶奶的，又找那个社区，又找他们，哎呦，然后把我爸呀送医院去。哎呀，当时真是就差他一点了，把我给急了。到了医院啊，在那个住那监护室里头待了一个里边才出来的。
1: 嗯，
3: 出来都也是不行，就躺着吧，就这么一口气儿在那呢。大夫都跟我说。说你别治了，别治了，像我父亲这情况啊，都治不了了已经。但是我说实话，我不甘心呢，张老师。你说现在这科学这么发达，就没有治不好这个病的这药吗？
1: 我明白，您先平静一下心情啊。哎呀，你说的我心里都难受，我太理解你这个做女儿的心情了。我跟您说呀，药有没有？有啊。对吧？只是咱们以前不知道，没接触到而已啊。
3: 是的，是的。

0: 对对，我跟您说，您现在可真是先把心放下来吧，你找对地方了、啊，像您父亲这种情况，四级心衰这是肯定的了，但是不要紧、
1: 嗯，
0: 真的不要紧，过去可能没什么办法，现在绝对可以了。您记得我之前、
1: 哦、
0: 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啊我们的节目，之前我给大家讲过那个澳洲的富豪重度心衰，跟你父亲情况差不多，人家用这个 NF 心肌因子、
1: 嗯、
0: ZR 生长因子以后，到现在还活着多少年，快20年了。
1: 哦、
0: 你说你愁啥，你别愁了好不好？而且对、
1: 哎、
0: 他是因为什么，因为有钱啊，用得早，他活得现在比正常人还好呢，你说人家咋好呢、
1: 哦哦、
0: 对呀、啊、就高科技的天价续命药嘛，对吧，那些都是什么、
1: 嗯、
0: 细胞治愈因子转化而来的药物，所以说、
1: 嗯、
0: 您这个想法我太支持了，就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一定要试啊、
1: 嗯，
0: 而且你像刚才我讲那个澳洲富豪、嗯、他用的那个细胞因子在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完全都有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对，你说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去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为什么讲它特别好，大家一定要明白人是什么构成、
1: 嗯、
0: 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了、
1: 嗯、
0: 人才是真正健康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关键是像您父亲这个、
1: 哎，
0: 对吧，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到底怎么健康、
1: 嗯、
0: 用什么，就用 NF 心肌因子吧，它去治愈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嗯、
0: 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它是人类医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你像我们801治愈因子这个是我的科研成果啊，在国外从国外带回来的，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了、
1: 嗯，
0: 全新的治疗方法，而且它在我们国家是国药准字甲类的 OTC 的治疗药品，在药盒上写的都非常清楚、
1: 嗯、
0: 啊，它用的是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药物，是方中有方、
1: 哦、
0: 药中有药，是目前最顶级的中药先方啊，我跟您讲啊，过去您是遇不到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保证它是最顶级的治疗效果、
1: 哦、
0: 特别对这些大病重病危病的，你病越多越重它的效果就越显著啊，可以这么讲、
1: 哦哦、
0: 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跟它相比的、
1: 嗯、
0: 而且现在呢是1元顶1000元药费，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的医疗福利啊，目的是啥、
1: 哦、
0: 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慢性病患者此生不会留下遗憾。
1: 嗯，
0: 像您父亲这个情况啊，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什么呢，有 ZL 净化因子啊，这个具有净化血液、改善血管堵塞的这个作用。那你想81岁的老人家那心脏血管它能干净吗，不可能的事儿。我们用 ZL 净化因子就解决它血管堵的问题，并且呢能够强效的防止血栓再形成，以后让它不再犯。还有刚才我提到的 NF 心肌因子快速再生心肌细胞，激活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父亲这个功能衰竭的心脏它那细胞能重新的活跃起来，一下就把这个心衰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说轻松不轻松、
1: 哎、
0: 对吧，还至于像过去那么难呢、
1: 啊、
0: 所以他用上药以后几天的时间就不会憋，不会喘了，不会说晚上躺不下、
1: 嗯、
0: 睡不着觉，不需要吸氧了，他慢慢能坐起来、
1: 嗯、
0: 能下地，能正常生活，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另外
1: 啊
0: 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净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它是能软化血管的，就像咱们平时洗头那护发素似的、
1: 嗯、
0: 啊，你让头发很光滑、
1: 哦、
0: 很柔软，它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就让我们那血管变得很光滑很柔软富有弹性，你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以后、
1: 哦、
0: 那不仅是全身大小所有的血管血流都恢复正常供应，还能从根源上避免血栓的形成和血栓的沉积，所以它不仅能治好你老父亲的心脏，还能彻底避免心脏病的再复发，老人家81了、
1: 嗯、
0: 每天这么遭罪太难了，一定尽快尽早的给他用上啊，咱们早用就早好啊，对吧，你这么心疼老父亲少遭一天罪啊，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肯定让你父亲过上正常人的晚年生活，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好，你呢说的特别的详细，我这样也都听不

0: 白了，这下好了，感觉我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啊，这下也落地了。我呀一定要给我爸呀，我给他用。
1: 对对对，及早的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咱们儿女最起码心里边不留遗憾，以后不会后悔啊。啊，但是在我这儿不能报名，您得抓紧时间到场外那儿报名去啊。如果这个电话特别多打不进去，您就多打几次，要有耐心啊，现在人肯定多，好不好？
0: 嗯，
1: 咱们先说到这儿啊，预祝老父亲身体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那就谢谢您了啊，张老师，再见啊。
1: 哎，别客气，好，再见。
0: 哎哎，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西安的。
1: 嗯，什么情况？
3: 真的特别感谢您，研究就出了这么好的801治愈因子。哎，你看，我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先进的方法，效果会这么快嘞。而且现在还推广了，一克1块钱啊，我妈都能用得起。说心里话，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了。
1: 哎呦，这话说的就太客气了，不敢当啊。我呢是个医生啊，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
3: 哎，
1: 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心里愿意做的一件事儿。不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如果按国际标准价格来讲，那确实咱们很多家庭是用不上的。很多患者就用不起了，一克就1380块钱，对吧？你说这么高的价格，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啊？大家都用不起，你说我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我说，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它是不够的。这当中有国家政策的倾斜，有各级组织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您说的这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目的特别简单，就是让中国的最普通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每一个患者我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们要消灭慢性病啊，咱们活着就得活得健康，咱们活着就要活出个自然的寿命来，对不对？
3: 是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我佩服你啊，你看，这801治愈因子我刚用了7天时间，就感觉这身体比以前改善的就挺好，所以说这效果让我是心服口服的了。
1: 嗯，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3: 我这糖尿病到现在差不多都10年时间了。
1: 嗯，
3: 这些年为治这个病啊，这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西药不行，咋换中药？可治来治去，这效果也是不行嘛，这个。
1: 嗯，
3: 而且不光血糖控制不住。这并发症啊，一个个也没挡住，都来了。毕竟这几年这眼睛出问题了，又干又疼的，经常来说嘛这个。
1: 嗯。
3: 而且关节也跟着疼，有时候啊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好像有人拿针扎一样的，
1: 哎，
3: 疼的还直冒汗嘛这个，一个劲流眼泪。
1: 嗯。
3: 啊，没办法，疼的实在扛不住，就吃了个止痛药，一片不行，吃2片。可你说偶尔吃吃还行，时间长了吃着不行啊，这胃给吃出毛病来了，胃啊又胀又抽还疼啊，特别是最近这2-3年来，就感觉啊这药越吃越多，这病越来越重，把我治的都没信心了，看不到希望了嘛这个。
1: 嗯
3: 嗯，别人都说这得上糖尿病以后啊，最多就活20年，啊，可是我这都已经10年了呀。
1: 嗯，
3: 我就想着这后10年这罪咋遭呀，啊，这咋熬过去啊，真的都没信心，我都破罐子破摔都不想再治了了，这个没信心了嘛，这
1: 可不行啊。您这个想法我理解啊，哎，但是它有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用药无效无果的前提下您有这个想法，我能理解，对吧？
3: 哎哎，
1: 而且我相信您这个想法是代表了大

0: 多数咱们一体多病的这些老患者们啊，但是您一定要记住，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对吧？医学是不断在进步的，国外都能换脑换心了，人家都活得好好的，你说咱们还有什么是科学做不到的呢？对吧？您现在轻言放弃是不是有点早啊？
1: 哎呀，多亏我没放弃。
0: 哎，
1: 这不是后来听到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那可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了。
0: 嗯，
1: 我就想，以前那些老方法用着不管用，那咱试一试这新方法呀。而且这还是国药种子的，没啥副作用，用着也放心呀。
0: 嗯嗯，
1: 所以呀、啊，我就用上了。没想到这一用上，这效果还真好，而且来的还快。也就用了一两天时间吧，哎呀，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比以前舒服点，好像有劲儿了。这个，
0: 嗯，
1: 哎，关键是眼睛吧，哎，不像以前那么干巴的难受了，哎，身上也不像以前那么疲劳了，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有信心了呀，
0: 嗯、
1: 看到希望。
0: 非常好，嗯，
1: 这
0: 不
1: 到现在才用了7天时间，这效果真不敢想，哎，比我吃了这10年的降糖药都管用呀，这个。
0: 嗯，
1: 哎，你看现在才用了7天时间，这血糖就降下来了，而且关键是这关节不疼了呀，这。哎，现在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我就觉得一下子眼前一亮，有希望了，我有救了呀，这。
0: 太好了啊，我听了都为您感到高兴啊。才7天的时间有这么大的变化，您特别欣喜啊。但
1: 是
0: 在我这儿我跟您讲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比比皆是。咱们逆801治愈因子啊，您记住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采用3大先方入药，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每天只需要按照说明书去服用，不需要什么消化吸收代谢有增加负担，没有，它就可以从血入药直达病灶的细胞，中途呢没有任何的损耗，快速起效，所以一体多病的患者你服用当天它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从头到脚所有那些不适的症状都可以快速消失，你看这多好，对不对？用药治病，你不就得这样才叫治病吗？现在啊，您再说放弃，我想让您放弃，您都不放弃了吧，对不对？
1: 哎，肯定不能放弃、
0: 啊。哎，对呀、啊，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只要您不离不弃，我们一定健康相依。
1: 那真是啊，你肯定不能放弃啊，它不能见好就收呀。
0: 嗯，
1: 而且你看，现在这一克才1块钱呀、啊，还不到1块钱了，价格这么低。
0: 嗯，
1: 我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哎呀，我真都不敢相信了。这个
0: 不光是您呢，很多老同志都不相信呢。我跟您说，他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什么坐公交、买瓶水、买块豆腐都不够吧？
1: 那真不够。哎，豆腐都3块钱一斤了呀！
0: 你看就是啊，所以咱们现在用一克不到1块钱的价格，就用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那是不是就看大家自个儿的了？您一定记住啊，糖尿病是什么呢？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功能障碍引起的一种糖代谢紊乱的全身性的疾病。你那个糖啊，血糖代谢不出去了，随着血液走遍全身，那不是走哪儿把并发症带到哪儿啊，对不对？而且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它不是降糖药，它也不是胰岛素，但是呢它就是把你血糖降下来了，为啥呀？而且它还治愈并发症了，为啥呀？很简单，因为它治的是病根儿。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净化糖毒的啊，修复胰岛细胞的，你血糖降下来，身体里的糖毒没了，胰岛功能恢复了，你这血糖咋的了？你还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不用了吗？我讲过啊，801治愈因子所有用到的患者，他都能有一个可视化的治疗。什么意思呢？

0: 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对吧？心脑再生治疗的这个功效你一点点都能体会到，到那个时候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全部都可以停掉。另外啊，一元顶千元的药费，这个推广工程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了，对吧？咱们吃最少的药，花最少的钱，要治好一身的大病重病，好不好？
1: 行行，谢谢张老师。
0: 所以说赶紧抓紧时间啊，赶紧打电话，好吧？我们先说到这儿，
1: 谢谢。
0: 哎，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张老师，我这就去打电话。
0: 好嘞，再见。
1: 哎，行，张老师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我是河北保定这儿的。
0: 嗯，
5: 哎呀，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啊，你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
0: 哎呦，您快别这么说了，虽然我每天听这个很多患者都这么讲啊，但实际上我还是不太适应的。我不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实际上是谁救了你们呢？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给救了。你想一下，就是我把一项801治愈因子摆到大伙面前了，可是你不用，那你说我有啥办法？我说再多它也没有用啊，对吧？所以啊，救了我们的永远是自己，就是您自己救了自己，是您的选择救了您，您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效。
5: 哎呦，
0: 我听您刚才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您是已经用了对吧？
5: 是是是。
0: 哎，而且治得很好，很满意，是不是？
5: 哎呦，绝对的好啊啊！
0: 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5: 这以前老伴儿吧，哎呦，折磨的把病折磨了好几年时间了。你说不光折磨他不，也折磨我呀。我这一天天这么伺候着他呀，哎呦，还总发脾气，我真的就觉得呀，这生活就这是什么毫无意义了，特别绝望了。
0: 嗯，
5: 这不是我大哥呢，过去也是高血压、脑梗，他买了801治愈因子，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么着我才知道的。
0: 嗯，哎呀，听您这么说，我太高兴，就知道收获不少啊。你详细跟我说说，老伴什么情况？
5: 老伴儿今年69岁了，他从60岁退休，这身体都开始不好，就好像人家说的那个退休综合症似的那种啊。哎，退休了，在家里边也不说话，哎，这一天天无言打语的，这不没过2年不，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都来了。
0: 嗯，
5: 这不是去年的时候就突发的脑血栓。 一下子给拴住了，彻底不能动了。你说他这个人嘛，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突然的胳膊腿的也不好使了，吃饭呢都得靠人家喂，你说他能受得了吗？这样啊，所以就这样吧，在前天的在家里边啊，天天在家里边发脾气，哎呦，有时候啦，你就不知道哪儿惹到他俩，这个是他俩，哎呦，就开始摔盆子、摔碗的呀，有时候猫着啥摔啥。有时候呢，这不是我跟你说几句话来，我大嫂打电话就说，还真是不如死了，人伺候这么一个人呢，气死我了，你说这叫啊？
0: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您咋还能跟一个病人在那较劲呢？对吧？这不自个儿怄自个儿了吗？我跟您说，其实像这个脑中风患者当中啊，很多家庭面临的都是跟您差不多的问题。就像你说一个人那么要强，一个人突然间自个儿不能动了，你说他心里能承受得了？他一定是不好受的，对吧？
5: 嗯，
0: 咱们吧，哎，好人呢就不跟病人较劲了，好不好？咱们就这么安慰一下自己，因为较劲最后倒霉的是自己，伤害的也是自己啊，对不对？
5: 是啊。
0: 你跟我说说他现在用801治愈因子感觉怎么样了？
5: 哎呦，他用这801治愈因子，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啊，
0: 嗯，
5: 用了几天吧啊，这血压波动就小了，不管怎么样吧，这高压和低压波，这压差就小了，这就啊，
0: 嗯，
5: 哎呀，我一看那心里这块石头啊，就落地了，真没想到啊，见效还这么快。
0: 对，最起码您不用担心他二犯更加严重的问题了，对不对？
5: 对，
0: 这就是命保住了嘛，对吧？首先第一道保险咱们上上了啊，所以我为啥说选对治疗方法特别的重要啊？啊，人生病了，你知道去找医生，那我们细胞生病了呢，找谁呀？你不得找细胞治愈因子吗？对吧？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生物用药。什么意思？高科技中的高科技，所以它的穿透力、靶向性，那都非常强，是任何一个药你都比不了的。为啥吃上见效这么快？吃上就到病灶就去解决问题，能不见效快吗？现场办公一样啊，对不对？
5: 对，
0: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创造世界五大医学奇迹的原因所在。见效就是快，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但是这是第一步啊，这还是第一步呢。801治愈因子呢，它采用一个叫做三大先方入药，是唯一能够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听听，你听听它的作用，最后在细胞层面上把整个疾病都瓦解掉，你所有的病都会好起来。它是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同时进行治疗，同时起效。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一身的病都治好。
5: 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患者眼看着就一天比一天好，那个治疗保准是一治一个好。
5: 是啊，哎呦，真厉害呀。现在用了一个半月了啊，哎呦，血压最高130，哎，头也不晕了，脾气还小了呢。
0: 你看，
5: 胳膊腿的呀比以前觉得有劲儿了。脸色也好看了，你看那姐这个嘴呀，比以前那么歪了，哎，这个眼睛啊都睁得比以前大了，这回。
0: 嗯，你看，
5: 哎，平时也不那么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呢，哎呦，我也觉得轻松了，心情也好了，这孩子们也不用操心了，就连那小孙子啊，过来了，过来的也多了，哎呦，我们这一家人别提多乐呵来着。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讲不要跟病人较劲啊，尤其不要跟谁啊，跟处于绝望当中的病人较劲。你看他现在自己能感受到希望了，他有啥可跟你较劲，他发啥脾气啊？他不会发脾气的，整天努力的在那把自己好起来了，对吧？所以您说的这个话，我相信啊，说到每一个患者心坎里，说到每一个家属的心坎里了，对吧？
5: 对对对，
0: 一个人得病全家遭殃啊。其实回头想想，你老伴容易吗？他也不容易啊。当然了，您照顾他那是更不容易的，但是咱们 不能说就光在这儿感叹。

0: 啊，不要光感叹，咱们更要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可以改变命运。你看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不光你老伴儿改变命运了，是不是全家都跟着好起来，小孙子都跟着开心受益呀、
1: 啊、对对对，是啊。哎呀，张老师，这回啊不光让老伴接着用的，这个推广期一元顶千元药费、嗯、一克一块钱，这也花不了几个钱的，所以我也想用上。
0: 嗯，
1: 说实话的，你说这么多年不我伺候老伴儿，我也是一身的毛病，我这心脏也不好，这脑袋呢还有脑动脉硬化，我也怕有一天呢跟他一样了，所以我想趁现在的机会呀，我也赶紧用上。
0: 我跟您说，就是没有老伴儿这个事儿，我们一天天年龄大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也得用，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多少人没用之前瞪眼看着都在那怀疑，结果每一个用完的人都深信不疑。你看看您老伴儿好了，对吧？您自个儿也想通了，好好照顾自己，何苦遭这个罪啊？您也用啊，应该的，完全可以。801治愈因子在国外一克是1380块钱，比黄金还贵三倍呢。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这个机会用啊？这一次这不是正正好吗？赶上这个机会就是天上掉馅饼，那您也得张嘴接呀，对不对？这回老两口啊趁着机会一起用，一块健康，那才叫长命百岁，才叫白头偕老嘛，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您了、
0: 嗯、我们再见、
1: 哦、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啊。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

0: 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细胞治愈疗法呀，是当今世界上医疗的最高科技和最新方法。那目前咱们场外的患者都特别关心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在这儿啊，我想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什么定心丸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不会很贵的，不会成为让老百姓望而却步的天价药的。咱们话说回来啊，如果我把它带回国了，和咱们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合作生产，然后回头再把它定成一个天价药，老百姓都用不起，你说那还有啥意义？是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啊，大家看没看过，叫《我不是药神》。哎呀，这个电影真是让千万人落泪啊。其实也正是这个电影才把我们很多的医疗政策给改变了，大家知道吗？很多抗癌药过去根本是不报销的，现在呢都已经报销 70% 到 80% 了啊。当然我说这个电影不是说可以报销的问题，我主要是想说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药叫格列卫，它是瑞士生产的一个高科技的医疗药品，专门治疗白血病的。白血病的患者吃上这个药以后他就能活，你不吃这个药他就是等死。所以这个叫格列卫的药一瓶多少钱大家知道吗？4万块钱一个月呀。特别是我记忆犹新的这个电影里面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眼泪一边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吃了3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里人也被吃垮了，现在没有任何经济条件，只能断药了。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我跟大家讲，听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从他身上我就想到什么，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那我跟您说，您还没他的条件好呢，最起码他是上海人，他在上海有套房子，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听众朋友是能跟他比这个条件的，上海一套房子按市价动辄大几百万，都得上千万吧，对吧？您在上海有房子吗？没有啊。所以你说得了病啊，是有办法治的，但是你没钱，你只能眼睁睁的等死。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事儿是比这个更让人绝望的了。所以咱们大家看看啊，这个病它不是没法治的，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是什么呢？它距离我们老百姓太远了，咱们用不起，咱们用不上啊。这样的悲剧在人间，何止是白血病的患者在面临着这样的悲剧，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药啊，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它是最新的，最有可能拯救人类寿命的医学手段。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本质上都是细胞病，不管你是脑血管病也好，心脏病也好，你

0: 是心绞痛、心梗、冠心病的啊，还是糖尿病、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说是风湿骨病等等都算上。我们所有这些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你的细胞病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啊，你从四肢到这个肌肉到骨骼，从毛发到筋膜，从五脏到神经，我们每一个部分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你必须承认，人体就是细胞的集合体，哪里细胞出问题，哪里就生病。我都知道啊，那我们都知道，人生病了，你要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呢？细胞也是有医生的，细胞的医生就是细胞治愈因子。那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我跟大家讲，它功能可太强大了。细胞治愈因子可以促进全身细胞的再生修复啊，那些病变受损的细胞都可以得到修复，从而呢恢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这就是身体哪儿的细胞出问题了，它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形象的来比喻，细胞治愈疗法就让我们实现了不手术不开刀，但是你可以换上健康的啊，而且是原装的组织器官，它有这种独特的功效。在欧美呢，是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细胞治愈疗法获得健康了。但是细胞治愈疗法得花多少钱呢？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好东西我想要，接下来就是问我要不要得起，对吧？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欧美啊，一支针剂的治愈因子它要个几十万美金，不是人民币，是美金，所以你算下来折合人民币就要过百万了。那大家想想，它是能治你的细胞了，能治疗你的中风偏瘫，能治好你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可是我们问一问，有几个老百姓是能够用得起的呀？据我所知啊，我们国内有一个一线的特别知名的演艺界人士，在这儿我就不提名字了啊，这个他是中风偏瘫以后呢，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针剂啊，出国打的针，哎，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就是大多数人是不知道他得了这个病的，这就是用的细胞治愈因子。当然关键是啥，人家花得起这个钱，对吧？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这个钱，我们能不能出得起？就咱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来讲，有多少家里趁几十万的，对吧？趁上百万的，就算你有这几十万上百万，这治愈因子一针一支在国外是这个价格，你要按治疗周期来算呢，你治疗不更贵了吗？所以它根本不是咱老百姓能够消想的治疗方法。我记得我之前呢也跟大伙说过吧，啊，我是在美国读博士以后啊，然后留校了，留校呢就进入到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的是啥？就是生物医学的范畴啊，也就是我说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我们是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哎，我就发现这个针剂剂型的细胞治愈因子它有诸多的不足啊，除了我早就知道它价格非常昂贵，一针几十万美金以外，当然还有一些背后的事情，比如说它用药条件非常苛刻呀，啊，每次你要在无菌的手术室里进行啊，等等，所以这个患者他治疗的流程也是极其繁琐的。后来呢，我就带领我的一个科研团队啊，我们的科研项目是什么呢？就是把细胞治愈因子疗法从针剂的剂型给它改为口服的剂型。这个针剂改口服啊，可不是那么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啊，像我们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完了，轻轻松松实现了，可不是这样，它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复杂。光我们从这三大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方剂上百种药材当中进行甄选，我们就经过了接近上万次的实验了。后来又经过8000多次的实验，我们最终提取到了人体细胞所必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但是刚才我也讲了，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什么？最贵的， 对吧？这个研究成果出来的时候，没多久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来，就要给我们申请专利，他们是主动来找我的，然后让我出这个拍卖的底价。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申请专利干啥呀，就是找当地的药品财团集团，然后去竞价拍卖，然后这个价格再提高，对吧？让他们把专利买下来，这就等于在美国实行技术保护。这样的话，这个科研成果就成美国的科研成果了，美国人有权利保护它，美国人有权利用它。你说这样一来，事实变成什么了？美国大财团垄断了，那别人还用不用？你用啊，花高价呗。那么结果一定是这样，它成为全球全世界独一份的，可以这样讲，到时候它想卖多少钱它就卖多少钱，对吧？真的，这个叫什么叫阴谋啊。所以我一看这不行，换句话说，我这么干的话，那不就是跟药神里边那个格列卫一样了吗？对吧？搞这么多年科研，我跟大家讲实话，我是公派出国的，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呢，我是为了要做出一点成绩，我要造福我的祖国，造福世界的。那这一次呢，我把这样的专利药物带回国，而且是和我们国内最大的生物药研发厂家合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让一个具有真功实效啊，真正能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的好药，特效药能够面向世人。所以这次我回国以后，真的多亏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而且从今天开始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好药啊，一个真正治病的特效药已经正式的摆到大家面前了，并且从今天开始，原价一克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我们实行的就是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政策。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在老百姓啊，你拿1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你的1块钱就顶1000块钱来用。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一次的推广目的都非常简单，就是希望老百姓人人用得起这样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801治愈因子的到来将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的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我们很多老百姓是不知道它，你接触不到而已。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人有条件的，已经都不惜花费昂贵的重金呢，到国外啊进行细胞因子的治疗。但是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啊，更多的普罗大众也能和治愈因子来一个亲密的接触。有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我们通过口服，我们在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凋亡，那脑病呢，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胃肠道的疾病啊，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受损，糖尿病呢，胰岛贝塔细胞受损，骨病呢，对骨细胞受损。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为啥一体多病？就是你全身多处组织器官细胞受损凋亡导致的嘛。那咱们通过口服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药物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治愈因子去治愈你的细胞啊，像集团军一样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啊，对吧？针对全身所有组织器官所有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强化，让我们达到1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2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3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咱们很多人有这个脑中风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风湿骨病的啊，眼病肾病老慢病老慢支，胃肠道疾病等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可以康复，患者本身不再痛苦不再遭罪了，咱们的家人呢也真正的能轻松一点，活得惬意一点，对吧？咱们家庭才可能和睦，可以幸福。那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对吧？你标个高价，你再搞个垄断，那可就没有几个人用得起了呀。 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研发成果，老百姓用不上，你说我们这工作研发它有什么意义呀、啊？对吧？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啊，用上最尖端的好药。机会不多呀，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抓住啊！时间的关系呀、啊，哎呀，我今天说这个事儿挺激动啊，我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呢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呀，张老师终于给您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4: 我一听这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这活动可真把我高兴坏了。
0: 嗯，
4: 关键你看，我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吧都得好几块钱呢，这一块钱就能用上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呢，还能彻底治好病，这可太好了。这机会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这我说遇到了我就想给我多备点药。
0: 对呀、啊、您能遇到是多大的幸运呢，我先恭喜您啊。其实呢我的想法也特别简单，就是让大家你只要想治病啊，咱们就一定能治得起，对吧？千万别让钱呢把我们挡到健康的大门之外了，对吧？而且您的想法我特别赞同，一元顶千元的药费，这个机会您上哪儿遇去啊？这不太难得了吗？对不对？
4: 是是，
0: 所以趁这个机会多备点药，把自己身上的病彻底治好，这一点错都没有啊！太棒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是什么情况？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陕西的。
0: 嗯。
4: 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了25天了。
0: 哦，已经用上了，感觉怎么样？
4: 哎，效果真快。哎，我都没想到效果能来得这么快的。
0: 嗯，
4: 我跟你说，我原来有白内障，还有支气管炎，还有肺炎。哎呀，反正我从小时候我这肺就不好。
0: 嗯，
4: 直至到现在几十年了，而且越老吧，就感觉身体越不行了啊。
0: 嗯，
4: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过去一抽烟，要是一咳嗽吧，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可是这一老吧，就不行了啊。我到医院去一查，大夫说我这肺都黑了。
0: 哎呦，
4: 啊，张老师，我跟你说，这天要是一冷吧，哎就不行了，那咔咔咔咳得特别厉害都不说了，那气都上不来了。
0: 嗯嗯，
4: 啊，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看我吃了这么多的 多年的药，哎呀，这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药厉害啊。

0: 真的把我给记住了，这八百多种的那个基因子基细胞，这还真是又快又好的，而且还记得这么彻底的。
1: 对，我跟您说非常非常好啊，可以说有您这样的成效，我为您感到高兴啊。我们为什么说用了短短25天，哎，它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对吧？比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效果都要好，对不对？
0: 对，
1: 这话没错啊。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找对了治疗的方法嘛，对不对？我们找对方向了呀。你想想，人有病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而能够彻底治愈细胞的只有治愈因子。你看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不仅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给我们做权威的认证，所以它是三方合一，四大认证，首创五大医学奇迹，全新的生物用药。所以您在25天里面见到这么多的效果，其实在我这儿这一点都不奇怪呀。这就是咱们跟传统治疗最大的一个区别。那我们直接针对的是细胞来进行治疗的，保证就是一吃一个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传统的治疗方法，它对您这个疾病，你像呼吸道的疾病，基本上是啥呀？抗炎，对吧？扩血管，解除这个气管的痉挛，也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了，对不对？哎，炎症下去一点，可能嗓子好受一点啊，痰稍微少一点。那血管扩张一点，血流量好一点，你那心脏不那么难受。但是话说回来，药劲儿一过去怎么了？该收缩还收缩吗？对吧？该痰多还痰多，该难受还难受啊。
0: 就是。
1: 所以说这个药我们吃了一辈子，我们这病它也没治好。你不就得一顿一顿的吃，一顿不落的吃吗？对不对？
0: 就是。
1: 这就是什么传统治病方法给我们带来的弊端。我们多少患者一边吃药一边想，我这病能治好不？这是问号。然后接下来，哎呀，我这个副作用我能不能承受得起呀？
0: 对对，
1: 时间这么长了，你说我们吃药吃的心里直哆嗦，都直害怕。我们到底是吃药治病呢，还是导致更多的疾病出现呢？这个结果留给咱们大伙自己去评说。你就说吧，这么多年我们用了这么多药，几十年下来，甚至于有的药都上百年了，我们还在用呢，大家想想它能不能治好病，对不对？如果这些方法能治好病，你至于这么痛苦，至于把病拖到今天吗？我们患者至于痛苦这么多年吗？肯定不会啊，事实摆在这儿啊，对吧？你想为什么国家每年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关键还是那句话，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并不能解决我们疾病的根源问题。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跟其他的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它其中包含的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来治愈疾病的。所以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迅速的开始修复再生细胞，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1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治病断根，从头到脚的真正做到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它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全面的康复疾病，这个效果绝对是超乎你想象的。
0: 就是张老师真超乎我的想象了，我真没想到都治了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就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好得这么快的啊。所以这回我是彻底的该放心了，尤其现在推广价1块钱一克呢，这1块钱还能就当1000元药费用呢啊。所以我就说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最快还是价格最便宜的药了。我现在就赶快把这名给我报上，我想多备上一些。
1: 哎呀，我跟您说啊，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咱们全国呢一言顶1000元推广，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最低了，对不对？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人，哪怕你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患者，咱们都重新拥有一个可以健康、可以重生的机会啊。

0: 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好不好？我祝您申请成功啊。
1: 好好好，那行，我先不多说了，先赶快打场外电话把名给我报上去。
0: 好的好的，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张老师，您真是大好人，谢谢您了。
0: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啊，您好啊。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呀是湖南长沙的。是这样的啊，张老师啊，就是我听到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这个是生物新药，然后我听了之后吧，哎呀，我这下我觉得我爸呀他这有希望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哎，我就想让您给我爸给他看一看，看他能不能用啊。
0: 嗯，您放心啊，您说的没错。我在电波当中呢介绍的801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国药，它治疗慢性病呢，保证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所以那个，首先您先把心放下来，您跟我说说老父亲多大年纪啊，身体什么情况？
4: 我跟你说呀，就我爸呀，今年他都81了，
0: 嗯，
4: 他呢就这个心衰呀，挺严重的都。你看这几年吧，每年他都得住院，大夫也说呀没啥好办法了，说这个病吧就是等着他哪天呢，他心脏他不跳了，人吧就这么就没了这样。
0: 哎呀，大夫如果说这样的话，说明什么呢？他心衰挺重的了，一般都是3级或者4级心衰，他会这么讲啊。其实呢也确实是这样，心衰是什么？叫心脏功能衰竭，心脏那是人体的发动机呀。你想想，发动机发动不了，功能衰竭了，那人还有好啊，对吧？
4: 就是，
0: 尤其心衰这个病啊，如果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只要您不离不弃，我们一定健康相依，好不好？
1: 真是啊，你肯定不能放弃啊，他不能见好就收呀。
0: 嗯，
1: 而且你看，现在这一克才1块钱呀，还不到1块钱了，价格这么低。我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哎呀，我真都不敢相信了。这个
0: 不光是您呐，很多老同志都不相信呢。我跟您说，他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什么坐公交、买瓶水、买块豆腐都不够吧？
1: 那真不够。哎，豆腐都3块钱一斤了呀。
0: 你看就是啊，所以咱们现在用一克不到1块钱的价格，就用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那是不是就看大家自个儿的了。您一定记住啊，糖尿病是什么呢？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功能障碍引起的一种糖代谢紊乱的全身性的疾病。你那个糖啊，血糖代谢不出去了，随着血液走遍全身，那不是走哪儿把并发症带到哪儿啊，对不对？而且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它不是降糖药，它也不是胰岛素，但是呢它就是把你血糖降下来了，为啥呀？而且它还治愈并发症了，为啥呀？很简单，因为它治的是病根儿。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净化糖毒的啊，修复胰岛细胞的。你血糖降下来，身体里的糖毒没了，胰岛功能恢复了，你这血糖咋的了？你还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不用了吗？我讲过啊，801治愈因子所有用到的患者，他都能有一个可视化的治疗。什么意思呢？一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治病断根，对吧？心脑再生治疗的这个功效你一点点都能体会到，到那个时候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全部都可以停掉。另外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这个推广工程您得抓紧时间。

0: 先赶紧去报名了，对吧？咱们吃最少的，要花最少的钱，要治好一身的大病重病，好不好？
1: 行行，谢谢张老师。
0: 所以说赶紧抓紧时间啊，赶紧打电话，好吧？我们先说到这儿，哎，我们再见。
1: 谢谢张老师，我这就去打电话。
0: 好嘞，再见。
1: 哎、行，张老师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题，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题，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保定这儿的。
0: 嗯，
4: 哎呀，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啊，你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
0: 哎呦，您快别这么说了，虽然我每天听这个很多患者都这么讲啊，但实际上我还是不太适应的。我不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实际上是谁救了你们呢？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给救了。你想一下，就是我把一项801治愈因子摆到大伙面前了，可是你不用，那你说我有啥办法？我说再多它也没有用啊，对吧？所以啊，救了我们的永远是自己，就是您自己救了自己，是您的选择救了您，您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效。
4: 哎呦，
0: 我听您刚才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您是已经用了对吧？
4: 是是是。
0: 哎，而且治得很好，很满意，是不是？
4: 哎呦，绝对的好啊啊！
0: 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这以前老伴儿吧，哎呦，折磨的把病折磨了好几年时间了。你说不光折磨他不，也折磨我呀。
0: 嗯。
4: 我这一天天这么伺候着他呀，哎呦，还总发脾气。我真的是觉得呀，这生活觉得是不是毫无意义了，特别绝望了。
0: 嗯。
4: 这不是我大哥呢，过去也是高血压、脑梗。他买了801治愈因子，又说效果挺好的，这么着我才知道的。
0: 嗯，哎呀，听您这么说，我太高兴，就知道收获不少啊。你详细跟我说说，老伴什么情况？
4: 老伴今年69岁了，他从60岁退休，这身体都开始不好，就好像人家说的那个退休综合症似的那种啊。哎，退休了，在家里边也不说话，哎。我这一天天无言打语的，这不没过两年不，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都来了。
0: 嗯，
4: 这不是去年的时候就突发的脑血栓，一下子给栓住了，彻底不能动了。你说他这个人嘛，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突然的胳膊腿的也不好使了，吃饭呢都得靠人家喂，你说他能受得了吗？这个啊。所以就这样吧，这天天的在家里边啊，天天在家里边发脾气，哎呦。

0: 有时候了，你就不知道哪儿惹到他俩，这个对他俩，哎呦，就开始摔盆子、摔碗的呀，有时候是猫着啥摔啥。有时候呢，这不是我跟你说起这话来，我给我大嫂打电话，就说还真是不如死了，人伺候这么一个人呢，气死我了，你说这叫啊？
1: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您咋还能跟一个病人在那较劲呢？对吧？这不自个儿怄自个儿了吗？我跟您说，其实像这个脑中风患者当中啊，很多家庭面临的都是跟您差不多的问题。就像你说一个人那么要强，一个人突然间自个儿不能动了，你说他心里能承受得了？他一定是不好受的，对吧？
0: 嗯，
1: 咱们吧，哎，好人呢就不跟病人较劲了，好不好？咱们就这么安慰一下自己，因为较劲最后倒霉的是自己，伤害的也是自己啊，对不对？
0: 是啊。
1: 你跟我说说他现在用801治愈因子感觉怎么样了？
0: 哎呦，他用这801治愈因子，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啊。
1: 嗯。
0: 用了几天吧啊，这血压波动是小了。不管怎么样吧，这高压和低压波，这压差就小了，这就啊。
1: 嗯。
0: 哎呀，我一看那心里这块石头啊，这落地儿了，真没想到啊，见效还这么快。
1: 对，最起码您不用担心他二犯更加严重的问题了，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命保住了嘛，对吧？首先第一道保险咱们上上了啊，所以我为啥说选对治疗方法特别的重要啊？啊，人生病了，你知道去找医生，那我们细胞生病了呢，找谁呀？你不得找细胞治愈因子吗？对吧？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生物用药，什么意思？高科技中的高科技，所以它的穿透力、靶向性，那都非常强，是任何一个药你都比不了的。为啥吃上见效这么快？吃上就倒冰灶就去解决问题，能不见效快吗？现场办公一样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创造世界五大医学奇迹的原因所在。见效就是快，当天用当天就见效。
0: 嗯，
1: 但是这是第一步啊，这还是第一步呢。801治愈因子呢，它采用一个叫做三大先方入药，是唯一能够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听听，你听听它的作用，最后在细胞层面上把整个疾病都瓦解掉，你所有的病都会好起来。它是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同时进行治疗，同时起效。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一身的病都治好。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患者眼看着就一天比一天好，那个治疗保准是一治一个好。
0: 是，哎呦，真厉害呀。现在用了一个半月了啊。哎呦，血压最高130，头也不晕了，脾气还小了呢。
1: 你看。
0: 胳膊腿的呀比以前觉得有劲儿了。脸色也好看了，你看看姐这个嘴呀，比以前那么歪了，哎，这个眼睛啊都睁得比以前大了，这回。
1: 嗯，你看。
0: 平时也不那么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呢，哎呦，我也觉得轻松了，心情也好了，这孩子们呢也不用操心了，就连那小孙子啊过来了，过来的也多了，哎呦，我们这一家人别提多乐呵来着。
1: 对，所以我为什么讲不要跟病人较劲啊，尤其不要跟谁啊，跟处于绝望当中的病人较劲。你看他现在自己能感受到希望了，他有啥可跟你较劲？他发啥脾气啊？他不会发脾气的，整天努力的在那把自己好起来了，对吧？所以您说的这个话，我相信啊，说到每一个患者心坎里，说到每一个家属的心坎里了，对吧？
0: 对，
1: 一个人得病全家遭殃啊。其实回头想想，你老伴容易吗？他也不容易。当然了，您照顾他那是更不容易的。但是咱们不能说就光在这感叹啊，不要光感叹，咱们更要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可以改变命运。你看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不光你老伴儿改变命运了，是不是全家都跟着好起来，小孙子都跟着开心受益呀？
0: 对对对，是啊。

0: 哎呀，张老师，这回呀、啊，不光让老伴接着用的，这个去广西一元顶千元药费，一克一块钱，这也花不了几个钱呢，所以我也想用上。
1: 嗯，
0: 说实话的，你说这么多年不为伺候老伴，我也是一身的毛病，我这心脏也不好，这脑袋呢还有脑动脉硬化，我也怕有一天呢跟他一样了，所以我想趁现在的机会呀，我也赶紧用上。
1: 我跟您说，就是没有老伴儿这个事儿，我们一天天年龄大了，这个801致晕子也得用，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多少人没用之前瞪眼看着都在那怀疑，结果每一个用完的人都深信不疑。你看看您老伴儿好了，对吧？您自个儿也想通了，好好照顾自己，何苦遭这个罪啊？您也用啊，应该的。完全可以，801治愈因子在国外一克是1380块钱，比黄金还贵三倍呢。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这个机会用啊？这一次这不是正正好吗？赶上这个机会就是天上掉馅饼，那您也得张嘴接呀，对不对？这回老两口啊，趁着机会一起用，一块儿健康，那才叫长命百岁，才叫白头偕老。好吧，
0: 哎，好的好的，好，谢谢你了，
1: 我们再见、
0: 啊、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啊。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

0: 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二十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二等奖、国家专利四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细胞治愈疗法呀，是当今世界上医疗的最高科技和最新方法。那目前咱们场外的患者都特别关心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在这儿啊，我想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什么定心丸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不会很贵的，不会成为让老百姓望而却步的天价药的。咱们话说回来啊，如果我把它带回国了，和咱们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合作生产，然后回头再把它定成一个天价药，老百姓都用不起，你说那还有啥意义？是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啊，大家看没看过，叫《我不是药神》。哎呀，这个电影真是让千万人落泪啊。其实也正是这个电影才把我们很多的医疗政策给改变了，大家知道吗？很多抗癌药过去根本是不报销的，现在呢都已经报销 70% 到 80% 了啊。当然我说这个电影不是说可以报销的问题，我主要是想说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药叫格列卫，它是瑞士生产的一个高科技的医疗药品，专门治疗白血病的。白血病的患者吃上这个药以后他就能活，你不吃这个药他就是等死。所以这个叫格列卫的药一瓶多少钱大家知道吗？4万块钱一个月呀。特别是我记忆犹新的这个电影里面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眼泪一边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吃了3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里人也被吃垮了，现在没有任何经济条件，只能断药了。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我跟大家讲，听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从他身上我就想到什么，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那我跟您说，您还没他的条件好呢，最起码他是上海人，他在上海有套房子，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听众朋友是能跟他比这个条件的，上海一套房子按市价动辄大几百万，都得上千万吧，对吧？您在上海有房子吗？没有啊。所以你说得了病啊，是有办法治的，但是你没钱，你只能眼睁睁的等死。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事儿是比这个更让人绝望的了。所以咱们大家看看啊，这个病它不是没法治的，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是什么呢？它距离我们老百姓太远了，咱们用不起，咱们用不上啊。这样的悲剧在人间，何止是白血病的患者在面临着这样的悲剧，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药啊，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它是最新的最有可能拯救人类寿命的医学手段。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本质上都是细胞病，不管你是脑血管病也好，心脏病也好，你是心绞痛心梗冠心病的啊，还是糖尿病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说是风湿骨病等等都算上，我们所有这些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你的细胞病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啊，你从四肢到这个肌肉到骨骼，

毛发到筋膜，从五脏到神经，我们每一个部分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你必须承认，人体就是细胞的集合体，哪里细胞出问题，哪里就生病。我都知道啊，那我们都知道，人生病了，你要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呢？细胞也是有医生的，细胞的医生就是细胞治愈因子。那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我跟大家讲，它功能可太强大了。细胞治愈因子可以促进全身细胞的再生修复，啊，那些病变受损的细胞都可以得到修复，从而呢恢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这就是身体哪儿的细胞出问题了，它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形象的来比喻，细胞治愈疗法就让我们实现了不手术不开刀，但是你可以换上健康的啊，而且是原装的组织器官，它有这种独特的功效。在欧美呢，是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细胞治愈疗法获得健康了。但是细胞治愈疗法得花多少钱呢？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好东西我想要，接下来就是问我要不要得起，对吧？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欧美啊，一支针剂的治愈因子它要个几十万美金，不是人民币，是美金，所以你算下来折合人民币就要过百万了。那大家想想，它是能治你的细胞了，能治疗你的中风偏瘫，能治好你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可是我们问一问，有几个老百姓是能够用得起的呀？据我所知啊，我们国内有一个一线的特别知名的演艺界人士，在这儿我就不提名字了啊。这个他是中风偏瘫以后呢，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针剂啊出国打的针，还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就是大多数人是不知道他得了这个病的。这就是用的细胞治愈因子，当然关键是啥，人家花得起这个钱，对吧？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这个钱，我们能不能出得起？就咱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来讲，有多少家里趁几十万的，对吧？趁上百万的，就算你有这几十万上百万，这治愈因子一针一支在国外是这个价格，你要按治疗周期来算呢，你治疗不更贵了吗？所以它根本不是咱们老百姓能够消想的治疗方法。我记得我之前呢也跟大伙说过吧，啊，我是在美国读博士以后啊，然后留校了，留校呢就进入到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了。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的是啥？就是生物医学的范畴啊，也就是我说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我们是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哎，我就发现这个针剂剂型的细胞治愈因子，它有诸多的不足。啊，除了我早就知道它价格非常昂贵，一针几十万美金以外，当然还有一些背后的事情，比如说它用药条件非常苛刻呀，啊，每次你要在无菌的手术室里进行啊，等等，所以这个患者他治疗的流程也是极其繁琐的。后来呢，我就带领我的一个科研团队啊，我们的科研项目是什么呢？就是把细胞治愈因子疗法从针剂的剂型给它改为口服的剂型。这个针剂改口服啊，可不是那么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啊，像我们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完了，轻轻松松实现了，可不是这样，它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复杂。光我们从这三大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方剂上百种药材当中进行甄选，我们就经过了接近上万次的实验嘛。后来又经过8000多次的实验，我们最终提取到了人体细胞所必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但是刚才我也讲了，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什么？最贵的，对吧？这个研究成果出来的时候没多久，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来，就要给我们申请专利，他们是主动来找我的，然后让我出这个拍卖的底价。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申请专利干啥呀？就是找当地的药品财团集团，然后去竞价拍卖，然后这个价格再

提高，对吧？让他们把专利买下来，这就等于在美国实行技术保护。这样的话，这个科研成果就成美国的科研成果了，美国人有权利保护它，美国人有权利用它。你说这样一来，事实变成什么了？美国大财团垄断了，那别人还用不用？你用啊，花高价呗。那么结果一定是这样，它成为全球全世界独一份的，可以这样讲，到时候他想卖多少钱他就卖多少钱，对吧？真的，这个叫什么叫阴谋啊。所以我一看这不行，换句话说，我这么干的话，那不就是跟药神里边那个格列卫一样了吗？对吧？搞这么多年科研，我跟大家讲实话，我是公派出国的，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呢，我是为了要做出一点成绩，我要造福我的祖国，造福世界的。那这一次呢，我把这样的专利药物带回国，而且是和我们国内最大的生物药研发厂家合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让一个具有真功实效啊，真正能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的好药，特效药能够面向世人。所以这次我回国以后，真的多亏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而且从今天开始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好药啊，一个真正治病的特效药已经正式的摆到大家面前了，并且从今天开始，原价一克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我们实行的就是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政策。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在老百姓啊，你拿1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你的1块钱就顶1000块钱来用。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一次的推广目的都非常简单，就是希望老百姓人人用得起这样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801治愈因子的到来将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的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我们很多老百姓是不知道它，你接触不到而已。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人有条件的，已经都不惜花费昂贵的重金呢，到国外啊进行细胞因子的治疗。但是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啊，更多的普罗大众也能和治愈因子来一个亲密的接触。有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我们通过口服，我们在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凋亡，那脑病呢，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胃肠道的疾病啊，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受损，糖尿病呢，胰岛贝塔细胞受损，骨病呢，对骨细胞受损。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为啥一体多病？就是你全身多处组织器官细胞受损凋亡导致的嘛。那咱们通过口服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药物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治愈因子去治愈你的细胞啊，像集团军一样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啊，对吧？针对全身所有组织器官所有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强化，让我们达到1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2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3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咱们很多人有这个脑中风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风湿骨病的啊，眼病肾病老慢病老慢支胃肠道疾病等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可以康复，患者本身不再痛苦不再遭罪了，咱们的家人呢也真正的能轻松一点，活得惬意一点，对吧？咱们家庭才可能和睦，可以幸福。那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对吧？你标个高价，你再搞个垄断，那可有没有几个人用得起了呀。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研发成果老百姓用不上，你说我们这工作研发它有什么意义呀、啊、对吧？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啊，用上最尖端的好药。机会不多呀，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抓

0: 时间的关系啊，哎呀，我今天说这个事儿挺激动啊，我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了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呀，张老师，终于给您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4: 我一听这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这活动可真把我高兴坏了。
0: 嗯，
4: 关键你看，我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吧，都得好几块钱呢，这一块钱就能用上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呢，还能彻底治好病，这可太好了。这机会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这我所以遇到了，我就想给我多备点药。
0: 对呀，您能遇到是多大的幸运呢？我先恭喜您啊。其实呢，我的想法也特别简单，就是让大家，你只要想治病啊，咱们就一定能治得起，对吧？千万别让钱呢把我们挡到健康的大门之外了，对吧？而且您的想法我特别赞同，一元顶千元的药费，这个机会您上哪儿遇去啊？这不太难得了吗？对不对？所以趁这个机会多备点药，把自己身上的病彻底治好，这一点错都没有啊！太棒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是什么情况，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陕西的。
0: 嗯，
4: 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了25天了。
0: 哦，已经用上了，感觉怎么样？
4: 哎，效果真快，我都没想到效果能来得这么快的。
0: 嗯，
4: 我跟你说，我原来有白内障，还有支气管炎，还有肺炎。哎呀，反正我从小时候我这肺就不好。
0: 嗯，
4: 这是到现在几十年了，而且越老吧，就感觉身体越不行了啊。
0: 嗯。
4: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过去一抽烟，要是一咳嗽吧，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可是这一老吧就不行了啊。我到医院去一查，大夫说我这肺都黑了。
0: 哎呦。
4: 啊，张老师，我跟你说，这天要是一冷吧，哎就不行了，那咔咔咔咳得特别厉害都不说了，那气都上不来了。
0: 嗯嗯。
4: 啊，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看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哎呀，这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药厉害啊，这801治愈因子这回真把我给救了，我跟你说。
0: 嗯，你跟我说说现在什么样了？
4: 现在嗓子的也没痰了，哎，也不咳嗽了，你看也不呼噜呼噜的响了。
0: 嗯嗯。
4: 哎，这回气也够用了，我跟你说，原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这么多的话。
0: 嗯。

0: 想想，人有病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而能够彻底治愈细胞的只有治愈因子。你看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不仅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给我们做权威的认证，所以它是三方合一，四大认证，首创五大医学奇迹，全新的生物用药。所以您在25天里面见到这么多的效果，其实在我这儿这一点都不奇怪呀。这就是咱们跟传统治疗最大的一个区别。那我们直接针对的是细胞来进行治疗的，保证就是一吃一个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传统的治疗方法，它对您这个疾病，你像呼吸道的疾病，基本上是啥呀？抗炎，对吧？扩血管，解除这个气管的痉挛，也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了，对不对？哎，炎症下去一点，可能嗓子好受一点啊，痰稍微少一点。那血管扩张一点，血流量好一点，你那心脏不那么难受。但是话说回来，药劲儿一过去怎么了？该收缩还收缩吗？对吧？该痰多还痰多，该难受还难受啊。
1: 就是。
0: 所以说这个药我们吃了一辈子，我们这病它也没治好。你不就得一顿一顿的吃，一顿不落的吃吗？对不对？
1: 就是。
0: 这就是什么传统治病方法给我们带来的弊端。我们多少患者一边吃药一边想，我这病能治好不？这是问号。然后接下来，哎呀，我这个副作用我能不能承受得起呀？
1: 对对，
0: 时间这么长了，你说我们吃药吃的心里直哆嗦，都直害怕。我们到底是吃药治病呢，还是导致更多的疾病出现呢？这个结果留给咱们大伙自己去评说。你就说吧，这么多年我们用了这么多药，几十年下来，甚至于有的药都上百年了。我们还在用呢，大家想想它能不能治好病，对不对？如果这些方法能治好病，你至于这么痛苦，至于把病拖到今天吗？我们患者至于痛苦这么多年吗？肯定不会啊，事实摆在这儿啊，对吧？你想为什么国家每年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关键还是那句话，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并不能解决我们疾病的根源问题。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跟其他的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它其中包含的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来治愈疾病的。所以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迅速的开始修复再生细胞，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1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治病断根，从头到脚的真正做到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它是从根儿上进行治疗，全面的康复疾病，这个效果绝对是超乎你想象的。
1: 就是张老师真超乎我的想象了，我真没想到都治了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就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好得这么快的啊。所以这回我是彻底的该放心了，尤其现在推广价1块钱一克呢，这1块钱还能就当1000元药费用呢啊。所以我就说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最快，还是价格最便宜的药了。我现在就赶快把这名给我报上，我想多备上一些。
0: 哎呀，我跟您说啊，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咱们全国呢一言顶千元推广，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最低了，对不对？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人，哪怕你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患者，咱们都重新拥有一个可以健康、可以重生的机会啊，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好不好？我祝您申请成功啊！
1: 好好好，那行，我先不多说了，先赶快打场外电话，把名给我报上去。
0: 好的好的，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张老师，您真是大好人，谢谢您了。
0: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

0: 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啊，您好啊。
2: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呀是湖南长沙的。是这样的啊，张老师，就是我听到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这个是生物新药，然后我听了之后吧，哎呀，我这下我觉得我爸呀他这有希望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哎，我就想让您给我爸给他看一看，看他能不能用啊。
2: 嗯，您放心啊，您说的没错。我在电波当中呢介绍的801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国药，它治疗慢性病呢，保证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所以那个，首先您先把心放下来，您跟我说说老父亲多大年纪啊，身体什么情况？
3: 我跟你说呀，就我爸呀，今年他都81了，
2: 嗯，
3: 他呢就这个心衰呀，挺严重的都。你看这几年吧，每年他都得住院，大夫也说呀没啥好办法了，说这个病吧就是等着他哪天呢，他心脏他不跳了，人吧就这么就没了这样。
2: 哎呀，大夫如果说这样的话，说明什么呢？他心衰挺重的了，一般都是3级或者4级心衰，他会这么讲啊。其实呢也确实是这样，心衰是什么？叫心脏功能衰竭，心脏那是人体的发动机呀。你想想，发动机发动不了，功能衰竭了，那人还有好啊，对吧？
3: 就是，
2: 尤其心衰这个病啊，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去激活细胞功能，它不至于发展到心衰这个地步，你明白吧？
3: 嗯，
2: 他现在什么症状？平时什么感觉呀？
3: 他就是他上不来气儿啊，他，然后在家里头你走两步路都不行，什么也不行，干不了。就这么干坐着他都不行，然后他呀跟我说，就好像这心里头吧，这胸口这儿就有块什么东西，石头什么的压着似的。
2: 嗯，
3: 你看上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家里头就这个小区里头，然后当时有个病例了，然后就把我们就隔到小区了。你看结果呀，正好那时候我爸呀都是这不犯毛病了吗，哎呀，我当时吧差点我爸就根本没挺过去。你说当时后来呀，邱爹爹告奶奶的，又找那个社区，又找他们，哎呦，然后把我爸呀送医院去。哎呀，当时真是就差他一点了，把我给急了。到了医院啊，在那个住那监护室里头待了一个礼拜才出来的。
2: 嗯，
3: 出来都也是不行，就躺着吧，就这么一口气儿在那呢。大夫都跟我说。说你别治了，别治了，像我父亲这情况啊，都治不了了已经。但是我说实话，我不甘心呢，张老师。你说现在这科学这么发达，就没有治不好这个病的这药吗？
2: 我明白，您先平静一下心情啊。哎呀，你说的我心里都难受，我太理解你这个做女儿的心情了。我跟您说呀，药有没有？有啊。对吧，只是咱们以前不知道，
3: 哎，
2: 没接触到而已啊。
3: 是的
2: 对
3: 对
2: 对，我跟您说，您现在可真是先把心放下来吧，你找对地方了，
3: 哎，
2: 啊，像您父亲这种情况，四级心衰这是肯定的了，但是不要紧，
3: 嗯，
2: 真的不要紧，过去可能没什么办法，现在绝对可以了。您记得我之前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啊我们的节目，之前我给大家讲过那个澳洲的富豪重度心衰，跟你父亲情况差不多，人家用这个 NF 心肌因子，
3: 嗯，
2: ZR 生长因子以后，到现在还活着多少年，快20年了，
3: 哦，
2: 你说你愁啥，你别愁了好不好。
3: 而且
2: 对，他是因为什么，因为有钱啊，用得早，他活得现在比正常人还好呢，你说人家咋好呢。对呀，啊，就高科技的天价续命药嘛，对吧？那些都是什么，细胞治愈因子转化而来的药物。所以说，您这个想法我太支持了，就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一定要试。啊，而且你像刚才我讲那澳洲富豪，他用的那个细胞因子，在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完全都有啊。
3: 哦，那太好了。
2: 对，你说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去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为什么讲它特别好，大家一定要明白人是什么构成，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了，人才是真正健康的，对吧？关键是像您父亲这个，对吧？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到底怎么健康，用什么，就用 NF 心肌因子吧，它去治愈我们的心肌细胞。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它是人类医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你像我们801治愈因子，这个是我的科研成果啊，在国外从国外带回来的，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了，全新的治疗方法，而且它在我们国家是国药准字甲类的 OTC 的治疗药品，在药盒上写的都非常清楚啊，它用的是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药物，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是目前最顶级的中药先方啊，我跟您讲啊，过去您是遇不到的，所以我们保证它是最顶级的治疗效果，特别对这些大病、重病、危病的，你病越多越重，它的效果就越显著啊，可以这么讲，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跟它相比的，而且现在呢是一元顶千元药费，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的医疗福利啊，目的是啥，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慢性病患者此生不会留下遗憾。像您父亲这个情况啊，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什么呢，有 ZL 净化因子啊，这个具有净化血液、改善血管堵塞的这个作用。那你想81岁的老人家那心脏血管它能干净吗？不可能的事儿。我们用 ZL 净化因子就解决它血管堵的问题，并且呢能够强效的防止血栓再形成，以后让它不再犯。还有刚才我提到的 NF 心肌因子，快速再生心肌细胞，激活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父亲这个功能衰竭的心脏，它那细胞能重新的活跃起来，一下就把这个心衰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说轻松不轻松，对吧？还至于像过去那么难呢？所以他用上药以后几天的时间就不会憋，不会喘了，不会说晚上躺不下睡不着觉，不需要吸氧了，他慢慢能坐起来，能下地，能正常生活，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另外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净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它是能软化血管的，就像咱们平时洗头那护发素似的啊，你让头发很光滑、很柔软，它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就让我们那血管变得很光滑、很柔软、富有弹性。你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以后，那不仅是全身大小所有的血管血流都恢复正常供应，还能从根源上避免血栓的形成和血栓的沉积，所以它不仅能治好你老父亲的心脏，还能彻底避免心脏病的再复发。老人家81了，每天这么遭罪太难了，一定尽快尽早的给他用上啊，咱们早用就早好啊，对吧？你这么心疼老父亲，少遭一天罪啊。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肯定让你父亲过上正常人的晚年生活，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好，你那说的特别的详细，我这样也都听明白了，这下好了，感觉我心里都拽块大石头啊，这下也落地了，我呀一定要给我爸呀，我给他用。
2: 对对对，及早的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咱们儿女最起码心里头不留遗憾，以后不会后悔啊啊！但是在我这儿不能报名，您得抓紧时间到场外那报名去啊。如果这个电话特别多打不进去，您就多打几次，要有耐心啊，现在人肯定多，好不好？
3: 嗯，
2: 咱们先说到这儿啊，预祝老父亲身体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好好好，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那就谢谢您了啊，张老师，再见啊。
2: 哎，客气，好，再见。
3: 哎哎，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0: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
2: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西安的。
2: 嗯，什么情况？
3: 真的特别感谢您，也就出了这么好的801职位印子。哎，你看，我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先进的方法，效果会这么快嘞。
2: 嗯。
3: 而且现在还推广了，1克1块钱呀、啊，我妈都能用得起。说心里话，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嘞。
2: 哎呦，这话说的就太客气了，不敢当啊。我呢是个医生啊，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心里愿意做的一件事儿。不过这个801聚因子啊，如果按国际标准价格来讲，那确实咱们很多家庭是用不上的，很多患者就用不起了，一克就1380块钱，对吧？你说这么高的价格，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啊？大家都用不起，你说我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呀、啊？所以我说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它是不够的，这当中有国家政策的倾斜，有各级组织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您说的这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目的特别简单，就是让中国的最普通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每一个患者我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们要消灭慢性病啊，咱们活着就得活得健康，咱们活着就要活出个自然的寿命来，对不对？
3: 是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我佩服你啊。你看、这801治愈因子我刚用了7天时间，就感觉这身体比以前改善的就挺好。所以说这效果让我是心服口服的了。
2: 嗯，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3: 我这糖尿病到现在差不多都10年时间了。
2: 嗯。
3: 这些年为治这个病啊，是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西药不行咋换中药，可治来治去这效果也是不行嘛。这个而且不光血糖控制不住，这并发症啊一个个也没挡住都来了。最近这几年这眼睛出问题了，又干又疼的，经常难受嘛。这个而且关节也跟着疼，有时候啊，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好像有人拿针扎一样的，疼得还直冒汗嘛。这个一个劲流眼泪。没办法，疼得实在扛不住，就吃了个止痛药，一片不行吃2片。可你说偶尔吃吃还行，时间长了吃着不行啊，这胃给吃出毛病来了，胃啊又胀又臭还疼，特别是最近这2-3年来。就感觉啊，这药越吃越多，这病越来越重，把我治的都没信心了，看不到希望了嘛。这个，别人都说这得上糖尿病以后啊，最多啊就活20年，可是我这都已经10年了呀，我就想着，这后10年这罪咋遭呀？啊，这咋熬过去啊？真的都没信心。我都破罐子破摔都不想再治了，这个没信心了嘛。这
2: 可不行啊，您这个想法我理解啊、但是它有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用药无效无果的前提下您有这个想法，我能理解，对吧？而且我相信您这个想法是代表了大多数咱们一体多病的这些老患者们啊。但是您一定要记住，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对吧？医学是不断在进步的，国外都能换脑换心了，人家都活得好好的，你说咱们还有什么是科学做不到的呢？对吧？您现在轻言放弃是不是有点早啊？
3: 哎呀，多亏我没放弃。
2: 哎，
3: 这不是后来听到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那可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了。我就想以前那些老方法用着不管用，那咱试一试这新方法呀。而且这还是国药种子的，没啥副作用，用着也放心呀。所以我就用上了，没想到这一用上啊，这效果还真好，而且来得还快，也就用了1-2天时间吧。哎呀，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比以前舒服点，好像有劲儿了。这个，关键是眼睛吧，不像以前那么干巴的难受了，身上也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有信心了呀，看到希望。
2: 非常好，
3: 这不到现在。

0: 间才用了七天时间，这效果真不敢想。哎，比我吃了这十年的降糖药都管用呀，这个。
1: 嗯。
0: 哎，你看现在才用了七天时间，这血糖就降下来了，而且关键是这关节不疼了呀，这。哎，现在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我就觉得一下子眼前一亮，有希望了，我有救了呀，这。
1: 太好了啊，我听了都为您感到高兴啊。
0: 哎，
1: 才七天的时间有这么大的变化，您特别欣喜啊。但
0: 是
1: 在我这儿我跟您讲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比比皆是。咱们逆八零幺治愈因子啊，您记住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采用三大先方入药，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每天只需要按照说明书去服用，不需要什么消化吸收代谢有增加负担，没有，它就可以从血入药直达病灶的细胞，中途呢没有任何的损耗，快速起效。所以一体多病的患者，你服用当天它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从头到脚所有那些不适的症状都可以快速消失，你看这多好，对不对？用药治病，你不就得这样才叫治病吗？
0: 是。
1: 现在啊，您再说放弃，我想让您放弃，您都不放弃了吧，对不对？
0: 那肯定不能放弃、啊、
1: 所以对呀、啊、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只要你用上八零幺治愈因子，只要您不离不弃，我们一定健康相依。
0: 那真是啊，你肯定不能放弃啊，他不能见好就收呀。
1: 嗯，
0: 而且你看现在这一克才一块钱呀、啊、还不到一块钱了，价格这么低、我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呀，我真都不敢相信了，这个。
1: 不光是您呢，很多老同志都不相信呢，我跟您说，他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什么坐公交买瓶水买块豆腐都不够吧？
0: 那真不够，哎，豆腐都3块钱一斤了呀。
1: 你看就是啊，所以咱们现在用一克不到一块钱的价格，就用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那是不是就看大家自个儿的了。您一定记住啊，糖尿病是什么呢？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功能障碍引起的一种糖代谢紊乱的全身性的疾病。你那个糖啊，血糖代谢不出去了，随着血液走遍全身，那不是走哪儿把并发症带到哪儿啊，对不对？而且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它不是降糖药，它也不是胰岛素，但是呢它就是把你血糖降下来了，为啥呀？而且它还治愈并发症了，为啥呀？很简单，因为它治的是病根儿。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净化糖毒的啊，修复胰岛细胞的，你血糖降下来，身体里的糖毒没了，胰岛功能恢复了，你这血糖咋的了？你还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不用了吗？我讲过啊，801治愈因子所有用到的患者，他都能有一个可视化的治疗。什么意思呢？一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治病断根，对吧？心脑再生治疗的这个功效你一点点都能体会到，到那个时候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全部都可以停掉。另外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这个推广工程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了，对吧？咱们吃最少的药，花最少的钱，要治好一身的大病重病，好不好？
0: 行行，谢谢张老师。
1: 所以说赶紧抓紧时间啊，赶紧打电话，好吧？我们先说到这儿，
0: 谢谢。
1: 哎，我们再见。
0: 谢谢张老师，我这就去打电话。
1: 好嘞，再见。
0: 哎、行，张老师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

0: 疾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3: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河北保定这儿的呀。哎呀，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啊，你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
3: 哎呦，您快别这么说了，虽然我每天听这个很多患者都这么讲啊，但实际上我还是不太适应的。我不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实际上是谁救了你们呢？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给救了。你想一下，就是我把一项801治愈因子摆到大伙面前了，可是你不用，那你说我有啥办法？我说再多它也没有用啊，对吧？所以啊，救了我们的永远是自己，就是您自己救了自己，是您的选择救了您，您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效。
4: 哎呦，
3: 我听您刚才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您是已经用了对吧？
4: 是是是。
3: 哎，而且治得很好，很满意，是不是？
4: 哎呦，绝对的好啊啊！
3: 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这以前老伴儿吧，哎呦，折磨的把病折磨了好几年时间了。你说不光折磨他不，也折磨我呀。
3: 嗯。
4: 我这一天天这么伺候着他呀，哎呦，还总发脾气。我真的就觉得呀，这生活觉得是不毫无意义了，特别绝望了。
3: 嗯。
4: 这不是我大哥呢，过去也是高血压、脑梗。他买了801治愈因子，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么着我才知道的。
3: 嗯，哎呀，听您这么说，我太高兴，就知道收获不少啊。你详细跟我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
4: 老伴儿今年69岁了，他从60岁退休，这身体都开始不好，就好像人家说的那个退休综合症似的那种啊。哎，退休了，在家里边也不说话，哎。这一天天无言打语的，这不没过两年不，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都来了。
3: 嗯，
4: 这不是去年的时候就突发的脑血栓，一下子给栓住了，彻底不能动了。你说他这个人吧，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突然的胳膊腿的也不好使了，吃饭呢都得靠人家喂，你说他能受得了吗？这个啊。所以就这样吧，这天天的在家里边啊，天天在家里边发脾气，哎呦，有时候啦，你就不知道哪儿惹到他俩，这个对他俩，哎呦，就开始摔盆子、摔碗的呀，有时候猫着啥摔啥、
3: 哎，
4: 有时候呢，这不是我们说起这话来，我给我大嫂打电话就说，还真是不如死了，人伺候这么一个人呢，气死我了，你说这叫啊？
3: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您咋还能跟一个病人在那儿较劲呢？对吧？这不自个儿怄自个儿了吗？我跟您说，其实像这个脑中风患者当中啊，很多家庭面临的都是跟您差不多的问题。就像你说一个人那么要强，一个人突然间自个儿不能动了，你说他心里能承受得了？他一定是不好受的，对吧？
4: 嗯，
3: 咱们吧， 哎，好人呢就不跟病人较劲了，好不好？咱们就这么、
4: 哎。

0: 安慰一下自己，因为较劲最后倒霉的是自己，伤害的也是自己啊，对不对？
1: 是啊。
0: 你跟我说说他现在用801治愈因子感觉怎么样了？
1: 哎呦，他用这801治愈因子，这样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啊。
0: 嗯。
1: 用了几天吧啊，这血压波动就小了。不管怎么样吧，这高压和低压波，这压差就小了，这就啊。
0: 嗯。
1: 哎呀，我一看那心里这块石头啊，就落地儿了。真没想到啊，见效还这么快。
0: 对，最起码您不用担心他二犯更加严重的问题了，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命保住了嘛， 对，
1: 对
0: 吧？首先第一道保险咱们上上了啊，所以我为啥说选对治疗方法特别的重要啊？啊，人生病了，你知道去找医生，那我们细胞生病了呢，找谁呀？你不得找细胞治愈因子吗？对吧？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生物用药，什么意思？高科技中的高科技，所以它的穿透力、靶向性，那都非常强，是任何一个药你都比不了的。为啥吃上见效这么快？吃上就到病灶就去解决问题，能不见效快吗？现场办公一样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创造世界五大医学奇迹的原因所在，见效就是快，当天用当天就见效。
1: 嗯，
0: 但是这是第一步啊，这还是第一步呢。801治愈因子呢，它采用一个叫做三大先方入药，是唯一能够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听听，你听听它的作用，最后在细胞层面上把整个疾病都瓦解掉，你所有的病都会好起来。它是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同时进行治疗，同时起效。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一身的病都治好。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患者眼看着就一天比一天好，那个治疗保准是一治一个好。
1: 是，哎呦，真厉害呀。现在用了一个半月了啊。哎呦，血压最高130。哎，头也不晕了，脾气还小了呢。
0: 你看。
1: 胳膊腿的呀比以前觉得有劲儿了。脸色也好看了，你看看，其实这个嘴呀比以前那么歪了，哎，这个眼睛啊都睁得比以前大了，这回。
0: 嗯，你看，
1: 平时也不那么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呢，哎呦，我也觉得轻松了，心情也好了，这孩子们呢也不用操心了，就连那小孙子啊过来了，过来的也多了，哎呦，我们这一家人别提多乐呵了这。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讲不要跟病人较劲啊，尤其不要跟谁啊，跟处于绝望当中的病人较劲。你看他现在自己能感受到希望了，他有啥可跟你较劲，他发啥脾气啊，他不会发脾气的，整天努力的在那把自己好起来了，对吧？所以您说的这个话，我相信啊，说到每一个患者心坎里，说到每一个家属的心坎里了，对吧？
1: 对，
0: 一个人得病全家遭殃啊。其实回头想想，你老伴容易吗？他也不容易。当然了，您照顾他那是更不容易的。但是咱们不能说就光在这感叹啊，不要光感叹，咱们更要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可以改变命运。你看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不光你老伴改变命运了，是不是全家都跟着好起来，小孙子都跟着开心受益呀？
1: 对对对，是啊。哎呀，张老师，这回啊不光让老伴接着用的，这个推广期1元顶1000元药费，1克1块钱，这也花不了几个钱呢，所以我也想用上。
0: 嗯，
1: 说实话的，你说这么多年不为伺候老伴，我也是一身的毛病，我这心脏也不好，这脑袋呢还有脑动脉硬化，我也怕有一天呢跟他一样了，所以我想趁现在的机会呀，我也赶紧用上。
0: 我跟您说，就是没有老伴这个事儿，我们一天天年龄大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也得用，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多少人没用之前瞪眼看着都在那怀疑，结果每一个用完的人都深信不疑。你看看您老伴好了， 对吧？您自个儿也想通了，好好照顾自己，何苦遭这个罪啊？你也用啊，应该的，完全可以。801至于因子在国外一克是1380块钱，比黄金还贵三倍呢。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这个机会用啊？这一次这不是正正好吗？赶上这个机会就是天上掉馅饼，那您也得张嘴接呀，对不对？这回老两口啊，趁着机会一起用，一块儿健康，那才叫长命百岁，才叫白头偕老呢，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谢谢你了，
0: 我们再见、
1: 哦、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啊。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 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

若不时宜，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头，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是。

0: 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形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是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呀？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 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儿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儿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 五爷就给

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吧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吧，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吧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

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啦。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40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他问我结果是啥，

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本源疗法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
那样就不好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C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5、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 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三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百八十里就跟玩似的。韦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韦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挣头啊。韦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韦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韦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韦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韦军的脚力。韦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韦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韦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韦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

0: 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脸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维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维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维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维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拉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耷拉，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的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维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维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维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维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 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的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的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

0: 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弛。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农历

0: 密的五月十二。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商务部，七年以上乘用车占比已突破50%，将迎后市场快速增长期。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2029年敲定。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运动时出汗多不一定是燃脂快，还要跟大家聊聊腰椎间盘突出也许不是腰疼的真正原因。
1: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0: 生活早报领先一步，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国新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据国际专业机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七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上，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了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在这份基于财务数据、品牌强度和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年度报告中，腾讯以6392.37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榜首，华为、海尔、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进入前五。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日前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很多人喜欢在夏季运动后大汗淋漓的感觉，并且调侃汗水是脂肪的眼泪，认为出汗越多减肥的效果就越好。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运动过程中燃脂的多少不是看出汗量，主要是看心率和运动的时长。脂肪最主要的代谢方式就是被氧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产生能量。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通过同位素标记法测出84%的脂肪是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通过呼吸排出体外，16%是以尿液、汗液的形式排出体外。可以说，大部分的脂肪是被呼吸掉了，肺才是脂肪最主要的排泄器官。出汗是人体自我调节体温的本能手段。运动的时候出汗是因为运动导致体内核心温度升高，要通过出汗降温。汗液的成分中，实际占比最多的是水分，高达99%以上，其他成分仅占到0.5%到1.0%，包括氯化钠、钾等无机盐、乳酸、尿素、氨基酸、蛋白质等有机物。出汗的多少因人而异，汗腺多、体质高的人更容易出汗，汗腺不发达、基础代谢低的人出汗相对较少。所以是否出汗、出多少汗并不能作为判断燃脂效果的标准。一些人运动之后会发现体重真的有所下降，其实此时减去的并不是脂肪，大量出汗后及时的体重下降，少的基本上是身体里的水分，通过饮水或者进食，水分很快就能恢复，体重也会回升。出汗过多，人体会流失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如果不及时的补充，可能引起水电解质紊乱，出现恶心、头晕等不适症状。大量出汗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呢？首先要做的是及时补充水分。运动喝水要遵循多次少量的原则，补水的多少根据个人出汗情况来定，如果出汗过多，也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运动饮料往往含有糖，热量不低，要慎重选择。其次，休息一会儿再洗澡。

0: 运动的时候流向肌肉的血液增多，心率加快，如果结束运动后立刻洗澡，容易出现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人可能感到头晕恶心。建议运动后休息一会儿，等脉搏恢复到接近正常数60到100次每分钟再洗澡，最好是洗温水澡。第三，避免受凉。出汗后人体毛孔处于开放的状态，大汗淋漓的时候迎着风吹，不仅容易着凉，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导致面瘫。运动的时候可以带一块毛巾，运动完尽快把汗擦干，换上干爽的衣物，同时避免吹风扇、空调直吹等。如果想让运动效果最优化，那么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法。一、运动前喝杯咖啡。咖啡因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可以持续使身体分泌肾上腺素，增加基础代谢，同时增加产热。研究显示，有氧运动前半小时喝一杯浓咖啡，能显著增加脂肪燃烧率。如果是下午运动，咖啡因的作用比早上会更加明显。二、按点运动。我们常说要按点吃饭，按点睡觉，运动也一样。人体有一定的生物节律，每天的作息习惯符合生物节律，可以优化放大健康效益。规律运动能促进身体的适应性，有利于消除疲劳，恢复体能，提高运动表现，也能减少无谓的消耗。三、空腹运动。空腹状态下运动所需要的能量只能通过存储在肝脏中的肝糖原和肌肉中的肌糖原来提供，如果这两个能量不够用，那么就会开始消耗脂肪。要注意的是，空腹运动过程中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运动后适量进食，如患有糖尿病、低血糖等，需要在进食后锻炼。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腰痛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症状，引起腰痛的原因有很多，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等一些非骨科的疾病也常常会引起腰痛。即便是在骨科疾病范围内，能够引起腰痛的病因也有很多，需要相互鉴别。但很多人都会习惯性的认为腰痛就是腰间盘突出引起。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误区。为什么腰痛一到医院，医生首先会安排做 CT 呢？ CT 和磁共振的普及是时代的进步，是医学的发展趋势，但是也给很多医生提出了挑战。很多腰痛患者到了医院后，医生往往都会建议患者进行 CT 或磁共振检查，以确定病因。提到腰痛，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甚至有些人认为拍 CT 磁共振的意义就是为了看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或骨质增生。但是如果只是为了确定有没有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作为医生不得不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只要到了一定的年龄，一般情况下不用拍片都可以知道，几乎所有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腰椎间盘膨出、突出或腰椎退行性变，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 CT 磁共振提示椎间盘突出的人群是没有疼痛症状的。即使在有症状的患者中，也会存在一部分症状与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没有太大关系的患者。如果仅凭报告单就轻易诊断腰痛的来源，会使患者不能及时寻找到腰痛的准确病因，导致其腰痛反复发作，久治不愈。CT 或磁共振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在于鉴别诊断，如排除肿瘤、结核、骨折、炎症等病变。出于腰椎间盘突出在 CT 或磁共振检查中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临床上引起腰腿痛的疾病也不只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一种疾病。如果诊断不细致，错过或者是忽视了某些细节，非常容易导致误诊和漏诊，所以对于腰痛患者进行 CT 或磁共振检查是很重要的。有几种疾病临床上并不少见，其临床表现又与腰椎间盘突出症极为相似，但治疗原则却完全不同，因此一定要小心鉴别，以免误诊或漏诊。一、胸腰椎压缩性骨折。 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常见，患者可有外伤史，少部分患者也可无明显外伤史，临床表现为急性疼痛、强迫体位、翻身起卧时疼痛加剧。二、脊柱肿瘤，老年患者多见，患者常有肿瘤病史，腰痛为持续性疼痛，有的患者呈夜间痛，疼痛呈进行性加重，休息后不易缓解，可出现体重减轻，一般治疗无效。三、脊柱结核，脊柱结核以腰椎最为多见，患者常出现腰部疼痛、消瘦、潮热、盗汗，有的患者可出现脊柱后凸畸形。四、强直性脊柱炎，青年男性多见，患者常出现腰痛，可伴有脊柱僵硬，疼痛常在活动后减轻。五、股骨头坏死，患者常出现腰腿痛、髋关节痛、臀部疼痛、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痛和髋关节功能障碍。六、脊髓型颈椎病，患者常出现下肢麻木、行走困难，如踩棉花杆、握力减退。排除了这些病变后，还要看患者的临床表现是否与拍片检查结果提供的信息一致，如果不一致，要在系统外和系统内进一步查找病因，不能就此轻易地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另外，在 CT 磁共振检查没有发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下，也不能认为腰痛患者的椎间盘没有问题，或草率地诊断为腰肌劳损。有突出就必有压迫的思维也肯定是不科学的。在进行磁共振检查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椎间盘突出，对于磁共振中的部分常见表现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反复发作慢性腰痛的患者。总之，腰痛只是一种症状，只有确定了病因以及疼痛来源，才能找到准确的病变部位，从而确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取得满意的临床效果。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 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由张弛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日前，徐州市民政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自7月1号起，全市同步提高4项民生保障标准。具体如何调整，哪些人受益，来听本台记者马晓东的报道。据介绍，自2026年7月1号起，我市将分别调整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4项标准，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步提高。徐州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张东：
5: 一是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813元调整为每人每月852元，月增39元。二是调整城乡特困人员供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1057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108元，月增51元。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全自理、半失能和全失能三档，分别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5%、15%和30%执行。三是调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20元，即每人每月2175元。本年度我市机构养育孤儿生活保障标准不做调整。四是全市城乡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由每人每月130元、9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40元、100元。
0: 除了待遇提标，近年来我市持续创新社会救助模式，构建以鹏城易助就在身边品牌为引领，以法治化、数字化、多元化、专业化、常态化为核心内容的1+5社会救助建设矩阵，推动社会救助工作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升级，切实兜住兜准兜好民生保障底线。徐州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苗林：
6: 全市各级民政部门将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标，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推动困难群众兜底稳中求进，切实强化儿童残疾人福利权益保障，推动精细关爱服务协同共进，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奋力谱写幸福续来、民政有爱新篇章。
0: 日前，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全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求患者必须签约家庭医生才免收挂号费，不签约的话收取10元挂号费，请问这种收费合理吗？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科长郑瑞妮。郑科长表示，这种收费是合理的。
7: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都是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作为医疗机构的话，它的正常的诊查费是一个正常的收费的政策。老百姓对于这个基层可能有一些的误解，觉得 原来呢，是因为我们城区很多的社区是有一个主动的免挂号费的一个让利行为，促使大家好像误解原来本身好像挂号看病都是免费的，怎么现在收费了签约才能免挂号费。
8: 郑科长表示，之所以现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制。

0: 后形成了目前的这种格局。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官的，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

0: 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疑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职，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卢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卢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10: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9: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0: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2: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3: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2: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4: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2: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5: 普通心电图的话，才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2: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6: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2: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7: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
16: 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8: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 在遂溪县宁焕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地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出版的事。
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6: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6: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6: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 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8: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6: 我是新闻主播王颖。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6: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5: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6: 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扎扎实实建设区域现代服务业高地。市委书记宋乐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
5: 市委书记宋乐伟到沛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严守红线，提质增量，徐州构建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新格局。
5: 安全生产月以链为站筑牢防线，徐州举行2026年度液化天然气站 LNG 泄漏应急救援演练。
6: 七部门部署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
5: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7: 调频九三，中波1269。

0: 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记者孙冉报道，昨天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宋乐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扎扎实实建设区域现代服务业高地。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韩冬梅出席会议。宋乐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是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科学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着眼全局，因势而谋，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遵循规律，应势而动，加快推进服务业遇强补短，把握使命，顺势而为，加快推进服务业优化升级，让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宋乐伟强调，要纵深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突出需求牵引，找准发展靶向，突出改革攻坚，破除发展堵点，突出科技赋能，激活发展动能，突出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系统施策建设区域现代服务业高地。要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补链强链，放大服务业扩能提质倍增效应，重点围绕研发设计、工业设计、成果转化应用等细分领域，着力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壮大转型升级，拓展数字赋能新空间，挖掘绿色服务新增量，培育融合发展新业态，着力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融合、智慧赋能，做强做优现代物流、金融、商务服务等重点领域，着力促进配套专业服务体系完善、能级提升。要全力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便利化、品质化、多样化，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提质增效，个性服务做精做细，擦亮服务业扩能提质惠民底色。要统筹招大引强和集群集聚，加大项目招引建设、企业梯度培育、载体提档升级力度，筑牢服务业扩能提质基础支撑。宋乐伟指出，要健全组织推进体系，充分发挥服务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因地制宜、因业施策，把握产业演进趋势，不断完善政策举措。要强化社企服务支持，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企业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要锤炼真抓实干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科学合理布局服务业项目，完善金融、算力、人才等要素保障，全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市发改委汇报了全市服务业发展情况，市工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广旅局、沛县、铜山区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功能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单位和市人大、市政协有关专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在许有关金融机构、市属企业、民营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一头连着民生烟火，一头支撑产业腾飞，服务业作为拉动徐州经济、吸纳就业的核心引擎，去年贡献超60%经济增长和新增就业。昨天我市首场全市服务业大会正式召开，政企同心谋划产业升级路线图，系列新政长远规划同步落地，一张面向2030年的服务业发展画卷徐徐铺展。这也是徐州首个以服务业为主题召开的会议，62家政府职能部门、17家驻徐金融机构、10家市属国企、32家服务业民营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政企共商服务业发展大集。 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衣食住行，一头托举城市产业发展，分为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两大板块。从大会披露的数据能直观看到徐州服务业的分量。去年全市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5%，增加值占 GDP 比重 55.3%， 新增就业六成以上来自服务业，是拉动经济吸纳就业的核心引擎。本次大会正式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方案，同步谋划15-5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明确清晰发展目标，力争2030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达7500亿元左右，占 GDP 比重提升至58%。发展路径紧紧围绕四大关键词：需求引擎、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一方面，持续做强生活性服务业，提质扩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坐优文旅赛事、首发首店、特色消费、深耕养老托育、健康医疗、青年小众个性消费，擦亮服务业惠民底色。另外一方面，全力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壮大科技研发、工业设计、数字算力、现代物流、产业金融，推动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从卖产品向产品加全周期服务转型，向价值链高端冲刺。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徐州的服务业早已不只是简单的消费和服务，它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是集聚人才要素的关键载体，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从服务百姓日常到赋能千亿制造，这场全市服务业大会为徐州现代化建设打开全新增长空间。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踪报道各项政策落地、产业项目推进情况，一起见证徐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0: 记者杨瑞报道。6月23号，市委书记宋乐伟到沛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沛城街道乡城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干部下沉，实施干部包户、包楼、包铺，构建民情收集、矛盾调处、平安和谐三张网。宋乐伟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歌风书房等处，详细了解为民服务、矛盾化解等情况，与社区干部交流基层服务痛点难点。他指出，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要坚持党建引领以人为本，统筹推进为基层赋能和为基层减负，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到陆楼镇七浦村，宋乐伟深入村党群服务中心，与村干部深入交流，了解三资管理、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促进群众就业增收紧密结合，健全完善三资监管机制，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让农民增收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七浦村足球运动底蕴深厚，村界杯备受关注。宋乐伟实地了解基础设施建设、文旅发展等情况，要求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持续做优村界杯特色 IP， 推动群众体育、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以特色产业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宋乐伟在调研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越往基层越要注重实效，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 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城乡居民增收、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重点领域，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

0: 途径。要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等重点领域发力攻坚，精准施策靶向整改，以整改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把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做到一体推进一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1: 记者文德义报道。6月23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3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刘广民、王维峰、秘书长崔峰出席会议，副市长孙翔到会做人事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关于8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和废止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徐州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条例草案的审查意见，关于检查徐州市集中供热条例实施情况，关于占用部分城市重点绿地议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徐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关于徐州市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汇报，关于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的汇报和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会议决定将上述议题提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审议。就做好近期重点工作，王安顺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市委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实干实绩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依法履职尽责，扎实有序推进年度履职计划，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依法履职主动作为，全力推动省人大常委会部署开展的上下联动10项重点工作在徐州取得实效，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坚持固本强基，更高标准推进4个机关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人大常委会机关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严守红线提质增量，徐州构建耕地3位一体保护新格局，
0: 安全生产月以链为站筑牢防线，徐州举行2026年度液化天然气站 LNG 泄漏应急救援演练，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1: 93早新闻正在继续。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当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举办耕地保护和耕地质量提升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主题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我市在耕地保护、耕地质量提升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和取得的成效。来听本台记者董诗银、孙智慧的报道。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徐州全面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推进耕地树

0: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目前全市耕地实际保有量874万亩，永久基本农田740万亩，总量均位居全省第二。“十四五”期间，通过各类项目实施，全市新增优质耕地9.22万亩。智能化监管上，我市利用技防加强源头预防，已经布局102台无人机，覆盖近60%的耕地。宣传上，耕地保护近万村活动已经覆盖全市2544个行政村。得益于一系列举措，我市耕地面积连续4年净增加。2025年成功获评全省耕地保护激励社区市。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源：
1: 通过呢进一步优化耕地布局，科学划定了耕地、林地、补充耕地、补充林地四个空间，同步呢对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了优化调整。然后呢，我们这个严格执法监察，通过这个人防加技防，杜绝了新增违法建设、占用耕地。同时呢，我们加强耕地的保护激励和宣传，然后使耕地保护的理念深入群众，营造了良好的全社会的保护耕地的一个氛围。
0: 在守护耕地数量底线的同时，我市多措并举，持续提升耕地质量。一方面大力推广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深耕深松等增肥措施，因地制宜推行科学轮作模式。另外一方面，针对局部耕地酸化、耕层浅薄等问题，分类实施精准改良治理，同时全面落实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动耕地绿色可持续利用，全市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工作已经于今年正式启动实施，旨在严把耕地质量关，坚决杜绝占优补劣，切实提升补充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监督评价科副科长董军华：
2: 资料合格的前提下，到现场进行实际的核查，进行土壤的取样，对土壤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测，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对补充耕地等级进行评定。
0: 发布会上，两部门还对关于建立耕地保护和耕地质量提升协同联动工作机制进行了解读。今后通过建立该机制，两部门将实现数据及时共享、业务深度融合、监管不留空白，持续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3: 记者梁兰全权报道。昨天上午，徐州市2026年度液化天然气站 LNG 泄漏应急救援演练在徐州港化液化天然气储备基地举行。演练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活动要求，全面检验政企单位储灌泄漏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演练模拟储备基地储灌区管道突发 LNG 泄漏，一名运行人员因吸入气体昏迷倒地的紧急情况。事件发生后，场站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启储灌喷淋与泡沫系统进行保护，并迅速向110、119、120报警。抢险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进入灌区，成功救出伤员，并移交120送医救治。随后，公安、消防、卫健等联动单位迅速到场，分别实施警戒风控、水幕稀释与医疗支援。在确认现场可燃气体浓度降至安全范围后，抢修人员进入泄漏点，对法栏进行紧固修复。经检测确认无泄漏后，恢复设备运行，并对抢修废水统一收集处理。整场演练流程衔接紧密，处置高效，全面检验了在重大危险源事故面前，政府各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报送、指挥调度和联合处置能力，进一步健全了城市应急协同体系。徐州港化燃气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经理苏玉：
4: 本次演练不仅检验了我们内部抢险队伍的实战能力、应急物资装备的完好性，更磨合了和住建、应急、消防、卫健、城管等多方联动处置的工作机制。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分场景应急演练以及隐患排查治理等重点工作，牢牢守住城市燃气安全底线，保障全市群众安全稳定用气。

0: 季，百亩花田色彩交织，次第铺展，成为城市景观网红打卡地。步入花海，满目缤纷美景扑面而来，盛开的百日草红的似火，粉的如霞，层层叠叠在微风中摇曳生姿。一旁的流华菊朵朵金黄，连绵成片，在阳光下灿烂夺目，宛若流动的金色海洋。两片花海交相辉映，交织成一幅绚丽的夏日画卷。
1: 非常美丽，非常壮观，因为它面积大。比如绿化最近几年感觉特别好，因为它每个季节都有惊喜，都有大干的感觉。皮州就像一个花的城市，
2: 面积挺大，然后适合游玩，然后有菊花啊、向日葵啊啥的，花种类很多。
0: 邳州市扬州路与沱江路节点花海占地面积约54000平方米，共分六个地块。北部地块分别种植流华菊、向日葵、百日草、大花金鸡菊等夏季景观草花。地块中间水道内种植观赏荷花，边坡种植连翘。南部地块则栽植了海棠等秋季景观植物，整体形成了四季有花、水陆相应的独特景观设计。邳州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陆玉琴：
3: 目前盛开的是流花菊和百日草，然后向日葵的一周后是盛花期，这几种花的花期大概能持续三个多月这样，正好是夏季。秋天的话，我们还有南北的那片彼岸花。
0: 近年来，邳州持续深耕城市微更新、生态微改造，聚焦城市闲置边角地块、道路节点空地，变废弃空间为生态美景，将零散花海景观串珠成列，连线成片。一片片花海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更让广大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触手可及的生态福利，为城市注入了蓬勃的生态魅力与人文温度。
4: 继续来听新闻，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6月9号晚上8点多钟，在京沪高速新沂段发生一起两车剐蹭事故，当事人因突发状况情绪失控，一时不知所措。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要求所有人立即撤离至高速护栏外的安全区域，随后火速赶到现场。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七大队民警：
5: 哎，你好，是你看见吧？打的什么情况？讲一讲。
6: 我要从那个大路口过来了，大路口转的过来了。
5: 你从哪里拐的？
6: 就从那个地方。
5: 这个地方拐过来的。
4: 民警询问得知，驾驶人在即将错过服务区入口时突然压实线向右变道，导致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发生剐蹭。民警说：
5: 因为你压实线过来了，你走错了就不要拐了，走错了就向下一个地方再拐，对不对？你临时拐的话，你不看后视镜很危险的。再说你车里边有小孩，一定要小心一点。
6: 我看后面没事啊。
5: 那怎么那大货车看不到吗？不要哭了，冷静一点。人没事就好，好，不要哭了哈。人没受伤吧？
6: 没有，没事。
4: 民警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依法认定其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据相关法规作出处罚。随后民警清理现场，并用警车将驾驶人一行送至高速出口。
0: 再来听一条短消息，本月起，徐州地铁2号线、6号线正式推出自行车携行服务。按照实施细则，工作日7点到9点、17点到19点早晚高峰禁止携带自行车进站，工作日其余时段正常通行，周末法定节假日全天均可携带。该项服务实行提前一天预约制度，市民可以拨打官方预约热线0516-6868-6666，确认进站车站和出行时间，统一票价为每人每车10元，车票当日有效，每位乘客仅限携带一辆人力两轮自行车，要求车辆轮径不超过28英寸，车长不超过1米8。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金融监管总局系统指导保险业做好下梁农险理赔服务。
0: 七部门部署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1: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0: 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5: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受近期强降雨等因素影响，部分夏粮主产省份受灾严重。金融监管总局系统积极推动保险业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提升服务水平，有效发挥农业保险经济补偿功能，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稳定农民收益。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1: 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经营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25号，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大重点任务，精准整治行业突出乱象。方案于24号在商务部网站发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多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人，同比下降30%。
0: 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号至8月31号，合计62天，长三角铁路目标发送旅客1.9亿人，其中江苏铁路发送。

0: 有望突破6600万人次，再创属运新高。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长三角铁路在实行三季度高铁客运专线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安排加开属运临客32对，其中江苏铁路计划加开属运临客19对。
1: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已要求司法部门调查石油公司未随原油价格下跌相应下调汽油零售价格的行为，指责相关企业对消费者漫天要价。近期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恢复，国际油价明显回落。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24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格较5月高点下降近14%，但仍明显高于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
0: 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节目。
0: 农副产品紧急关活动火热开启，助农惠农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热线回复：买的房子带阁楼，为什么要缴2套住房的税费？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和平一号由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主流视野，
3: 时代情怀，
4: 聚焦新闻前沿，
3: 服务百姓身边，
4: 生动徐州。
0: 记者张静清报道。昨天，农副产品紧急关消费帮扶助农惠民活动在市行政中心西区食堂门口正式拉开帷幕。这次活动由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主办，持续至26号，精选30家优质农产品企业及非遗手工艺人现场展销，让机关干部职工在单位门口就能一站式购齐地道、放心、实惠的好物，既满足日常需求，又为助农。

0: 收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各类农副产品琳琅满目，福利级烧鸡、无骨鸡爪、手工肉丸等熟食香气四溢，裸花系列粮油、石磨面粉、挂面等主食产品透着家常味儿，绿箭鲜奶、老山蜂蜜等冲调饮品新鲜诱人，甜糯玉米、甜瓜、小番茄等时令果蔬带着泥土清香，更有披粥炒或香酥烧饼等零食，以及糖人、面人、手工香包等非遗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干部职工驻足选购。明学香油负责人魏明学告诉记者，借助供销社的展销平台，产品知名度不断提升，收获了更多客户的青睐。
1: 在我这个产品呢，就是徐州市第一北的年的那个历史了，我的产品就以质量发布过，要得到广大客户的这个认可，就通过这个供销社这个小展销会这个平台，让这个广大的客户认识我这个产品，认可咱们的质量，有很大的效果。
0: 徐州城之前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沈毅也表示，这次活动让自己的产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收获了消费者的认可。
2: 石磨的全麦面粉，一个石磨的挂面，还有一个馒头，全麦的，就是它的麦芽、麦芯，还有那个麸皮，它就全都保存了。它的营养价值是最大的留存下来了。就是石磨的转速比较低，它温度比较低，所以说那个营养价值是更容易保留。这个供销社的平台做了一个产品的那个推广宣传，就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增加了很多这种对于试吃的窗口。然后这样的话，就对于我们产品的这种质量和知名度，就有了非常一个高的展示了。
0: 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事业处处长邱义良表示，机关工作节奏快，大家购物时间有限，通过这种形式能让大家有时间买一些实用的农副产品。
3: 我们呢，通过这种形式呢，大家在中午到食堂吃饭的那个时间，来转转我们的集市，买一些特别实用的，家庭都必就这个平时都用的实用的产品，品质有保证，价格比较实惠，而且呢都是一手产品，都是可以溯源的，自己家生产的，自己家加工的，真正的做到助农销售，便民消费。
4: 24号。徐州市税务局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刘女士咨询，她今年56岁了，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之前都是按最低标准缴的，现在想多缴一点，想问一下每年最高可以缴多少钱。
5: 我今年56岁了，我参加的是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现在呢做生意挣了点，今年呢想多缴一点，最高可以缴多少钱，怎么操作？
4: 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科三级主办李维松。他告诉记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按年缴费的，可以在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上选择适合的缴费档次，缴费金额从最低100元到最高1万元，分为16个缴费档次。如果经济承受能力强，在缴完个人缴费的最高的1万元的基础上，可以以子女、夫妻资助的方式申请继续缴纳。需要资助人、被资助人携带身份证到所属镇级便民服务中心进行办理，资助金额最高为1万元。
6: 目前呢，人社又出台一个政策，可以个人资助的形式呢，您可以再交一部分，先在小程序上把你最高1万元呢，就是交完之后，等待个3日之后呢，就人社那边到账了，可以凭这个子女的身份证或者夫妻的那个身份证呢，到镇区的人社的劳动服务大厅去现场办理呢，别的身份证去啊，办理子女赞助或者夫妻赞助的形式，最高可以赞助我们就是1万元，到你退休的时候呢，还能可以交4年，每年2万，这样呢，你到了退休时候呢，可以交到8万多。可以领800多块钱的养老金。
0: 近日，徐州市税务局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在琵琶花园买的房子带有阁楼，缴税时为什么要交2套住房的税费？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税务局3分局五股股长李源。李股长表示，缴税时显示2套住房税费，是因为阁楼被单独登记为不动产单元号。
7: 首先呢，这个1套房2套房并不是以你有没有产权证或者一个产权证两个产权证来确定的，它是以不动产单元号确定的。像他这种情况，我感觉应该是2个不动产单元号造成的。这个不动产单元号呢，就相当于是人的身份证一样，是唯一代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呢，也遇到过不少这种情况，像琵琶花园、碧豪花园啦、民祥园，好像都有这种类似情况。
0: 李股长建议市民在缴费前可以到相关部门了解一下是否可以合并单元号，这样可以减少房产税费的缴纳。
7: 我们建议呢，这位纳税人可以提前到登记部门去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合并单元号，这个呢是属于登记部门的工作范围，如果可以合并单元号的话，它就可以变成一套房。
4: 近日，市民冯先生向航空热线栏目反映，他住在九里领袖小区九号楼，使用支付宝缴水费，扣款后没有交到康宏供水公司。工作人员说，支付宝扣的费用不能原路退回，必须再去线下营业厅重新缴费，到底是什么情况？对此，记者联系了康宏供水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主任兼供水营业部副经理朱百灵。经过了解，他解释说，冯先生是一位租户，家里使用的是卡表，这种水表只能在营业网点线下充值。
5: 他之前不了解这个水表，九里领袖他是卡表，卡表就必须是先充值，把水费充值在这个卡上，到水表上一刷这个卡就充值在这个水表上就可以用水了。这个卡表有技术这个局限性，他就是不支持在网上缴费，也可能房东没给他介绍清楚，这用户就误缴了，等于网上缴了这个水费就没充值到他这个卡上。我们为了方便这个卡表用户呢，充值问题我们是中午也不休息，周六周日都不休息，用户随时来都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4: 对于冯先生已经在支付宝上缴纳的费用，朱百灵表示，康宏公司已经全部退还给他。
5: 用户反映支付宝想原路退回呢，和这个软件给我们这个软件开发的这个公司我们也联系了，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添加方式，比那个支付宝原路退回那个更便捷。用户提供了这个水费支付明细，现在这个水费呢已经退还给用户了。
0: 近日，有网友向作风会客厅警民来监督栏目咨询，徐州市区和市郊的公交线路是不是都可以使用退役军人优待证免费乘坐？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市民卡公司客服中心副主任陈雄，他解释说，退役军人优待证可以免费乘坐单票制公交车，乘坐多票制的车辆无法享受免费的优惠政策。
8: 目前我们那个退役军人优待证，他如果只持着红色的单发的那个优待证，他是可以坐公交和地铁的。只要用这样证，在我们市里面那个单票制公交都是免费。坐地铁的话，他需要到地铁那边去更换那卡，然后地铁人员会给他一个次卡，然后他去刷地铁进站出站使用。像我们市郊多票制的，就是那个上车需要刷卡，下车需要刷卡的这种多票制的车，他是无法享受这种免费乘坐的优惠的。
0: 至于如何办理优待卡，陈雄介绍说。
8: 办优待卡的话，他只要带着他的那个优待证，然后还有身份证和一寸或者两寸的近期那个免冠彩照一张，到我们那个市民卡营业厅直接就可以办理。我们大厦四楼或者蓝天大厦五楼都可以办。
9: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4: 近日，为深入践行供销系统服务三农、贴近民生的初心宗旨，彰显社会责任担当与人文关怀温度，徐州市供销合作社积极开展供销集市特别行动爱心助考志愿服务。在我市中考期间，全力以赴为广大考生和陪考家长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应考环境。活动前期，徐州市社提早谋划、周密布局，主动对接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及市考试办公室，在学校考点门口及两侧统一搭建36个遮阳展棚，构筑起一方温馨的助考服务驿站。现场配备休息座椅，免费提供农夫山泉矿泉水、防暑降温药品及应急助考物资，满足考生和家长在候考期间的需求，用细致入微的服务传递供销温情。一抹供销绿，一份助考情。此次供销集市爱心助考活动是徐州市社深耕民生服务、融入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也是供销品牌便民惠民、服务社会的温情缩影。徐州供销人以实际行动为中考助力，为梦想加油，让供销集市不仅成为惠农便民的亮丽名片，更成为这座城市文明底色中温暖而坚定的一笔。

0: 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1: 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为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保障市民游园安全，邳州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依托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协同模式，全方位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桃花岛公园打造科技防控模式，园区监控大屏可实时查看全域动态，园区布设220多个监控摄像头，实现对水域及重点区域的全天候全方位监控，监控室24小时专人值守，视频巡查与地面巡逻联动配合，确保隐患早发现，险情快处置。同时园区落实24小时巡逻制度，巡逻车辆配齐救生器材，依托步巡、车巡、视频监控三位一体巡查模式，搭建高效安全防控体系。沙沟湖水山公园侧重物防与人防之手，各类救生器材定点摆放，方便取用。该公园总面积近3000亩，水域面积550亩，针对暑期亲水人群增多特点，实行24小时轮班巡查，将以湖边步道、亲水平台等区域巡逻频次，及时劝阻临水嬉戏、违规下水等行为。园区落实网格化管理，加大午后、傍晚重点时段巡查力度，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颖、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0: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2: 大家好，我是祥子。这个夏天，4年一度的世界杯激战正酣，无数球迷沉浸在赛事的喜怒哀乐中，而此时骗子的进攻阵型也已悄然排好，虚假中奖、钓鱼链接、赌球陷阱、仿冒票务，稍不留神，属于你的世界杯就可能瞬间变成骗子的屠宰场。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的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需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引诱你转账。比如世界杯官方合作机构经常为客户安排赠品或者抽奖活动，不法分子便借此机会制作出几乎以假乱真的克隆网站。这些网站声称点击寄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毫无防备地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便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还有的直播间里卖藏品，其实大多是假货。随着世界杯火热进行，各类以直播带货形式销售的官方纪念收藏品会大量涌现，实际上这些往往是粗制滥造的仿冒品，甚至根本不发货。骗子利用球迷的收藏热情和限量发售的紧迫感，花式掏空你的钱包。祥子要提醒大家，世界杯是欢乐的盛宴，不应成为骗子的狂欢节。无论面对何种诱惑，务必保持警惕，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或者110咨询或报警。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